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金。

啊，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十月初八，礼拜四。啊，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温度上低22度，上高32度，温差非常之大哈。旧历是8月28，今日较出无虾米日啦。头条新闻讲到的是国庆日啊，伊个要放假了哈啊，因为咱中秋啊迄段时间，哇，这交通呢，出国的人非常的多啦哈啊，所以呢，火车也好啦，高铁也好啦，高速公路也好呢，啊，好亲像啊，拢真塞啊，甚至坐车呢，有坐未起的啊，这个高铁的情况，当然真大的批评啦哈。所以即马国庆日要搞啊啊，中秋的。这个教训呢，当然要调整，是不是？啊，所以交通部整合着咱火车、高铁，啊，即卖呢，当我是双铁联防，佮成立一个前进指挥中心呢，我看那重大事件同款，有一个指挥中心呢遐。啊，即卖国庆呢，国庆刷了几日工，开始放假，啊，迄个时间点呢就非常要紧咯。哦，所以高铁的点呢，下晡的5点至9点呢，开到八班哈，开往台中，为北部啊，开往台中，专车啊，拢总是自由坐，安尼是吼。除了呢，第六车厢啦，第六车厢是商务舱哈，拢总是自由坐。啊，那是廉价呢，这高峰人流管制。哦，即卖呢，高铁的总经理啊，是表示讲目前还搁咧讨论当中。哦，那这边的国庆日恐惊来不及实施了。高铁是咧讲吼，这边连续假期每一天偌侪人去呢？因咧列啦吼，差不多是29万至33万人，这个卡达。哦，啊那是要休假，第二天要上班啊。哦，要休假迄一天呢，人数上侪，可能来到34万人。整体来讲，伊认为讲会比中秋啊。人比较少一寡，哦，啊嘛是有人讲啊，会较侪吼，所以到底侪少，这也真正真歹讲哈。嘛在看什么？看天气啦，啊，等等安尼是。啊，不过即摆天气看个，天气敢那还可以呢。啊，代替好啦，火车哈，火车呢车八、车九、车十、十一、十二哈，专刷呢加班，增加了123班次。哦，所以呢，连续假期这边。西部干线，好，西部干线啊 ，EMU 3000型的车呢，暂停自由坐，啊，改做迄一天限量增加200张，啊，无座票安尼是哈。后来过来呢，这个高铁呢，它车是较严重嘛，哈，啊，要安怎呢？怎么办？哈，所以即冒一个声音，是不是本来台北飞高雄飞林机啦？哦，以前有啊。啊，以前阿玲定定咧坐迄、那个啊台北飞高雄的飞林机啊，为什么呢？因为咧高雄遐做节目，啊咧过去啊无像即马，哦即马呢即、這个当讲是机器啊啊非常好嘛，拢电脑啦，哦声音呢哇那是卖讲干阿咱台湾咧听啦，啊阿玲个节目呢全世界拢听得到啊，啊咧日本啊阿玲个亲情，大家嘛听咱个节目，我拢网络咧听嘛。我啊，声音会清袂？真清安尼是好。啊，过去无讲啊，过去啊，这个电台要甲迄个电台啊，用什么咧连线呢？咧传声音呢？用电话。啊，电话声音哪会清？袂清嘛。啊，所以上好呢，就是咧在地的电台来主持。啊，所以呢，一个放假呢，就登台北啊。啊，然后呢，要上班啊，哦，啊，就坐飞机。啊，到高雄，安尼来来去去也真多哈。啊，过去的飞林机啊，哦，有一间航空公司，迄阵啊啦哈，有够俗的。啊，后来迄间航空公司即嘛无啊。好啦，讲到倒来哈，啊，就是讲咧，这飞林机方面，是不是真正啦？这种节日赶时间呢，人遐尼多，咱是不是台北甲高雄，高雄飞台北倒来呢，过来个包机？哦、所以华信航空的董事长呢，这担当的长是安尼讲哈，伊讲你若连续假期，还是特殊的一个几天特定的期间就对了哈。你若有包机的需求诶，
可以啊，随时啊，会当安排，是不是啊？吼啊，当然你若讲重新搁登来，台北飞高雄，搁重新固定安尼咧飞呢，伊讲这可能现有诶载运啊、飞行机安排呢，就较困难哈。这过来搁评估一下，但是迄个应付着呢，过年过节。哦，飞行机安尼包机，这无问题哈。好啦，所以交通部长是安尼讲吼，伊讲啊，明年咱的高铁的列车七月啦，七月会来嘛。啊，来进前真正吼，车的调度呢会较安一寡。哦，啊有讲就讲飞行机的，伊讲真好啊，哦真好啊，乐观其成呐、啊。哦，看要安怎来做安排就对。过来就是高速公路，哦公路局。公路局呢，咱的国庆呢，伊是票价吼，票价有相当比例啊，一路线是拍折，拍半个折啊。啊，人家呢，全台湾咱这个高速公路的载运量会增加1.5倍，一天呢来到6900几班，一天载运呢会当载运155000人，安尼是吼。但是大家拢。现在的人吼，拢敢那较要节省时间啦。啊，因为你坐高速公路吼，大多数啦时间上会较浅着安尼是嘛吼。我来另外咱讲的是流感哈，今年的流感来注疫苗各方面呢，也敢那是袂歹。今年流感的疫情是严重的，伊讲是10年来呢上加严重的，所以呢嘛因为安尼是。较愿意来做的嘛有啦，啊实际上有一寡做法，确实了大家较愿意来做的啊嘛有安尼是吼。好啦，所以疾病管制署咧讲吼，流行性感冒啊是新冠疫苗，10月可以开始做嘛哈。伊讲6天以来啊，流行性感冒疫苗已经做的哦，132万9000剂，比去年呢降这段时间哈。增加了24%，哎呀，好厉害！那按了新冠疫苗呢，来做的是482000人，嘛增加了呢55%呢。嘛、哦，只是阿亮啊，感觉啦吼，刚才咱怎讲呢？伊都来做啊，你不是倒手注什么，假手注什么吗？好、哦，为什么这两手那差这多？哦，这個、啊，是不是讲爱会了解？左手加手拢做，无问题也是安怎的是吼？阿、啊、无照你讲，伊流行性感冒就做130几人做啊？为什么新冠才做48万2000人做呢？啊，所以这呢，看安怎来加强一下吼。过来就是讲啊，咱流感的疫情即马是安尼流行哦。顶礼拜哦，门急诊来看医生的将近14万人做。哦啊、但是所长是安尼讲，因为加载，即马疫苗呢注落去，哦，落去了呢，真明显的反转，所以伊咧讲吼，应该咧11月初，咱这流行感冒的流行期啦，哦，第一档差不多要脱离啊，啊，这当然是好代志啊，大家啊身体健康真要紧嘛哈。过来来讲的是针对着我找头路，以前也要找头路，啊，以前呢无讲啊。网络啦，各方面的才方便。啊，真多看报纸找头路。我阁会记啊，以前吼，有一种介绍所呢，介绍所吼，啊，介绍所有店面呢，啊，你要找头路呢去登记。啊，老一辈可能较知影，吼，吼，啊去登记。哦，所以常常看到一挂，敢那讲，为准卡来啦，啊，抓一了小小的行李啊。哦，去介绍所去登记，哦，啊，干那买了一点仔钱的款，或、哦、者、這個、我唔是讲非常的清楚，哦，哎呀，那是，哦啊，后来嘛真侪看报纸嘛，啊，买2-3份报纸，哦，看到伊看到伊安尼是吼，啊，但是咱希望的就是知影一个啊，我大约薪水是偌侪钱嘛，干唔是？但是过去啊，拢是安怎，无可能甲你讲薪水偌侪钱呐，拢面谈、面议来只讲。啊，来只讲啊，来只讲呢，嗯，好吧，啊，但是讲落去了，
啊，真正哈，你你觉得讲哇，那安尼先哈，所以呢，咱希望讲你咧偌侪金额、偌侪薪水以下，好、哦、以下哈，你就直接呢清清楚楚。哦，卖讲咧，甲你讲半工啊，结果你讲到薪水要给咱偌侪，咱听了咱怎牙去？安尼嘛无意义，敢是呢？哦，所以促进到咧薪水会当较透明，嘛改善到这种啊低薪的现象。哦，即卖的规定就是讲，你要找人，啊、哦，你要找人，你要请人，确实讲你请人，薪水是偌侪万以下，你都要清清楚楚。哦，透明啊，你就对吼。好啦，即卖呢标准是40000块以下的啦。啊，确实讲啊，你无超过40000块，你就真清楚。哦，哎，32000啊，是用啊38000啊，真清楚安尼先吼。你就袂当过咧顶面甲你写讲啊，面谈面议安尼先。啊，劳动部呢最近，伊讲啊，这方面慢慢甲修正。要修正啥物？啊，就是讲教育劳动部有一个标准。标准就是讲，什么情况之下啊？咱呢就是讲一定要透明的对哈。所以即马薪水呢，必须要有透明的标准，就是、最低工资诶1.75倍，安尼是哦。啊，就那你算出来呢，是50000块呢。因每年的最低工资是39000块嘛，啊，你那个乘以1.75倍，过45入一个，就是50000块。安尼先，啊，所以呢，未来啊，这加真清楚，就是50000块以下的薪水呢，是偌济都要写出来安尼先，吼，啊，本来是40000块啦，啊，你若无清楚的揭露呢，是会当甲你罚呢，罚6万至30万咯，哦，啊，这40000块的标准呢，长期间拢无调整啦，所以劳动部的官员咧表示讲，最近啊，预告。要来修正这个规定安尼先，吼，伊个算法就是咱头拄仔所讲的，啊，最低工资偌侪钱，啊，煞就乘以1.75倍，啊，煞出来钱45入了哈，啊，所以以39000块甲算起来，哦、啊，要50000块嘛，啊，所以50000块以下，你就是清清楚楚安尼先，吼，当然啦、啊，这个无真侪的建议啦，啊，伊讲啊，不如。就是所有薪水拢公开，唔使几万块以下都要公开啦，几万块以上的免公开。哦，安尼什么意思？你规期拢要公开，安尼咪当加速咱就业市场的这個流动，你真清楚嘛，对不对？哦，这個、薪水咧，我偌济要请，啊，人也知影，安尼是不是本身的流动性会加真好？哦，啊，就是偌济的以上的会当免讲，偌济以下的你都爱讲，而且听起来嘛淡薄怪怪哈。好啦，另外咱讲的是一条官司的开庭，前一段时间，迄、那个油，哦，迄、那个中年的油哦，食了地癌嘛，啊，这代志变哇，代志不真大。即马台中地方法院，你昨日头一遍开庭，是不是啊？哦，法官呢，个即被告了叫来问安尼是嘛哈？结果即个厂商呢？这些大头家，哈、哦，这些总经理呢，拢装好人，啊、哦，拢装好人啊，我都唔知影，我若知影嘛，袂安尼做哦，等等等安尼哈。所以起诉顶面名单有这中年的董事长蔡清祥嘛，总经理余林聪，厂长陈明龙，哦，主管等等等安尼哈。即嘛起诉书上的写，恁这些人。你明明知影讲啊，巴西进口的即个原料黄豆嘛，原料哦，含水量哦，对水分呢较悬哦，啊，你也个砍数啊，哦，所以咧烘干的过程当中，因为伊较淡嘛，较淡咧，你得一边两边安尼先吼落去啊，啊砍数咧，结果造成安怎地癌的成分 BAP 啊都出来啊嘛，啊就超过标准啊嘛，哦，啊你家己呢知影即个状况。你阁将进口咱的要求，迄、那个标准你甲放宽，哦，啊是更加凄惨，哦啊，代志毕了后呢，就中联啦、啊，啊福寿啦、福茂油啦、泰山啦、啊，啊，这些公司，这些公司是因为后来内部有人逼，啊，你咧不得不通报，你才通报呀，
所以咱即马是以啊违反食品安全法起诉这四间公司：中联、福寿、福茂、泰山啊公司，包括呢伊个高赞十五个安尼先啦吼。好啦，所以即马开庭啊嘛，开庭了后就撮档诶。啊！伊讲，哎呀，对社会造成这种纷纷扰扰，我实在是真抱歉啦。哦，啊，认罪无？你有认罪无？啊，无。哦，伊讲啊，无人会挑工呢，做这种会致癌的物件放食嘛。啊，我嘛是头一遍拄着。哦，我嘛真正无经验呢。啊，我一日发现，我就赶紧通报啊。哦，啊，所以无认为家己有罪啊，那是。啊，但是。这总经理呢，又认罪啊，就是讲啊，伪造文书，登载不实，这当然就小罪啦哈。好啦，其他的其他拢总好认。啊，北京呢，北京同款，北京呢，即系头家啊嘛是讲不知情啊，像这陈明龙啦，伊嘛好认啦，因为呀，我真正我都唔知影，我都不知情，是不是啊？我安尼来犯错啦，我哪有可能挑工？哦，种超过标准的油安尼咧卖咧，哦啊，包括因内部的啊，即科长啦、副科长，拢总好认，拢总好认。好、哦，包括泰山的董事长讲，你甲看，我一日知影这代志了，我一分钟内就要求物件收落来咧。哦，我唔是安尼先挑工，安尼要骗，安尼要趁钱啦，哦，绝对无安尼先得着。好，好啦，即后续呢，看开庭呢变化安怎，咱再甲对中了解哈。

0: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我们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参谋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吸袂，我食嘛唔好啦。
4: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做遐食好嘢，食好。
3: 食地少山，少到要死，暗时食就好嘅。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02262-2938。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嘿，你好，我要跟恁请问吼。
0: 请讲啊。
5: 我脚骨哦会抽会疼，还是干退化？
0: 脚骨会抽会疼，以前啊有只骨只把伤着无，把开刀无。
5: 无啊，
0: 拢唔办吼。
5: 嘿，
0: 啊，即马跍会落未？
5: 会啊，跍会落啊，一半摆啊，就按抽安尼疼。
0: 好，脚会抽会疼，神经系统已经啊有跌掉啊，循环已经产生问题啊。
5: 食个消炎的啦。
0: 好，安尼筋骨的问题，神经系统的问题，买三椒要活骨来食。
5: 活骨个啥？
0: 加三椒，吼。
5: 只能三招啊！啊，食外久才有感觉。
0: 应该希望会当食六礼拜以上。
5: 哦，啊，迄即马搞药搞特价。
0: 嗯，即马大组你甲药房提，讲咩大组的哈？大组就是
5: 药房提哦。
0: 大组就是两阿加半阿哈。
5: 啊，恁无咧行遐？
0: 有，你那是啊，头一遍买，我甲你送去，较袂去买唔对，好唔？
5: 对啊。好。啊，你按落，即马搞药会，我伫你遐买好不好？
0: 好啊。拜啊。你啊，那瓦棍呢？伊是一头青的，一头白的胶囊哈。啊嘛是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啊，两项斗阵，你食饭前15分钟先食。
5: 好，食饭前啊，我会使甲别项落食袂？
0: 袂啊，甲西药拢半开一点钟以上哈。
5: 哦啊，三顿食两粒啦哈。
0: 对，两粒，一顿就是爱食4粒就对。
5: 哦啊，无麻烦你啊。
0: 好啊，你即个。你的电话我有吼，啊你是找
5: 啊，若买较侪罐啦，无好买较侪罐，敢有发烧？
0: 啊，就买两盒，有加半盒你来对啊。
5: 吼，买两盒加半盒来对啊。
0: 对，哦，你家己决定话紧，因为你唔捌食鸡，我袂讲啊。啊，你紧加买一
5: 罐。吼吼，系啦，唔捌食。
0: 唔捌食鸡，拢先买一盒就好啦，好唔好？
5: 好啦，好。
0: 啊，你中昼甲你送，啊你贵姓？阿姨你贵姓？
5: 我姓蔡。
0: 啊，蔡大姐，好。
5: 哦、好，
0: 谢谢，拜拜，拜拜。
5: 好吧。
0: 喂，你好，我亮啊。
6: 你好，你好，亮。
0: 嗨，你好，请讲来。
6: 你好，
0: 请讲。
6: 我过来是不是去看骨骼照片啊？哈。
0: 嘿。
6: 医生讲颈椎退化了。
0: 颈椎退化，上主要咧第五、第六、第几啦？
6: 啊！那边啊，那人家有三米。
0: 一退化就是你啊，本身颔棍叫七块骨头哈，七块骨头爱固定，迄个食三椒哈。然后第五、第六、第七呢，再来对是软骨啦哈。迄个食瓦骨，三椒瓦骨买顿来食，三顿食。好，伊然后安排福建嘛，都要去救一个哦哈。
6: 哦，救哈。
0: 嘿，好不好？
6: 啊！你固定话用那边。
0: 用固定隔日食，从迄血路泡通较紧好啊。
6: 哦。
0: 哎，真好啊！
6: 我交代讲，
0: 嗯，
6: 我上华国大组的来啦。
0: 上华国大组有交代啊？嘿，
6: 我刚刚会讲，还佫甲你讲嘿。
0: 哎，来，我看一下你的电话，我有哈。啊，我看一下。
6: 好了啦，卡手机啊，好了。
0: 嗯，
6: 手机啊，我得找人啦。 我先剪的。
0: 哦啊，剪先有啦，就是讲给你用乌鸟剪。你有指定讲用乌鸟给你剪？
6: 哎，对了对了，
0: 有有给你环路啊。
6: 拜拜拜拜拜
0: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6: 拜拜拜拜
0: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6: 拜拜拜拜
0: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6: 拜拜拜
0: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6: 拜
0: 拜拜拜拜拜拜
6: 拜拜拜
0: 拜拜拜拜拜拜拜会哭会爬会走会跳，这是咱快乐的时代人。
7: 阿早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马拢爬山。
8: 本来都袂哭啊，哭了足艰苦的，也着较紧落好啊。
9: 我困有效啦，即马讲去挂大座等我。
10: 脚腕只因袂捌弯着，也爬到高个关啊，袂止来脚会疼。我食两罐外骨，我着袂疼，着袂讲行行去停啊半路，我休困。
9: 我挂两罐外骨来食有效吼，啊我着再食人食。
11: 脚骨吼，进前着咧疼，也外骨吼，啊即马。袂咯呢，今仔日行街外好，还佫会酷呢，你酷真好势。
9: 本来无啥会酷，今日去酷着，啊今仔袂啊，脚外骨唔好。
0: 专门顾咱脚头骨的得力外骨，和咱屈屈嘛轻松，背背嘛有力。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装的得力外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三椒外骨这两项，若有咧食，咱拢斗阵食，哈，斗阵食。三椒摕两粒，外骨摕两粒，食饭前15分钟先食，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这社会新闻来讲啊，物件起价啊，这主计总处长所发布的数字，就是九月份，咱的 CPI 就是消费价物价指数，简单讲啊，买物件有较起价无啦？啊，结果呢，年增率是2.73%，啊，原则上卖超过2%啦。啊，但是呢，一来到呢2.73%嘛，这嘛是为2024年三个以来啊，31个月上悬的起上大，啊，连续5个月突破了2%，这是通膨的警戒线嘛。啊，伊讲啊，八月准啊下旬啊落雨啊，哦、啊，菜价呢一直压，佮加上呢油的原料呢，咧压嘛，啊，所以呢。现在算起来，敢若油料费受到去年的低基期影响，起就起要到一成的心。所以包括讲啊，你买机票也好啦，啊是讲啊，你旅游啊、团旅也好啦，啊，因为原油较起价呢，这嘛拢重要。啊，这拢算在内，算在内吼。所以九月份的 CPI 呢，是超过咱的预期。啊，但是主计总处的官员是表示讲。其实咱台湾的物价啊，啊有咧起无唔对，但是是温和上涨啊，唔是讲哇严重这通膨安尼是啊。过来就是 AI， 哦 AI 呢，即马咧哦台湾非常的厉害啊，但是啊欠起啊欠起啊欠起呢，这记忆体欠起，是不是这方面的产品嘛是起价啊？哦，所以你买电脑啦，你买随身碟啦，你买一寡呢这方面的物件，伊嘛是起价啊。啊，这嘛算通膨啊！哦，所以九月以新台币计算的这进口的物价嘛，起29.59%呢。啊，这嘛是为1977年以来上大的涨幅啊！你是啊，所以唔是讲干那来买菜啦，哦，食外面这，你讲买电脑啦，买随身碟啦，买一寡呢这方面的物件，伊嘛是起嘛，嘛是起。哦，所以这呢，目前看起来啊。短时间内底，咱这个通膨啊，是无讲真严重，无唔对了哈。但是这个 CPI 超过2%的情形，短时间内底，看安怎调整了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关系到工会，劳工真辛苦，哦，骨力做，哇，公司赚钱，啊，企业赚钱，赚真侪钱，哦，啊，赚真侪钱，咱做到要死呢，啊，过去就是啊，你辛劳啊。啊，即卖有工会，啊，工会当敢那讲，大家呀、啊、发表大家意见，好啊，所以呢，美光是趁钱哦，呵呵，这是大趁钱，唔是个趁钱了，所以罗刚林你讲，阮那里做噶咩事，是不是啊？啊，你趁钱呢，就应该啊，大家分享啦，就敢那咱国家抽啊最税金嘛，哦，总统讲咧，哎呀，大家真哩辛苦。哦，咱过年前可能啦，过年前哈，是不是当过年前唔知呀？发1万块，是不是哈？所以呢，这台湾美光一座晶圆的哟、哦，啊，伊毛这个啊，企业工会，包括台湾美光记忆体公司企业工会，日前呢就认为讲，你应该奖金咪加发嘛，哦，爱改变你本人的机制嘛。啊，公司讲好啊，吼、哦，提出的呢，啊，偌济奖金，安尼是哈、哦。但是公司迄种的，这种一变性的哈，等等哈，工会是不买单呐、啊。所以，啊、哦，一旦呢，大家来投票，看有要罢工无？哦，所以美光的桃园工会，咧十月上旬呢，举行了投票，结果咧，长宣布，哦，会员同意罢工的。超过88%，所以这是咱台湾呐、啊，也当我是高科技的产业工会头一遍哦，取得了罢工权。哦，啊、台湾美光呢也冇回应啦。哦，公司回应讲，哎呀，我嘛非常重视员工的意见呐、啊，是不是？啊，我嘛尊重。哦，因依法所享有的权利，包括呢法律的一个停书嘛。所以，啊，一个加这个台中工会呢，看后续，看安怎过来调解，啊，而且蛮要干的，持续个桃园工会呢，来召集大家当接受的这个、
方案安尼是啦。啊，因为桃园呢，美光桃园工会呢，咧十月上旬即罢工的投票落去，哦，迄阵啊呢，应该都知影差不多是啥物结论啦，吼。啊，所以昨呢结论出来，88.3%，啊，会员的投票同意罢工的，来到99%，差不多拢同意。哦，啊，所以呢，安尼是套过了咱的法律咯。咱有一个劳资争议处理法，已经通过了罢工的一个门槛，所以因即嘛有取得了罢工权安尼是。啊，不过是安尼，哇，真的安尼是，你公司的股票啦，是不是收入真大真大？因为安怎安尼是哦，好像也还好呢。啊，并无讲大大冲击到这个美光的股价，啊，顶趁钱嘛。啊、好啦，所以业内的人士是安尼讲吼，伊讲取得了合法的罢工权，并无代表实际的停工啦，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个为什么股市敢那不是受到这大影响？因为可能市场是认为员工就是以战逼和啦。你看，我已经提到我要罢工哦，哦，看你安怎讲哦，安尼是吼。好啦，这个美光公司呢，伊是大公司。伊咧全世界呢，哦，那是员工超50,000+人呢，但是咱台湾的员工呢，占伊啊27%，哦，27%，咱占伊的员工27%，但是咱台湾的员工啊，贡献伊全世界三零差不多60%的呢。尤其即马呢，哦，大家也知影，哦，这种先封测啦、记忆体啦，吼、哦，这是非常欠的，介绍是一直咧起来。哦，所以员工是认为讲，阮做家呢是啊，成绩公司也看会到，所以应该呢有一个较好的制度，哦，会当呢大家共享安尼是，啊嘛合理吧，是不是哈？过来来讲的是啊，这车呢当初时啊，去顿点顿了遐，哦，时间呢嘛九年啊，但是这当中所有罚单。拢伫咧打，后来这台车呢，甚至诈骗集团呢，摕去用的时候呢，你爱处理好，袂出代志。这是咱彰化一位施先生，伊是车主啦。九年前呢，伊将伊这台呢轿车抵押和断点借钱。啊，这台车后来呢，我就是转手，但是拢无计好，这嘛真奇怪。哦，无照起工做就对了哈，所以拢总有偌济罚单呢？145件，干那这个罚单的金额30-40万，啊，这种算在你的头壳顶啊，因为你车主。过来到尾啊呢，这台车才变作是诈骗集团那个车手开出门去提钱的，那个代步车，所以查一点啊，变作诈欺的共犯。啊，法务部。好、哦，咱有一个执行署嘛，哈，做调查呢，通知这位施先生，你呐无处理不缴清，安尼你的后果你自己要思考好。哦，因为你比如诈骗的呀，哎、啊，即嘛乖乖安尼啊，特别讲要纳，啊要纳呢，无要做钱呢，啊无你分期嘛，每个月即嘛纳20,000块，哦，68期安尼就对哈。哦，啊，即个施先生讲啊。这九年，我毋捌开过这台车，啊，别人开的伊违规，啊，145张罚单，变作拢我咧担。哦，本来伊的心态是安尼啦，哈，啊，毋是我违规啊啦，啊，毋是我开车啦，哦，我咧擦擦你，哦，我车都断出去啊，安尼是，所以伊也皮皮啊，伊嘛袂得，嘛袂得，啊是咩啊？警察甲通知，啊，倒一招上好，你这台车。即嘛是诈欺诈骗的用的车，啊，开收钱，

日南埔道家一间奥多麦店，主年的七月啊发生大火，造成楼顶出租的套房带来遐三个亡生，两个受伤嘛。哦，啊，这个、死者啊，咱讲厝主好了，厝主姓曾，啊，姓曾，而且起码的心理嘛，啊，这厝主讲啊，死者的案发进程，伊就已经无租我的厝啊。哦，啊，这合约呢，合约就收掉啊。哦，收到无证据啊！啊，过来伊这啊有种睡袋电动的两轮车，哦，充电的器械。啊，厝主讲啊，迄家什么地带啊？家无关系，啊，意思讲无业责任就丢了哈。但法官认为讲呢，你是厝头家，啊，你甲厝卡呢收厝租，你都要负责任嘛。啊，你都要负责呢厝卡的这个安全。所以伊过失致死，甲判刑。一年六个月哦，唔是无代志哦。啊，起诉书上的写吼，伊即马火烧起来的原因，就是咧一楼，伊也有一个两轮车啦吼，电动二轮车，有一个充电的，这充电的呢烧到，造成重大伤亡，这是关键啦。哎，这个规栋吼，有30多间的套房，啊，干那一支啊灭火器。而且你这個、你这個、这款的、这款的厝，你内面无安装警报器呢？过来，你厝主，你讲呢？加起加盖啊，一楼这铁皮屋，包括四楼厝顶的套房，这真正拢起来要来要来出租就对了哈。所以呢，经过来讲，包括呢，你这个一面的用合板墙啦、啊。就是你这物件，那真正烧起来吼，走无路呢。啊，厝主是安尼讲，伊讲啊，这死者，你讲这死者这黄的，黄的呢又甲我通知呢，简讯讲伊要搬走呢，啊，伊阁无照时间来出租呢。哦，所以案发的时候，伊本棍都唔是甲我租厝的人啊。哦，啊，那迄个死者，迄个肖女士，迄是黄的违规啊，阁带入来呢，我本来不知情呢。哦，真多这方面的规定所讲的，简单讲啦，伊就是要撇清责任啦哈。不过法官是安尼认定啦，这个火灾唔是你厝头家直接引起的无唔对，但是你是厝头家，你有相当的责任，对不对？你的警报器啊，你的灭火器啦，啊，拢应该呢爱照起工，看得足。啊，你无看得足，你哪可能无代志呢？好、哦，这一站，过另外一站火灾，嘛是咧咱只台中市的外埔土城路只民厝啦，吼、哦，昨凌晨呢发生火灾，好黑暗的规个烧起来，好、哦、一个啊看哇，嗨呀、啊，铁厝，铁厝真正是哦很伤脑筋，所以呢来清理的时候，发现呢就位姓李的女士，甲伊一个泰国籍的翁婿。哦，迄烧到什么情形呢？烧到真正你，迄镜头嘛，打马赛克啊，人烧到臭大公。哦啊，所以家属咧怀疑讲，你这个铁卷门呢，为什么安尼先打过来？哦，所以本来认定讲这有问题，这有代志，这绝对无要单纯。哦啊，这要调查嘛，哈、哦、啊，所以消防人员就开始调查啦，了解者，伊讲应该无问题呢，佮调到咧。路口的监视器，看有人在么乱乱说无啊？哦啊，结果一个看嘛无啊。哦，所以应该就是经过他拄啊讲的遐问题所引发的啦，唔是讲超工有人来吼，要甲因安怎的是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阿兵哥偷袭未情报，我阿尼斯甲对方收了80万呢，这代志大条因哈，这是陆军。东引地区指挥部有一个阿兵哥上兵姓周，安怎呢？欠钱，欠钱啊！即马少年人啊，啊咧网络会当借钱啊，网络借钱，结果叫中国迄边的情报人员甲吸收去，啊！伊参加呢，你啊报什么去啦？伊就偷窃，伊偷窃电脑内面哦，20多笔是属于咱的作战的。演习训练的一挂机密，将这个卖予中国广东那边的人，甲对方收79万外，这表示讲有一挂机密
嘛算有价值的。哦，听讲啦，伊一件，哦一件两件都爱看有价值无吼，还有一件3000块啦，但是嘛一件呢，竟然爱40000块，爱40000块绝对是有价值的机密嘛，对不对啊？所以即卖呢，高雄地检署啊，依照着违背职务收费。啊，来个起诉案的时候，检察官先的表示啊，伊讲这个阿兵哥姓周，上兵27岁尔，透过网络要召集嘛，熟悉到中国广东迄个公安局迄边的人，啊，姓陈，姓陈啊，陈的来个你砍啊，啊你欠钱啊，哦、啊，伊讲你叫砍去啊，啊利用你啊，啊处理情报业务，来你手机啊用起无我。啊，手机啊，是包括咱作战、演习训练的国安的机密呢，拢总即马了解起来，差不多20多笔。哦，较价值的40000块，较一般啊几千块安尼是吼。好啦，所以呢，伊即马呢，对方就甲你加掉的嘛，加掉的嘛，惊你出代志啊，所以钱要互你啊，哦，伊咪做转变，有当时啊，虚拟货币啦，有当现金啦，啊，佫互伊虾米呢？互伊金啊！所以这安来车机算算的哦，70多万买到80万安尼是。啊，这阿兵哥嘛知影这几项的处理要非常的注意，伊甚至找啊不敌情的妈妈，包括伊的太太是越南人，算讲未婚妻啦，啊恁的越南婆啊提来转销来洗钱，安尼是吼。其实呢，你讲啊因太太后来呢，即马呢所了解。这个阿兵哥啦，熟悉这未婚妻越南人哈，迄、那个时间点嘛真拄好，所以看起来有可能是安怎呢？就是阿强啊，安排伊去马来西亚踅去旅行，啊，熟悉这未婚妻，所以有人咧讲啊，迄未婚妻可能是对方安排好伊的咧。啊，所以两个交往了后呢，伊家个未婚妻真侪遍来去马来西亚度假嘛。哦，所以佮度假的过程当中，哦，佮交机密的甚物事哈，所以咱专案小组是咧讲，伊讲啊，这咱怀疑啦哈，中国迄边即招真厉害嘛，就是安排这个美人计。啊，你若真正未来娶这个某，这个某就佮你监督几世人。哦，啊，过去啊，美国迄方面呢，有一挂哦，真个敢若讲科学家啦，吼、哦，是讲较各方方面的重要人物。哦，尾啊，拢会熟悉到真水的水姑娘也是中国人诶。啊，后来呢，嘛，反赶快用这招了吼。所以尾啊，敢那有人咧讲啊，美国咧以前啊，太空的一寡咧机密的发展，哦啊，中国咧这么厉害，短短时间呐、啊，啊，就录到美国去的程度。哦，因就讲啊，美国用两招，就将一寡咧机密拢总咧提咧手来。头一招，哦，就钱嘛。第二招。就水果牛啊，美人计，所有机密呢，都提在手下啦。

0: 得利灵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 no 永喜抵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会哭会爬会走会跳，这是咱快乐的大人。
1: 阿早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今麦拢爬山。
2: 本来都袂哭啊，扶着足艰苦的，也着较紧就有效啊。
3: 我骨有效啦，今麦过去挂大刀等人啊。
1: 脚腕只因袂歹弯着，也爬到高个关啊，袂止来脚会疼。我食两罐外骨，我就袂疼，就袂讲行行去停啊半路，我休困。
3: 我罐两罐外骨来食有效吼，啊我着再食人食。
2: 脚骨吼，进前就咧疼，也外骨吼，啊今麦袂咯呢，今麦咧行起外好，啊过会苦呢，咧苦真好势。
3: 本来无啥会苦，加落去靠叫，啊今麦袂啊，食外骨有效。
0: 专门顾咱脚头骨的得力外骨，和咱屈屈嘛轻松，背背嘛有力。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装的得力外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得力外骨呢，伊是甲咱生骨髓，哦，骨髓当然需要。哦，咱软骨内内面啊，骨髓无够呢。就越来越大嘛，啊，越来越大了，你就开始磨损，啊，越大的磨损，你就开始会病嘛，啊，该就神经，哦，你就越来越疼的是嘛，哦，所以骨髓的增加，这是绝对有必要的。不过讲到这骨髓的时候呢，你这外骨有什么不同？咱软骨的内面有骨髓，哦，骨髓呢爱黏，爱会黏性，真要紧哦。哦，所以骨髓若无去黏性，就敢那泡泡水水嘛。哦，迄有法度甲咱的自然吗？因为咧脚头，咱去观察的软骨来讲，伊就敢那避震器共款，是咪是咪是咪。哦，卡叔讲你即马打打，哦是咪伊就变嘛，佮落去呢啊就害啊，啊就歪去啊。哦，所以为什么讲有诶咱的阿嬷较侪哈，你脚头那会变形，那会歪，那会无直，就是安尼是。哦，阿边安怎？啊，医生就讲，啊，你要换人工的啦，哦，无你个无法度处理啊，这个第五级啊，啊，咱就唔能拖到第五级啊，咁是啊，咱较早来较顾，哦，所以你若感觉讲脚头呢硬硬，也袂疼哦，硬硬，脚头呢瘪瘪酸酸，哦，开始咧来啊，或者是讲尖尖，哦，比如红红肿肿、红肿热痛，哦，迄代志就来啊。爱听就来到第三级嘛，吼、哦！所以咱咧早早咧来补足，来对骨髓，吼、哦、修补呢关节的软组织，这是咱活骨做会到的。啊、哦，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嗯，我脚头袂疼呢，吼、哦，安尼你食早，再去两粒，暗时两粒，安尼是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咱先用电台刚上，刚上回来来讲啊，这个学生囡仔，学生囡仔现在有手机啊，真多吧？啊，去学校炸手机啊！啊，那无做者管理啊，那手机啊，伊嘛是上课嘛咧，看手机啊是安怎呢？敢会专心上课？但是啊，你学校要甲管制，即嘛学校嘛真大家听咧。哦，是不是有一个较好制度来做一个管理安尼是啦吼？过来就讲老师，这老师啦比监制啊，讲老师安怎的时候呢？管教安怎的时候，老师嘛真大家听咧，因为你也比调查比安怎的是啊？安尼我归去卖管好啊，会变安尼是呢？好，好啦，咱连咪讲，待会见。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11: 欢庆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是北头药局，伫湾西路12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KO 是庆华药局，伫二溪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和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2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3: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欢迎好朋友收听 咪咪 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先来关心的是学校老师的教学，老师管教学生，大家也知影，现在的少子化，每一个学生都是厝内心肝宝贝啊。拢笑眯眯，老师的管教呢，卡袂着，冇可能呢，都比检举啦，比安怎呢是啦吼。好啦，咱教育部呢，咧昨公布了高中学校以下，就高中以下老师呢，这个解聘不续聘，还是停聘，还是之前的一挂办法。老师什么情形呢？咱就卖个请啦，是安怎安怎的先好。好啦，包括呢相关考核的规定，这呢初九开始实施。你修正来对呀，重点讲，卡叔讲啊，这被检举的内容，那是属于老师啦，老师被检举吼，但是属于老师是一种合理的管教，老师拢免教吗？老师卡叔讲，伊是一个合理的管教。安尼过去，学校内底开会啦，吼，什么调查啦，吼，这种的情况之下，伊是合理的管教。安尼咧，直接呢，将这检举案呢，就结束，无需要阁进入一个校事会议安尼先。结果呢，这个宣布出来，包括家长，包括呢教权团体，拢总是肯定的。直接表示讲，这针对案件的分流啦。各方面呢，感觉呢真好。教师团体是认为讲，你校事会议的一挂争议啊，唔是啊，这案件主要是案件少呢，你就是个你的制度，你的制度本身呢，地输了一挂基层的老师，人心惶惶，所以基本上这种校事会议啊，根本就应该安怎来废除掉。其实即马老师确实有这种心态，对吗？我甲你教，我爱你好。但是呢，我卡袂到，才比我卡到代志。安尼好啊，归去啊，我就拢卖插你啊，实在你去啊，安尼我嘛无代志，是不是？所以呢，你讲，哎呀，这个伊无甲咱管教，即马一挂家长嘛烦恼呢，敢毋是？过去是安尼，过去啊，家长去甲学校，拢是甲老师安那讲的，老师，伊若无乖吼，你做你甲输无要紧，做你甲修理甲电。我就给你支持，过去啦，过去，尾仔呢，尾仔当然态度呢，较无同啊，是尤其即马囡仔生了少，少明明，所以目前的状况呢，就是咱即马所了解，但是什么叫做合理的教育？你嘛清楚讲我清楚啊，什么叫合理的教育？所以即马新版本呢，针对这个合理教育。而且不予处罚，是符合的学校辅导管教规范的。这听起来就淡薄无啥啥去啊，吼！所以教育部呢，昨公布的，就是老师解聘办法来对，这看这个老师的这种考核啦，等等啊那些吼，强调就是讲未来学校你受到检举的时候，确实讲你认为老师的行为是属于依法不予处罚的情形。安尼直接结案，所以咱即马要来解说，虾米叫做呢？不予处罚。不予处罚，就是讲这个学生，咱即马讲这个学生呢，家己的额头啊挂手腕呢，这个、学生呢，敢若家己的想袂开，有要自杀的疑虑，这个、学生会去攻击到别个同学，这个、学生会破坏到学校的物件，是啊，老师呢为了阻止这代志啊，所以老师呢有必要。可能有一个强制力来防止这囡仔要自杀，你要甲强制吗？
所以啊，这就是业务上正当的行为嘛。啊，这里就是袂当个处罚老师啊，不予处罚。哦，有写出来这几项就对了，对。啊，什么叫做合理的管教？哦，你管教这学生，你有合理无？哦，合理的管教包括讲，我口头甲你纠正，你袂当安尼。哦，了那我口头甲你纠正，啊，是我的主民，哦，主民的主性来，你家己写，你错误悔过书。哦，还是讲你卖坐这位，袂用的。哦，你踮这影响啥物？你去坐后壁，安尼是。哎、欸，有当叫囡仔坐倒去，调去别位嘛，被检举的呢。真的哦。过来是啥物呢？罚卡。啊，罚卡袂用的吗？以前我暑假呢，即马罚卡袂用的，即马你后壁个罚卡你就知死啊。啊，所以即马合理的管教。哦，我口头甲你纠正啦，我叫你写悔过书啦。我叫你坐一边，调整你的座位啦，还是我叫你罚卡？这呢，即嘛是合理的管教、哦、所以这安尼也好啦，靠一个清楚，你会当做啥物，你袂当做啥物，老师嘛较知影讲，我会当做到一个啥物程度安尼是好。过来另外一层，这嘛是学校的大代志。手机啊，哦，咱即嘛讲的桃园好啦，哈、哦，桃园有议员呢咧提案，就讲高中以下。这学生囡仔早到呢，手机啊，来学校哦，伊即下要通过一个管理自治条例，而且议会这边呢已经来到立塔啊，立塔啊，所有议员认为讲，这重点什么？你要安怎执行？哦，你即下可能规定这规定那规定那，刷到你那个落去执行了，恐惊你满面全倒灰。啊，咱台湾是安尼，咱台湾的中小学生。网络使用行为有一个调查哦，国小学生有揸手机啊，将近要六成。国小哦，有啊无有哦。啊，那国中呢？国中的学生手机啊，八成拢有。啊，高中免讲，用高中呢九成，九成。啊，过来呢，手机啊，大家拢有经验，出门。哦，我阿亮啊，我啊，一日到呢啊公司来，哇，手机也未记扎，啊系啊，你规工呢烦恼，哦，人要找你啊，哦，公司啦，有房啦，哦，听众啦，等等安尼是啊，你是不是会焦虑？是不是啊？这当然啦、啊，咱有真侪代志啊，啊，学生囡仔，学生囡仔那有啥物代志？错了错了，因认为因嘛有因的代志，伊手机也无扎，哦，伊嘛。规工咧好坐袂掉呢，所以要安怎呢？哦，就是讲来学校啊，手机啊拢爱关机。啊、哦，本来是讲来拢爱搞出来，哦，囥啊一个箱啊来，也是安怎呢？是哦，即摆就是讲看安怎一个制度来做这方面的管理就对了哈。我、哦、真正哈、哦，过去完全无管理的时阵，你咧顶面上课，伊咧下面呢？甲你咧拍电动诶，我确实就是安尼先啊。过来讲啊，一个判刑28年的炸弹客呢，会当咧外面偌偌说，啊，这件代志昨啊引起个真大的讨论哈。伊、啊、本身是安尼哈，这是迄阵啊嘛新闻真大，就是嘉义庙会做炸弹迄个嘛。迄阵啊是民国112年。伊做这炸弹，造成了29个人呢，轻伤的重伤拢有。迄炸弹去叫做赵伟志，迄阵啊最高法院甲判刑28年，啊后来就是定案啦。哦，啊这个赵呢，因为伊个另外一个案件是咧台南遮，哦窃盗案，啊判刑确定，所以伊是咧台南监狱遮呢咧关。哦，啊，这段期间呢，伊的家属10月7日到云林地检署，将伊迄个窃盗案呢，哦，迄边需要纳的一颗罚金呢，哦，甲做者处理，处理了这赵伟志，竟然就安尼被放出来呢。所以家己地检署呢，10月7日知影了呢，惊一条，那会当安尼，赶紧发布通缉。哦，然后警察才将这丢的尾也阁抓起来，啊，才发感，安尼是吼，很离谱了哈。所以呢，这赵伟志当初时，伊就是讲，
一段家己市，伊咧做诶所在吼，用迄个铁牙啊安装一寡呢，即、這个有炸药啦，啊内底个藏真侪钢珠，啊这当然造成杀伤力嘛。啊伊个安装了远端遥控，干那做一个我比诶别位，就会当可以爆炸呢是吼，这当然咧造成真大而且受伤嘛吼。啊结果呢，伊是咧迄阵啊是七月。迄个时阵，七月十五暗时啊，咱嘉义市啊金山路永乐一街遮叫庙会大活动哦。啊，大活动呢，伊即马做好啊，啊，就囥一个手提袋。伊阵啊囥在倒呢，迄阵啊咱有表演的舞台，哦，伊将这囥在差不多是舞台两三公尺所在，还有一个临时的囥粪扫的所在就对了哈。爱是咪的？差不多三十公尺外行下来，然后到暗时九点五十五分呢，伊就起落去啊，砰一下子，哦啊真大声嘛，啊有黑青，然后内面的钢珠啊，包括碎片，哦都弹出来啊，造成呢要将近三十个人受伤，安尼是吼，其中有三个是小朋友，啊三个少年人，上细汉的迄、那个。只两下尔尔受伤嘛，我老肺安尼死啊！啊，后来个抓起，啊个压起，压起，好啊！即卖因为伊咧台南呐、云林呐，另外案件是判刑确定，所以后来咧稍微台南监狱者啊，踮遮服刑嘛。啊，伊即个炸爆炸案哦，一审呐、二审呐，哦是拢重判，啊判咧无期徒刑。后来是改做咧二十八年有期徒刑啦，啊想袂到，另外一个案件，哦，会当一颗罚金的几大大的，竟然云林地检署这边开出的是四票，就是放人。啊，台南的感觉收到呢，云检这边的通知了，就照规定准啊放伊出去。啊，放伊出去啰啰嗦呢，啊，尾也是嘉义地检署是咧十月初五前几天啊。发现讲哈，虾米？这个人呢，甲放出去啊！哦，才赶紧呢，赶紧做后续的处理，这代志啊，真正不大条啊！

啊，今日嘛一条头条新闻哦，写个真大篇哈。啊，徐家清，徐家清呢，辞职，好辞职啊，愿意啊接受调查哈。伊这两天啊，这新闻都已经啊写真多啊哈。啊，伊个辞职啊，未辞职呢？咱了解起来都应该辞职了啦。因为安怎讲呢？因为行政院长啊，讲话口气啊，记者朋友就讲应该是辞职了啦，哈。安怎讲呢？因为行政院长讲呢，公务人员啊，爱家己啊，自律啊，自律啊，就是讲爱约束家己啊。所以行政院长啊，口气是安尼讲呢，就知影讲啊，应该是这啦。因为呢，即马呢，即几工在亚东呢爆料嘛，哦，讲呢，一个咱呢，侨委会员长徐家晶啊，公器私用啊，你是啦哈啊，所以呢，今年。绝对啊，这代志那是没完没了，会影响到选举无？绝对会嘛，绝对会嘛。哦、所以徐家晶呢，伊七都宣布哦，去请辞安尼先哈。而且伊嘛啊，请求行政司法拢来调查，意思讲呢，唔惊调查啦，哦，自请调查安尼先哈。所以呢，徐家晶呢，伊是咱的侨委会委员长。当然啦、啊，侨委会啊，顾到这个华侨啦，什么哈，所以啊，定来出国嘛，好、哦、啊，所以你看服务处安怎做啦，等等安尼先。所以伊啊，即嘛辞职，伊讲啊辞职无代表承认相关的一个指控，哦啊辞啊是无辞，同款啊，拢会受到呢侮辱啦。哦，我辞嘛是安尼先，人要甲安怎？还是我无辞呢嘛是要甲安怎安尼先哈？但是伊是意有所指啦哈，伊、哦、讲啊这造谣的人。造谣言的人，哦，这种造谣无人机啊，在台北的空中啊，哦，在那里飞来飞去。但是你攻击我，嘛不是讲怕 A 就袂当，就当救到 B 啊、哦。伊这意思就讲，你即马攻击我，嘛袂安尼死啊，就救到呢。当然，伊说，意涵的应该是台北市的选举嘛，是不是啊？好、哦、啊，就是讲啊，嘛袂救到蒋万安安尼死啦。所以，伊质疑的都是相关的种在亚东的爆料呢，是政治的手段，啊，政治的手段哈、啊。但是在亚东认为讲，你安尼辞职，代志都煞吗？啊，你应该担的责任，袂因为你的辞职，都准阿无代志呢？安尼是哈、啊。当然，徐家晶呢，伊即差不多这段时间以来，被爆料真多，包括讲呢，伊26天，哦、啊，出国呢去7个国家。但是你的报告敢那五张纸尔吗？哦啊，包括讲啊，带因囝去东沙岛，哦，伊这当然袂当，违法钱啊，因为你这违反了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回避法嘛，所以迄阵啊嘛违法钱嘛，哦，过来出国安排因查因囡仔做摄影官，官就是官员咯，哦，做摄影官，用这個名义啊。啊，带着囡仔斗阵出国就对哈。不过呢，即马呢，咱台湾敢无这摄影官，嘛敢那无啦哈。所以呢，当然在亚东抓到了以后呢，啊，就个修理啊嘛，就个修理啊。而且呢，伊啊，因先生是美国籍的嘛，哦，啊，你今恁那恁先生会当用咱的公务车吗？啊，这当然嘛，去用编出来呢，来定案的先哈。所以后来呢，后来伊就先甲总统这边报告。然后甲行政院长这边啊啊嘛报告哈、啊，伊就爱辞职。当然外面的人的声音也是讲啊，顶面的叫爱辞啊啦，今年的选举啊，啊个选举啊哈啊，当然有一挂声音呐、啊、哈、啊，听这记者朋友在讲哈，伊、啊、讲啊，你爱了解台湾的政治啊，安怎讲呢？伊即马来讲的，咱头拄啊讲的这几项，一般来讲啦，一件代志呢，若要出手。哦，头一波讲的，然后看你安怎应。啊，伊手内绝对毋是干那只个资料尔。我先讲一部分的资料，看你安怎应。然后我第二部分我才出来，刷第三部分才出来，点么等你就对了。哦，啊、所以确实讲，那呢第二招、第三招一直出来的时候呢，你阿咪要选举啊呢？再个要选举干毋是呢？哦，所以呢，上好的方式来，爱止损啦。哦，当然冇这款的声音啦。哈、哦，当然这伊即马就辞职，啊辞职就是代理的。啊，后续敢咪因为伊的辞职，
这件代志就甲化停呢。哦，因为嘛有知影当咧讲啊，伊讲好啊，你若无爱辞职，就去查，查了呢，可能还阁一挂代志挖出来，到时呢，可以啊，发家，发家呢，一日间呢，在月底选举的时候呢，哦，这影响对。非常非常之大啦，的事哈。我啦，昨呢嘛，甲一寡呢朋友咧开讲哈，讲今年这個选举啊的事哈。今年这個选举啊，上大因素哦，上大因素，甲以前同款哦。到底是啥物因素？就是讲，确实讲台湾的选举对话，那是要出手要干预，这才是对咱台湾选举上大影响的因素。哦，唔是呢，大家啊。拭目以待啊！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周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进广告。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入。
2: 瓦棍也好呢，阿里类也入库啊，啊，起码用好些好些库类啊。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法输啦，怕袂行。像你这三招瓦棍吼，食到起码一过起呢。
4: 较早买老水拢用白，落老水拢爱用白，起码拢白刷。
2: 我是几啊年袂库啊，啊，今麦食了吼，感觉较能料。
3: 拢袂路边上卡食，迄瓦棍加三招吼，食好诶。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个。咱脚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
0: 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哦，
0: 哟，好久不见。
5: 家姑无叫啊！
0: 嘿，你好，你好，嗨。
5: 哎，我这是不是？哦，这秋水也是，我食你这干的唔好嘛？也是食你黑料再来秋水，也是秋水了再来吃。
0: 秋水前、秋水后，你拢爱吃的啦。
5: 我讲说，哎呀，你就做啦，我做个无。
0: 哎，想做嘛，袂用的呀，挡袂掉啊。
5: 无法度啊！做餐人就是安尼啊。啊，
0: 家己要注意迄个咱的，咱苦啦，咱硬啦，家己较慢的，较注意一下安尼是啊。
5: 对对，拢爱苦甲硬都对咩？
0: 对对，啊，注意下。
5: 做不多多，爱打，爱打，爱操作啊。
0: 爱注意啦，豆豆啊来，卖赶紧安尼啦，吼。
5: 啊，即马叫足痛。
0: 嘿，啊那需要手术啊，就咱的扎手术，卖安尼咧拖咧艰苦，吼。
5: 哎呀，我想讲，当买过来叫来吃，也是要来手术好啦。
0: 你那是早吃，就是咱开自然，咱开刀了较紧好嘛。
5: 哎。
0: 哦，啊，你那是开刀了再来吃，嘛是有需要啊，哦。
5: 哦，我想无暂时少吃，搁吃两大块嘛。
0: 哎，先买来吃，三顿吃较要紧哈。
5: 哎嘛。哎呀。啊，我你说啥价能做来了？
0: 哦，你遐的电话我有哈。你即马咩？三招大组一组，瓦骨大组一组，是无？
5: 系啊。
0: 好。
5: 啊，你啊，敢是安尼夹起安尼？哎，算几组？哎，算两组啊。
0: 三招一大组3000块，瓦骨一大组5000块，啊，你拢总8000块好吗？
5: 哎，5000块，搁3000块咧啊，8000块。
0: 对对对，好吗？
5: 安尼是算2组瓦骨2组。
0: 哦，你那边瓦骨两大组，三招两大组，安尼就16000块，好吗？
5: 哎，哎呀哎呀，阮翁讲安尼啦，阮翁讲叫你别个安尼，叫我爱去食凉啊个。
0: 咱陈大哥的边啊是无？
5: 你也在。
0: 来，陈大姐，我明仔日吼，三招两大组，瓦骨两大组哈，啊，上加这个新虾也好哩，好冇？
5: 好啊！
0: 哦，啊，你再提16000块可以就好哈。
5: 好啊，好啊，
0: 谢谢，拜拜。哎，对对，小谢谢，拜拜。
5: 好，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啊，怎么回事？
0: 哎，你好，你好，请讲来。
6: 哦，我袂记得啦吼。
0: 嗨。
6: 啊，我咧甲你问个清楚诶。
0: 好。
6: 我咧食话话粉吼。
0: 嗨。
6: 啊。是三招吼，
0: 系
6: 啊，第一个是零食，还是爱过食饭，食过来食，食了食过来食，过来食。
0: 哦，三招啦，瓦骨啦，吼，拢两行斗阵食，食饭前先食较好哈。
6: 啊，唔乜，要未食饭，唔用先食哟。
0: 哎呦，康心都当食，康心都当食，哦，安心食哈。好，谢谢哦，哈。
6: 好，多谢多谢。
0: 哦，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7: 喂，请问好。
0: 嗨。
7: 啊，那现在我爱食几组哈？你甲算看嘛，我同叫伊甲订，甲提起。
0: 你即马吼，上起码
8: 咱的三焦，咱的瓦骨，哦，两粒两粒，啊，一天食早暗就四粒四粒嘛，哈、哦。你那一动哈、哦，你三焦三焦哈、哦，真要紧，伊会当忌惮嘛，哈、哦。你三焦甲提两座，哈、哦，瓦骨甲提两座，哈、
7: 哦。哦，两座两座。哎，
8: 安尼是来吃，好唔好？哦哦、你叫伊甲你款安尼就好，哦，两组两组，啊，若要较完全，你就叫伊三招，佮你留一组咧店内，咱有需要则提安尼就好。
7: 哦，
8: 好，
7: 哦、謝謝
8: 好，谢谢，拜拜。
7: 哦，谢谢。
8: 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乌。
2: 哇，骨真好呢，暗里落去也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个落去啊！正常无脚头乌，正常只哇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
9: 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4: 较早爬楼梯拢爱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今麦拢爬山。
10: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痛。
11: 换人工个，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正食你个哇骨，啊才开始会枯。
12: 我感觉哇骨吼，啊我。吃吃咧苦咧白，真好食。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8: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吃，果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是要瓦龄，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868。啊，咱每一年就是九九重阳，九九重阳敬老节嘛。啊，老大人呢，爱会当啊呢，吃佚佗，遐佚佗安尼哈。所以老大人爱四季啊，拍拍照四季佚佗，唔才快乐嘛。所以一旦讲哇，咱这筋骨也袂做主的呢，规工呢，遐唔敢去，遐唔敢去哈。尤其有一挂老大人呢，住呢四楼、住五楼，佫无电梯，一根棍都唔敢呢，佮楼卡，莫讲去路行行的。哦，所以真呢生活，包括身体咪快速的老化呢。哦，所以各筋骨呢非常的要紧嘛，哈。啊，三焦呢，咱是八八节时阵有特别做的。啊，那是重阳敬老呢。咱就是瓦骨大灾，就是咧这段时间有帮遐有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来讲啊，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咧长啊咧众议接受质询的时候表示啊，伊讲啊努力咧建立到一个建设性的，而且是稳定的日本加大陆的关系。另外，日本政府呢，即嘛是审慎研议啦，吼，咧年底要来修订到因安保的三文件，国家安全啊，国家保险的三文件，吼，内部呢已经出现呢，咧检讨是毋是要引进呢核动力潜艇，啊，这就敏感嘛，啊，日本要引进呢核动力的畅水舰呢。啊，潜水艇啊，你哈，我啦，所以这伊主要就是要强化啊核主力啊，一起一个安那讲选项的方案呐、啊，对呗，引进的。

个建设性的，而且有一个稳定的关系安尼是。啊，目前咧两个国家的关系确实非常的不好哈、啊，因为日本的首相表示讲咧，那是啊，台湾有代志啊，日本呢安怎安怎哈、啊，因为日本嘛有代志就对了哈。啊，中国那边咧当然非常的掠狂，是不是啊？包括过去啊，咧日本的中国人非常多呢。啊，一百多万人，有人说不止啦，两百多万人，这样是，啊，而这过程当中，现在也有很多中国人回去了，不在日本了，哦，啊，这中国的一些日本企业，现在撤离的也非常之多，因为互相之间的那个气氛啊，确实没说太理想，哦，那时候气氛最坏的时候，中国禁止啊，中国人去日本旅游嘛，哦，迄阵啊，大家应该有印象。哦，迄船哦，要开到日本啊呢？啊、哦，要去啊游览没有？来，蛇头登去中国。哦、大家跳破面个这程度呢？哈、哦，啊，即卖气氛呢？当然无迄阵啊，遐年啊呢气氛歹，但是嘛无讲介好。啊，日本这边呢，中国人买来观光啊，买来游览嘛，哇，观光可以减真多呢。但日本人呢，讲安尼真好啊，啊，无遐侪观光客，嘛真困了呢。哦，啊，结果呢，观光客减真侪了呢，开始啊，一寡欧美的观光客来啊呢。哦，啊，台湾的观光客增加真侪呢。哦，原来呢，欧美的观光客，包括咱台湾的观光客嘛，同款哈。中国人侪所在啊，中国观光客所在呢，真差嘛。啊，真惨嘛！啊、哦，真侪咧，大陆客啊，慢慢咱卖去啊，哎嘛，定来听到呢，朋友咧讲这种话呢。好，好啦，还不差哈、哦。总是讲目前呢，高市希望讲，甲大陆之间会当保持一个建设性的、稳定的关系，安尼是啦。好、哦、啊，针对着未来日本的安保三文件，伊内容要改做什么款的程度呢？即马阿未做最后决定嘛，尤其大家即马真注意的就是这核潜舰嘛，啊，核潜舰哦，当然是一个真厉害的武器嘛。本来大家应该有印象，这澳洲呢嘛是真积极哦，针对国家安全方面哈，澳洲甲美国嘛是非常合作的嘛。啊，迄阵啊呢，澳洲要甲法国买几啊只唱水舰，但是是属于传统型的唱水舰。哇、啊！结果美国甲英国啊，这个美国哈、啊，就是讲，哎呀，你过去卖甲买起啦，哈、啊，我安尼一只核潜舰，那好厉害的是，哦，澳洲呢欢喜个，马上就甲法国讲啊，我甲你注文的迄我买掉啊，结果法国就也讲，哇、啊，啊，后来呢，即摆呢，美国针对着核潜舰方面，啊，已经啊，以澳洲、英国、美国三方面有一个伙伴关系嘛。啊，叫做 AUKUS 嘛，哈，因即马协议当中就是讲，先买有即个三只核潜舰呐，或者澳洲嘛，然后过来研发 H 代，国家新的核潜舰啊，那是。好、哦、啊，这是目前呢，咱所了解日本的一个状况啊，那是哈。过来来讲啊，美国甲伊朗啊，美国伊朗战嘛，啊战了呢，即马呢到底美国损失是虾米款？今日呢有一个报告出来吧。就是讲美国呢，军事装备啊，因为战争嘛是会受影响啦。哦，你国家大国币，你战落去嘛是会损失。你讲像俄罗斯嘛就用的啊。哦，战争落来了呢，你讲嘛稀烂的呀。啊，所以这是美国国会的一个报告，伊讲美国咧伊朗的战争当中，上少有81架战斗机，有的是毁掉啊，有的受损啊。哦，即马因将这损失呢，甲做一个统计，讲损失差不多是33亿的美金。哦，其中呢，毁损的战斗机内底包括美国上界先进的 F-35A， 包括呢 F-15E， 包括呢 MQ-9 的无人机，哦，这种就贵啊，就贵啊。伊讲话这啊，嘛折损呢上少45架，啊，这只贵哦。啊，所以咧损失咧33亿个美金，那是代表算起来是几千亿个呢，是不是哈？所以报告来都有写着，用三架 F-15是咧3月迄阵啊，咧科威特呢啊物极极弱，
啊，另外一只呢是咧啊，第二个月叫伊朗诶，将咱拍落来，这种吼一只差不多爱3000万的美金。啊，过来呢 F-15 这八只，嘛是受损。哦，啊，上大损失的，就是折损了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这种无人机吼，伊差不多呢做价啦吼。差不多3000至5000万的美金当中，伊这种无人机真好用，多用途的无人机，哦，你要干死啦，哦，你甚至要大飞弹啦，啥物伊拢做会到呢？啊，即马所了解，这款的无人机即马剩135架，啊，但是过去呢有189架，啊，你就知影损失偌济啊嘛，是不是？好，啊，你讲啊，上新的第五代。F-35AJ 啊，伊就是19日一天伊攻击伊朗那边受损的啊。这种战斗机吼，伊一只呢超过9200万的美金，不得了哦。啊，个一只价单呢是2亿7000万美金的E-3这种哨兵预警机，嘛是被击毁啊。所以你看看，干那只的损失呢，看偌大就好。哦，战争呢，当然啦，啊，绝对爱钱哈。啊，即马呢，就渐渐开始有一挂转变吧。哦，啊，好嘢，诶，武器也贵，啊，为国家呢，无遐侪钱呢，无人机嘛。哦，所以乌克兰呢，所有的经费，哦，即马呢，以无人机的生产为主安尼是哈。国际战新闻，北韩，啊，北韩呢，金小胖。美国总统川普常常讲啊，啊，我甲金小胖好朋友，有无？结果北韩呢，就咧争，警告美国呢，虽然呢，警告老大哦，警告美国，针对的是咱的代志，台湾海峡的议题，啊、哦，伊批评美国，你持续卖武器予台湾，啊、哦，佮提供军事的支持啊，支持台湾。哦，安尼侵权台湾海峡的紧张哦，哦，所以北韩呢，伊希望你美国好好安尼，详细思考一下，是不是真正为了台湾，要甲中国呢正面的对抗？哦，你敢承担得起安尼先？安尼呛美国呢？哦，啊，北韩呢，加只大声，后边绝对有呢。后边呢啊，一段故事啊，无予咱知影安尼是啦哈，无奈无代无志，北韩即摆要跳出来呛街呢。

0: 得利人高精，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会哭、会爬、会走、会跳，这是咱快乐的时代人。
1: 以前爬楼梯拢爱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现在拢爬山。
2: 本来就袂哭啊，哭了足艰苦的，也着较紧落好啊。
3: 我骨有好啦，现在讲去挂大刀转来啊。
4: 脚腕只因袂歹崴着，也爬到高的关啊，袂只来脚会疼。我食两罐外骨，我就袂疼，就袂讲行行去停啊半路，我休困。
3: 我挂两罐外骨来食有效吼，啊我着再食人食。
2: 脚骨吼，进前就咧疼，也外骨吼，啊起码袂咯呢，起码咧行起外好，啊够会困呢，咧困真好势。
3: 本来无啥会困，加落去靠近，啊起码袂啊，加外骨唔好。
0: 专门顾咱脚头骨的得力外骨，和咱屈屈嘛轻松，背背嘛有力。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针的得力外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脚头呢真要紧，咱身躯呢不止脚头是关节，哦，手腕、手脚啦、大腿头啦，有无？哦，拢是啊关节，但是脚头是咱每一天活动的关节，上界频繁的，用到上界做就对啦。哦啊，有的呢就是讲啊，你爱换零工的啊，啊到第四级的，其实你做电工吼，那个第四级的时候呢，啊，你两块骨头当中的那个空间呐、啊，哦、啊，你那就电工就 X 光来讲吼，差不多要换起来呢，哦、啊。讲到直接就差不多要无胖起啦，所以这个时候当然你走路会疼，疼到呢你要走路就疼，唔敢行会变安尼是。哦，所以卡叔讲到这个程度，你再来问讲，娘啊，你看我敢卖换零工诶？上好是卖到这个程度再来问啊。好，早早来顾。哦，会较好，会较好哈。我骨就是咧顾你的脚头位，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即马大组的，大组的药房拢有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节目时间也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针对阿良阿介绍的产品，灵菇精、雪梨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三秋钙粉，哦，不清楚、不了解呢，你就打电话来问我清楚，找健康嘛哈。那现场家呢有三线电话。哦，所以有当然你卡袂离吧，因为刚才当接一线嘛。哦，过来就是下晡，哦，下晡的4:30加5:30，哦，阿亮啊，拢会来接接电话。其实呢，像即马咧活动吼，拢会接个呢，有当接个7:00的啦。哦，所以4:30开始接，啊，迄段时间呢，哎，无咧做节目，就是来接接电话，啊，回答听众朋友所问的，哎，需要呢，什么代志，甲你做服务交代吩咐的。哦，所以你嘛会当咧下晡4:30啊至5:30打电话来哈 啊不过拜六礼拜呢，拜六礼拜呢是家庭日啊，陪囡仔嘛啊，陪太太嘛哈、啊，所以拜六礼拜下晡4:30呢，阿亮啊都无来接接电话安尼先。啊，这两天呢，唔是拜六礼拜啊，嘛是会来接接电话，好唔好、啊、感谢收听，拜拜。
1: 老道老师，剥皮辣椒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药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药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药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药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药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药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方明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3角窗。
9: 我是鹿港定定柯志宏。2026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10月10日起热闹登场。10月来鹿港逛糕饼节，看古里迎新彩街。骑自行车漫游，17号一起为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热血应援，24号到25号一起玩变装、看电影、放风筝，精彩活动尽在鹿港，我们鹿港见哦！
10: 以上是鹿港镇公所广告。
7: 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由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员苏富二代卫福部广告之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啊，今天上班一定心情啊像蝴蝶哦，轻松的飞呀、啊、飞。
1: 嗯，明天都要放假，明天是这个双十连假哦的第一天。哎、嗯欸，对嘛哈、哦，补假嘛哈、
0: 哦。明天9号对。
1: 对啊，
0: 提早哦。
1: 嗯，
0: 9号就休了哈、哦。好。

0: 好嘞，咱的驻意大利的代表处哈，特别呢哦，提早呢举行的国庆酒会
1: 哦，哦哦
0: 台咱台湾驻意大利的代表处的对啊，意大利的国会哈，内底有友台哦，的对咱台湾友好的友台，诶，这个友台协会的主席叫做马兰哈，啊，还有参议院的副议长钱义友，有没有发现他们都有中文名字呢？哈，真的是哈，代表友台哈。丁丁总共二十几位参议员出席咱驻意大利代表处所举行的国庆酒会啊、哦。其中这个有一个参议员叫做马兰登，哦，伊竟然呢，哈、哦，以流利的中文献唱，对一条歌好哩。公益老歌，很老的老歌，五里五里
1: 代表我的心，
0: 五里月亮代表我，五里五里哈，
1: 不知道，
0: 叫做《绿岛小夜曲》哈、哦，意大利哦，意大利的参议员哈、哦，来唱这首，唱这首《绿岛小夜曲》嗯，用中文唱，真的是惊艳全场，而且也真的是诚意十足啦哈、这个酒会呢，选在意大利罗马王子饭店的所在举行哈，包括意大利的这个三观学界、产官学界，啊，还有外交科、外交圈啊、侨界的贵宾哦，都来参加。活动有安排一挂这个在意大利哈，就是旅居在意大利的台湾声乐家哈，旅渔会演唱中华民国跟意大利的国歌哈、另外华航跟长荣马龙赞助哈，为意大利直飞台湾的机票提供抽奖哎。哦、目前华荣哎，而且华航、长荣都有直飞啊、意大利嘛哈。那根据这一个唱《绿岛小夜曲》的这位参议员马兰哈，伊一个讲，伊讲台湾跟意大利的投资甲文化各方面哈，今嘛诶，这个合作成果非常丰硕哈、希望会当个继续个诶，愈深化的就更深化哈、听到台湾经济哈，一听到讲咱台湾经济渴望达到哈，今年渴望达到11.5% 的成长率哈，伊感觉讲非常羡慕啦哈。这昨天咱有介绍嘛哈，这亚洲银行预测台湾的今年的经济成长是全亚洲第一哈，达到 11.5%。另外伊嘛讲啊，希望呢意大利在机械哈、跟精密制造啊，够材料设计、能源哈、丁丁的领域呢啊，因为有深厚的实力哈，意大利在这几方面，其实意大利是很有实力。那跟台湾的产业有高度的互补性哈、面对的这么全球供应链顶足，啊，个科技快速发展，希望台湾跟意大利会当个进一步的半导体、AI 啊，个智慧哈，诶，制造先进的材料，跟能源能源以及供应链的韧性等等的领域，会让台意两国更加深化合作。

那了解啦齁，就是我们虽然说我们台湾真的在还很经济结构很不错，但是咱台湾跟意大利的经济规模其实还是有显著的差距哦。意大利齁，一些齁全球前十大经济体哦，齁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齁，然后呢也经济总量其实是咱台湾的齁差不多三倍左右，咱咱共轨嘛，咱台湾的 GDP 现在差不多是1兆美金，然后意大利差不多也快接近3兆齁，名目 GDP 齁，但是咱的人均 GDP 齁，我们台湾其实还是差意大利一点，我们差了4000块美金左右，意大利是46000啊，台湾是42000，然后 PPP 嘛齁，人均 PPP 的话是意大利是65000啊，台湾这个就高了，台湾将近是90000哦，8快要10万美金。所以说平均起来啦，意大利的咱想讲意大利什么欧洲五国啦，意大利人很懒惰，但是他们的底还是很深厚啦，除了咱意大利著名的观光业之外，咱谈到共点嘛，其实意大利在所谓的高阶制造齁，机械、汽车、时尚产业、观光还有农产品齁，也都是世界其实是首屈一指的，所以咱台湾跟意大利其实还有相当大的这种合作的空间齁，也期待未来齁，意大利卖他们听点东西跟中国齁，中国这样子齁绑定很深，那跟台湾绑定很深也是可以一互惠的啊，所以他回来这边的国庆的晚会的酒会，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其实意大利除了观光、名牌、时尚之外，他们在精密制造也是相当厉害的。嗯哼。

0: 啊，咱有听众朋友讲，好想听这个意大利的国会参议员唱那个《绿岛小夜曲》哦，没办法听到哦，没办法听到。你如果可以的话，我也很想听啊。哈，好，啊，不要紧啊，咱来当播另外一个外国人唱的哈。哦，另外一个外国人唱，但不是《绿岛小夜曲》。哦，我们听《月亮代表我的心》啦。哦，外国人唱哎，哦，哎呀。好，意大利参议员唱的那个《绿岛小夜曲》，那是在咱意大利的这个台湾的国庆酒会上，我们是听不到啦齁，啊，那就用这一首外国人唱啊，这个外国人也不是普普，不是普普的外国人齁，是知名的歌手。
1: John Bon Jovi 齁，邦乔菲的主唱。
0: 对啊，月亮代表我的心。你

0: Joe Bon Jovi 的歌哈，
1: 嘿，唱的歌啦，对啊，所以这人是啊，一个外国人用咱的语言唱咱的歌哈，但是哦，看伊唱歌足陶醉哦，这一定是啊，先有法度掌握到这个歌词内底的意思哦，这就是安尼啊，就讲一定你爱个内化哈，就是这融为一体之后，你才有法度把那个这一首歌的精髓哦，这个给传达出来，透过歌声给传达出来。
0: 不同语言，他还是很认真的去唱，不是给他唱出来哈。跟着歌词来的意境、意思哈，伊冇去了解过。
1: 相信你是有，因为我有看过当初伊录这条歌的时阵哈，他其实哈就拿着一支铅笔哦，当然你伊是底下咧标示讲，这边音要安那发音哈。啊，我相信一定哦。好，当为身为这一个老牌啊歌手，而且呢是这是相当有分量的老牌的美国歌手，一定是要唱，我就要把它唱得好。好，除了发音以外，虽然外国人你看那唱出来还是有他的 Q 啊，但是呢那个意境情境都有给唱出来呀。哦，有唱出来。我一阵我看伊安尼用那个铅笔在那做笔记哈，好做笔记啊，就是很认真的做笔记啊，所以公啊就录下这一段月亮代表我的心。中秋节多过不外久哈，最近啊，我这几人我感觉讲，现中秋节过了，但是月亮反而感觉好像
0: 更远嘛，
1: 更远，对。好来，另外呢十一月份，咱台湾要选举，美国嘛要选举哦。大家都知道，
0: 其中选举嘛，
1: 其中选举哈，因是伫十一月初三，啊，咱台湾是十一月二八，对吧？啊，近前呢，美国在跟伊朗吼，这美以伊吼，在那边打的时候呢，这伊朗都是掌握讲啊，川普吼，伊都是惊这其中选举哈，会影响到，所以讲，因有。抓到这川普的这心态，讲伊要较紧吼，要较紧啊结束吼，这场战争甲这场冲突吼。但是有当时啊，人讲欲速则不达。川普当初伊是怕生当然是安尼啦，不希望这个
0: 小看的伊朗了啦。
1: 对，
0: 简单就是小看伊朗。
1: 对啊，没想到讲哇，真正在伊朗伊朗真的是实在这些神权统治者哈，这些革命卫队哈，因都无咧惊咧，因都无咧惊你，你爱考虑，你这民主国家，你看爱考虑的人民的意见，恁都爱去考虑到恁个。自己的经济，甚至都爱个吼，惊去影响到全球的石油什么，你们考虑的比较多。像他们这样的，他们这考虑的不多啊，只为了求胜哈。我家己，我家牺牲，我经济个安怎摆，我拢无要紧，无人会甲我靠听，靠听，我得甲扣起来，抓起来，消失掉，安尼都无代志啊哈。但是恁这民主自由国家都唔是安尼嘛，对不哈？所以伊就用安尼吼，就捏，就掐住。你的但是呢，好来根据美国官员的透露，这个美国五角大厦呢，吼，今嘛哦，听讲在几日前已经下令美国的中央司令部要完成对伊朗恢复大规模的作战行动。但是我想想十一月初三，因为这大选要到了呢，为什么这个时候川普好像打算重启美伊战争，而且是大规模作战的行动，准备啦，就是讲这个有下令美国中央司令部爱完成这个大规模作战行动的准备。那如果呢，真正个战会顶起，那美国方面真有可能会跟以色列联手，针对着伊朗的能源甲基础建设以及核子设施展开猛烈的轰炸，那么发动攻击的可能的时间，可能的时间也已经。有曝光了哈，所以剩不几个月嘛，对不？美国打算剩不几个月啊？那到底他什么时候要发动？真的要发动吗？而且是大规模哦，咱都讲了要轰炸的哈，就是针对他们的能源哦，这都是已经是忍无可忍了哈，忍无可忍哈。 能源跟基础设施跟核子设施，这是近前不愿意做的哦。嗯，哦，近前不爱去跟你讲轰炸你的能源设施哦。啊，基础建设也基本上啦，哈、哦，这有一点就是跟他讲，这嘛是一个人道安尼的对啊，啊，跟核子设施哦，这个相当也都有风险啦啊，所以讲啊、像基础设施是讲讲啊，应用到哦，正经是这个国与国之间呢，但是不要去影响到人民。那能源更加都是怕就油嘛，吼，能源啊，这短缺嘛，所以讲，哎，因讲基本啊，重启战火的话，尽可能的针对这三大部分，这大规模轰炸，吼。是讲哦。现在美国呢本身呢握有绝佳优势、哦、不但是现在美国控制的霍姆兹海峡，伊朗的经济正在崩溃当中，那所以说伊朗、哦、现在已经老早就元气大伤啊，再刷来 这件事情、哦、这美伊 这一件事情可能会向两个方向发展、哦、两个方向发展，要么轻松搞定，要么硬碰硬，就这样，要么轻松搞定，要么硬碰硬哈。那川普手握筹码哈，川普有这个筹码，好，所以也做出对美国最有利的决定。如果那真正大规模作战的话，金科林的情形就是讲，美国一定会跟以色列联手出击，那以色列的这个军方一定会参与在内底，届时攻击的哈，这个攻击预计将包含对伊朗哈，咱都讲的三大设施、能源设施、基础设施啊，这个建设，还有这个核子哈，核子建设哈，所以讲最近美国跟以色列高层互动频繁哈。攻击的可能时间呢？哈，好，应该是会在什么时间哦？今毛出的曝光有一点透露曙光，尽可能就是在11月13，好，美国诶，其中大选诶，这个啊之前就会做了。那有要做，有要安尼做，就是会在11月13，好，进前的做啊，啊做了哦，可能很快的哦，这个时间大规模轰炸不会很久啦。大规模轰炸可能就一天两天哦的大规模，规个拢甲你当当当的硬碰硬哎，对吧？哦，拢扫扫好，安尼结束哦啊，大选
0: 要选举的、
1: 啊，哎、欸、对吧？
0: 放个烟火、
1: 欸，
0: 说我有在关键的，重点是快速结束或者是。欸就是
1: 要不然
0: 人家就跟你拖就对了，
1: 你得讲轻松，要么就轻松搞定，要么就硬碰硬，嘿。时间可能会在美国的打算进行一礼拜，
0: 这个、就是一场政治秀、嗯、啊，那就人就跟你拖就好啊，对、嗯，拖你就好
1: 啊，拖不要紧啊，所以伊就讲、
0: 啊，
1: 你我嘛知，我美国的一定讲，我嘛知你咧挑地咧甲拖啊、嗯，啊，但是伊嘛知讲，伊人即嘛其实已经也整个都不行了啊，好、哦、啊，但是他就是不跟你说哦，好了，我们谈，我们就协议好啊，哦哦，那我们就只投降了，
0: 以拖代变
1: 啊，对啊，所以讲美国伊无要。你安呢？伊就讲，那真正不轻松搞定的话，我就是硬碰硬啊！安呢，而且会选择好、哦、要选举的一礼拜前，吼、哦，甲你喊喊炸炸嘞，吼吼，对。
0: 这是讲政治的烟火秀。

0: 但是也有一说说、欸、搞不好伊朗会先发制人、欸、搞不好啦、这伊朗你看近前、美国他不是有很多那个什么、这停放在英国的、美国的一些什么飞机啊，有没有、听说伊朗可能会去攻击海外的、海外的在英国，因为一定是有得到情报、要、特别是有传出说可能会针对美国驻英国的这个军事基地、会针对他们的飞机去做轰炸，
1: 就像上次这个有一个就是被劫机嘛、然后说这个可能也传出跟伊朗的、这个、恐怖地下恐怖组织有关系，而且之前被这个要去以色列那台民航客机劫机被制服那个，但是我的变成说现在会不会又变成说他不跟你正面冲突，他用恐攻、
0: 他就做这个、对啊，不然就针对美国海外的那个军事、
1: 军事设施，
0: 所以美国把飞机驻英国的那些、那些飞机都撤走了、都撤走了，
1: 所以中东的问题、不是轻炸弹的等级的啦、对啊，这
0: 所以反正大家我都明的，我无我暗的嘛，我都该用恐怖之招嘛，恐怖，恁家民主自由的吼，这国家都是惊之招嘛，恐怖攻击嘛，那根据呢吼，根据以色列啦吼，咱我听以色列诶官员官员这边的讲法吼，以色列官员你是讲吼，伊朗政权呢目前是。既绝望又疑神疑鬼，又疑神疑鬼，在经历过两遍突袭都吃亏了后，绝对不想再来第三次，因为这样可能会导致，这可能会导致伊朗选择先发制人。
1: 所以其实我们来等美国集中选举的结果了、这场战争会不会拖累这个川普、在执政的时候的这个民调、因为最直接了，其实这中东战场离一般人民众都太远了，但是最明显的影响的是 UK、如果这一场战争没有赶快平息的话，其实对全球的油价真的是最麻烦的一件事，而且美国民众是否对、川普这一场美伊战争、是赞成还是反对，我就其中选举出来就知道，看起来目前是不太妙了，因为好像民调都落后还蛮多的，所以这其中选举哦，都是一个总统的执政的中间嘛，人家的给你一个打分数的这个成绩啊，上半段、真的还不错，经济搞得还 OK， 然后关税也弄得还不错啊，年初啦，我感觉其实最漂亮应该收尾的就是在年初那一场什么。对，那委内瑞拉这个马杜罗，给收起来，按着结束就好啊！啊，你去发一张这伊朗美伊战争，就规个美国的军舰拢掉底下。
0: 其实呢，伊对伊朗来讲啊，对伊朗来讲，
1: 那没差啊。
0: 伊感觉讲，你川普你年终选举，你那是你的共和党输起，你就赢啦。
1: 当然是这样子啊，
0: 我就赢了啦。
1: 他拖，
0: 我就把你拖垮、
1: 没有，每个人对胜负是不一样、民主国家就是有选举嘛。
0: 伊也看袂好，你安尼炸，因都会看袂
1: 啊。对啊。所以当初这一场就是一个吼、以色列这个拍下丁阿里 call 的，跟去哄个，他就是前一场马杜罗的战争，他觉得能够快速解决，但是伊朗这个国家这么大，众生呐，如果这个地方众生就是不同，伊马美攻，因为说啊，冰冰表表的，跟你画北极啊导航，这种激进派保守派穆斯林，他就是跟你死磕到底啊。
0: 好，来等一下公告了，咱再来讲吼，美国今麦国土安全部提议，未来国际留学生，那是讲啊，伫美国留学读毕业了后，你要留伫美国工作，可能要付出一点代价。
1: 对啊，那个 HB1 就他们的签证现在门槛变得很高很贵，
0: 对，
1: 变就贵了。
0: 来吼，咱先进攻过了再来讲吼，美的领先。
1: 来，咱进攻个德力公司钙混钙 U 维拉甘舒鹏啊，够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今天是24节气里面的这个寒露啦，
0: 寒露了，
1: 寒露哦，人说寒露其实哦，就是说今天过了，就是 哦，当然是过去的节气的大数据啊，就会变得哦，不只是凉而已，已经会变寒嘛，变寡，现在露水都会结冻，所以叫做寒露。所以寒露在寒露期间哦，其实是咱人体哦最容易发烧、感冒、流行性的这种哦病菌传染的时候，因为咱人的抵抗力在这段时间会变就慢。所以这段时间爱喝喝啊，照顾你家己的身体吼啊，多量吼啊，当然也我们有公费的流感疫苗，该打的就打吼，哦，该去注射就注射。但是平常时啊，你要保健咱的身体很简单。哦，今天早上我的看了给他寒露嘛，我的听哦，平常我早上都是喝冰的呵呵啊，然后再加冰块啊。但是今天的寒露这一天，我就喝温水哦。阿哥配啥呢？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啊，所以我的这个杯子来对哈，哎，加了两匙钙粉哦，那再加上500cc 的温开水，早上就一杯白咖啡哈 ，white。coffee 哈，但是这来对这个白色颜色是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哎，我刚刚上节目之前喝起来，这样生理循环代谢，身体都暖和了起来。所以对今仔个寒露开始哦，早晚温差比较大，听众朋友，你要顾身体，就吃咱的得力酸。哦，钙粉来照顾你的身体健康，
0: 嗯，让你的新陈代谢，让你整个的免疫力哈、抗体哈、都会比较好哈、其实缺钙哈，等于代表咱身体也是在衰败、衰老哈、这个衰退当中，所以讲加强补钙，你会感觉啊，足明显的，尤其是咱的得力珊瑚钙粉哦、你那吃了哈，吃几工啊，一阵啊过，你就会感觉讲真的呢，有
1: 感觉，
0: 感觉真的，这一定爱家己体会。有当咱用安尼讲哦，有那无食过人感受不到哈，还是没办法体会哈、所以讲你家己食，你就知影讲我咧讲的迄个代表的意思是安怎、因为我家己拢有咧食，它真的会让你整个身体各方面拢感觉产生讲，拢讲活络起来，我也感觉是安尼活络起来，真的体力也变好，思考也变得灵敏哈、然后呢，你也感觉讲，人嘛较有迄个活动的意愿哦，哈，意愿哦，整个的哈，包括你的大小排放的这问题，拢感觉讲，就又恢复得很好哈，就是也感觉较早较相共，或者是说哈，包括你。吃饭哦，啊，我慢慢的，有的人年纪大了，感觉一顿久久哦，安尼一顿久，吃一顿就度几天哦。他现在不会，你吃酸哦，钙粉了，你也感觉讲，就跟他存的囡仔，存的少年人啊，三顿未到未暗到咧腰啊，都是安尼，这才正常哦。好、哦，所以讲，其实我们都在衰退，身体随着年纪是会衰退，会衰老是没错，但是呢，酸哦，钙粉，那得力珊瑚钙粉，真的让你再挽回个巴苦个倒顿来哦。
1: 没有错，
0: 就巴库差不多一里长泥，我刚刚身体方面的状况然后会在巴库一里长泥，真的要吃哈，所以补钙，所以钙其实真的是主宰我们生命之火哈，是咱的生命细胞之火，来自日本啊，100%哦，这管100%的纯天然珊瑚钙，叫做
1: 得力酸哦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本以上广告，B的林先生。

0: 我咱有讲啊，吼，今天是寒露吼，寒露呢，我寒露的话，今年这个大家要怎么样来开运吼？哦，寒露的三招开运法，开运法吼，第第你玄关吼，咱入面大门里玄关经历的哦，啊，甲进出家门迄个路甲清出来，有足侪人是安尼哦，一家因家的门口就看啊，一大堆物件吼，鞋啊啦，吼啊柜子啦，哈雨伞啦，雨衣啦，破汤啊，什么碗糕有没有？哦，就是你要进家门的那一条路玄关。哦，你若讲啊，有的人大楼有特别做玄关，啊，有的人你若讲住透天呢，也是啊，就是入家门要入去那条路吼，你要把它整理出来吼。好、哦、啊，不要让它堆到吼，几挂杂物鞋子堆到那个门都打不开吼，坏掉的雨伞舍不得丢吼，每天回家哦，要入要出来的都哎呀那安尼哦，排除哈、哦、好很多障碍安尼吼。来，所以今天你要开运的话，寒露开运法第一就是把玄关清出一条路来哈、哦，这是第一点，第二个账目个单据整理要清楚。
1: 啊对。哎呦，
0: 家咧笑吧，家咧一挂即个啊，各种的收费单据啊，缴费单据哦，整理好清楚，替年底留一份从容，听众不要按你了解哈，不讲太多，反正就是这样，好，让你快，很快，马上也会，好，寒露到了，很快，不瓦固的也是要过年，就替你年底留一份从容哈、第三，完成一件拖了很久的事，
1: 拖延症哈，
0: 对对，有拖延症呢，啊，想要做哦，几年前就想要做，一年、两年、三年拢过啊，拢搁无做。好，你有啥物代志？你拖延足久，一直想要做无做？你今仔日寒露，你家己处理你诶、处理你诶，你家己做不了，你就找人家专门在做的人来帮你处理。哎，
1: 其实哦，这三行来刚刚我还有第四，
0: 就三招。
1: 其实我这三种东西，不止寒露啊，这三个代志我最近弄着哈。第一下就是我这里问到哈，我打开大门有一个那个桌子，好，那平常那个桌子就红白嘛，门一拍开。跟玄关一样嘛、门一打开，然后那桌子你就是不自觉的你可能包啦，
0: 什么米家
1: 米家啦啊，没米家啦，是我靠 K 这个信件呐，都会随手往那個，因为桌子一打开门就看见嘛，然后你就会放上去，
0: 开门就看見
1: 啊，时间久了哈，因为那個桌子个多少底通道啊，这个很就是主要的这个入口的地方，很方便嘛，你坑进的哇啦哦，而且箱低的有诶无诶哈，慢慢那個桌子就变多米家哦。就挂一些小东西，然后我就有一天跟我干妈，哎呦，这个好像这个桌子哈，本来不是长这样子啊，我得开差不多20分钟的时间，把这堆啊电米件哈，拢整理起来，有一些可能就过期的信件呐、啊，可能就、然后过期的一些食品啊，一些小零嘴，我拢全部给整理起来，淡掉，收的干干净净整齐之后，还有一个动作绝对不会做，就是袋子。可是啊，我回家的时候弄个袋子放在桌上，所以一个袋子、两个袋子、三个袋子，习惯就放在那个桌上，就怕开门能看到哈，规个桌啊垫压杯。但是我干嘛这本修理后，我就要求自己袋子一回家放在这个该放的地方。这个桌子就开始清爽起来了。清爽起来之后，再放几个椅子在那边。我干嘛这么怕开门看到那张桌啊，我心情就好诶。卡早的干嘛讲哇，那桌啊弄一块结了一球不想去整理的东西，可是花了20分钟的时间就把它整理干净，然后维持下去。现在我干嘛就是一开真的很顺。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讲拖吼，讲啊，咱们讲拖是当两当的代志啊，拖是当两当代志无做，可能你也不会去做。但是有一些事情哦，你会觉得每年都要做很烦。我家己本身就是，我都买验车。哦，现在但是我们台湾的摩托车是我这个验车，它不会记那个纸本通知的嘛，但是所以我的对于古年开始，我的记底哈，我家底这类笔记本来对哈，就是手机的笔记本里面，时间啪跳出来哦，几月几号前你要去验车，验车不是一件就困难的代志，但是他讲的哦，但是你这还是要抽出一个时间去做。所以你哪干嘛？你有拖延症呢啦，或者是就什么事情不想做，你催起来哈，你马上做哦，不用花很多时间。请我要整理桌子20分钟的代志，给检查哈，嘛是可能用1点钟、2点钟的代志来当处理起来。咱人干嘛讲？哦，我从小小的事情上，我也可以得到 成就，我也不拖延、嗯、那你整个人就会顺了、嗯、尤其到下半年嘛。
0: 嗯，
1: 下半年期间，哦，咱岁末年终呢，开始被整理一挂无谓无谓代志，趁这个时候，慢慢把思绪啦、家里啦，还是一挂该丢的东西，把它清掉之后，哦、迎接哈、哦、第四季，给你最后一季了嘛，那我们要迎接明年又是新的一年。哎，不是，不用设太大，设太大没法都做嘛。你讲哇，卡在我两当前三当前想要什么练六块肌啊？从寒露今天开始练。应该也是做不到了。
0: 嗯，所以讲吼，其实呢，这咱是日常生活都要养成一个
1: 没有做
0: 好习惯啊。但是不知不觉的是拢啊方便哦，啊都接单遐单安尼方便。
1: 嗯
0: 哦啊久了久了久了，你家己看看拢无感觉啊。
1: 嘿
0: 哦啊，无得可能别人来讲哇，你
1: 啊
0: 嘿嘿，对对对对，就久了你自己不感觉了嘛哦。所以讲就是真的养成不平时的用钱习惯了，不要乱丢了。
1: 找一个地方
0: 去，不要乱囤积。嘿，
1: 哦，你那起码
0: 坏了要修，坏的爱修理，不理想的就家己想办法，家己做不了的请专业的来处理。
1: 够了哈，物件过了真爱等。
0: 嘿，
1: 衫嘛同款啦。
0: 嗯，
1: 啊，一寡吼你唔敢等的物件，说哇这个东西吼，一阵那去吼，哦，尤其是我们有些去风景区的会买什么小小的纪念品嘛，啊，一个磁铁啦，啥啥啥，哇唔敢等，这是我去那去什么奥地利，去日本啊，去韩国的一个记忆，那就买了一堆吼，那买的当下那种就欢喜。哇！你背等的时阵，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就这样出国
1: 很多啊，
0: 点点拢哇！可去到当地都觉得哦，这个好、欸，
1: 这个买那个买，
0: 哦，这个做纪念，哦，这个漂亮呢、欸，这个很有意思呢、欸。嗯等来了，弄嘛呢？
1: 对啊，你讲、哎、哦，对啊，你讲贵冰箱大。
0: 难免啊，你送人哦，我跟你讲，即马出国的大概就普遍嘞。我当下、嗯、你讲哦，那我买回去送谁送谁哈、哦嗯？人家拿到的人回去搞不好嘛是给你丢在一边、
1: 啊。哎，有可能啊，
0: 真的，
1: 真的，对对对，
0: 真的，我感觉唔免啊，出国唔免讲啊，要来送冰又送啥？
1: 我就送哈、哦，你可以送一点哈、哦哎、零食小吃啦，也不用整盒啦，丢一两个哈、哦，而且米给他吃的哈、
0: 哦，一束一束啊，
1: 一束一束的喝啊。
0: 哎，
1: 即马上面打完，我来看一下哈，磁铁哦，小东西真的还很不。错了，但是其实现在哈、哦，有时候你拿给对方，对方也不一定会好好的珍藏、嗯，对不对？
0: 好五哈、哦，所以今天呢是寒露呢提醒大家、嗯、
1: 整理一下啦哈、
0: 哦哦，这嘛是讲是说哈、哦，这是一个开运啦哈，哦寒露三招开运法哈、哦，开运就是讲你家处理你的，你家的规个干嘛讲阿妈呢较清，
1: 对啦，
0: 都会干嘛较顺哈，
1: 哦，哎、哦，对啊，啊个整理文件，
0: 哎，
1: 我想特雅的是哈、
0: 哎，
1: 因为咱今嘛不是有电子发票。但除了电子发票，偶尔还是会有所谓的纸本发票
0: ，paper 物件。
1: 哎、欸，纸本的、嗯啊、但是你等啊，特别那边对发票的时阵哦、嗯，啊，个贵的拖你该去整理、
0: 欸
1: 啊、所以我干嘛卡在哈？我这里整理发票有个东西没有做、
0: 嗯，
1: 所以我每次想要对发票的时候，我就觉得啊，涨资本的抓本。嗯嗯因为我拢讲直接丢到这个哈，这个抽屉里面。今麦、
0: 嗯、
1: 我讲我用这个夹板夹起来，我把顶改哈，就是这两个月还没开奖，这个月还没开奖的这发票，把它夹起来。哎、欸，你下一次有真的要拿到资本，你就夹起来
0: 、嗯，
1: 等到时候要兑奖的时候。你不会，你狼的不叫阿仔吧、嗯？因为阿仔原本是对讲，对讲其实是很开心的。啊，
0: 嗯、
1: 你阿仔原本是讲，你可不可以整理下来这类发票？而且哈、哦，里面可能哦，
0: 这几个一几的，哎、欸，有两集，
1: 你要不分开、
0: 嗯，
1: 然后你可能整理了一堆，然后弄了很多，就一张都没有，都共估那个很火大、嗯欸。
0: 所以你看日本人哦，日本人你看因大的空间拢无大、嗯，但是呢，为什么哎、欸啊、都够？他们都够用、哦嗯哦、所以我当下
1: 收纳嘛，整理嘛，
0: 啦收纳整理、啊、
1: 只要当下你这件动作是，你多一点点的功夫，
0: 哎哦、对对、
1: 做就整齐。
0: 啊，东东吼，安尼安尼，一空一胖东安尼，敲个嘟嘟喝，嘟嘟喝安尼
1: 吼。
0: 啊，真的是也不要过度的消费啦。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哎，真的不要过度消费，我当下那不敢一直买一直买吼。
1: 整理起来。
0: 对对对。
1: 啊，咱哪讲，我咧上班咧吼。先从你的办公桌开始整理。好、嗯哦，阿脑说没有在上班的哈，先从你家里的玄关开始整理。
0: 就从今天哈、
1: 哦，一点一点呐、啊，
0: 今天就
1: 一期一期整理了，
0: 说干就干哈。哦

0: 咱都讲不是讲美国国土安全部有提议，讲未来国际留学生吼，如果那是伫美国留学了，要留伫美国工作，那现在要付出一些条件吼，就是讲你至少必须要支付$70,000的培训费用。
1: 哇，就是
0: $70,000和台币200多万哈。
1: 真的，谁要支付？企业哦。
0: 这个哦，
1: 应该是企业去支付吧。
0: 伊讲哦，根据这个提案呐、啊，哈，就是讲持有 F1 签证的非移民学生，如果你若要参加啊，俗称的讲选择性实习训练。哦，因讲的说的选择性的实习训练叫做 OPT 的对吼，诶，在职培训哈，那你得爱向认证机构哦，认证的机构支付$70,000啊。如果那要参加任何额外的实习培训，得爱个支付$30,000安尼哦。哦，
1: 那其实就是
0: 嘿。
1: 给你一个软钉子碰
0: 了。目前啦吼，这政策啦无改进，目前报名参加这些什么认证培训机构吼，诶，计划的学生，干那支付$500就会使哩啊，$500，今嘛要变做$70,000。
1: 这实习这个钱呐、啊，
0: 嗯，
1: 当然啦、啊，人讲$500的时代哦，绝对不是这个。还先爱马吉公实习生要付的，我去年们实习我要付钱，
0: 嗯，
1: 那觉得是可能是这间实习公司替他付，而且公司他们有所谓的拆账的动作嘛，可能你缴个100，我帮你缴400哈，雇主跟哦这个实习生有，但是你今嘛你讲铁哥干呢哈，
0: 嗯，
1: 那摆明了他就是不要外国的那 F1 签证这些人，
0: 除非对，我他不可能是这个学生自己要全部支付，那
1: 么可能啦，能这。
0: 家己采，要家己录用的公司，应该是要家己录用公司。所以人讲吼，特别的是讲，会在美国工作会被美国公司企业吼，家己留下来，家己录取的人才，通常吼，大概就是科技业啦，吼，吼，尤其科技业是高度依赖中印人才，哦，中国跟印度的人才，哈，所以讲科技业，所以讲今嘛，伊那是愿意这间公司，伊那讲，干嘛你是真正人才，伊要甲你录用啊，然后进行培训的话，这间公司当然他愿意付出这个，哦，或者是说我甲你付出，但是那甲你录用了后，哦，实习训练录用之后，你的表现呐，成功不达到预期，搞不好伊甲你签结合约，讲啊，这个费用可能你就要那个哈，然后由你来支付啊呢。
1: 他就这个就是要很顶尖、很顶尖的人才啦，
0: 一下甲你用啦，一下要替你负责啦，
1: 那个 top one 的才要啦。你可能就是有一些上不上不下的，过去搞$800,000讲啊，成本真低，我给你个蒙起。但是你要一棍头，要叫一个企业替一个实习生，一棍头的带$70,000去政府呀？那应该这笔钱是会退啦，我觉得是应该会退，不可能是直接付给政府嘛，他会退。可是这个对来一个公司的营运来说，哈，你这些人来实习，你要带这些钱，这一般的公司可能没看没哈，新创啦、小公司可能没有看，要大科技公司，就我们的公大科技公司，等你裁完的裁员都裁得来不及了，他干嘛还要再去用这些实习生？他找被其他公司被裁掉的那一些人去我大公司上班就好，尤其是 AI， 对不对 ？AI 公司基本上根本不需要实际的人啊，所以美国这个意思就是。给你软钉子碰啦，嗯，刚才你不能，起码日本哦要申请这个永住的条件，你嘛，
0: U 管，嗯，
1: 其中一个条件哦，现在他们可能国会还在审议研议，什么条件呢？你要申请永住的条件之这个哈、哦，除了基本的东西啊，语言能力啊，这个都是熊基本，未来哈、哦，你还安怎呢？月收入哦，你要月收入哦，要多少万日币你才符合资格？50万，
0: 嗯，所以他们要的都是高阶精英呐、啊，哎，
1: 对啊，对啊，
0: 或者是说这个国家所需求的种类的人才哦、
1: 啊，
0: 就业种类的人才，
1: 你看到可能去这里啊，日本哦、啊，去、嗯、可能那时候去日本去当个中华餐厅的厨师， 哦啊啊啊！弄弄，然后服那个待久了十年了，你就可以申请永住。但是这个厨师他一个月要50万，除非你是很大的饭店的厨师才有。嗯、啊不，一般那些小的餐饮店的厨师，那有可能一个月50。
0: 嗯，
1: 所以起码弄不来啊。嗯，这个是摆明的把这个哦移民政策的大门哦关变成一个窄门而已。
0: 现在世界哦，世界各国拢安尼啊啦，愈来愈多一挂这过度的这些移民、
1: 哦，只欢迎哦，只欢迎什么？
0: 嗯。
1: 精英啊，只欢迎富豪、哎、啊，富裕层啊，你一般人呢，或者是以前中产阶级还可以哦，看到你还可以，像他连中产阶级。

0: 你给他开一个抗生素我吃三天就好了、
1: 哦、
0: 他说、喔、这一次、喔、拜托你也开给我、喔、而且尽量开强一点、
1: 哦、
0: 开较强的抗生素、喔、他说、喔、因为我明天还要上班、
1: 嗯
0: 喔、我不能不去上班、啊、所以说你给他开较强的、喔、我明天我就能去上班了，结果这个医生不开给他、喔、这是这个医生你自己在说、
1: 嗯、
0: 他说我不开给他、喔喔、不是你要求、啊這個、结果 这个病人安怎呢？医生公布我不可以给你开那么哈，就随便就开抗生素、嗯，或者是说教练要求讲我要开较强的哈，结果这个患者都不爱看，
1: 嗯嗯，
0: 他就跑，他就不看了，不继续看。是、嗯、啊，如果你那边当开抗生素的话，那我就不看了，就而且很生气就离开了哈、嗯，好退掉挂号离开。那一刻，这个医生结果我感受到的哈，这真正是用药的观念哈、
1: 嗯。
0: 那这个医生他不愿意跟他开那个抗生素的原因是说、喔、抗生素这个东西、喔
1: 嗯、
0: 它就是有非常强大的抗药性，
1: 对啊，你一直吃越吃越不好，
0: 越不好去、啊、
1: 尤其短期间之内一直吃，
0: 上面吃你跟我说很有效，这边你就说医生你再给我开抗生素、嗯、又开得更强，我是、喔、我需要，我要上班，我要工作、喔
1: 嗯、
0: 所以医生不能这样子开药嘛，所以说、喔啊、抗生素不是这样乱开，也不是这样乱吃的、喔啊、这抗生素的抗药性很惊人，吃到尾你完全不好、嗯、
1: 对啊对啊对 啊, 对 啊,
0: 对啊，
1: 你这身体的这个、哦
0: 啊、你两天你如果拄着重大疾病、
1: 啊、你就别吃，你越吃越强，
0: 你抗生素都治不了、哎、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对啊，就是这样啊，所以医生有医德啊，这都有医德的医生他这样啊，所以说他说、哦、咱听众朋友，所以身体自己要够好用、哦、身体真的要照顾强，我们的抵抗力要好、哦嗯、所以、啊、现在这个季节就是容易呢生病，容易感冒吼的季节、嗯，所以讲钙一定要吃。你早时啊起来吼，早时啊起来，尤其咱你若要个吸收更好哦。上简单的就是讲，你滚用滚个小水落去甲滚一下。
1: 嗯，对
0: 啊。哦，啊是讲啊，你早上你得煮咧煮一个糜，啊是你煮一个什么汤，或者是说你煮、嗯嗯、哦，比如等一下中午你可能你家己一个人都出来，你煮一个米汤、
1: 嗯，
0: 那你就每一个汤咧滚的时，你得甲钙粉掺落去，掺落安尼吼，啊掺落煮米，不会影响你煮米的味道、
1: 嗯嗯，
0: 完全不会有味道，也不会有颜色哈。好、
1: 嗯
0: 哦，那个钙粉经过煮过滚过了，这样子你吃、哦、你同时你在吃饭、吃面、哦、吃糜、哦、啊，喝烧茶的时候，你都同时补充到钙质，而且那个吸收会更好，
1: 嗯嗯嗯、
0: 吸收会更快、更好、哦嗯嗯、所以煮过滚过，所以日本人他们在吃咱的德利酸钙粉、啊、日本人他们在吃的是他们是掺在饭煮的，
1: 嗯，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他们要煮饭、啊、米洗好下去要电锅、嗯、电煮锅要煮的时候应该砍下去拉嘞，拉拉，人是安尼，人因是安尼吼，照你讲是安尼，安尼整个都是讲，你把一、那个啊、吃钙补钙的，就融入在你的日常生活的三餐来的、
1: 嗯嗯嗯、
0: 哦，三顿饭，免刻意个特别个动作宝贝，哦，动作咧食药还唔嘛唔是药啊吼，迄、哦、个生活的保健的产品哦，所以你不能人食个足好，你看日本人那么多那么长寿吼。哦然后全世界嘛，干那日本有尔，酸乳钙，
1: 对啊，
0: 日本尔，
1: 哦，啊，咱的钙粉唔惊煮吼，因为是两千多的高温去提炼的、嗯，所以咱听种朋友，你讲钙粉要煮菜啊，煎煮炒哦，炸是不太不要啦哈、
0: 嗯，
1: 煎煮炒还是讲要煮饭哦。嗯绝对拢无问题哈，拌面拌饭、
0: 嗯、
1: 也很棒
0: 哈、嗯，
1: 因为咱钙粉是两千多的高温去提炼出来哈、嗯。
0: 对啊，啊是你早时啊起来要泡一下茶哈，泡一下茶哈，然后讲啊要喝一下，好，我就这样早上起来我会喝个温开水什么，你也可以把它钙粉加在里面。
1: 嗯嗯嗯，对，全部再去感官了。
0: 得力酸哦，钙粉得到的得，
1: 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

这个医生吼，咱都只讲迄个啊、那个医生嘛吼，伊讲患者的改工一定边好像有开抗生素给他吃，就很快就好了、啊。这边一感冒，伊就叫医生搁改开抗生素。好、伊讲伊这边啊，那鼻塞是塞到睡不着，喉咙痛，痛到吞嘴暖，拢感觉足艰苦的吼、啊，隔天还要上班，还要照顾小孩，然后希望赶快好。所以希望讲医生上一次你照你这样子开吼，我觉得上一次的效果很好。医生不肯哈，好来，所以他就很生气，就不看了哈。根据这个医生，伊本身一个讲，伊讲抗生素并唔是比较较强的感冒药啊，哦，一般的感冒是由病毒引起的，啊，抗生素对病毒是无什么作用的，它治疗的是某一些细菌感染，哈、好来啊，所以不能因为你明天有重要的会议、重要的工作，就要把病毒赶快清掉，哦，所以伊讲。一般感冒是病毒引起的、抗生素也治疗主要是用在某些细菌感染、不是用在感冒治疗的、

0: 医生安尼甲伊讲啊，即、這个患者讲，可是顶面我教我都真正的好啊，吼吼。讲到核心啦、啊，吼，有些人第一家诊所没有拿到抗生素，换第二家、第三家，终于拿到了，归刚料也康复了，吼，啊，认定你看还是哪一位医生开的药比较有效，哦、嗯，吃药好了，吼，那是因为那颗药，吼，与那一颗药，吼。与因为那一颗药才好是两回事哦，哦，这医生一个讲，伊讲感冒吼，诶，感冒的身体是一直也会好吼，感冒是会治愈的，
1: 啊，对啊，
0: 家己会好一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加药啊，后期是啊，跟那一颗药才好是两回事哦，医生讲，一般的感冒通常它会自行改善哦，啊，所以讲哦，这种抗生素哈。它其实对一般的感冒没有明显的益处，
1: 嗯，
0: 不明显的好处，成年人反而更容易出现不良反应，安尼吼，所以讲，诶，这个患者的该讲医生，我都流鼻涕，而且我鼻涕都变绿色的哈、
1: 哎，
0: 那万一是鼻窦炎呢？哦，那这样子哈，鼻窦炎啊、这个问题啊、那叫评估病毒性的感冒，可能跟黄绿色鼻涕或者是鼻啊、病毒性的感冒也有可能。是黄绿色的鼻涕啊，鼻窦炎也有病毒跟细菌之分，所以医生会看你的情形，好、不是所有的你都认为说啊，伊就讲，我都有流那个绿色的鼻涕了，那我就是这种，我这个感冒是病毒性感冒，所以你应该要开抗生素给我吃呢，抗生素有以前讲抗生素是不容易看见的代价，不容易看见的代价就是抗药性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对对，所以这医生真的很有医德、啊，
0: 对对，他是有医德的医生、啊，
1: 对啊，对啊，
0: 啊，不，你的抗药性不关我的事、啊，
1: 哦，对啊，说公司在去买，去买一箱。恨不得多开点药给你、
0: 啊，对吧、啊？
1: 他还说为你好，还不开给你哦。
0: 所以，一共哦，你拿呢哦，你一共哦，你可以把它想成，底下用药的时候，敏感的细菌，你讲抗生素，你是把它压下来的，
1: 对啊，也
0: 当抵抗药物的细菌，且啊，也可以抵抗药物的细菌，可能留下，可能增多。日后你哪个都得这类的细菌，然后造成的感染，
1: 嗯，
0: 原本有效的药啊，可能
1: 弄不好、啊。
0: 太有效了、啊、抗产生抗药性的细、抗药性的是细菌，不是你的身体吃习惯了，一共、产生抗药性的是细菌，就是某些细菌可能你过去有吃过、这个、抗生素、它就产生抗药性了、是某些细菌、不是你的身体、不是你的身体吃习惯的抗生素，不是这样、某些抗药性的细菌可能会传染给别人，这不代表说你、吃一遍抗生素就一定会、什么什么可能就会害到家人、更不代表未来、必然无药可救、就是应该讲就是某些细菌对抗生素会有抗药性。
1: 我就吃抗生素哦，因为以前还是有医生开抗生素，受伤或什么，医生就你抗生素来加，加滴来减掉哈。
0: 嗯，
1: 我当时你看了抗生素，你要打个昏你哦，因为哈，其实你可能身体已经不舒服、不痛，已经结束了，但是抗生素一吃就是要三天嘛。哇、一袋好大袋，而且都是那种胶囊，你看的，我的干嘛压力很大。毒掉要吃完之后，我自己的察觉察的是讲哦，抗生素在加起尊哦。好菌坏菌都给你杀光光，
0: 嗯，
1: 好，好菌好坏菌都给你杀光光。那个吃抗生素那一段期间怎样？我觉得我特别容易拉肚子，因为那一颗人啊，肠道里面的那种益生菌啊，也把它排掉、排掉掉，所以我会干嘛？加抗生素那段时间，然后肠胃会变得特别的哈，看久安呢，所以我干嘛？其实医生也当抗生素可以不吃，我尽量一颗都不要吃啊。想不到有人喜欢吃抗生素，
0: 伊就干嘛？伊进前的经验讲，吃抗生素很快，好的很快，
1: 对，而且还是要让身体能够自己去对抗那个细菌，
0: 对，
1: 能不吃就不要吃了，
0: 对啦，对啊，所以讲，
1: 哎，
0: 那又是那句话嘛，有啊，哦，这是咱曾经邀请过一个医学博士来上。 上咱节目的时阵，伊讲的一句话，我拢一直甲捡起来用嘛。药啊是三分药，七分毒嘛。
1: 对对
0: 对，对啊，所以
1: 对啊，哈，
0: 还能减少毒素的，
1: 因为它
0: 吸收是比较好。
1: 治疗的时候，伊就是安尼兼避轻严嘛，好诶歹拢甲你叭叭叭叭叭。
0: 对啊，所以咱我拢定来讲啊，讲会当唔免会当唔免靠食药啊，咱就甲用食保健品。
1: 会
0: 当用保健就保健，咱就不要吃药。啊，会当唔免就是食药也好，咱就只咱当然就选择食药啊，
1: 对
0: 不？哦，
1: 但是我说该开刀还是要开啦。
0: 对啊，啊，到尾啊，那无法度讲爱开刀啊，你就无法度啊，迄个已经没有替代了啊，吼，没有替代方案了啊，吼。
1: 嗯，
0: 好嘞，谢谢。
1: 休息一下，叶公姐，你的人生。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耶、yeah, ，不用煮，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yeah, ，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林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妇产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5: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福建，
1: 我是小君。全台首创吼，来甲听众朋友讲，全台首创吼，这个中山大学成立一个猕猴纠察队，
0: 吼，哦，未歹哦，
1: 广招各路英雄好汉，总共要招募17个人，时薪200块，一天巡逻3遍，吼。特别是机车停车场，啊，主要是藏的哦，藏的狼哦，不要食物外露啊，就也不要喂食猕猴，安尼就对啊。啊，希望人猴均安哦。啊，来10月份开始哦，10月中哦就要上路了，全台首创哈。
0: 啊，好巧哎哈，
1: 好巧，中山大学成立猕猴纠察队。总共要招募17个人，哦，17个人。
0: 啊，薪水偌济？
1: 时薪200啊，一点钟200啊，哦。啊，伊讲一天去巡逻3遍就好啊。
0: 啊，如果不规不听劝呢？
1: 不听劝。
0: 就是说，那光不要吃东西，不听劝，
1: 那不行啊，哦，那当然要听劝啊。
0: 那就是他其实也没有什么惩罚，
1: 特别是去巡那个机车停车场。
0: 哦，对啦，对，因为一个出没的地方嘛。
1: 对啊，欸，啊，就是讲啊，看到人你讲劝啊，看有人食物漏白啊，或者是说喂食啊，好猕猴啊，这爱个劝导安尼，啊，就去巡哦，啊，万一然后拄到猴人猴大战的时阵，然后就处理一下，处理一下，就这样哈，找这个，
0: 没办法，
1: 招募，好，嗯。英雄好汉，赶快报名！来接电话。
0: Hello， 你好，小坤 ，Pocket。
1: Hello，
2: 两位主持人，你们好。
0: 你好。
2: 你好。哎，我就问一下哦。嘿。哇，跟我当初年岁差不多，但是我一直有在用钙粉。嘿。啊，是啊，那你经一礼拜，我叫人来被老龙流感呐，然后就是身体很不舒服，感冒很多，然后伊就去注射。一礼拜去注3剂大重的
0: 嘿哦。哦。
2: 啊，你就是无好对不？就是有症状，他就去把它压下来。
0: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没有错。
1: 对
2: 对啊，还好，我要感谢你们，就是我长期都有在吃钙粉。对啊，抵抗力就是会比较好。
1: 对，的确，的确哦，会相当有帮助，嘿，对啊，
2: 然后我就觉得很感谢，说，哎呦，还好，我就是长期啊，我都跟着流行走呀。
0: 啊，对啊，好，人咧流行，拢甲你无关。
1: 对啊，哎呀，就有一副很令人羡慕的健康身体啦。
0: 对啊，替你欢喜哦，替你开心哦，也感谢你的分享哦，谢谢，
1: 谢谢啊。前几天不是一个中秋节的时阵，有一个讲因，因中秋节伊不是讲因公司一群人拢感冒对不？哈对不？伊讲都一堆人都感冒啊，哦啊，结果只有他没有。只有他也是，他也没有被传染啊！哎，伊个听众伊就讲，伊应该跟我平时拢有咧食恁的酸乳钙粉有关系，我讲绝对有关系。你看刚刚这位听众也是一样哦，所以得力珊瑚钙粉真的，真的很棒，很棒。
0: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乳钙粉。以上广告。伊的林先生，来你好，
1: 嗨，你好，来你好，
0: 嗨你好，哎你好，
1: 哎你好，嘿。那不像哈，来，咱这个0984哎哈，0984222，你那不像，你个顶卡哈，0800775599，0800775599。

0: 难免。
1: 来，你好，嘿，哈喽。
2: 我要请问破解了，好不好？
1: 直接讲得，嘿，
3: 请说。
2: 我
3: 先
2: 说，我咧是讲，恁这戒烟甲中西药爱戒偌久？
3: 来，算卡甲你讲哦。
2: 哎呀，我想算。
1: 好了，线下哦，0800，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0: 又要发钱了吗？
1: 又要什么又要？
0: 哦，这个普发一万进度嘛，哈、哦。哎，来，咱先接电话。
1: 啊，好，来你好。
2: 你好，我咧请问你讲，我电话挂掉，我想。
0: 哎，刷卡。
2: 西区到位了。
1: 西区哦，刷卡跟你讲哈，好，刷卡。下尾卡电话机来，卡0800-77-55-99。哦，你若有啥物问题无清楚，产品无清楚，指定药房无清楚，听节目有啥物话要讲的、要问的，你就直接卡起来吼。咱节目两点钟，干那第二点钟较有开放口音啦吼。啊，是有食产品食了，未歹哦，吼、哦，心得未歹，感想未歹，要讲出来甲大家分享哦，这上欢迎吼、哦。啊，过来电工助文嘛会杀你吼，电工助文唔是伫咱节目进行诶当中才会当电工助文，规工拢会杀你吼。哦好，这规工拢会使。你反正这个电话0800-77-55-99，这是咱的专线服务电话。录节目了24小时来，你什么时阵想到要订购咱的产品？咱的产品，咱广告的产品，你卡一支吼，好、哦，这支是咱的专属的专属的服务专线0800-77-55-99哦。
0: 0800-77-55-99，
1: 现场call in嘛是卡一支吼、哦，谢谢。
3: 发钱，
1: 本来都要发钱啦、
0: 啊。咱、嗯、的普发进普发一万的进度嘛哈、嗯，这个哈财政部的公哈，那公安的这个哈这个普发一万的这个事项的哈通过的话，在1月5号每年一轨切高，新年一轨切高进程、哎，如果能够三读通过的话哈，三读通过立法院当然还是要同意嘛。
1: 嗯，
0: 上紧哈第每年一轨26号。
1: 都要发啦，
0: 就可以入账了、哦，不是发了。
1: 一月26号，哎、欸，嘛，迄阵嘛要
0: 换。哎、欸，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啊，但还要立法。
1: 农历过年前啦，农历过年前。
0: 朝野要有共识啦，我干嘛发钱？这个大家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啦，因为之前也发过一次啦，哈。
2: 过啦，破开了，恁两个好。
1: 嗨。
2: 我讲咱的听友啦，要大所的吼，去三号区啊，咧三号药房。
1: 哦，高雄区的朋友。
2: 大所边拢有。
1: 哦。三号
2: 哥，你过来坐。
1: 哦，好好。
2: 对啊，
1: 好，遐真
2: 侪啦。
1: 好。哈利，你好。
4: 嗨，小君。
1: 嗯。
4: 我问你哦，我昨拢九点困对吧？
1: 嘿。
4: 啊，拢差不多一点两点啊精神。
1: 啊，都困未起啊。
4: 无去上厕所，
1: 嗯，
4: 我拢一边做人放伫管内解粉，啊，我拢卡一汤匙，尖个接落去哦。
1: 啊，你那上厕所那食解粉就对啦，哎。
4: 啊，上好啊，解酒啊，都最好都
1: 开，一时啊开。哦，你肯定哦，哎，
4: 啊，不过天光哦，那干嘛足脆大哈？
1: 哦，你因为你甘咧嘴炎？
4: 无，我拢会做。加一撮白
1: 哦，
4: 油
1: 皮哦，哎，哦，因为你可能有嘴唇话，那有过一加减会过着钙粉嘛，吼，啊，钙粉本身伊那打起是很干燥，没有错啊，吼，嗯，所以你得爱配茶，你得配茶，甲落落拢吞落，啊，嘴唇嘛是卖擘着安尼，吼，啊，我那改用水安尼，啉水加啉过一挂，吼，也要不然会啊，有当时啊，我甲你摘时啊，我那有甘钙粉摘时啊起来，嘛感觉嘴唇拢打壳壳啊，系啊，吼。
4: 哎、
1: 欸，你就喝水，把它配干净哈。哦，
4: 啊，食钙粉哦，啊，注疫苗，啊，注流感，拢装对身体，我拢无感觉有安怎。
1: 哦，拢未反应什么，哦，真好，真好，嘿。
4: 啊，我拢爱食小地东呀。
1: 嗯，对，好啊，食小地
4: 哈。很少感冒。
1: 哦，很少感冒哈。啊，真正有差、啊，我咧吃钙粉，真正抵抗力加足好诶，免疫力加足好诶吼。好，谢谢你。
4: 钙粉
1: 好诶。嗯，好，谢谢吼。以上广告。
0: 几班哦？是10000块，不是20000块哦。
1: 几班呐、啊？诶、欸，你讲要搁发钱，还大概就是进前就讲要发几班，个就是要搁加发的。
0: 就这还没有发的这一次啦。
1: 嗯，
0: 就是有在讲哦，而且咱不管是这个哈、立法院朝野党团啊，是讲中央政府哈、行政院那边都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啦。
1: 嗯、
0: 所以如果上紧啦哈，一轨每年一轨才够进前让三读通过的话、嗯，因为还卡到立法院的会期嘛。
1: 嗯，
0: 然后在明年1月26号就会入账。来，你好。
1: 哎、hey, ，你好！
5: 哎、欸，我问你啦，哎、啊，你开到大肠癌已经3个月啊，啊，过去，哎呀，都。

0: 南长这么被接受的时阵吼，我们那个听众朋友，这不是那个传那个简讯给我嘛？哈，问了一个就是说哈，我们这种算是灵魂考验，还是讲哦，我很多人可能共同的问题啊，咱想直接去通通问。
1: 好来，你好，
2: 小军哦，
1: 哟，
2: 人国民党诶讲要换两万呢。
0: 好吧，好啦，好啦，好好，没关系，反正这个话怕他看的哈，啊，记住几班，呵呵呵呵，
1: 这挑底的，你都挑底的，
0: 唔是咧换给人，拢讲话拢
1: 讲
0: 清
1: 楚，系啦，
0: 啊，想换几班，啊，我来这礼物，我嘛讲话换一千，一两一亿，好吧，这个啊，当然朝野要协商啦，然后各类中央政府那看那个底这个国库的预算够不够哈，然后会斟酌去发哈，但是至少保底一万元，保底一万是有，呵，我的讲想了。咱张这宝贝结束时阵吼，即有一天像朋友传简讯啊，脏话我还记得说啊，阿叔问阮两个讲吼啊，这现在看到股市吼，好像就是哦一直在大涨吼 ，AI 半导体，咱大家拢讲啊，吼飞天正地，啊无。我相信嘛，真的很多人呐、啊，其实很多人也是没有参与到了，对，可能对股票这个敏感不，
1: 来先接啦吼，来你哦 ，Hello，
2: 你好，不过我一再看电视的新闻哦，也有扑一扑讲那个股花一万五呢，
0: 好，没关系，这个哈、哦，没关系，我们等这个会正式公布了，我卖光的话，直接打个，
1: 来你好，嘿，你好。
2: 换
0: 两
2: 万，迄、
0: 那
2: 个人
0: 无底
2: 薪
0: 啦，唔知影讲迄
2: 是。
0: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1: 好啦，好啦，挑低啦，好啦吼。
0: 没算计啊，但是一万块。
1: 那无发到底啊，发钱啊，人讲要发钱，就讲哦，发一万就要发两万，发吼啊，那讲要发两万，啊，你唔得阁发，就要发五万。
0: 一万块是应该是一个共识啦，吼、
1: 欸。共识。
0: 咱回到咱张听众朋友的问题，因为要接近节目要结束嘛。其实我脑中有很多的循环，阿嘎哦，我蛮想的这件代志嘛，因为足侪人是无参悟的，还是讲有投资，但是可能伊投资可能也无赚到钱，阿龙看了，好像别人在赚呐、啊，财富自由怎么样，会不会有很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哦？当然，你看到当下，你无参悟到这波咱台湾股市吼，就是这样这个快要
1: 辉煌的时代，
0: 站上五万点，当然会有点心酸酸的。我讲哇，拢诶，你讲啊，讲加什么咱台湾 AI 半导体哦，搞什么关系？但是吼，这个问题其实我昨天回去想想，其实分很多部分，第一部分就是讲。哦，咱从直观的敏感的是讲，咱几万块钱吼，这个是平常。你不要说一个人发一万，好像没有很多钱，大概跌一下吼。咱台湾2300万人发一万的，按2300亿新台币了，2300亿哦，都可以买好几艘航空母舰，做好几艘航空母舰。我的意思是说哈，第一个哈，让政府可以有这种税收的盈余，因为 AI 半导体有税收的盈余，所以可以给国民普发哈。一万块的这个哈，包括这个回馈金就对了哈。那去年嘛，过年一遍，啊，今年哦，像在明年可能也还会再一次，金额还不定，至少保底一万。所以我跟你讲嘛，韩国哦，韩国看到咱台湾过年普发一万，韩国人是目睭吼，安尼金金金，问这李在明政府。我们韩国这三宋齁、哦、这个海力士也是赚得盆满钵满，韩国税收盆满钵满，为什么没有像台湾这个齁、哦、有要普发一万块新台币这么好的普发金这样子齁、哦、得把人嘛有赚钱，但是把人一身韩国一身都没发。所以第一个齁、哦、我们台湾有直接很直观的回馈给我们的民众。再来哦，你们干嘛讲这个股票 key 吼啊，两万点、三万点、四万点、五万点，跟你没关系。那脑袋拿什么？我们的所谓农保啦、哦劳保啦、哈、哦、四大基金，它其实你的这些的基金的这个钱都有帮你投资到我们台股里面，也是有赚嘛。那点点啊，现在那账户
1: 对啊，
0: 订货了这哈啊，利息。金嘛无领到呢，但是咱政府会把这些钱、喔、放到你的这个劳保啊，这些各种保险的、這個。
1: 有，今年大家可以分很多哦。
0: 对、欸、啊，但是不是第一时间哈、喔欸？对，就有点把
1: 你劳保，你的投保的劳保的这个基金哈、喔嗯，今年大家这样分，就是你、嗯、你累计的那个金额会增加很多。
0: 对啊，对啊，对啊，
1: 一个人好像有平均下来还有十几万、十几万。
0: 对啊，对啊，
1: 这得投资的投资赚的嘛。
0: 那你不第一时间去的，但是记着这条钱哈、喔， 建户在帮你导出股票的时候也回馈到你的基金，这个等你退休拿到这笔钱的时候，是其实这个退休金是会增加的。然后再来是说我们台湾因为税收好环境好，打造一个其实你要呵呵自己打拼努力的话就可以赚钱的环境。怎么说呢？那卖公钱啦，那张公的是现在美国的股市市值是全球最大的，而且美国每一个人平均的投资股票的金额也是全球最多。但是美国啥，贫富差距很大，卖公钱，美国啦，包括跨边这个代志看病这件事情，就是你没有钱你根本不敢生病，连生病都不敢啊！我们台湾呢，会让早去北医讲，抗生素帮我多开一点开强一点。
1: 来你好，
0: 来你好，
1: 好你好，嘿。
3: 我跟你讲诶，我在证明啊，我本来月最棒哦，2万2，赚大概2万3。老板，我对这
0: 对啊，对啊，对啊，还是有啦。好，对啦，好了，所以。不是说你干嘛不你这个跟你没关系相对波动感，但是就是很从很多方方面面我们台湾国民
1: 好了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1: 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1: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0: 好
1: 你
0: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政府能够帮给的哈，然后帮替我们国民想办法的，其实都有在做了。
1: 对啦，
0: 都有在做啦。
4: 哎，这个厉害，
1: 大概所以大概都有好处掉啦。嘿，那
4: 个你讲的劳保也有啦，不过最大宗是劳工退休基金。
0: 对啦，对
4: 啦，那个总共赚了1兆3000亿
0: 啊！对啊，对啊，
4: 每个人分12.9万
1: 啦，对啊，十几万嘛，
0: 有
1: 啦，嘿啦，嘿啦，那个啊，这啥？那个
0: 劳退啦，
1: 劳退的那个，嘿呀、啊，对啊，
0: 对啦，
1: 给你哦，今年哦、喔，大家平均的话可以分到十几万嘛，十二万瓜。
0: 所以你直接没有参与到股票，但是你间接的你的退休金有参与到。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重点，都说这么好的基础，你免为着哈破杯打击来还的。美国要、喔、美国全球股市市值最高，但是很多美国的中低层的人，他可能连生病哈、喔、生起病的勇气都没有，因为一生病，一的得打比破产还要惨。那打完生得起病，只要你是台湾人，你有健保卡，你生得起病。再来，你基本的哈、喔、吃啦住啦，啊，然后安全啦，完全都没有问题。最后呢，剩下这。人会当帮你做其实吼，那这个环境已经都帮你打造好。剩下，如果你真的想要参与台湾的这些股市，你要开始来做功课，去研究啊，啊去喝啊，去定期定去投资。我的健身教练就是安尼，我的猛健身讲，哎、欸、呀、啊，台湾股市这么好啊，你有没有在投资哪一支股票？伊就讲，哦，我没有时间啦、啊，因为一假课就没了。伊就安怎呢？人就讲讲啊，吼，好几年前。就各位，每个月定期定额0050，他是扣款的、啊，固定可能3000-5000，3000-5000慢慢扣，哎、欸，让的各位啊，那3000-5000慢慢的投资啊，他也不会去追高杀低啦，讲哦，我得买啥国巨啊，买好啥，伊等我无遮多时间啦、啊，我逐天加先，我得时间那么满啊，我哪有可能可以跨高点底下杀进杀出？没有啊，他就做最笨就最简单的事情，每个月。3000块、5000块定期定额已经扣了好几年，他有参与到啊。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哈。你最后的问题还是在自己啦，你要想要参与，你还是要去做功课，你还是要付诸行动，不然的话，咱台湾的我们的各种保险的退休金其实也有帮你在投资了，就这样子。
1: 好，
0: 所以不要再觉得相对剥夺感，没有人剥夺你，是你没有去做好，你要最后一里路你自己要该要努力的这件事情。
1: 谢谢咯，有没有那么咱可以电话靠你要卡进来卡0800-77-55-99
0: 0800-77-55-99。
1: 好嘞，包括一人贵姓的人都有感到哈，这一波咱台湾股票的哈这个上涨哦，都贵一根贵心的人哦，都拿到好处啊！当然，好处就不是他过世的人拿到了哈、哦、啊！不过也是因为过世的人就是有做这个投资哈、哦，才会得到这个好处哈、哦。我跟条件朋友讲哈、哦，这个是一别哪讲，有一对兄弟啦哈，伫妈妈过身了哈，妈妈过身留给因两间厝，啊，加20张的台积电。 20张哦，哦，20张台积电哦。就是这样哈，诶，股票哈，台积电的股票20张，阿个能清楚哈，啊，这不是兄弟，兄妹哈，这一对兄妹，因为面临要缴200万的遗产税哦，就是讲诶，妈妈安尼老落来安尼，结果呢，哦，算算诶，遗产税要交200万，啊，但是这对兄妹啊，手头无遮侪现金。没有这么多现金，啊，加上呢，这个哥哥呢，他自己哈，哥哥本身伊咧做迄个经营一间小型钢铁公司，啊，最近呢，哥哥刚好这个公司哈，哥哈遇到上游跳票，哈，也顶油跳上游跳票，所以资金周转不过来。啊，所以讲嘛，无法度吼，没办法，200万的遗产税怎么办呢？吼。本来的伫咧想讲，那没有办法，那只好可能要卖股票，吼，他要卖。
0: 没有过户怎么卖啊？你没有继承，你们拿这个又不是还不，你要先。遗产税先缴完才能够继承。
1: 他本来想讲吼，用要提股票抵税。不是卖股票，就是用股票抵税、
0: 哦。那可能国税局 OK 就 OK 了。
1: 对对对，股票得抵税啊。
0: 公民呢，当然不要啊。
1: 无现金吗？无咩啦。
0: 200万，你借嘛？你去借民间的，你嘛借你买何？
1: 哦，伊讲是讲啊，拿股票抵税啦，或者是说啊，卖掉股票来救济安的对啊哈。但是老百姓啊，无想到讲国税局咧查核金流哈。哦，对嘞，给你查这个死者的这个金流，一查了一年，查几年，哈、哦啊，所以最后呢，哈、哦，他们最后是靠着舅舅呢，哈、哦，因阿姑买屋付头期款，哈、哦，买厝，可能买因的厝吧，哦，等伊讲妈妈有老两间厝嘛，买下其阿舅舅阿姑买其中的一户，啊，付给因头期款。就等于讲，我甲你买这间厝遐，我投期款好咧，啊，用迄个投期款去付遗产税。
0: 买屋，可是妈妈不是过世了，还没有过户，怎么样去做买卖啊？这个很多法律的很奇怪的问题、
1: 啊。我不知道，反正人家这就是这样子处理哈、嗯。这个时间，或者是说啊，都家己阿姑先恭贺阿贤，这都那唔知啦。哎，反正人事哈，人当然会叫法规处理啦哈。就是说，可能舅买了其中一间房子啊，要付多少头期款？好、哦，就付头期款，而且头期款咱提哦，应该交迄个啊，这啥啊，这个遗产税哦，缴他妈妈的遗产税。
0: 啊，那可能阿姑哈、哦，趁机的给哦，市价可能2000，阿姑说啊，你今嘛你欠我跟阿蛋你1500万没有啊？趁你病要你命、
1: 哎哦，但是、哦、
0: 啊，不得直接阿姑借你200万的好啊，对，我还要弄那么麻烦，我觉得
1: 啊，伊可能出
0: 对啊，所以
1: 可能出因的多几
0: 间，看只股啊，
1: 对啊，
0: 市价2000，哦，阿姑说，咱你今嘛有困难吼，啊，千里蛮没我的好，
1: 你看。那个阿姑弄家的，
0: 不是、哦、那直接借他200万就好了。
1: 阿姑钱我哪知你有多闲话无啦？系啊，阿姑借你那今日哦，
0: 写借条啊，借据啊，系啊，对啊，这个东西有
1: 法。阿姑希望是用这样交易比较清楚、
0: 啊，所以他为什么阿姑要这么样清清楚楚交易？一定有拿到好处嘛？市价可能2000，他就对，这是人性呐、啊！我就觉得滚蛋，这个是人性，是我也会这样子做啊。哎呀，我那凶一种。
1: 哦，你讲，
0: 你去买厝，你得你要去买厝，你得抬价啊。
1: 伊无钱嘛，伊无钱啊，无、
0: 啊、
1: 你得
0: 对啊。
1: 股票无、啊、你讲，阿姑盖约定讲，你股票你继承了，你股票给我吼，哎呀、啊，对不？
0: 股票，
1: 哎，对啊。
0: 所以这个就很奇怪，你没有，你既然没有所谓的已经。正不是的继承、嗯、你怎么去做买卖转、嗯、我就是去听着就怪怪、嗯、不知道啦，不知道他们私下就协商、
1: 嗯、啊，你报税时都爱继承了嘛，哎呀、啊、报税时继承
0: 啊，姑姑你我200万先借你啦，
1: 先借你
0: 啊，你但是你
1: 啊，你这间厝我买
0: 啊，你过好了吼啊，剩我的担心吼啊，剩个阿姑吼啊，他说阿姑自这细人就疼你对不吼啊，你给我困难帮忙吼啊，起给啊，你剩我较小了，市价2000，你算我1300就好、啊、但是我那少年我要不要、嗯 要啊，
1: 要啊，
0: 不不不，不是没有对少年来讲、他看到的不是损失那七百万，
1: 你没遗产税没有缴，你就不能进行继承嘛，
0: 而且那个是继承来的。
1: 好好好，好啦，我阿伯讲完来，你好，
0: 来你好
1: ，Hello，
5: 嘿，那是叫名字。
1: 我要叫回吼，刷卡吼，要卡电话去吧吼，卡0800-7755-99嘿，0800-7755-99。

0: 结果呢？有继承吗？
1: 有，但是伊就是讲安怎呢？后来就是遗产税也缴了啊，但是伊讲安怎呢？伊讲。因为国税局伫咧吼核定吼，伫咧查核金流的时阵，吼查核的时间竟然费了一年的时间
0: 哦，
1: 嘿，一年，一年了才核定落来，吼才核定落来，吼核定落来，伊讲结果核定下来，妈妈的遗产税总共要缴253万
0: 哦，
1: 嗯。253万，哎，啊，就因为这样子一拖，拖了一年的时间，所以因妈妈原底迄个20张的台积电股票，因妈妈过身的时阵是1180块，等到伊核定落来爱交253万的遗产税时阵，台积电的股票已经涨起来到2400块，哦。所以资产价值几乎翻倍哦，所以讲哦，就是因为安呢，所以当初呢，哈，伊讲鲁哥呐，讲啊，很快就核定，哈，核定那个，
0: 他也不一定会买卖啊，
1: 啊，
0: 不，
1: 但是就是讲，因为迄个股票给坑，给坑一年，
0: 这个
1: 坑一年。
0: 这个掉一
1: 台积电，起一倍啊，起一倍起来。
0: 真的，看在咱台湾的国企，上一次股票在大涨时候听过啊，然后就随便买什么，就被抓去关了，就出来放出来的时候，这个他买的那只股票涨一倍，涨好几倍啊！我就这种这种听这种新闻听多会有相对波多感的，我是这样觉得。
1: 对啊，所以以股票，因为台积电股票价值大幅成长哦。啊，但是呢，兄妹仍然面临拿不出253万的现金去交税这难题，因为你还没继承，还不能那个嘛，吼，好，是不是安呢？或者是说可以卖？
0: 不行啊，你没有人过世，你没有继承，你怎么买卖？这名不是你的，我都知道。
1: 所以讲，就是无现金好交这个遗产税，所以这个时阵呢，吼，阿姑主动的跟联络。阿姑主动联络，阿姑讲吼，咱多拢阿伯讲，阿姑要买这间厝1200万，1200万要买回他妈妈留下的其中一间老屋，然后呢要将两屋打通，安尼吼，
0: 整并你看，
1: 可能阿姑住伫隔壁哟，还是啥老屋嘛吼，吼，并且阿姑讲愿意先支付300万哦，阿姑要支付300万的头期款作为定金，那这批资金都要好解决因啊，这个遗产税哈，要缴遗产税的这个哈，哈，迄落安尼哈，啊，所以交完遗产税了后，股票已经起一倍啊，哈，你看，
0: 不是、欸、这两件事。
1: 啊，但是
0: 你到时候，
1: 哦，伊讲顺利吼交清税款，并且完成遗产继承登记，吼、哦，随后阁办理房屋过户，吼、哦，哎、欸，安尼，
0: 所以要感谢阿姑啦，
1: 感谢阿姑，
0: 因为阿姑伊根本整并起来，迄块地啊整并起来去卖，还是讲伊打通对你来阿姑来讲，哦，嘛较好啊，吼、哦，可能家里就是、面积生活面积一倍变两倍这样子，还是讲整地料，因拿附近有建商要收购，哦，安尼的吼，规块地要收的较好啊，哎嘛够恭喜啦，因为我感觉这个这是对的，是因为我猜这两个叫继承的兄妹嘛，对不对？是兄妹，
1: 对，
0: 可能都还蛮年轻的，也没有什么经验、啊。听起来妈妈有储够台积电，应该秋桃家屋，但是没有，却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啊，那么突然要缴遗产税。可能说这个兄妹嘛，没有所谓的继承啊，哦，还是说那所谓的这种啊遗产税的一些或者是相关的一些观念，所以阿姑这个时候伸出援手帮他们，真的要谢谢阿姑。
1: 哎呀，
0: 以前呢还算买贵的啦，好吧。
1: 什么阿姑买贵了、
0: 哦、没有啦没有对啦对啦没有那给那兄妹不懂事啊要让他觉得他们好卖贵了阿姑买贵了其实阿姑我在
1: 对那要感谢阿姑啊对不
0: 对啊对啊对啊
1: 阿姑家好阿姑阿姑做人哦、喔啊、阿姑阿姑做人
0: 哎哎我搞我们这鸡啊买来我这对对正开就本来卖10亿哈、喔、开玩笑
1: 这大地嘛
0: 对啦，所以你看，
1: 你刚刚讲这是妈妈的冥冥中替孩子做出的巧妙安排啦。
0: 没有啦，那一囡仔要抬火，当然这告诉的不是啊，那讲二十定会抬火，刚好要买到。
1: 妈妈英明嘛，所以说来说去都是妈妈英明嘛，对不对？厝嘛是妈妈的啊，对不对？卖出一间厝嘛，是等于妈妈用伊家己的迄落厝去浇移山水、啊。
0: 这种故事就好像有点中头奖啦。啊，讲其他去，伊妈妈是买
1: 妈妈二十点的台积电，
0: 伊那买台风，买台火哈，吓死人！这个
1: 所以人妈妈英明啊，
0: 不是啦，这种故事就不会被讲出来啦。啊，这种就是幸存者的偏差嘛。
1: 那我先来算啦，今嘛二十点的台积电偌济钱啦？台积电起码剩
0: 如果是2500的话，你才就几亿啊？
1: 几亿哦？
0: 对啊。
1: 哦，
0: 哎，一万
1: 两千五乘以二十几亿，你是安怎算的？两千五乘二十呢？二十张呢？五千？
0: 哦，五千万呐、啊欸！五千万，嘿、欸哦，五千万。
1: 哇，这对兄妹啊，这嘛又细细啊呢。
0: 但是我感觉感受起来，可能对钱没有什么概念。所以不一定是祝福哦，
1: 啊，就是妈妈，伊人讲巧妈妈巧妙，冥冥中巧妙的安排、啊，
0: 没有财商哦，这个不一定是正确的。好，来你好，
2: 卫生食母菇啊，豆腐啊，
1: 卫生食母菇
2: 啊
1: 呐，
2: 食豆腐啊，
1: 什么食豆腐？
2: 啊，母菇听卫生啊。啊，卫生就食母菇，食豆腐啊，台湾话俗语啊。
1: 哦哦。母菇是安来听卫生，对，哎，刚才听起来拢安尼嘞吼，阿姑拢是听卫生，哎，对呢，卫生就是家己的姐妹的小孩嘛，对不？母菇听卫生，嗯，对啦，阿姑，我想话我阿姑，无，我阿姑无，我无食好，阿姑。

刷你的兄弟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婚盖育我的甘肃朋友护理严肃，我们的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 0800-77-5599

0: 哈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哟
3: 我想要吃蘑菇想要吃豆腐啦啊蘑菇吃过生成的薄铁钉啦
1: 什么拔剃钉什么的？
2: 蘑菇食过，蘑菇啥？伊讲食过，卫生食蘑菇，敢那亲像咧食豆腐。阿姑啥？阿姑食卫生，敢那亲像咧食剃钉啦。安尼是啥意思？宝贝咯，食剃钉啥？
1: 硬骨头一块啃不下去啊！
2: 鬼星，
1: 这什么意思啊？你没卖给他，你还在空在
2: 给？是鬼星，顶干他剃顶后一波。
1: 我意思是讲啊，可能细汉时阵这个
2: 阿姑心嫩食袂到，
1: 而且过去阿姑拢就听鬼星啦。但是阿姑真阿要吼老阿要食鬼星，
2: 鬼星老熟啦，鬼你要食个鬼星老熟啦，嘿对对，
1: 正常啦，
2: 是不？嘿，
3: 我
2: 单
3: 位讲。嗯，卫生食蘑菇啦，阿婆吞豆腐啦。
1: 啊不，这什么意思啊？
3: 蘑菇要食卫生，就是讲阿婆咧吞铁钉啦，无法度啦，食袂落，
2: 食袂落是像食袂落啦。
3: 这卫生呢，卫生食蘑菇是阿
1: 婆。好，知啦，
2: 好啦，
1: 知啦，
2: 我即马是要讲食袂落是阿姑食袂落，啊是卫生好伊食袂落，是到底嘿对哦，来你好 ，Hello。哈喽来你好
1: 主持到底是谁啦
2: 哎呐、欸、你好
1: Who is
4: 小公主别厉害我想要听到哎、欸、
2: 你说
4: 什么啊啊
2: 魔神啊，喏！
1: 魔神啊，妖魔鬼怪啊！
2: 妖魔魔神啊是啥物？
1: 妖魔鬼怪啦，哈！
2: 叫听众来讲，魔神啊是啥物？
1: 你那困无好，吼，大刚你得吼，跟那魔神啊同款，
2: 对啊，
1: 底下咧笑，
2: 对啊，还有人吼都唔知喏，啊，都叫魔神啊，各各看起啊，
1: 个个拢干嘛讲啊？一看啊，困眠啊就上济啊，
2: 哎，唔是，啊，有人是安尼啊，啊，都行为都一直招精，一直招精啊，啊，人讲啊，迄个叫魔神啊，看。看起的吼，就意思讲，袂输有歹物啊，甲伊引诱怪引诱去的安尼吼，魔神啊，心魔魔神啊，有做啊，有形的魔神啊，是心魔无形的吼。来你好，嗨了，嘿，
5: 我来
2: 食
5: 20多年的钙粉钙油啦吼，
2: 嗯，
5: 啊，即位是啦吼，唔知安怎四五工啊，个买水顶块啊，哦，足酸个咧。困也袂当困，你落也袂当来，迄敢会好？
2: 你最近有人无食吗？哟，敢有？
5: 就想食较鲜尔啦。
2: 小花啊，你
5: 下早啊加一粒钙，伊就
2: 来了吧？可能即马天气咧转变吼，我那有关系吼。哎，啊这。哎，我见你油，你钙油加食就好啊，你钙油
5: 加食。我钙油加食三粒呢。
2: 哎，安尼就好啊，安尼就好啊，我见。
5: 钙粉啊，加。
2: 嗯，有时候天气在转变吼，天气转变吼，明仔开始要落雨啊吼，天气温度拢要降低掉，嘿。哎，
5: 好无，
2: 哎，无啊，多。哎啦，哎啦，哎啦，哎啦，哎啦，嘿啦，哎啦，哎啦，吼。
5: 好啦，嗯。你抽烟呢？
2: 哎，
5: 小姐，谢谢啊！
2: 啊，你这暗时啊，辛苦时，小我泡澡一下啦，吼，嘿，泡澡浸小准，
5: 我背十万嘞，
2: 啊，吼，背十未使泡澡哦，
1: 背十那未当泡澡，
5: 好
2: 地
5: 所在哦，
2: 哦，
1: 无啦，你用卡烫啦，卡烫，你背一个卡烫来泡卡，先泡脚，
2: 泡卡撑，
1: 泡卡啦，你的脚，
2: 泡卡个泡卡撑，伊背水咧疼，
5: 嘿。
2: 哎呐，哎呐，都会使，
5: 卡唔
2: 是哩，啊，卡撑买晒，吼，好，谢谢，医生来了 ，Hello，
1: 好，谢谢，请假卖给搞，咱跑到这个屏东杨波的这里吼。杨先生，你的开讲吼，我的伊咧个是，就是咱头那些听众朋友讲嘛，讲啊，吼，可能细汉时阵吼，伊对外甥啊，吼，外甥对他很好，就讲外甥小时候吼，
2: 嗯，
1: 哦啊，过生日的时阵，很小时候生日时阵，安怎，
2: 嗯，
1: 怕金牌，
2: 嗯，
1: 哦，怕金牌可以吼，然后。一尊那东人，因为外甥小时候是比较一尊金给没有那么没有那么高的时候，阿公这个因外甥长大，起码咧扛亏啊，有能力扛亏啊，哦，趁钱啊， 啊，包给阿哥啊，包五千块。讲啊，你袂当比，我讲你卖咧比啦，哈、
2: 啊，这袂歹啊。
1: 对啊，不，我是我感觉袂歹啊。包，但是伊咧讲，迄阵啊，
2: 有诶包是大人都无甲五千块咧。
1: 诶、欸，你迄阵啊，细汉的时阵，你看，他那个金妈给干妈讲啊，起足多啦。他意思就是说，金价这几年涨很多。你、对啊，你来知。
2: 袂歹啦，
1: 真正卖计较啦。
2: 咱冇听从传简讯来啦，伊讲吼阿姑听卫生啦吼，阿姑这好像好像在我们台湾吼，在咱台湾的家族情感里面，好像是这样没有错啊吼。伊个诶，像那讲呢，为什么？因为妈妈是嫁出去的，吼，这些阿姑的姐妹她们是嫁出去的，嫁出去了，有当时啊，你若讲过了不好，还是有委屈的时阵，你回来。找爸妈，你有委屈，有时候是不敢让许多人知呀。啊，我阿姑的是妈妈的兄弟嘛，吼、哦，兄弟嘛，啊，人讲长兄如父嘛，吼、哦。如果那是阿兄，就跟他定义是老爸安的角色，也退休没啊出轨。其实不止这样哦，不止咱台湾，其实我觉得好像国外也这样哦。真正国外嘛，安尼啊，就是跟他讲，啊，你查甫囡仔嫁出去了，万一然后伫外口过了无有啥物委屈的时阵，真的有时候就是会找兄弟啊，这类帮忙啊，兄弟姐妹就是靠这些情感嘛，吼、哦，吼、哦，大家靠感情，找阿爸讲，佮你讲我死，你是安怎吼，安怎，吼、哦，婚姻过了无好，你家己算的安怎对不？啊，但兄弟可能他就会替你出气啊，吼、哦。都、就是安尼啊，听小妹啊，吼、哦，即个兄弟啊，查，吼、哦，阿兄听小妹安尼，啊，就会替你出开。所以有足侪真讲，如果女孩子她结婚，她万一走了怎样啊？而且讲啊，这个小孩，哦，爸爸也没有什么责任，很多拢阿姑该念起来，阿姑念起来讲啊，阿姑的做老爸啊，好、哦，就像爸爸这样疼爱自己姐妹的小孩安尼，把当作自己小孩来养哈、哦。来，你好，等一下我们再说。来，你好，嘿。
0: 喂，大家好哈。嘿，我记得跟他讲，人呐往生以后哈，哎，你股市那个股票价值，跟他是讲，第一那个价值就怎收听咯，伊
1: 阿
0: 都。
1: 那有可能。
2: 伊是咧核定伊的资，伊咧核定伊的遗产的时阵，是以那时候，但是你继承你并不买啊，吼，是伊伫咧核定。核定的时阵，
1: 对啦，核定资产啊。
2: 啊，当伊无卖嘛，伊咧核定，你要算你的遗产的时阵，
1: 要缴税，用去利用他过世的那个时候。
2: 你有二十张台积电股票，当然就伊迄阵啊，伊甲你核定的时阵的股市。
1: 要叫你缴税的时阵呐，
2: 哎，安尼唔只会当。
0: 要结算要卖，
1: 敢
0: 那是
2: 1500,000
0: 而算。
2: 无
1: 啦，
2: 唔
1: 是啦。
2: 哎呦，你听拢无、哦，你遗产遗产哪算你唔知？迄是讲啊，咱的国税局单位伊要人过身了，伊爱算你的遗产嘛？国税局你爱去申报嘛？吼、哦，遗产诶申报嘛？
1: 要算，然后、啊、算你要多少缴、啊、多少税？
2: 国税局要甲你核定你有偌济遗产的时阵，哦，比如你有车，你有一架车，这个车已经嘛年份啊，差不多市价偌济，啊，你股票的已经卖市价偌济，安尼甲你算，啊，算的再算讲啊，你的总遗产有偌济，哦，是不是达到要课遗产税？哦啊，这好，或者是说
1: 要课多少？
2: 课几趴？哦，嘿，伊要算你的股票，伊唔是算你规定，伊得换算你去几张股票，换算现在的股价。价是多少？
1: 就是
2: 啊，你
1: 就是股票的持有者以过世的当天，
2: 哎、
1: 那股价是多少？然后去换算，啊，那其实啊，那较合理啦。
2: 嗯，
1: 哎呀、啊，
2: 是啊，这个伊无买，咱讲股票，伊的台积电股票起无关系，是安怎？因为伊股票是无卖嘛，伊股票无卖，人是讲伊老一年，伊妈妈过身一年了，遐股票吼。转嘞，台积电的股票，伊二十张的台积电股票起一倍，起超未来。啊，

0: 是以他妈妈过世的
1: 当下啦，
0: 当下的台积电的股价、啊欸，
1: 不是锁定那个时候，欸、不是你知道买卖锁定，安、欸、尼、啊、然后你今晚拢讲 key， 安那播嘞，对不、欸？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吼，并不是讲哦，落尾 key， 啊，你那不是照 key 的介绍 ，key 是一年了后啊，伊、啊、有无？伊讲过是安尼一年国税局核定迄个遗产税，遗产税核一年嘛。啊，等了一年了，伊爱股票已经个起一倍起来呀。
1: 啊，冇可能跌一倍啊！这、哎、对啊，你看你买只啥物咩咩股票啊？所以我只做讲这种代志，刚掉头这种物件才会拿出来讲、嗯。有可能很多类似的例子啦，哈、嗯。他、啊、如果买到那种全额交割股，哎、嗯，不是都衰？好、哦，那侬看点好，也冇看点坏啊。我妈那种哦，那买一种哦，怎么那种没有未上市上柜啊？是讲上市上柜啊？但继承的时阵股价很高。啊、等到完全结完税之后，算完之后继承之后，全额交割股，无给的，冇可怜啊、嗯！但是你税是落迄阵呐，当下最高的时候啊，嗯、都有可能呐、啊嗯。这个就跟，
0: 就是讲本来迄阵啊，伊无现金要交遗产税嘛，吼啊，结果啊，伊就拍算讲啊，无要用股票去抵押嘛，抵押缴遗产税嘛，吼。
1: 哎、啊，还没继承他就没有办法抵押，哎呀，除非国税局同意说、哎、说啊，无紧啊，你无钱，你得用股票，你卖。
0: 啊，落尾就阿姑出手，嘿、嗯，都安尼啊，所以阿姑。哦，阿姑阿姑，这样阿姑阿姑。
1: 你说我们法律上国税局可以接受这样子吗？不知道啦，
0: 不知道啦，哎呀，不知道。
1: 哦，遗产金
0: 额，不土地足济啊，对不？
1: 不，我干嘛？
0: 啊，无现金要交遗产税啊。
1: 这种规定嘛，国税局可能不要啦、嗯。啊，但是你如果是像那种、嗯、哇，大到整个是那种规霸，有甚至规千有那种、嗯、那种继承的，他可能就会就一旦花八根。其实咱政府公司让我春秋了，但是几千万啊，几千万一两亿那个太少了，对国税局来说，
0: 我讲哦，阿姑听卫生哈。这个不是咱台湾的社会，这个原因就是安尼嘛，吼，妈妈是嫁出去，女儿在外面有了委屈，在婚姻中有了委屈，吼，安怎的时阵，很多有些的，我有时候兄弟姐妹就是安，有代志咱唔敢找老爸、找老母啊，对不？较早的老爸哥就威严的，对不？啊是讲惊各种骂啊，啊是讲不想伤父母的心，兄弟会帮你解决，都、就是安尼，吼。这咱台湾不是咱台湾，我定咧看伊朗的那个拍片哦，伊朗。的那个好，他们的影片也是一样啊。嚯、哦，那小妹啊，那是讲哦，还嫁去阿姊啊，小妹啊拢好啦吼，嫁去阿姊哦，妹婿啊吼，家己迄落吼，对于无好的时阵，拢是迄落呢。阿姑就出面啦呢，阿姑出面，我查甫出去，你啊，你查甫你来惊啊，对无？你查某你欺负查某，欺负因某，但是你若拄到阿姑出面来吼，姑啊来啊，你袂记你加减咩？啊，姑啊拳头舞地接台接接大粒，你袂惊？真的，我看伊朗很多，他们常常都这样，呵呵呵婚姻中有委屈哦。哦，阿姊要讲我阿兄听，哦阿兄都找替小妹啊出去啊，都去啊，都去找妹婿啊。呵呵所以像那人讲结婚的时阵，结婚的时阵讲哦，让个那个阿姑拢爱坐大位哦。阿姑天顶上大是天公，地下上大那不是老爸老母，竟然讲是母姑公哦？为什么？哦，以前老一辈人不是这样讲哦。哦，天顶上大是天公，地下上大是母姑公啊。那结婚的时阵，阿姑一定是坐大位的哈、哦。等于阿姑的是别那讲嘛是等于。跟他等于男性长辈啦，吼，男性长辈。如果说自己没有爸爸，或者是爸爸不太好的话，阿姑也就是一个很好的依靠啊，呢，吼。啊，来，你来看啊，较精壮的姑啊啦，迄有诶姑啊，恢复姑啊，吼，哎，还无精壮诶，吼，哎嘛无好啦，吼。

0: 我等下看伊朗节游牧民族的那个影片嘛，伊朗第一网红米娜嘛，吼，阿姨吼，他哥哥吼，因哥哥足早的贵姓啦，吼，啊，伊答辩吼，所以答辩伊那是生活上拄到啥物困境，还是讲吼？啊，拄到什么挫折，很痛苦，很辛苦，很挫败时阵吼，伊朗人吼，我即马讲的是伊朗人，伊就去拜因阿兄，去因阿兄的墓，因为他哥哥已经过世啊，特别就去因阿兄的墓遐，啊去甲墓切切的切切，啊底下掉眼泪，吼，啊甲因阿兄拜拜拜拜安尼吼，可见你话在伊朗他们也是这样吼，长兄如父嘛，然后长姐如母嘛，长兄如父嘛，啊他哥哥就过世了吼，啊伊家己本身的婚姻个。嫁到一个无正宗的翁吼，安尼吼，这搞到吼离婚啊，啊个常常来纠缠不清吼，所以讲很痛苦吼，所以他常常很痛苦的时候，他就去他哥哥的墓前去啊，去祭拜吼啊，然后甲墓碑啊切个金细细安尼吼，就这样哦。你看他爸爸妈妈也不在，他不是去拜他爸爸妈妈，去拜哥哥。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谢君，
0: 嘿，你好，
1: 无久我讲一句。死老爸跟去载，啊死老母就等阿姑来啦。
0: 死老爸跟去载，死老母就爱等阿姑来。因为妈妈是女性嘛，她的长辈来讲，可能她爸爸妈妈一般咱嘛讲白发人比较不送黑发人嘛，对不？啊，妈妈她可能如果她爸爸自己的爸爸妈妈还在的话。如果不在，通常是不在啊啦。当家你讲，妈妈走了，大概阿公阿妈也已经都不在啊。如果还在的话，通常的安尼的阿姑，因为就还比较健康哦，比较年轻这样子哦，所以讲死老母的等阿姑来啊呢，在古代啦，吼，古不是讲嘛，不讲足古代啦，咱台湾早期的确吼，可能是安尼。

0: Hello，
1: 关达拉米达拉，你好。
2: 破解小公你好。
0: 嘿，
1: 你好。
2: 较早有人咧等无久来，今嘛无啊啦。
0: 今嘛是啦，时代无同
2: 啊。哎呀，今嘛时代无同，啊人讲无久咧坐大位吼，我介绍囝娶新妇，阮小弟来，叫伊去柬埔寨拢讲伊食袂饱。讲无自然，
0: 坐坐坐猪都无自然，
2: 那种怪人坐病诶。冬天只爱食冰爪脆啊，啊伊那家己叫做白里椒，即客家讲伊食爪脆。
0: 有呀，对啊。哎呀，好来，你好，
1: 嗨 ，hello，
3: 小君，
0: 嗯，
3: 老母死就是无辜，爱来放定啦。
0: 嗯，哦，哎
3: 啦，啊那是老伯死。
0: 嗯，
3: 老伯阿兄弟啊啦，
0: 哦，职工啊，遐个迄类都对，阿伯工啊，职工啊，吼，
3: 哎，阿老夫婿就是爱无辜来放定
0: 啦，嗯哼，是，好，
3: 啊，如果无辜，就是个无辜的囝，还佫贴一只椅啊，会徛徛，
0: 哦吼吼。哎呀，这卖人可能较无安尼啊吧，系啊，我那赶快安尼，哦，我那有吼，你那叫习俗行吼，好来你好好你好嘿 ，Hello，
1: 嗯你好，
4: 哎小姑你好，
0: 嘿小姑你好，
1: 嘿你好嘿小姑好个，
4: 我讲着你听吼，我先未分完啦，啊我吼早起时吼看伊足早就收啊，啊我就甲讲。你得收咯，你阿姑阿未来咧，未使收。
0: 啊，来你好嘿 ，Hello 嘿。
5: 迄个死老母吼，是因为这个主家爱向后头厝交代啦。
0: 哦，
5: 所以不逼啦，所以吼
0: 阿姑来阿姑来红灯哦，哈。
5: 哎，啊那真的因为吼，那王先生剪掉的来看嘛，所以阿姑的较无这个作用啊。
0: 嗯，
5: 哎，是安尼嘛，爱交代啊。
0: 哦，是，确认的对啦。
5: 哎，确认啊，看啊哪死的，当下你个怕死的，伊就甲你迄落。
0: 哦，来你好，嘿。
6: 所以跟大家你好哈，我妈妈电影贵翁啦哈。对啦哈，阿兵员工哈，这我妈那边个新进点，那把阮弟弟讲，讲一定要叫阮老姑讲。
0: 嗯，
6: 啊，兵员
0: 长兄如父的对啦，哎，那的对呢。嗯，
6: 一定要叫阮老姑来。
0: 嗯，
6: 阮老姑讲吼，伊看到伤心，伊不爱来。
0: 阿姑不爱，吼。
6: 那讲阿姑一定要去红店，阿姨两个人没办法。我妈个性真正讲，一定要叫阿姑，什么无通知拢无要紧，一定要去叫阮阿姑。
0: 是，通常你家过世的时阵，可能父母也都不在了嘛。哎呀，啊，就是阿兄的
1: 家中的男性，
0: 对啊，长辈啊，
1: 长兄嘛，
0: 长兄如父，长姐如母啊，
1: 这决定的啦。
0: 是，对。
1: 但现在少子化，现在这个又更少了。所以生命事业很重要，这样来修哎哦，真的就是啊，对。
0: 好嘞，谢谢喽，美丽人生。
1: 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大家苏鹏阿哥互联素互二代，微服部广告资料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0: 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欢庆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5: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4: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5: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4: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7: 我是鹿港店长柯志宏。
8: 2026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10月10日起热闹登场，10月来鹿港逛糕饼节，看古里迎新彩街，骑自行车漫游，17号一起为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热血应援，24号到25号一起玩变装、看电影、放风筝，精彩活动尽在鹿港，我们鹿港见哦！
9: 以上是鹿港镇公所广告。
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伙，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加上多，营营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欢迎准时收听。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庞加罗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AB， 若英容可以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用东华系赞助提供。现场call in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得拨得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健康快乐过每一天哦！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在中台这里点准时收听影现场服务主持的影影来坐哈。继续礼拜加坐，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哦。来，好朋友哇，今天下午再冲一波半天。在半天呢，准备放假呢哈，我不放假了哈，我嘛是在家陪伴大家，我跟他休了拜年了哈，来马上就是要展开这个国庆的连假哈，晚上哎，包括很开心的各位大家哈，气休息掉，当暴风影响，哎，今日这块是咪较寒咯，早上有感觉凉哈，较凉寡，较凉寡哈，今日各地拢是侪云和天暗，较凉，同时气象署将对十县市发布六项强风警报哈，特报啦哈，强风特报。米那仔高和好，国庆日是后天哦，连假开始，气象专家讲，北部宜兰花东有局部地震雨，米那仔后日两天部分地区雨势可能来个大雨，一定级哦。那在一日水气也个是较侪，在一个礼拜嘛哈，温度方面中南部上高温，一个有34度，你看看哈，秋老虎还是猴腮类的哈，所以你别去空旷地区了哈，外套。他嘞，哈，身体保重。那最近哦，这个感冒啦，什么各部分哦，还是没在守护的哈，真侪病号嘞哈，所以口罩戴好戴满了哈，自己身体要保重。然后空气品质不好的时阵嘛，是保护着咱的呼吸道的健康，非常非常的重要哈。来，感情的联络专线随时个卡，台中的哈，外观七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数。0260-0233-0422-0223，但你哦，咱来讲，有一个妹妹，常常话卡疼。小以前我在长高的时候也是痛呢吼。结果吼，俩尊公是成长痛，那个不一定哦，有的不是呢吼，有的不是吼，所以真正爱得加注意吼，真正得加注意，要不学会的袂好啊，妈妈就崩溃泪崩呢吼。儿童的癌王是什么呢吼？有诶，你有去看这个？有一些那个儿童癌症，我感觉我较细汉吼，看到是啊是啊，就唔甘的吼，就唔甘的，所以这个有时候就是度点嘛不多吼，还好就是说现在咱的医疗科技吼是较进步，好较进步。那希望大家健康大大细细，拢爱最顶做回来过哈。来2260-2233电话继续甲看，台中的哈外观七用手机啊卡，他增加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现在叫外送很方便，对不对哈？咱也无言，我妹嘛是叫外送那个健康的这种便当哈，还不错吃啊哈，但是家己煮的更加赞，更加安全哈。好，来22602233定位的话刚好通，阿伯跟我是啥外送的那个那个外送。好像是也哦，但来家跟你讲得好啊，来先来听歌哈，来听乔佑庄正凯收到来到顶，因为所以有人中午也是都叫外送的便当嘛哈，现在有的跟你送起来，有的是你爱请问大佬，你就自己去楼下拿这样子哦，因为尖峰时刻是就二蛋的啦哈，好来啊，我拢家己扎便当了，谢谢，来喂你好，喂，
2: 你好，
1: 嘿哟嘿，
2: 这个人不好听到。

0: 啊，咱亲爱好朋友吼，电话拢随时甲卡，啊，你物件收着袂好用，要打来问清楚，好不好哈？用着好物件，好好健康健康的代救物哦。基本上人手一机，非常的方便，对不对哈？但是囡仔哦。有时候伊都是乌白乱用，真的会呢哈。甚至犯罪哈，还是讲误上什么色情网站，去用怪奇骗去。之前我们女学生讲要去打工做啥，哇、哦，柬埔寨个买去呢，迄好你家在路尾有回来吼，哇，啊有的人回不来呢哈，很恐怖的哈。有的什么被什么给被器官啊，是安怎被杀害种种啦、啊、哈。所以这个物件好，就像 AI 不是不好哦，你要好好的做运用它就好。啊你乌白乱木，它真的就不好去了哈。那为着强化校园管理，学生使用手机啊，这个议员讲哦，高中以下提案啊，高中以下学校带行动电话载具到学校管理自治的条例草案哈。那议会新章哈进覆二读，五议员领为公，这个执行配套是重点哈。那其户是对自治条例乐见其成，但是要强调爱科牛掉一片是不宾，单台二读会来做讨论这样子啦哈。好，所以国教盟是安尼讲哈，手机啊管理保留掉一个谈。弹性的空间，其实这个王汉阳在咧讲啦，他说哈，伊这是国教行动联盟的理事长哈，王汉阳讲，校园手机确实是有必要管理哈，但是提前应该考虑不同年龄的学生的需求，实务的执行问题哈，保留着弹性处理的一个空间哈。啊，伊讲，其实家长上烦恼手机啊，是不是影响着囡仔上课专心无偷耍游戏啊？哦，是讲一寡网络沉迷啦、偷拍啦、网络霸凌的问题啊，建立搁较清楚。这一行管理规则是有必要的，不过国小、国中、高中学生自主管理能力不同哈，各中心较大汉啊，他可能还有课程查询啊、自主学习、社团活动、上下学交通、紧急联络的需求，不宜全部采取同一套的管理方式哈。小学生可能哦，今麦小学生我那就精嘞呢哈，应该是讲小学生你得会联络方便哈，卡电话就咱较早咧讲老人机啊那无哈，一旦卡电话联络。哦，安尼可能卡别会误上一些什么色情网站，有的没的啦哈。哇、哦，今麦小手手是厉害呢吼，啊，白行杯啊。较早阮那老师阁有兼教电脑吼，我真正笑死吼。小朋友拢唔知讲，啊无老师没有三两三，岂敢三两三，对不对？哎，电脑本来拢设定好啊，今麦乡里面人家逃生游戏咧改改的是有无吼？伊这边都甲阻断啦。老师你还在？啊，我都无，我都唔知，我都变做老师啊，对不对？哦，谁个偷动电脑吼？老师别拢怎样？啊，那家店啊，这情况，那个我是不懂怎么做，但是就是就让亲兄啥主人的发抖啊，哈，无老师帮他监控这个全班的同学嘞，对不对？哈，好，所以这个。自治条例讨论不是讲禁不禁手机啦，就是建立共同最低管理原则，然后保留掉你要就是像空竹讲因材施教哈，因材施教，什么样的学生需要什么样，因为而且较大汉啦，当然有诶大汉嘛是做蛮皮，自制力不够哦，那就另当别论，但是咱以。多数绝大多数为来看，可能会较理想寡啦哈，所以每当讲讲学校的问题啊，是单位啦，家长麻烦哈，你要负起最大的责任。啊，像阮迄、那个，阮家族小朋友讲，拜托你读高中啊，对不对哈？读个高中大汉了嘛哈，啊，就去学校拢爱搞手机啊，然后爱搞出去哦，爱搞出去。哇，你讲又发又破啦，真正严班付出搞惨。哎，起码因老师嘛，在阿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吼，伊起码教的是背机，你知影无？一支背机，可能老师遐教菜的掉，伊家己个偷藏一支。啊，你只要不说上课在那边有手机铃响，哎、啊，就刚偷藏啊，伊刚北齐家公上课底下铃响，哇，现行犯你该死啊你！不会的啦，对不对？哦啊，所以其实像我就请问他，哦，他带他的时阵啊，教授也是很介意哦。哎，你没有给我关机，你伊别个你伊别讲给你手机啊，带他不管你啊，哈、哦，什么叫你交手机出去不会？但是如果你影响到老师上课，就很不礼貌，对不对？哎，我的想着讲哦，有时候 我看前啊吼，我看一个影片，好，譬如说你去听演讲，听什么去那种比较高级的场合啊，吼，国家剧院啊，国家音乐厅啊，吼啊，主持人同学老公，来各位，我们吼这个最高品质要静悄悄，麻烦把你的手机拿出来关静音，你也不要关，你直接给关机的呵啊，你知影不吼？哦不，那真正半南下，那我捌看一场迄个人咧演奏，吼交响类似交响乐团，他好像是有在拉提琴的一个演奏，结果够弹钢琴吼，就是演奏会啊吼，突然间倒一个白目的吼，手机啊全亮起来，较早诺基亚迄个，反正我不要讲，反正就是手机铃响。哦，你刚才那个台上突然安静，台下安静啊！阿娘，我已经不是镜子画面哦，是大家惊点吼，都接西北吧，跟你是嘞。然后结果吼，你知道台上的表演者很厉害，怎么样化解那个尴尬吼？伊迄个欢迎就见，他们对音乐的那个音感就好嘛，就灵敏。他打 piano 这位吼，这位表演者，伊转现场的弹那个，是那个。音乐大家很熟悉的铃声，我不太会讲，是 line 的声音嘛？对 ，line 的那个 line 那个声音嘛，是安怎吼？哦啊，大家那个即兴演奏吼，哦，真的很有趣哈，就化解了尴尬哈。不过真的是，唐安内这样太没有水准了哈，对表演者来说都是很不尊重，就无礼貌的代志哈。感恩听众朋友，大家讲个这样了哈，来听咱的歌曲哈，2260233。电话拢甲卡通，台中的外观使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甲控诉的哦。谢谢大家哈，你即阵叫的是奥利 studio 哈，今天是礼拜四，明天礼拜五你就休假了。现在这样等于是礼拜六双十节可以收到的哈。谢谢大家哈。喂，你好，喂，
1: 你好，莹莹你好，
0: 我是海丽。我
1: 妹弟好，当头几招。
0: 来听尤雅哦，她还是美魔女。那简阿家公哇，她这个跟她的那个，她后来离婚嘛吼，然后跟她的初恋男友对吧吼，他们再续起码的这老婆啦吼，这老婆吼，这都是难得的缘分吼。有时候缘分就是安尼啊吼，是你也招未起，强求不来的，对不对？兜了一圈还是又相逢在一起哈，爱秀恩哦。

0: 进攻阁。
1: 来，喂，你好，喂，
2: 哎，
1: 嗨，你好，我是莹。
2: 哎，我爱一罐的酵素啦，
1: 一罐酵素吓。好来，啊，大姐，你酵素食过吧？
2: 有啊，我食几啊罐。
1: 食几啊罐吼？啊，即摆食了感觉安怎嘞？嘿。
2: 有较顺啊，袂歹啦。
1: 有较顺啊，袂歹。你本来是闭结吗？
2: 嘿，我较有当较会闭结。
1: 闭结
2: 吼。啊，有当，那食什么较迄刺激的物件哦？嘿。啊，是伊就较会要放安尼。
1: 哦，较刺激的、咸的啦吼，啊是啥货较凉的迄种。
2: 你若讲食，迄肉啊是食海产，食较济一丝啊吼。嘿。伊就会腹肚就会敢若要放啊！
1: 哦，你也安尼哦。嘿
2: 啊！
1: 啊，你爱青菜加食寡啦，食青菜食鱼吼、哦、较好安尼，肉就尽量较卖食嘞吼，食、哦、鱼也较好啊吼。
2: 嘿、
1: 哦、啊！咱你酵素咧食，即马你有感觉讲，唔是敢若排便顺呀，消化嘛加真好有无？
2: 嗯。
1: 较袂安尼肚肚吼。
2: 嘿
1: 啊！嘿，啊你啊肉要食，就爱补较暖嘞啦吼，
2: 补
1: 较暖嘞。啊，即马未闭个，你即马开始排便拢有顺啊吼。
2: 为什么我打嘛是诶迄个？
1: 嘿，大姐，冇紧，我甲你问，你一天食几摆哈？
2: 我食两摆。
1: 哦，你诶，我建议食三摆。
2: 我打食两粒，我打食三粒。
1: 好，冇紧，就是家己弹性。像你也感觉讲，哎呀，那敢那敢较袂棒有无吼？但当然，我建议啦吼，应该是调整个顺量后，你才食迄个保养诶。量你听有无吼？啊，你即开啊，阿哥有时阵未拄好对无吼？
2: 系啊，我已经嘛食足侪罐啦。
1: 嘿，我知，但是咱有诶食几啊年啊，食几十年，所以讲吼，咱就是爱较坚心嘞吼。食了好，你就是不如吼速度较紧诶，更加加强班食落去，你知吼？一摆三粒，像莹这部当中讲诶，一摆三粒叫三顿。啊，咱若像讲拄食人刷卡者，姐姐嘛咧问个错过啊，八八节你有看到大做诶无？无，八八节，我弄个个加送一罐，你有看到无？两罐大罐的，送一罐小罐的，这你无买到吼？
2: 哦，我无买到。
1: 八八节一定爱来囤哦。
2: 弄个八八节。
1: 嘿，对，弄八八节，会记得哦吼。加送一罐就最好的呢。
2: 有诶啦，对啦。
1: 对吼，啊，你咧食嘛，较袂甜对吧？吼。
2: 哎
1: 呀。嘿，啊，都食了有应好，咱送的都是最好的对吧？吼。
2: 哎啦。
1: 嘿，啊，所以会记得哦，八八节咱即马钱那欠，
2: 啊，迄阵就结婚。我准备一下嘛，拢是拢啊，给你叫
1: 诶。安尼吼，感谢啊，嘛拢买了袂歹吼。
2: 没啦。
1: 嘿，主人呐，吼。主人阿哥便宜对不对哈？
2: 好贵呀！
1: 专柜有够贵的呢，专门卖足贵的哈。
2: 啊，
1: 咱空中隐隐家己代言，所以广告钱省落来回馈给咱大家哈。啊，大姐，啊，你今麦酵素就是我的建议安尼。好，阿哥有小看卖啥的笋哈，咱归去叫三顿，啊，一摆三粒，更加调理而好。嘿，啊，笋了后哈，咱食减量或者食两粒安尼就好啊，好吧？好，安尼明仔再甲你寄一罐过啊！
2: 哈，
1: 啊，你电话就是888这支嘛，哈。
2: 嘿，
1: 好 ，OK， 好。哎，888是伫单位啊？
2: 阮报到诶。
1: 报到，伫报到北斗哈。
2: 好，
1: 啊，明仔再来搞两千里，谢谢你哦。
2: 好，
1: 再见，拜拜哈。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莹莹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 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个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2262-2938 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哎，
0: 你好，
1: 哦，
0: 嘿，我莹莹，
1: 没事啊，别走，好生好。
0: 来，听众朋友吼，这个台中捷运蓝线在推进哦，第二段工程标案哦，早日完成签约，联动着顶个月开工吼，这标安海线甲国道三号全长超过十公里的高架路段呢，全面进入土建阶段了哦，这个 VC 十二。标吼，总经费是226.3亿，全长7.8公里，有五座的高架车站。哦，这个是蓝线路段上盖长的一个主线工程啦吼。那捷运工程局这里跟地标厂商吼远洋营造工程公司签约。那捷工局长苏瑞文伫咧讲吼，这个案在今年8月10日国标，哦，国标金额是226.3亿3460万元，工程内容包括高架桥梁、五座的高架车站、土建跟机电，还有其他附属设施，签约了伊叫 KU 啊，提上时间计划，办理交通维持公线的协调，各项行政的这个程序啦哈。好，那个中捷蓝线哦，专等是24.78公里哈，这个 VC 十二标呢，串联海线生活跟产业的据点，安山天客真侪好好啊。其中 V 零四站呢，更加是未来铁路高架化了后转乘站点，那起户会持续监督工程的品质哈。那时间安全跟履约进度，确保这个蓝线能够顺利推动哈。那它沿着台湾大道 U 三用当哈，那按这个 V 零三。哦，就是同综合医院东综合病院海线出发，跨越这个中华路桥，咱你要去刷刷那哦，这边拢知影嘛哈。中华路桥了后，一叫损失台湾大道七段，好、哦、沙鹿路桥这里有 V 零四站哈、哦，那刷了个刚刚竹林国小 V 零五站，好、哦、静宜大学哈、哦，宏光科大。还有台湾大道六段跟正音路口这边，各在穿过国三哈、哦、连接地下的路段安尼啦哈。那这个中捷蓝线转等咱都叫讲到24.78公里，西边开始哈、哦、台中港，沿着台湾大道。向东吼，跨过着大肚山，经过市政府台中车站，总共20站，前8站是高架吼，工程已经全部发包，后12站是地下的吼，工程难度较悬，而且经费还阁欠1000亿嘞啦吼。市府即马要建议修建计划，向中央来进出补助吼，这个是中捷蓝线高架路段全面开工吼，VC 十一标已经开工了，那 VC 十二标呢，这里已经签约哈。大家敬请期待了哈。

来，我跟单讲过节哈，咱新朋友你好，汤头拍开爱冰哦哈，代替豆鱼啊米素，或唔是要叫你菜馆里面啦哈，沙菜拌菜拌米拌米线啊，中岛咧凉凉啊，煮一个啊小米汤，甚至干那泡米啊，咧煮一个咧油包哈，就是比如他肉燥的加一点啊，塑化剂包你卖餐啊，加很多青菜，打个蛋，喝汤头倒落去，爱加辣椒。掺辣椒，三几罐好结婚啊嘞哈，哦，就有够好吃的哈，有够好吃。来，这类没有负担的好汤头哈，代替酱油、盐巴、味素的调味品。你看看那肉吼，安尼细哦，拢袂粗，很软嫩的哦哈。啊，青菜米沙沙的拌拌的，啊，像米沙沙沙的拌拌的，咱拜拜拢做这边安米沙嘛哈。你要煮些米沙汤，还是讲你要煮那个大的米沙悄悄拌拌的哈，喝汤头胶胶的做好食的哈。啊，甚至像个洛梨啊，啊，切切的来炖也很好。吃哈，阿弟也讲，啊，家己搞做粿，然后阿弟迄个菜刀粿咧起的时阵，就会当掺嘛，哦，起来，安尼炊好的水饺就做好食。阿弟也买一种切起来感觉，哦，外口煎酥酥，啊，内底嫩嫩，安尼也是非常好吃的哈。一罐500，两罐1000，买二送一，三大罐1000块，2000块八大，4000块一大，来行动，赶快行动哈！咱来用心的喝汤头，拍开会给你冰哦。来，以上是广告，谢谢。来，咱这部迎来者，我是盈盈哦。咪咪阿秋公播完吼，再来安排文玲最新专辑《爱无时差》吼，同名歌曲吼，这些最新主打歌是一个陈伟强老师所带来，最近来欣赏哦。这首歌吼，东西嘛是这个三 D 哦，八点档尖山的片头曲《爱无时差》。

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林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邮局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代理区华兴邮局在新兴路代理国小站对面，益兴邮局在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邮局在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卡，宝德旺便利店在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和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站对面。
9: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来，时间下晡一点咯。今天这部是盈盈服务主持，盈盈来坐第二小时哈。继续礼拜加坐，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哦。好，咱先来关心一下哈，这个度假公园今年的国庆是要伫台东，好，台东家来举办哈。来，喂，你好，喂，
1: 喂，阿盈盈啊，
0: 哎，阿姨啊，
1: 哦，我再去运动呢。
0: 哦，赞啊，嗯。
1: 哦，我来给你，
0: 不要讲过，下你等一下。
1: 给你分享一下，讲袂出来。
0: 来进讲过哈。
1: 哎呀，哦，我再去就五六个下去运动。
0: 嗯。
1: 我要叫咱去 Q 五高高行。
0: Q M B 哈。
1: 啊 ，Q M B， 看恁哪家呢？啊，嘛是保养，哎、欸，嘛是爱保养呢。你若不保养，哎、欸，你要跟人行哦，哎、
0: 嗯
1: 欸，真正你带人袂掉呢。
0: 带袂掉哈。
1: 哦，哎、欸，揪咧食呢，阮大家都安尼行干呢，袂爱撇撇喘安尼，大家都安尼，哦，食够行，食够行。
0: 嗯哼、嗯，
1: 真正啊，小叔嘛足好诶，
0: 足好诶哈。
1: 哎、欸、呀、啊，小叔安尼，大家嘛讲，吼、哦，咱咧小叔啊，
0: 用
1: 朋友咧会啦。
0: 嗯哼、嗯。
1: 哦，哎、啊，小叔嘛足好诶。
0: 嗯。
1: 那你咧？肚子不舒服啦，也是安那哦，你个食到一比一中诶，
0: 一比一中
1: 哈、嗯，哦，一比一中诶，都免去找大间诶。
0: 是啊，个人
1: 胃啊，这个高嘞啊，啊，咱若逐天高嘞诶，
0: 嗯嗯，
1: 嘛袂讲会足严重诶，你知无？
0: 对啊，
1: 对啊。大家咧，大家都哪行哪讲，哦，啊个 Q， 愈食愈敖行呢，愈敖
0: 行
1: 吼。
0: 嗯，
1: 哎呀，哦，啊，阮转来啦，阮转来都差十一点。头十一点啊啦，因就讲啊，无咱来外面食好不好？因就咧就讲啊，无咱来外面食、
0: 嗯嗯。
1: 我讲卖啦，要、嗯、外面食饭，我物件我拢准备好啊，你要外面食。
0: 哦，是
1: 的。哎呀、啊，啊，我都要出门啦吼、嗯，我就是啊，无咱转来来煮咸梅啊来食啦
0: 吼。咸梅啊
1: 吼。哎呀、啊嗯，啊，我烹料菜我都拢用好好啊，对不？
0: 嗯嗯
1: 嗯。啊，我就饭先甲煮起來，啊，阮转来就甲包咸梅啊，又倒补哎。哎、欸，甲煮补啊梅，偌好食嘞！
0: 偌好食嘞，
1: 哈！哎、欸，啊补啊梅，你补啊，你莫切足大块。
0: 嗯嗯。
1: 你煮补啊梅吼，莫切成大块。
0: 哎。
1: 你都甲切安尼，头都切安尼，一丝一丝安尼吼，安尼补啊梅，足好食，烹料甲用用，我拢全好啊。
0: 嗯嗯嗯。
1: 哎、欸，我出门我都拢物件啦，香菇啦，
0: 嗯嗯，
1: 龙虾啦，三肉啦吼、哦，啊一寡配料甲用用的，胡椒我都。拢甲用用啊好吼，啊咱转来要食，咱就紧啊，咱就爱去外口甲人食，踮遐摆咧。
0: 对啊。
1: 啊，佫清洁不清洁咧？
0: 嗯，对啊。
1: 啊，咱家己煮的用的嘛，外清气咧，食咧、
0: 啊、
1: 健康。
0: 对。
1: 好汤甲用用的，家己下起就都好食啊，
0: 我
1: 食饭。
0: 对
1: 啊。对啊，我转来哦，我嘛是足无用的呢。
0: 系。
1: 啊，都煮梅啊，佫煮梅互因食。
0: 嗯嗯嗯。
1: 煮咸梅啊。这样有影，咱们咧好汤哦，
0: 哎，
1: 真正安尼来食食咧，哦，
0: 嗯、
1: 外口较好食，
0: 嗯，当然啦、
1: 啊，吓、啊，胡椒掺掺咧吼，还配料哦，三八丝啊咯，安尼个用用诶，安尼炒炒胖胖，我都拢用用，啊，等下包包，哦，安尼大家来食个舒舒叫，
0: 舒舒叫吼，
1: 哎呀、啊，啊，够好食，
0: 够好食对啊，
1: 哎呀、啊，啊，够啊，免惊讲。外口清气啊，垃圾，咱内底家己煮的嘛，拢足清洁，够健康。
0: 是啦，家己煮的真正叫做安心的啦。
1: 有、嗯、啦，哦，迄真正有影吼，真正有影讲，咱家己煮的咧食会有影健康呢。
0: 嗯。
1: 你若去检查，逐项都健康呢，营养、嗯。
0: 对啊，当然咯、
1: 哦。我食恁的好汤呢。
0: 系、嗯、啊。
1: 我食恁的好汤啊，够较健康。
0: 嗯好汤头的拢袂加重负担啦，你凊彩安怎煮嘛好食吼，对吧？
1: 有啊，安尼汤头啊特别都好食就是啦。
0: 嗯嗯嗯，
1: 大家食了拢嘛舒舒叫，好吃好吃哦，好吃哦。
0: 对啦对啦，你吼爱用，因为即马吼大家拢较无咧煮对吧吼？啊，你拢食外口，其实食干嘛惊着呢？食干嘛惊着？唔知要食啥会较好？
1: 有啊，
0: 是啊。
1: 我那家己一个人，我嘛是拢安尼。哦，青菜撒一下，
0: 嗯，
1: 哦啊，食青菜嘛会饱
0: 啊，
1: 对不？
0: 哎，
1: 食青花菜啦，花菜啦，
0: 是。
1: 哦，啊，这菜咧食食咧，啊，好汤甲撒撒咧，安尼，哦，安尼你一顿你嘛贵啊，那都要外口食，哎，我
0: 喊
1: 你
0: 外口咧，都蛮闷，
1: 哎，因为我就喊你食外面咧，
0: 哦，我当
1: 怕你啦，唔办啦，
0: 对啦，
1: 办啦，姑姑也不一届啦，
0: 哎啦，家己煮吼，真正做实食，嗯。
1: 哎呀，啊，
0: 蛮较清气
1: 啦。
0: 省钱佫够健康啦，伊个口吼，我讲真嘞，啥货你也看无，对不对吼？
1: 有。
0: 唔知影是安怎安尼，啊，所以咱
1: 太太唔得洗有清气，家己要食，
0: 我
1: 爱洗三遍四遍，
0: 啊，爱看看，
1: 看有诶虫虫无，
0: 哦，
1: 我也有晒无安尼，
0: 啊，
1: 咱就安尼。水道都一日洗一日洗，
0: 咱
1: 洗清气，
0: 洗好清气对啊。啊，
1: 外面嘞都七里擦擦，七里擦擦，你
0: 把你东西不清洁。落一日就起来啊，落一日就起来。系啊，吼。
1: 讲安尼，大家都学了，讲咱的口孝素安尼，这样好，啊，给你分享一下。
0: 哦，好啦，感谢。
1: 啊，莹莹，下个嘛点歌嘞？
0: 分享好来，你听什么歌哈？
1: 哎，阿妈妹妹听，阿妈听，大家听
0: 哦。啊，好啊。
1: 春，哎，春天的花蕊，哦，结果不点这条啊。
0: 哦，好啊，我来唱。
1: 哦，春天的花蕊。
0: 的秋云子，春天。
1: 哎，谢谢你。
0: 啊，谢谢阿姨哈，好，好，好，再见，拜拜，好，来，来，讲到三品是功德哈，哎，功德八道要起来无哈。

来，听众朋友哈，咱的电话拢随时啊看哈，二二六零二二三三，都叫讲到今年国庆总统府哈、哦，这个建筑光雕展演呢，以着民主的台湾、世界的心跳为主题哈、哦，结合着台湾总统的算三十周年，哇，很快的哈、哦，对不对？张岸敬献来点灯哈、哦，国庆的光雕展要重现民主的热潮哦。那另外，咱来讲就是这个花莲的马太安溪研究桥吼，张基兴合龙典礼，交通部长陈世凯讲，研究桥北上吼，这个路线预计年底会当双向通车，原定明年底完工的全桥工程也会当提前到明年六七月的完工吼，未来要提供花东民众更加安全、更加稳固的一个通行环境吼。张马太安溪永久桥北上线的施工现场呢，合龙典礼。这个部长特别到现场见证，甲施工团队吼合影留念。公路局咧讲，甲本个月五号为止呢，工程进度已经来到66.38%哈，超前差不多5.16%。工程推展顺利。但是开讲，原先吼永久桥北上线甲迄个南下线呢，整体工程预计明年底完工，但是在团队全力赶工之下，进度超前啦吼，预计明年六七月就当完成规则桥梁。工程比原定的时间吼提前差不多半年左右安尼吼，好啊，咱听众朋友做些参考了解哈。二二六零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转线电话哈，台中的外观是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卡顶下来来讲吼，天气一凉，你就会想要嘴馋吼，还想吃东西，是你爱嫁，是金嫁腰塞，这个是真的哈。那怎么办呢？怎么办？那就是有方法的哈。但你刚才讲就没有来关心哈。啊，咱时常安尼啊哈。啊，过来就是讲哦，这个寒露的部分报道了哈。今日这块就是来个寒露，早温差开始大哈，你就有那种凉的感觉，凉意上心头哈。所以要做保湿啦哈，咱的皮肤开大哈，阿弟在抹保湿，阿咱的筋骨都嘛爱加固安尼哦。但你拢甲所有好朋友同齐做阵来关心，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定位继续得把得这里哟。来听这首哈，米索拉希巴里索多来看完哦，哪个人哦有你哈这个旅程。好，让患者川流不息，好，咱最近来欣赏哦，你用个舞蹈。

0: 进攻格。来，喂，你好，喂。
1: 喂，你好，莹莹，你好。
0: 是是。
1: 会不会是说那个好汤头？
0: 哦，好啊，啊，那个大姐拢有嘛吃过啊嘛吼。
1: 嘿啊，
0: 好食吧，好食吧，
1: 好食好食，
0: 好食好食吼。
1: 但掺什么拢好食，
0: 啊，掺什么拢好食吼。
1: 嘿啊，都台南该汤食啊，该垃圾嘞，好汤头，好好吃哦，
0: 好好吃吼，哦，而且都袂死咸，你有发现无吼？袂死咸，
1: 袂死咸啊！
0: 嘿，有一届我下班等下巴肚枵吼，啊，我妈妈拄啊喝迄个撒硬菜，你知无吼？
1: 嘿啊，
0: 撒硬菜，拄撒好一盘哦。哦，我昨讲起来，我妈讲，哎，我未掺好汤头，我转冰箱摕出来淋起哩吼。啊，一个呀，我太饿了，整盘被我吃光光。我妈讲，你是要惊死啦？我讲，伊迄较煎啊，没有很大盘呐，没有很大盘。我妈讲，哦，我哩咧，和你食完，然后今个来个杀哩，个杀一个安尼。
1: 你好，你是不都枵哟？
0: 我就肚子饿啊，就食青菜，就食个饱
1: 啊。系啊，系啊。当时要我行啊，我明仔载有代志哦。
0: 明仔载有代志，啊，无得阿弟和你收啊。
1: 好好好，
0: 你遐海鲜的吼，你请2656这支电话嘛哈。好 ，OK 哈，好，
1: 好，
0: 好
1: okay,
0: 感谢你哦，谢谢，
1: 好好，拜拜，
0: 好，拜拜哈，来，功能三品是功格哦。来，喂，你好，喂。
2: 哎，人家。
0: 哇，莹莹你好啊，嘿。
2: 哎，我叫高好汤头啦。
0: 哦，好啊，好啊，好，好吃的哦，大哥哈。哎，到0932这支电话哈，是吧？喂。
2: 啊。
0: 0932这支电话哈，对不对？哎、欸，是吧？
2: 哎、欸，对
0: 啦哈，好好好，啊，明仔载和你收哦嘿，好，大哥，谢谢，感谢哈，好，再见，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哈。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微微笑广播网，莹莹来坐，我是莹莹，伫家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这是我们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到阴暗时11点，两卡大声，麦当继续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都讲。看这新闻吼，来听兵普发一万吼，普发一万，这是在健保今仔日在行政议会报告着 AI 红利全民共享普发现金一万的规划啊，你要出租给发红红些东西比较贵，起112、114普发现金分这五大类吼，诶人有你要出诶租给，那里边你爱红些包括登记入账啦、ATM 啦、有公你要现金啦、跌跌对象直接你靠着偏向啦、矫正机关的收容人是照册发放。那巩固规划，告诉讲意味上顺利完成预算的审查，吼，总统意味中旬公告，旧历过年以前哦，得当领到，到时阵哦，领出期限是到八月底，吼，新鲜梨就到117年的一月底哦，吼，看起码是115年嘛，吼，115年了，吼，来。马上就要迎接116年了，好快的哈！好，来，有偌清的总统已经宣布 AI 红利全民共享普发现金100块，直接在116年度哈，对，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当中，建立2357亿税出，这个预算未排及到原先已经编列的预算内容，也未增加国家任何的债务，未扩大债务规模。行政院长戴荣泰日前也讲，全民共享 AI 红利，未参像在亚东所讲的，和台湾变色，等到是吼富民把财富还给人民。哈，那巩固在进步规划，符合 AI 红利普发现金领出租给，包含着国内有户籍的国民。拿到居留许可无户籍的哈，永久哈居留的外国人，啊，还有中港澳跟外国籍的配偶取得居留有许可的哈，那另外包括政府因公派驻国外的人员，啊，还有伊有咱国国籍的冠绶哦，拢有哦嘿。那出红线哈，就是登记入账，你会当去指定网站点击资料了后，转入去指定口座，其他还有 ATM 领现金啦，邮局领现金，直接入口座照册发放。总共有五种的管道，那巩固过往经验，依照网站登记入账的方式最受欢迎，再来就是 ATM 去领现金。那关键发放的时间，巩固在进步规划，加速讲116年度，哦，中央政府总预算会当顺利伫每年一月上旬三度通过。那总统在一月中旬公布总预算，国内人哦吼，大家好过年吼，旧历过年前得当领到10万块，头一批吼，预计是。登记入账，直接入账跟照册发放，还有 ATM 哈，预计领现金就是2月哈。那一般民众领出期限到八月底了哈，八月到12月底出世的囡仔哈，新生儿领出期限到后年啊哈，到117年的一月底。那巩固规划，那中央政府总预算会当顺利在1月5号以前三读。那总统在1月20号以前公布，上届紧旧历过年以前会当领到普发10万块。啊，那1月20开始预计登记哈，它只不会包含着登记入账啦，直接入账，还有照册发放。1月26号的入账哈 ，ATM 的保分呢，就是讲。预计2月15号开始，由今年现金卡换挂，搁办一礼拜2月22日哈。财政部处长陈应贤表示了哈，伊讲财政部已经向行政院申请党支第二预备金，依照预算法规哈规定，提前办理采购甲国标的工作，和后续预算一旦完成审议，得当赶紧推进发放的这个作业吧哈。来，听众朋友哈，敬请期待普发一万最快1月26号入账哦。和你做解了解有五种领取的方式哈，啊，在八月底要领完安尼哈，啊，囡仔、红姨啊。新生儿会当领到后年117年为止哈。

哎、欸，啊，钱领着要哪用？咱听上我拜托，你卡迄个时间，当然来投资健康啊。我周年庆活动，没错没错的哈。安尼很棒很棒，给你按赞吼，跳诶跳诶拢知安尼啦。投资健康是上该划算的哈，所以钱啥路用？看你安怎用啊，有够好用，未晓用，咱来帮伊用，好唔好？好啦哈。来听音乐这首歌，钱啥路用哈？钱唔是万灵啦哈，钱唔是万灵，无钱嘛是万万不灵哈。好好啊用哈。控诉你六控你三三银刷卡代理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点位哦。

来进攻格哦，听众朋友哈，拄只那新朋友你买好汤头哈，会给你拍开爱冰，拍开爱冰，放冷藏的喝，代替豆鱼啊、米寿粉健康用心无负担，菜沙沙的拌拌的，真的就好吃到爆了哈。那洗喙齿旁家都会 K 歌，最近很多人在问哈，目前 K 歌是没有赠送 KV 那的活动了哈，啊，所以呢有你就要把握。拄只只阿姊那个莹莹讲哦，莹莹啊，哦我这个我今日啦，我今日哦。在迄个伊今日升上，他是算上中班吗？吼，算上中班对哈。哦，阿姨再去得去迄个企业买吧吼，啊，就叫我讲的迄吼分享的嘛，我讲的对了吼，我甲大家分享，脆皮烤猪，永和。啊，真正吹吼，伊先甲吹好些，等个吹好些，啊，都落咱的喝汤头尔吼，啊个煮一些，提了汤吼，一煮迄个丸仔汤尔，伊讲简单啦吼，啊，迄个芹菜煮啊掺袂着吼，盐水掺袂啊吼，胡椒掺掺袂，啊，就干那掺咱的好汤头，啊，就甲炖嘞吼，韩国炖嘞啊，迄个脆皮烤猪吼，真正你起来个滴滴啊，你真正的哦，伊就家己要食几啊袋，早起甲因同事分享吼，他们常常都会这样吼，因公司拢是咱喝汤头爱用，加感谢啦吼。讲哦，东叔小厂食上空嘞吼，啊个有个人吼无咧煮诶，迄个甲讲，好汤头煲偌济啦，我知影你拢有炖吼，伊本来炖两组是要送人啊吼，啊结果家己要用诶，伊讲我咧弄物件创啥，即马个另啊要食火锅嘛，哦因兜用量会较多嘛，呵呵结果吼都被搬光光吼，大家拢讲，我等下下班来恁兜去，然后煮完了吼，已经过来叫三组安尼啦吼，备用吼，传起来的对啊，好汤头好用，代替酱油盐百味素的调。味品不会加重负担哈。那另外，洗喙齿旁家都会去个，几下位朋友甲我讲哦，唔只搞呢，即马最近风大吼，啊，透早要去运动去，后多摆下班较晚加班的啊吼，会当加班好去的吼。真正袂输输叫呢，哦，好开心，好开心吼，真的好用。嘿，那咧安装个露露的感觉才配掉。啊，当然你有状况爱找牙科医师做处理，好不好？口腔保健科兰主记，思美康保护全家大小的牙齿健康，袂安尼记记准啊吼，从植牙进行来，导致咱的迄个喙齿吼，牙齿的健康上盖划算的哦吼，一波食好去，未食就去到去啊！哈，来，你甲看人类拢上无啊，跟两三喙齿、喙齿，刚刚我懵咬、懵咬、懵咬哈，所以喙齿做细汉，然后你第一齿吼，等下齿发出来，你再甲顾好，好不好？哈，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当然你要较大汉听有，有几人听有啊？哈，你讲啰啰啰呸，哈，莫吞哦，我们的牙膏不是内服的，不要吞哈。来，2260-2233开几千块，娘娘，电话拢甲敲通，以上是广告哦。

0: 来，我听电话机哈。喂，你好，喂，
1: 嗯，
0: 喂，
1: 啊、
0: 嘿，王大哥，嗨、
1: 啊，哎，这大家能多喝点来啊？
0: 好喝的。来，江斌，别忘记哦，这个双十国庆 ，April 的开始呗，诶，谢困了哈。我们的捐血活动在10月18号礼拜天哈，在喜高点宝盖 April 西店，赶快去中华家乐福哈，能办个200元礼券，500块礼券哦，等你来哈。好，那因来再进行大家感谢收听哈，预祝假期愉快，明天。
2: 我是鹿港电电柯志宏，2026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10月10日起，热闹登场。10月来鹿港逛糕饼节，看古里迎新彩街，骑自行车漫游。17号一起为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热血应援。24号到25号一起玩变装、看电影、放风筝，精彩活动尽在鹿港，我们鹿港见哦！
3: 以上是鹿港镇公所广告。
4: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4: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4: 购票请洽0734875666。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正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4: 文林陈伟强上新对唱，三日八点档，尖山 M 片头曲爱无时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的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以及福利股下的8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做伙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这首歌曲是《经历这条路》，这是潘越云所带来好听的歌曲。欢迎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来到咱的欢喜的地村直播现场，乡亲朋友，谢谢你哈，大家准时来收听。当然，伫咧听这部之余，咱嘛爱来顾健康。那健康方面，互你肯来照顾，一比一重，咱来肯本身读中医哈，咱有专业。所以讲呢，吼，咱有专业的人，咱别夸大，别胡白讲啦，绝对是针对着你的健康。空和你上好的建议，乡亲时段这部当中的电话，请你记好条，卡好通哦。那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搁在那个听众表报个一摆哦，2265-2233，外观切边有头前加空数哈。啊，如果呢，咱这部现场你噶不方便卡电话，其他时间买当直接卡电话手机啊，来。咱的听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搁再呢，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哦，0987-617-335，0987-617-335哈，要卡我的手机啊，来个别产品的好朋友随时拢会当卡，啊买当嘞直接到咱的指定药房去个别哈。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的朋友，谢谢大家。来，说的去，咱要来听歌，要来安排这首歌曲是《温暖的山色》哈，《温暖的山色》哈。啊，乡亲的朋友，这首日记歌播完了后，邀请到男士朋友先来点歌哈，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歌，啊那是咱的姊妹伴三点。咱都有来开放啊，哈！非常感谢，谢谢大家来，这首歌曲是温暖的山色，做回欣赏哦。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温暖的山色哈。伫遮送互乡亲好朋友，今麦呢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来，今仔日呢必先邀请着男士朋友来点哦哈。非常感谢咱所有的乡亲好朋友哈，谢谢男士朋友呢要听歌点歌，今麦当卡电话起来呀哈。赶紧哈，要听歌点歌的好朋友，男士朋友先来点哈。来，电话的电话2265-2233，2265-2233，挂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谢谢大家。来，你好。
1: 哎，你好。
0: 嘿，你好。
1: 我点林良欢，爱你千万年。
0: 林良欢，哎，这个爱你千万年。好，安尼再来安排哈，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2: 哎，雷庆，你好。
0: 嘿，你好。
2: 我点一下，我要做好囝。
0: 我要做好囝。好，再上唱呀。
2: 我忘
0: 记。安尼好，我来吹哈，谢谢你，再见。好，来，你好。
3: 喂，李克你好。
0: 嘿，你好。
3: 我点首《依依南下》。
0: 依依南下，上唱诶。
3: 哎哎，个两一合照。
0: 两一哦。好好，安尼我再来吹。好，谢谢你，再见。好，来你好。
4: 李克呀。
0: 嘿。
4: 点点歌。
0: 好。
4: 红甲乌诶布鲁斯。
0: 红甲乌诶布鲁斯，吼。好。
4: 文下唱诶。
0: 好，文下，阿姐来安排，谢谢你。好，再见。来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0: 嘿你好，
5: 我点点问你，请问这个从尊上来的男女，
0: 尊上来的男女哈，
5: 诶，那条是那唱片，啊那 CD 是尊顶的来，从尊上来的男女啦，
0: 哈，
5: 叫尊人啦，
0: 问下啦哈，
5: 诶，拢问下，啊那无吼，你听今日听不中啦。你个恁个电脑啊，也是唱片个 CD 啦。
0: 好，马进马进，我找看卖得好哈，谢谢好，来你好。
6: 你好，那你播一首《星夜的离别》。
0: 星夜的离别哦，呵，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好，呵，谢谢，呵，再见。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7: 你好，
0: 嘿，
7: 点一条，我的眼睛在下雨。
0: 我的眼睛在下雨哦。
7: 李茂山，
0: 李茂山的哈，呵，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哈。好，谢谢，呵，来，安尼多好哈，点歌多点到家哈，来，乡亲和朋友来，今日听点歌，我来吹播，会甲听众朋友报告啦哈。阿弟会当来换歌哈，当然，咱来听拢希望讲，你点歌的时阵呢，会当甲我讲这是啥物人唱的，安尼才别甲你报唔对哦。有当下呢吼，同款一首歌哦，啊，足侪人唱呢，那是讲呢吼，这个讲 melody 是比较紧啊，话歌。歌名一模一样啊，但是无共 melody， 个无共人唱啊，这样呢吼，都无采听众朋友咧点嘛，讲你肯定拢无搞播啊，结果有播是播唔对歌哈，所以讲呢吼，咱咧听众个要求，听众朋友呢吼，如果怎样得搞讲什么人唱诶，安尼呢，都会当呢吼播正确吼正，即、这个准确度的100%。所以其咱来听这首歌曲是《爱你千万年》，这是林良欢呢所带来好听的歌曲，为你播上，做会欣赏哦。

来哦，这呢吼，爱你千万年呢，吼、哦，那是讲啊、这个有意爱人吼，安尼要结婚，就是真正是上幸福的代志啦吼、哦，有情人的终成眷属啊，所以讲呢吼，要来给你报告一个消息，那你这个听众朋友有人要结婚无？最近啊，那是呢，听众比如讲，哎呦，你听阿达，阮拢几岁啊？吼，不要紧，啊，你有家里是谁？最近要结婚无？哦，有一个好消息咯，甲听众比如报告，劳动部呢，吼，正式伫咧宣布，劳工的这个婚假，吼，结婚的假期，十月份开始，将会比较着呢，吼，这个军公教人员，有着八天延长到十四天，这个劳工呢，吼，要如何请假？啊，头家薪水要如何计算呢？吼，大家呢爱去了解一下。政府五月份宣布台湾人口对策新的战略十八项的措施，包括着婚假加码。劳动部呢吼来宣布，十月一号开始，劳工的婚假将会比较着呢吼军公教人员，由着八天延长到十四天，增加的这个六天吼，薪水负担将会由着政府来支应。这个婚假新的制度将会在十月份正式来上路。中央呢吼，中央。下呢吼，整理着相关的这个呢吼问题，和大家来了解哈。这个呢，现行劳工的婚假只有八天尔，等到劳动部修正劳工请假规则了后，预计十月一号开始，由着八天延长到十四天哦。吼，啊这边怎请呢？天数虽然延长，但是请假规定并不改变。劳工请着这个婚假，需要伫登记结婚日前十天开始三个月之内吼来请，但是经过劳这个头家同意呢吼，会当伫一当之内啊请完毕。啊，那是婚假薪水要如何来计算呢？依照着劳工请假规则，这个呢吼，婚假期间薪水必须爱照算吼。现行八天的婚假由着呢头家来支应，了后新增加的六天的这个雇主呢，伫这个支付劳工了后，会当向着劳动部申请着工资。补助相关补助规定，甲着呢申请流程，将会伫呢劳工请假规则修正发布的时阵做回来公布哈。啊，另外新的制度上路，进前已经登记结婚，而这个婚假是八天还是十四天呢？哈，譬如讲这个结婚的新的制度十月一号上路，那是呢当时劳工呢和这个八天婚假还未请完，因为劳工有原地会当请婚假的请求期间，因此呢这个婚假的天数适用着新法来规定，将会主动由着八天延长到十四天。譬如讲你多好哈，伫呢九月哈，这个呢二十号或者是九月三十号啊来结婚。吼，啊来登记，结果呢，你阿未请假，吼阿未请这个婚假，那么这就会当安怎依着十四天吼来准算哦，吼，这八天是头家付钱给你，吼，啊这呢，剩的六天就是呢，吼，咱的国家付钱给你，吼，所以讲哇，这真正袂歹呢，婚假十四天会当去蜜月旅行呢。劳工请婚假呢，那是等到劳工的例假、休息日，还是国定假日，那么天数要来计算呢？来，劳工呢请这个婚假呢？哦，就是请工作日、吼例假、休息日，加着国定假日，这一寡原本就无算上班的日子，拢无算十四天之内。所以讲实际上，吼连起来，而这个假期会比十四天要更加长呢。无定你会当吼安尼请，吼差不多咧二十天哦，吼啊来，吼所以讲呢，这真正是哦一个呢非常好的消息啦。啊那加一寡呢，吼青年朋友哦，哈哎。真的齁，结婚愈来愈多好处啊，包括着这个呢婚假本来八天，现在当请到十四天，而且薪水照付哦，刷得起哦。如果若是呢齁，这个结婚了后齁，这个呢算讲买厝呢齁，要够 3.0 齁 ,3.0 齁，购物 3.0 新的制度齁，袂歹。如果若是呢齁，这个结婚了又生子齁 ,3.0 的制度会当贷款到呢齁 ,1500 万，好像是这样，会当去了解一下。所以说呢结婚齁，
生计吼，好处够多啦。咱内底家吼，来提起着青年朋友呢，到了适婚年龄，大概真正有意爱吼，就是爱和彼此一个认同啦。结婚真的比较好，而且呢吼，生计了后会感觉讲呢，哇，这个人生变加非常的完整啦。咱内听个意思，唔是讲呢吼，无结婚无生计都无完整啦。我的意思在讲呢，有结婚有生计，佮愈完整吼，愈完整，佮愈吼，会当体会着人生当中呢啊，非常美好的体验啦。所以讲呢，适婚年龄的好朋友呢，吼，真正的啦，吼，有意爱对象，真正会当结婚哦，而且传宗接代生囝，吼，你会发现，吼，虽然生囝哦，这个爱个饲囝，但是那是真的甜蜜的负担。所以，起咱来听歌，听众比如说点播歌曲，我要做好囝，做回欣赏。

0: 来，非常感谢这首歌曲是听众朋友所点播的哈。这首歌我要做好囝，真正的啦哈，真正唔通做歹囝啦。因为呢哈，这个歹囝浪荡哦，实在是伤害爸母的心啦哈，绝对唔通做歹囝哦哈。谢谢大家。来，这广告，大哥，你讲你食咱大北水膀胱丸食了安怎？
1: 这个脚出症，这个走都走啦哦。脚注水气这个哦，
0: 食水气食
1: 好，
0: 食消水症，咱的大北水膀胱丸
1: 真有效，对对对，
0: 足有效的
1: 哦，真有效，真有
0: 效，真有效。啊，你过去，
1: 我过去我买白的白醋啊，食食拢无效。
0: 哦，
1: 啊人，嘿，我是老老实实讲的，我唔是去遐乌白乌白去讲的。我比较讲歹话，
0: 对对对，开始你食足侪产品拢无效，结果人家你报报你来食我的大北水膀胱丸哦。
1: 系啊，我真有效，真有效，
0: 真有效哦。
1: 你也真好啦，你也真好来来当做好药啊，互人互人
0: 食。啊，当然啦，因为我本身读中医啊，我本身读中医，所以讲对这中医我非常诶，这个啊、算讲有专业吧、
1: 哦，
0: 有专业吧，所以讲，互你食了才有效吼，无怪讲你要打电话起来跟咱做分享啦，谢谢你呢，赖大哥，
1: 哎、啊，嗯，对对，
0: 啊，你即届要过去到叫两罐吼，安尼迄个拜二搞哈。
1: 拜二下晡，
0: 好，拜二下晡两点左右啊，哈，我知影你有甲我讲啊，谢谢你赖大哥，哈，啊，食好甲我斗小宝哈，哈，来非常，来来刚想讲过来，嘿，
2: 我食大北的哈，
0: 嘿，大北水，嘿，
2: 嘿嘿，已经甲你订几落届啊，吼，
0: 嗯嗯嗯，
2: 啊，这个阿勇啊，你就开始我就第一个甲你订啊，对不？
0: 嗯嗯嗯，
2: 啊，我就两行拢总做伙。
0: 嗯嗯嗯，
2: 人工智慧在用安尼啦吼。
0: 嘿，
2: 啊，这个九月初一开始，
0: 嗯，
2: 我暗时啊拢唔免过起来，
0: 哦，唔免过起来走诊所啊。
2: 嘿嘿嘿，
0: 哇，恭喜恭喜，嘿，
2: 哦，上欢喜的代志哦。
0: 啊，你进前暗时真没起来，偌济摆。
2: 暗时啊，就因为拢电话拢用计洗趴着，
0: 嗯嗯嗯，
2: 我脚个无介方便啦。
0: 对对对。
2: 啊，所以未去迄落，
0: 就变少
2: 一点吼。
0: 嗯，
2: 拢介无介无迄落，家己无足无自信的啦。
0: 嗯，
2: 吼、哦，啊，就爱看看啊行。啊啊，那初一九月初一开始，哎、嗯，困觉讲，哎呦，我知影讲听讲，啊，七点嘛啦。
0: 哦，一暝到天光啊。
2: 嘿嘿嘿。哦，足多下诶，有即款诶物件哦，安尼吼，我毋捌经过安尼好，遐尼好，好好面啊！
0: 啊，你进前安尼一暝拢爱起来几摆？
2: 两遍、三遍。
0: 哦啊，因为即、這个，
2: 我就是脚、嗯、就是无方便啦。
0: 是是是，
2: 需要骨一个跋倒落
0: 啊！哦，对对对，安尼要起来搁愈艰苦吼。
2: 嘿、嗯，对，嗯嗯、啊，搁毋敢先赶。
0: 嗯，
2: 啊，爱牙齿啊，洗卡机啊，
0: 哈哈哈，
2: 爱洗卡，迄个伊就迄个关啊啦，
0: 嘿嘿嘿，
2: 啊啊，我即嘛，会在九月初开始，
0: 哎，
2: 啊那天光啊，甲看时间个七点，
0: 哇，
2: 啊，欢喜一个，
0: 真正诶，真正，
2: 欢喜兼得了就。就感谢你的迄个物件遐好吼，
0: 有够恭喜，
2: 嘿，
0: 嗯，足恭喜足恭喜。啊，你是进前安尼食偌久啊？
2: 我伫你用啊的时，我伫第一个啊。
0: 吼，啊，所以讲你即卖就是，
2: 我随甲你定啊。
0: 吼，你即卖就是迄个阿水啊，
2: 第四啊，第四。
0: 阿水啊，甲阿用啊，安尼做伙食吼。
2: 我拢两项绝对无减的。
0: 你所以讲，你有感觉讲安尼相辅相成，效果更加好吼。
2: 哎，对对对，
0: 真正，
2: 来，就是、嗯，吼、哦，拢未甲伊讲吼，
0: 嗯，
2: 安尼经济行情，两行所有的你咧迄度诶，我拢总甲用落安尼。
0: 是啊，安尼有信心吗啦？即卖对咱诶人生嘛有信心吗啦？
2: 吼、啊哦啊，我要搁叫呢，
0: 要搁叫吼，要搁几罐？
2: 迄个大包诶，
0: 吼、哦。嘿嘿
2: 嘿，啊，当时诶来，
0: 后日。
2: 没有，
0: 嘿，
2: 好记得，
0: 嘿，
2: 我是讲明仔载讲。
0: 哦，明仔载袂赴啊，阮十一点左右啊，就拢将这个物件送出去啊。嘿，
2: 两罐。
0: 好。
2: 好，
0: 我才有你的资料，叫这个电话哈。
2: 好，
0: 谢谢你，
2: 感谢你，
0: 真正我嘛甲你恭喜哈，嘛感谢你信任我啦，我才有机会甲你照顾啦
2: 哈。
0: 好，谢谢你，好，再见，再见。来，哦，这真正好，我听你到底足甘心的哈。这里真正咱会肯伫节目当中，伫咧介绍的产品，来当互咱的乡亲好朋友食了好去。这个人生吼，搁再重新找回着吼，这个自信心，咱会肯会感觉讲足欢喜。尤其有足侪好朋友吼，咱的年会到甲这个的坎站吼，真正啦吼，这呢行动啊比较较无遐尼啊卑劣。啊，这如果那半暝过走起来变数吼，真正会非常的麻烦，上惊就是跌倒。尤其是即卖的天气吼，开始要变化呢。像这比如天气呐变化了后啊，这呢半暝个要起来走变数是偌尼啊痛苦的一件代志。所以讲，咱会肯伫遮希望所有亲爱乡亲朋友，有了呢吼，一挂即个病症吼，咱拢会当来做治疗。大北水膀胱炎专门伫咧治疗咱的腰椎功能的症状吼，腰椎。怕生气，腰子歹气，来个食，绝对好你呢吼，搁再好起来。啊，咱的膀胱功能哪歹，亲像这放尿的问题层出不穷，拢会当做治疗，国家认证的绝对来照顾的。啊，咱用亲好朋友会记一人吼，咱的这个大北水膀胱顾腰子顾膀胱，啊，你肯伫咧介绍的产品，大家拢有信心啦吼。所以讲呢吼，这个阿水啊阿勇啊两兄弟吼，啊，你甲咱顾身体，那做伙输赢是相互相成啊，会当好咱呢吼啊，这个啊感受更加深刻啦，哈，帮助更加大啦。乡亲时代下几日哈，昨昏叫一位大姐打电话给我，伫咧讲讲，丽卿，吼，迄个药局药房的头家伫咧讲讲，丽卿介绍产品，大家有信心，大家照步，拢真正足有效果诶。所以讲，感谢着咱这位大姐甲我哦来通报，啊嘛感谢咱的药房药局的这个药师吼，安尼甲咱丽卿认证，谢谢你，乡亲朋友，迄是因为我本身嘛是专业的人士，我本身嘛读中医。所以讲呢，吼，有专业的人帮你选的物件，值得你信任，吼。咱有专业的人，咱袂黑白讲话，咱丽卿本身读中医，所以讲呢，吼，依着我专业来照顾你，吼。啊，你呢听我这部，感觉讲丽卿讲过足含慢，但是足实在。乡亲时代，依着上俗的经验，食着上好的产品，大北水膀胱丸一罐1500块尔，吼。来，要来询问到位买，还是要直接丽卿家登记，专人送到厝，运费马咱公司付。谢谢咱的姊妹。跟我们分享以上广告。

来，这首歌曲是庙会哈，庙会。唔知讲咱台湾啦哈，以后啦，将来啦，是不是也阁有继续有这种庙会、庙会？你甲看哦，咱细汉的时阵呢，有做些这个庙宇拢伫咧造桥，有无哈？建教造桥，哇！我早呢吼，上届爱这个呢造桥啊，像那讲，因为造桥足劳累的啦，阁有做些物件当食啦，吼，安尼阁会请人客啦，吼。所以讲呢，小时候吼。看到这节吼，感觉讲非常诶劳力吼，非常的好，感觉很棒啊！啊，以前吼拢是几年吼，几冬啊，得做节一摆，即摆那亲像较少看到咧做节啊，而且呢吼，就算讲有所在伫咧做节吼，嘛无亲像以前遐尼劳力啊。以前那做节的时吼，各爱安怎吼，厝内底有男丁，有男生女生吼，拢各爱安怎去庙里学啥，学迄即个送工队吼，还是啥啊是跳高队啊！哦，我都未记得啦，因为迄时阵我足细汉，我都无参加。但是我会记得呢，阮姐姐吼，那亲像都去参加迄个跳高队啦。吼，啊，看到伊底下跳高吼，感觉好新奇，好可爱哦！吼，啊，佮有迄查甫诶吼，男丁都爱去参加送工队吼。所以讲呢吼，啊，这佮有一工诶时阵吼，门卡口定吼，门卡口啦，拢该摆呢吼，即个桌啊，啊，放着一挂盏啊，有无吼？好人呢吼，即个呢来等一挂即个粿仔饼吼，尤其是红菇粿有无哈？哦，迄个时阵我介意的呢，其实吼，足侪人拢袂爱食红菇啦吼，红菇粿啦吼，啊我呢吼，真正甲别人无同款，我足爱食红菇粿哦。以前人来行红菇粿，我都觉得哇超好吃的，尤其那该脆脆，阁如何食哈？啊，那是迄时阵呢无通食吼，人无来行无通食，啊拢家己走去菜市买。但是即卖买着即个红菇粿吼，那亲像。非常的歹买啊啦，啊，就算讲买着嘛，无以前迄种的滋味啊，以前足值钱的呢，以前真正迄内底吼，即、這个红豆啊、绿豆啊吼，拢囥到有够巴甜的啦，无亲像即卖呢，吼皮有够大，即、這个皮有够高，啊内底啊有够少，以前是皮薄薄啊。中嫩足 Q 哈，啊内底鸭有无？红豆啊鸭，绿豆啊鸭，吼，拢做干嘞吼，非常的巴甜，非常的值钱啦吼。所以讲嘞，乡亲朋友，你有感觉无？即卖物件甲以前物件无同款啊！啊，即卖少年人哦，吼，伊若食着古早味，伊嘛不一定会感觉好食，因为即卖少年人自细汉都拢食化学的物件吼，食着古早味，伊袂感觉讲嘞很惊喜。啊，若亲像咱这种的年纪的吼，因为咱哦拢捌食过古早味啦，所以讲嘞，咱也是吼。食到古早味，咱就感觉足很惊喜，讲哇，今麦也够有这个物件哦，吼，真的哦，吼，亲像呢，啊，前一阵啊，阮朋友带我去呢，这个，算讲伫一个所在，吼。遐个做啥米德吧，吼、哦、米德有一间咧吼，伫咧卖古早味的餐厅，伊迄煮的物件吼，拢是古早味啦，吼、哦，不管讲是啥物物件吼，诶卤肉啦，吼、哦，啊加着咧吼，即、這个泰国虾啦，吼、哦，啊还佫有即个火锅啦，吼、哦，啊刷入去，还佫有即个海山梅啦，吼、哦，食咧到底全部拢是古早味，感觉超好吃的啦，吼、哦，真正好食，吼、哦，所以讲生意好，起拢爱预定啦，拢爱预定，啊，所以讲咧卖哪总共一当食到一挂餐厅是这个呢啊、名副其实的高渣比，让你感觉好惊喜，而且觉得很珍贵哈。啊不，咱今卖呢吼，就算讲去食一挂火锅有无？哈、哦，火锅呢都有中国的品牌去卖咱台湾来设设店的嘿。哎，食咧到底真正，我一日食我就知道那是化学的物件，但是少年人感觉做好食哈。反倒转来呢，有一挂呢吼，高渣比的一挂，好，比如讲嘞石头火锅啦，还是讲嘞吼什么火锅啊呢吼，真正呢，少年人阁袂爱食，少年人爱食迄种嘞化学性的物件，迄就是自细汉因就是接触啥吼化学的吼食品啦吼。啊，亲像咱嘞吼，食豆油咱嘛爱食迄种嘞高渣比的豆油，真正用心炼制吼，啊，上无爱炼制半冬诶吼，炼制半冬诶，迄落只会好食，只是高渣比。即卖豆油呢，化学嘅吼，淡淡诶调调诶吼，无偌久就摕出来卖啊，吼，真的是这样。所以讲，像小朋友有足怀念高渣比无吼，啊，真的，以前卤味拢高渣比，即卖卤味吼拢。无迄个古早味嘛，无入味，好可惜哦，真的吃不到了哈。的亲像啥？小时候哈、哦，我想爱食的是这个
啊，水煎包啦，以前小时候收起来水煎包哦，迄、那个皮哦，哈，迄个米粉皮拢足高的啦，哈，拢足高，啊，而且咧下骹拢煎甲恰恰丁丁，顶管无煎，哦，顶管无煎，下骹拢煎甲恰恰丁丁，啊，咱为顶管。顶管开始食，啊，顶管的面皮吼，食完吧，食完了后，再个开始食迄块啥，下骹迄块顶顶吼，蒸了恰恰顶顶的这个米粉，哦，以前的这个呢吼，水煎包吼，哦，我吞嘴暖点在，以前水煎包呢，就充满着米粉香啦，吼，面粉香，即卖呢，包括包啊、馒头啦，吼，还是水煎包，食咧到底都没有那个面粉的香味呢，足奇怪，是安怎？即卖米粉拢袂香啊吗？吼。应该就是啥，唔是用手吼捣吼，即、這个揉面粉，嘛无正经吼，教会的时间吼，伫咧发酵啦。即卖拢总是用机械啦，吼啊，发酵时间也没有那么久。所以讲哦，即卖食着一板头，加着呢包啊吼，真正呢哦，足少有迄种呢足香的米粉米呢，面粉的味道，面粉的香味呢，包括着阳春面哦，吼阳春面以前咱咧食嘛是迄面条的足香啊啦，吼，但是即卖阳春面呢，拢食无迄种面粉的香味，好可惜哦，古早味啦。即卖要找着古早味真的很难，尤其是呢，吼，即卖呢，近期吼，伫咧改变啦，吼，啊，这呢，真正有足侪物件吼，拢起价啊，所以讲一挂老店都经营不下去，结果呢，一挂老店吼，拢安怎收单？啊，嘛有一挂老店是因为啊，做了几啊十单啊，啊，后手吼，无人来接手，吼，啊，为找无人来接手。啊，我是无想要将着手过界吼，传互别人啦，都好可惜哦。所以讲，用这个标，你有感觉无？你自以前细汉开始食，一挂老店一间一间收起来吼，哦，咱来看啦，看到这老店收起来，我拢感觉足稀微的，感觉足难过的啦吼。来，用这个标，是不是你嘛感觉呢？吼，你的感觉呢？有足侪老店收起来了后，食无迄个滋味啊，真的超可惜的。来，非常感谢。

0: 哥姐，你讲你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哦。
1: 哦，你较细个好用的啦。
0: 安怎好用？
1: 用的，你知无？
0: 嘿。
1: 安尼，我唔用头，迄卡唔用头，十年以上啊。
0: 十年以上啊。嗯。
1: 一届唔知是迄物件叫我做一六期，内底有一个网啊吼。
0: 嘿。
1: 啊，迄六期佫提起倒，啊，迄手链佫换安尼尔。
0: 吼，佫有甲咱十几单佮咱维修啦吼。
1: 嘿嘿嘿。
0: 哦，啊，真正这。
1: 真好用，即台电锅。
0: 即台万用节能快锅。
1: 嗯。控油啊，控低卡。
0: 嗯。
1: 控菜叶干，我昨昏这个控一卡嘞，拢特别好食嘞。
0: 什么干啊？
1: 菜叶啊干，无咸菜笋干的啊。
0: 哦，咸菜笋干的，
1: 我家拍的，那拍菜吼，我都控笋干哦，啊，就掺一干，我伊地冬啊，伊都肉骨啥吼。
0: 哦，
1: 放起吼，真香，真好食。
0: 我嘴暖拢流出来，拍菜拢你家己做个呀。
1: 这样控较好食呢。
0: 是哦，就点咩？你若会晓做，家己控，用咱这个快锅控吼，比人迄中埔西咧煮个较好食。哎
1: 呀，
0: 高渣味，爱拍菜，
1: 嘿嘿嘿。较早未啊用吼，当做大电锅，我即马像啊无甲洗一锅啊落来煮吼，用煮烧烧，用我迄口就较。
0: 安尼吼，
1: 早上啊，我煮稀饭呐，真
0: 正哦，足好用的，吼，一个快哥足赞的吼，啊用十几档啊吼，啊着小零件无去吼，佮你维修有好无啊？
1: 嘿嘿，足好，
0: 哦，真正
1: 能。
0: 俗啦，两千三，
1: 两千三，
0: 啊，搁有即个呢报告，啊，搁有维修，你看用十几单个甲你维修吼，
1: 足
0: 赞的吼，安尼对咱丽庆的产品有信心啦吼。
1: 有啊，
0: 哇，谢谢你，是啊是啊，好，有闲卡电话起来哈，大姐，谢谢，好用啦吼，哎，除了快哥伊主管，
1: 较害的吼，遮来买哦，
0: 下
1: 价咯，啥车重、做咸重啊、肉重啊，我一届
0: 只
1: 通头十二粒就去，我好食好食啊，吹价吼，米心哦，拢头尾关几粒，
0: 真正吼，
1: 我想多听两下，滚水都高高嘞，冇地方打起，啊只十二粒佮坑落去，哦，给我 Q 嘞，
0: 做 Q 做好食，
1: 吹价迄重吼会关几粒。
0: 对对对，有够赞的这支快歌，谢谢大姐，甲咱做分享哈。啊，连讲咱其他的产品吼，再去打电话起来分享哈。哦，谢谢你哦，来，非常的感谢哈，谢谢。来，这是万用节能快歌哦，真正同人而乐的啦。啊，这有小宝，乡亲你甲听看嘛，这支快歌用十几单啊，这支快歌用十几单啊哈。啊，这无怕哟，干那小零件哈，啊，还胶条零器安尼俩，也可以当维修啊，维修阁继续用。你甲看，一支2300块啦，这呢平均册你甲看一工。咁得爱一块银，唔免呢。乡亲，佮兼甲你省电，做出来物件佮好食。即支快歌你有买无？你若无买，实在够无彩。赶紧的，一支2300块买对买啦，吼、哦！来，要来询问店家，敲电话互我，外口无伫咧买，吼、哦！配合得力养生好汤头来做佮个养生，吼、哦！谢谢大家哈、啊！万用节能快歌一支2300，得力养生好汤头，吼、哦！三罐1000，要店家要询问，敲电话来，以上广告。哦，谢谢。来，阿贤，听我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你听的手机啊，吼，平常时拢会当卡来买产品。你听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来，搁再讲加班的吼，阿报一摆，你甲抄我掉来。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

0: 加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公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8: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7: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8: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9: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乡亲和朋友回到节目当中，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滴滴春，每一天欢欢喜喜哦，哈，心情爱保持快乐，安尼为咱的健康的安怎，都会呢好来进步。啊，而且身体那健康，心情爱较好，心情那较好，身体买愈来愈健康，加上和咱的亲来照顾，大家做伙呢健康吃饱哩哦。乡亲和朋友回到第二阶段，咱的欢喜滴滴春，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来，今麦呢？吼，这个时间呢，点歌部分难度拢有哦。只要你想要听的歌，我只找有拢会为你来播送。来，现场的电话哈，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哈，头前爱加控诉。来，只有三首歌通点，所以讲听众朋友那边点歌，赶紧卡电话起来哦。来，你好，
1: 你好，我要点咩嘞？高向鹏迄个龙柱的少年。
0: 龙柱的少年哦，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
1: 好，
0: 齁，
1: 谢谢你，
0: 好，谢谢，再见。来，你好，
2: 李庆，你好，
0: 嘿，你好，
2: 一生只爱你一个，
0: 要听一生只爱你一个哦，
2: 是，谢谢你，
0: 再来安排哦，哈，谢谢你哦，好，再见，
2: 拜拜。
0: 哎，听众朋友，还有一首歌通点，还有听众朋友要点无？啊，那不然就点到这，2265-2233，会当呢吼，即卖打电话来点歌，买当呢吼，卡来各杯三品够健康，谢谢。你好，
1: 你好，我点龙千玉的一条破链，
0: 龙千玉的一条破链哦。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你，来，这优比也好哈，你好。
3: 我卡输了，我无啦，我本来无想要卡，你讲我听好一条。
0: 好，安尼来，
3: 好啦，爱你不后悔啦，
0: 爱你不后悔，陈小云哦，好，再来安排哈，
3: 谢谢，
0: 好，再见，来，哎，乡亲那边非常的感谢，那点歌点到这，赶紧搁再来听歌，听众比如说点播《红甲乌的布鲁斯》，这个形象。

那谢谢，这是老歌呢，红加黑的布鲁斯哈，老歌听得到的是真有滋味啦哈。而且呢，安尼为听众朋友呢来报上，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哦。而且节目当中的电话随时拢会当靠通，线顶线卡，咱的听众的位置来接听。现场的电话是二二六五。二二三三，搁再呢，甲听众表报告一摆哈。二二六五，二二三三，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安尼是呢吼，随时要卡电话，或者轻买产品，拢会当卡我的手机啊。你轻个手机啊，呢吼都有接听。你轻个手机号码是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零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来，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哦，哈，乡亲好朋友，天气渐渐凉凉啊，爱加穿一领衫。啊，你有感觉讲呢吼？咱台湾的热人愈来愈长无？乡亲好朋友，未来的这个热天可能阁会增加，所以讲未来咱台湾吼会变成热天愈来愈长啊！依照这个百年的吼，这个百年测站呢，伊的观测的资料，台湾过去呢吼，这个呢百年的呢平均温度已经上升几度？你敢知？上升1.5度，你唔通小看这1.5度呢。譬如讲，以早的这个呢吼，热人的温度平均测，如果那是37度，那么今麦呢吼，可能就是上升到38.5度。很热呢，而且热人呢吼变较长，冬季缩短，冬天变得很短吼。在这种呢暖化上个极端的情景之下，推估到个21世纪呢吼，而这个北极家呢平均气温可能会增加3.4度呢，36度以上，而这个极端高温呐吼，以这个呢日期基。其增加53天，相当于一冬内加出着将近2个月足热的天气。哇，这真正足侪好朋友伫咧讲讲，你看我是惊热无惊寒呢，寒人会当加穿衫，但是热人真正走无路。尤其是咱一挂老港朋友伫外口咧做工课者吼，一条呢吼，即、这个台北站位咧2020年36度以上的高温呢吼，曾经达到46天。这价调呢吼，推估采用的统计方式价调基准无同款，未当直接来加起来，但是有原会当看出着增加53天的幅度相当的可观呐吼。这个气象署呢，一挂吼，这个专员是不跟上班的咧说明讲气象。即、这个预测甲着气象会变迁，伊伫咧指出讲暖化吼，暖化嘛，即伫咧改变影响着咱台湾的天气系统。即、这个呢吼，台北日呢吼，上界嘅温度降14度以下，而即个气数日期呈现出煎熬的趋势。所以讲咧，秋天第一道方面到的时间呢，渐渐变。全球增加温度之下，台湾落雨也在改变，哦，这个1960年到2020年之间，少雨的年个发生的次数，哦，比1960年已经增加。那么1990年到2015年之间，哦，这个上大一天暴雨强度也明显增加，所以说呢，你会感觉说现在如果落大雨淹大水的这个几率越来越大。今年圣婴现象呢，吼，一波一波伫咧发展，含有尼诺指数呢，有点逆车，吼，即个负值一路升悬呐，春季转正，5月份到7月份达到1.8，吼，即个呢，专家伫咧表示，今年海气变化相当的特别，圣婴反圣婴是吼，即个圣婴南方震荡吼，即个无同款的阶段，本身是自然气候的现象，以着反圣婴为例，发展呢吼，即个呢，发展年冬的这种的冬季，到甲过冬的春季，台湾的冬阿金花。
东北风可能增强，不利着南方水气北传，使着咱台湾落雨会可能减少。啊，那是呢，专家伫咧指出讲，遮一寡自然气候变化，如今呢吼，会呢叠加伫愈来愈温暖的地球当中。2023年六月份开始到2024年六月份，全球连续13个月出现着呢前所未有的高温呐。2024年更加变成着自1850年有记录以来上介热的一年。那么呢，这个专家表示，全球升温1.5度，加到2度，看起来那亲像只跟它差0.5度C。但是我咧讲，冲击面很放大，这个珊瑚白化比例可能有着70%到99%。每一冬呢，吼，这个呢，伫咧变化多端。每个冬遭受着极端高温，而这个全球人口比例也有着14%增加到37%。所以讲咧，增加0.5度哦，对着咱人类影响着非常大。何况讲未来有可能增加3.5度，你甲想，热人的时阵，伫咱台湾即卖呢，吼，有当时啊温度的升降呢，吼，这个37度。如果那是未来增加到呢3.5度，那么就是40.5度，40.5度，这是会安怎？会呢影响到咱的健康，刷入去有可能夺取到咱宝贵的性命呢？吼、哦，所以讲迄个时阵，唔知讲人类要如何来呢应应着这种天气的变化？吼、哦，专家伫咧指出，气象变迁之下更加注意的，就是讲复合式极端的这个事件，譬如讲呢，吼干旱、欠水、拢无落雨，啊无就是热浪、热加呢走无路，吼、哦，这个干旱加热浪同时来发生的时阵，或者是连续来发生的时阵呢，那么多重条件呢，吼叠加起来可能会放大冲击哦。暖化的情境之下，气候吼，这个气象干旱可能更加严重。如果那欠水，那是足大足大的问题呢，吼。咱已经曾经讲过讲呢，哦，这个呢停电吼，加着呢无水吼，什么较严重？当然嘛是无水较严重啊，吼。这个呢冰环范围扩大了后，风台呢呈现出强度增强，吼。这个频率下降的趋势，就是讲呢。风台可能会愈来愈少，但是确实强度愈来愈大，所以讲呢，这是非常恐怖的代志，莫怪啦吼，莫怪一寡呢吼，这个算讲科学家因哦，一直不断地咧研究呢吼。一寡会当呢吼，依据吼，到呢吼，别个星球吼生活，那亲像呢，到时阵如果那真正地球暖化得很严重啦，这种种的条件不利于咱生活吼，那么的有几人移居吼，这个呢吼，什么球什么球哈，移居月球啦，移居呢吼，这个呢别个星球吼，你甲看。代表人物是啥？吼，这个马斯克代表人物就是伊拢伫咧研究宜居火星，吼吼。所以讲像这样，比如这呢啊，听起来那慢噶，但是未来都有可能来安怎发生哦？唔是讲实现哦，那是无希望讲呢吼，实现这个吼，算讲呢非常不可想象的这种呢吼情形啦，但是上惊就是未来有可能真正发生啦。咱是不是会当看到迄个未来呢？你唔通讲啊，我拢食到几回啊，可能看未到迄个未来啦，免烦恼，无一定呢。乡亲好朋友，真的很难讲啊，无定未来就是伫5冬了后，无定未来就是伫10冬了后，所以讲呢吼，这个都很难讲。不管如何啦，咱的兄弟家就是要讲一句话，大家做伙爱地球，毕竟地球才是咱的大家庭。吼，咱呢还做好着节能减碳，吼啊，这个呢，吼，算讲垃圾分类，啊，听讲比如讲垃圾分类，甲这有啥关系？当然关系啊，像比如做好着垃圾分类，也是在爱地球，而且卖青菜呢，吼，将垃圾乌白，但你甲看海洋，吼，海洋的垃圾实在非常的恐怖，吼，所以讲呢，绝对袂使搁制造海洋垃圾。来，像亲好朋友呢，吼，爱地球，爱咱生活这个所在，也就是原山，吼，咱呢，这个生命。延续我们的人类的生命力哈，来底下呢，跟听众朋友共勉之。所以，咱来听歌，这首歌是《星夜的离别》，这会欣赏。

哪有力哦？这呢，这是非常重要一件代志。脚哪无力，足容易绊倒的哦。乡亲朋友，卖讲老大人啦，就算讲中年人嘛，足惊绊倒。咱来讲到有一名64岁的王女士退休了后，维持着规律散步的习惯。伊自认讲呢，家己的身体足健康，但是某一天呢，伫咧坐捷运的时阵啊，即看到车门伫要关啊，下意识呢吼，啊，就要用走的用动的，无想到讲呢吼，伫咧跨步的瞬间啊，反应白糊啊，失去着平衡，向头前端绊倒，造成着这个髋骨骨折，最后必须爱接受着手术的治疗。这个走路突然感觉讲呢，很容易踉跄吼，啊，就是袂稳呐，啊，活身的时阵佫徛袂稳呐，甚至别个坐捷运的时阵无小心绊倒啦，拢有可能，互咱一挂中年或者是熟龄族付出着骨折、失灵的代价。这个呢，卫福部啊，114年死因统计伫咧显示，台湾规年吼有1632个人因为绊倒死亡，敢那绊倒尔都死亡啊呢。平均每一天啊，差不多有4.5个人。这个中华民工呢，骨质疏松症协会理事长伫咧提起，绊倒唔是运气不好哦，绊倒更加有可能是咱身体的行动力伫咧衰退的警讯哦。这个预防绊倒啊，袂当敢那顾着骨骼啊，甲着肌肉、神经的健康，赶快袂当来忽视哦。啊，那是这一类意外伫临床当中呢，并不罕见哦。这个根据着国外研究，超过着90%老年人髋骨骨折，甲着绊倒拢有相当的关系。曾经绊倒的人，未来发生着重大诶这种骨质疏松哦，诶这种嘞骨折风险也增加到我。这你怎知47%，另外差不多44%，而这个老人髋骨骨折患者合并着肌少症，一旦这个骨折了后，长期啊，吼，倒伫门床顶，肌肉都可能进一步来流失，真的都会形成着绊倒啦、骨折啦，吼，啊，搁再绊倒的恶性循环啦。所以讲呢，有真侪人哦，绊倒一摆了，后来都会定定绊倒啦。所以讲，为着要来提起着民众，甲着呢提早来关心着咱身体变化，这个。骨松学会呢，提出着行动的四大指标，包括着啥？关节的灵活，甲着咱骨骼啊，而这个呢强壮，啊，佮有肌肉有力，也佮有神经的，吼，这个健康，吼，这个关节退化可能造成着咱硬邦邦活动受到限制，影响着咱走路的稳定。骨质呢，吼，这个随着年龄，吼，伫咧流失，都会增加着咱跌倒了后骨折的风险。所以讲，肌肉伊个负责着咱起身，吼，跨步，甲着调整咱的重心，吼，咱的动力。那是肌肉不足，身体都无法度维持着平均哦。神经健康是另外一项容易被忽略的问题啦。所以讲呢，当有人徛着呢，吼，这个无病的拖卡宾，还是讲重心突然偏移的时阵，咱的感觉神经必须要迅速传递这个消息，这个由着咱的大脑啦，加着咱的呢，吼，这个脊髓啦，以及运动神经合调的肌肉来做反应，才会当及时吼，这个呢吼，安尼跨步出去啊，稳调着咱的身体。随着年龄的增加呢，神经传导加着动作反应可能变慢，这都会增加着咱绊倒的风险。所以讲，维持行动，咱需要呢足侪种的营养素共同来支持，包括会当帮助着咱骨骼啊呢吼，会健康的一挂营养素，维持肌肉所需要的这个优质蛋白质，加着维持神经正常功能，而这个呢，吼，算讲一寡，这个身体所需要的元素，民众应该重视着平均的饮食，那是有营养摄取不足的问题，会当经由着专业的评估。适当来补充，并且爱配合着规律的运动，袂当干那靠着保健食品吼预防这个呢吼绊倒，而且呢吼适合咱身体当中诶这个呢吼使用的保健食品，咱嘛必须爱摄取爱食吼，身体当中所需要的元素吼，这嘛爱食，唔通省迄个小花钱。除了身体机能、居家环境呢，吼这嘛是防止绊倒的关键。如果那长辈时常走路会安尼踉跄，就是呢吼胸。想要跋倒安尼啦，起身阁有困难啦，走路阁袂稳啦，厝内底人都应该提悬着警觉，量早就医来评估。预防跋倒唔是等家吼骨折才开始，是要由着每一摆站起来、跨步、甲着屈身吼，再来加注意。
把我们的长辈自主行动能力给修好掉，这样才不说到时候啦，这个呢真的小块夹到无病的头卡，或者是小块呢这样一个呢不小心踏到东西就拔倒。来乡亲朋友呢，首领防跌的关键，这个关键就是第一，规律进行到基巴跟到兵军的训练；第二就是定期检测可能引起的头卡工跟到呢这个爱困的药物；第三就是要改善到下经啊，当中一定要做好着防滑，甲着咱走路的走道吼，这个呢光线的照明，甲着杂物的这个堆坑的问题。第四，在外出的时阵呢，爱穿着呢吼，这个合卡的防滑鞋，必要的时阵使用着辅具，唔通惊人笑。有足侪人呢吼，要出门的时阵吼，拢唔敢夹拐啊，吼，感觉讲啊，我打几回呢，我夹拐啊，人甲我笑，来乡亲表，互人笑敢会听，袂听，但是你跋倒敢会艰苦，足艰苦，而且佫有可能失去掉咱的性命，所以讲呢，唔通惊人笑，世间当中哦，真正啦，吼，这个民主无算啥啦，吼，这个民陪民主无算啥，健康上重要，吼，咱会肯直接提醒着所有前来乡亲时代，所以其咱来听歌，尊顶来的行尊人，做欣赏。

来，乡亲好朋友，进一段广告。乡亲时段，咱呢吼，这个呢，双脚爱顾，这脚呐有咱吼，真正会当减少着真多的意外。这跌倒呢，就是非常大的意外。乡亲好朋友，脚呐无得足容易跌倒的呢，绝对袂使让这种代志发生伫咱的身上。咱的肯呢本身读医学吼，所以讲呢，为你。这个呢，来推荐介绍的产品骨碌用是上介适合着咱所有人来吃的。咱的这个骨碌用呢，内底吼最主要吼、就是有骨棒甲肋骨，骨棒甲肋骨含有着大量的钙质，并且拥有着丰富的胶原蛋白，会当帮助着咱哦，将咱的钙质哦，甲着骨头安安该结合做伙。所以讲呢，和这个骨棒甲肋骨、骨肋骨，在足够以来就是上好吼、照顾咱的骨头的物件。这呢非常的珍贵，过去你若要吃，无加班苦，无摘掉吃会着。啊，高发电剂更是大家人拢会当吃。所以讲，即卖用上新的科技，以着呢接近纳米的技术来甲咱提炼出来，这个骨棒肋骨、骨肋骨，每一个人拢。会当来吃，袂得白色，好吸收哈，而且佫袂贵，因为用高科技来提炼而成，足好吸收的哈。来用青苗除了古板肉甲伊之外，内底佫足珍贵的一项物件，就是咱的第二型的胶原蛋白 UC2。来用青苗 UC2， 这就是美国制定专利的，这唔是人人摕到这个专利的，咱真正付出着真多，才发到摕到这个专利。就是足侪好朋友去吼，一间吼，这个美式大卖场伫咧卖红色的挂迄罐，迄足侪人拢咧食的啦，吼，真正足侪呢吼，中老年人拢咧食的，迄好无足好。但是如果只有单一的吼，这个胶原蛋白单一的 UC2， 那无不够力。所以讲哦，咱就该整合来吼，整合来伫咱的骨碌用当中，咱提到呢吼，这个美国制定吼，这呢第二型的 UC2， 伫咱的骨碌用当中嘛，非常的巴甜。咱搁再配合着啥？无法度家己来制作的软骨素，咱的身体当中无法度家己来制作哦，只有靠外来的摄取，和你好摄取的软骨素，啊，佮有玻尿酸，卖去煮吼，迄针、迄虾、遐大鸡，足艰苦，用食的就好，逐工食寡，佮你补充佮足巴甜。咱的玻尿酸，也佮有就是葡萄糖胺，乡亲好朋友，也佮有啥？也佮有呢，吼，足侪好朋友吼，因为惊艰苦，所以讲，逐工伫咧食美国神丹，逐工伫咧食迄落呢，吼，西药的止疼药啊，食干怎，身体拢害去，迄唔通搁再食。咱的这个呢，吼，骨碌用来底有猫爪糖就会当帮助你袂艰苦，这是植物性的吼，这是植物性的会当取代吼，这个美国神丹的物件呢。吼，所以讲呢，吼，这逐工摄取过，和咱呢，吼，会当安怎，愈来愈轻松，吼，愈来愈轻松，吼，用这边迄唔是西药的止疼。但是呢，会当达到和咱的愈来愈轻松，天气变化拢袂搁再艰苦啊。所以讲呢，渐渐，和咱恢复着咱的健康，吼，咱卖去想讲呢，吼，啊，一盖都要好白听。乡亲好朋友，止疼药和你食的到底一盖都白听，但是止疼药啊呢，吼，你愈食愈重，吼，后一摆听起来时阵是愈严重愈艰苦。所以讲，卖搁再食西药的止疼药啊，嘛卖去食迄个美国神丹呐，吼，咱呢，吼，来挖去着咱的猫爪糖。在咱的这个呢，吼，骨碌用内底，吼，独处一族啊，还有林松、黄芪、杜仲，所以讲这拢是接近着纳米的技术，甲咱提炼起来。在咱的这吼骨碌用内底，你只要早晚饭前一点钟，安尼来甲食两粒。早晚饭前一点钟来个吃两粒，你所要爱的吃的这个呢吼，达到的目标拢总会当家你完成。所要爱达到的这目标拢家你完成，增强咱的机能，促进着咱的循环，向前时代帮助着咱关键的部位吼，安尼好起来，和咱关键的部位呢吼，安尼呢都亲像咧修理机械，赶快赶紧修理起来。来向前好朋友哈，年岁愈大吼，这呢。软骨啊，容易流失啊，吼，佮无法度家己来制作啦。所以讲，咱内底软骨素啦、葡萄糖胺呐，都会当甲咱调整吼，体内的一挂代谢，将一挂呢吼老废的吼不要的，家己排出体外，促进着咱吼安尼新生吼需要，佮再甲你新生出来，同时加强着咱体内骨骼的健康。所以讲，用清标，咱的这个呢骨碌用吼，骨碌用真真正正是所有的人所需要的吼，所需要的。吼、哦，来乡亲朋友，来，真正，互你愈食啊愈健康，愈食啊愈有感觉，慢慢回到着过去迄种的感觉，吼、哦，来，吼、哦，真正少年起来，吼、哦，所以讲呢，作息。
一盒个1500块尔，一盒个1500块尔，用上盖上的金额，食到上盖好的产品，咱得肯甲你推荐介绍的菇肉用哈，菇肉用，人民拢好哦，是菇拌肉噶，菇肉吼，互你用看看菇肉用，红色的阿爸，红色的客啊，唔通买唔掉去，来买到指定药房购买，话你爱指苗好哈，是咱得肯推荐介绍的菇肉用哈。菇肉用哈，啊！如果你若不方便去买，我遮会当甲你登记，专人送到厝，运回咱公司付。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

来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丽丽村。咱的肯来直接给你报告，咱节目当中的电话，现场的电话哈，随时卡，线顶线卡，我拢会接听，赶紧来过健康。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外观区的朋友头前爱加控诉哦。啊，那是其他时间啦哦，要找的肯买产品过健康，拢会当直接卡掉的肯的手机啊，哈，咱的肯的亲像咱家的。啊，这个查甫囝，咱家己兄弟姊妹，赶快，互你随时找的我，真有安全感。来，你看个手机号码记起来，0987617335。搁在你个听众表报个一摆，来，写好掉，0987617335，0987617335。接下来听歌，高向鹏所带来《浪子的少年》。

来关心到一个国际的这个新闻啊，太平洋的一个德国合作斐济，乡亲朋友，你敢知这个国家斐济？我看咱的国人比较较少去这个国家吧，哦，好像旅游呢，哦，也很少听到这个国家斐济，哦。你敢知这个国家呢？近卖吼，这个。HIV 是什么病？就是艾滋病。伊这个国家艾滋病病动的疫情哦，急速在咧恶化。伊的政府哦，即卖正式宣布进入着全国 HIV 紧急的状态。这个国家人口无到100万的国家，目前估计哦，每60名的成年人，都有一个人感染着艾滋病。恐怖，60个内底都有一个啦，所以讲你若伫路边安尼行一公，你就碰到真侪有艾滋病的人啦。这个呢，2025年新增加确诊更加达到呢，吼，这个2060个啦，甲着全球新增加感染继续下降的趋势，形成着强烈的对比，吼。即卖其他国家哦，这个艾滋病拢咧下降，结果因这个国家速度不断伫咧攀升啊。当局伫咧指出，最近呢，吼，这个呢，甲基安非他命，吼，俗称或者病毒，吼，的物件。足泛滥的啦，啊，所以讲咧，因家的人哦，就艾滋病，而且个原因唔打讲，干那性行为呢，最主要来自着共用吼，这个针菇，就是共用针具啦，吼，伫咧注这个病毒，啊，拢用吼同款的一支针虾，啊，这呢性的行为传播嘛，非常的严重啦，食毒了后，就是从事的性行为啦。

分167/1，现在是60/1啊！你看这有恐怖无？另外每50名的孕妇都有一个人感染，所以讲生出来囡仔，也有可能垂直感染呐、啊。这个疫情严重到呢，吼蔓延到婴幼儿的身上。救助儿童会呢，这个肺积分部表示一名吼，敢那2个月大婴儿被确定同时感染到呢，吼这个艾滋病。艾滋病甲着结核病变成目前上界细汉的患者吼，啊，这最主要吼，就是由着母体吼感染着艾滋病啦，所以讲非常的恐怖。这个肺炎近年来渐渐变成毒品，由着美洲走私到澳洲、纽西兰甲着亚洲市场重要的一个转运站。大量的这个甲基安非他命的流入的当地，嘛形成着安怎？既然为遮做呢，吼，这个转运站呢，因摕着都比较容易啊。所以讲，真侪人在咧注射这个毒品啊，因为呢，吼，因那是比较收入较少的国家，所以讲呢，吼，得共用证据，吼，这个射针，拢我注完，吼，你注，伊注完，佮互注，拢共用啦。所以讲呢，吼，这个艾滋病的互相来传染啦，足恐怖。所以讲，像像比如你敢知斐济这个国家，你有得去无？想要去啊，佚佗无？我想也是买啦。每60个人当中，都一个，吼，就是艾滋病的，吼，这个呢，患者呢，真的蛮恐怖的，吼。来，听歌，一生挚爱你。一人

听唱表点播一条破人，因为这是主曲吼，所以讲就不多。安尼呢，一直听一条破人这首歌。乡亲的朋友呢，和咱两点钟的这部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一空八一空一空空空的，加着咱呢糯糯深海鱼油，和你过来背起来咕噜用，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谢谢大家哦，下个月做不了后，别来加。来轻杯产品，拢会当直接卡我的手机啊！来轻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再会。

0: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进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进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进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你来笑声，
8: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1: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来的粿啊，台啊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微微，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到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微微啊笑，笑微微。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
3: 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子，甲台湾目前上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
1: 台湾。

0: 滴，哦嘞哦哦嘞滴，两支甘蔗平平长，两个姑娘啊是住平远，要叫媒人哦来去甘问，看对一个婚姻哦有较长，大山出有大家当。阿娘啊，要嫁做先生翁，无要嫁恁这种人。吹风曝日哦，呀，曝甲无成人。阿娘啊，嫁乎我吼、哦，来做某，唔免乎恁啊去啊施产土，产园工课我会来顾，带厝风台。阮爸母亲情呐，我来答应啊，叫媒人来做见证。阮爸母哦，伊都呐呐肯哦，这件婚书啊正成。查甫就讲，我要叫媒人讲亲情啦，红灯四桥吼，甲你请。啤酒大饼十二升呐，我要办个真请宴。查某讲哦，我是一个友好女，爸母的话我会听，友好公婆第一件，第二爱做好母仔。查甫听了讲有，是有影无影啦？吼、哦，你若嫁我吼，哎呦来做某。一生生我免吃苦，我会疼惜来加减保护，未输做医生吼的某啦。呀，迄个查某讲，阿君啊，讲话哪有影？我明年绝对要替你来生一个囝、哦。我会答应你的亲情，入门吼、哦，哎呦，一定会，你会爱甲我听哦。查甫讲，两家姻缘哦，天注定啦。两方父母拢知影，新郎缘投好名声，新娘生水哦，是免少惊啦。两个生甲足水，佮一个缘投一个水，两人姻缘天安排，亲戚朋友来喝彩，白头偕老是应该，满堂子孙哦，啊笑嗨嗨。笑甲有笑甲有目眉，阁无多才，吼、哦，蛤蟆就互掠去台，吼、哦。正咧讲古早时代较早啦，生囝吼，即开始古早时代你啊做新妇，你啊生囝吼，生着查囝甲后生差足侪，因为较早人重男轻女，
1: 吼。
0: 啊，你若生着查囝吼，你也茫想讲要食啥物吼，麻油鸡酒啦。
1: 好料的无？
0: 无啦。啊，你若生后生吼，是有啦。
1: 有鸡腿哦。
0: 晓啦。你若生着，你即马若生着查囝吼，啊，伊拢无用麻油酒你食哩，啊，上加用一粒煎一粒卵，互你底白尔啦。啊娘。啊，唔是讲呐，生产讲爱食食麻油鸡酒咪？哎呦，你甲想看卖咧啦，你啦，人大家拢生高射炮啊！你生这哦，哎呦，真正唔是我咧讲啊！你听囡仔讲生一支高射炮，生查甫，恁祖妈过来借钱哦，逐工拢互你食两三只鸡哦，互你食较高血压，食较心脏病哦，食较去脱掉嘞，安全错开吼，我安尼就甘愿。今日你甲生查囝，你要食啥话？食讲较歹听，你食鸡屎你都无啦。
1: 啊
0: 娘，他有差遐济，哎呦，你唔知啊，这阿婆啊放尿。什么意思？大叉了哦！阿婆咧放用叉人大叉了哦！你问啊，想讲哦，你那后天哦，那个搞阮生查囝嘞？哎呦，唔是我咧讲的啦！哎呦，我王氏哦！哎呦，阿娘，你是安怎特别细腻？哎呦，你甲听看卖嘞？ 这个新妇讲爱我较紧死啦！哎呦，你这个是啥物新妇命啊？无啦，无你讲啥物去学啥个
1: 王
0: 氏？你是拢无咧读册物？迄古早时代吼，迄若安尼哦，姓啥个是讲你姓林吼，叫做林氏吼。啊，若姓陈啊，叫陈氏。哦，啊，若姓戴。姓戴还做戴氏，哎呦，阿娘啦，安尼戴氏就艰苦，你靠要命啦！阿娘，安那是讲姓干呢，姓干叫做干氏啦，哎呦，谢新妇啊，你是安怎样才会在问安呢？无啦，啊，我都因为吼，因为阮老爸都姓干啦。啊，哎呦！哎呦，啊！你真正哦，娶你这新妇哦，哎呦！啊，恁几个兄弟姊妹，阮都六个查甫，六个查甫，哎呦！恁老母太恰巧啊，生遐济，啊一半一半好，够够的啦，好。啊，恁老母哦，唔得，哦，哎呦！恁老母真正恰巧，恁老母咧较好咧。啊，阿娘，你在问阮老母咪？我咧甲问看好无啦，所以恁老母咧，恁娘咧较好咧。哎呦，阿娘，阮阿娘是足好，哎呦，好做都好咧，生到你这查囝都无好啦。你这吼，你想看卖？你即卖，阿娘，我一定会吼，甲你生一个后生，生一个孙啊，吼，生一个查甫的，啊，你也免烦恼，吼。哎呦，你就生只讲，你今日若有生吼，我甲你讲啊，真正逐天都要你食五只鸡公五，隔天食五只鸡母，互你逐天食鱼翅吼，鱼翅、乌鱼子、鲍鱼吼。哎呦，也只燕窝拢互你恶嘴洗嘴吼，互你食较爽安尼啦。啊你啊，我甲你讲哦，你后天若佫生。咋叫啊呀林头嘛给你离离开靠前几个给我老生给他去山顶七八三和你变节三三八八啊那和你去啊罗列啊罗列和你得过列的菜过去和你变啊那唔加搞个变三地啊你啊我唔啊哟唔哦你就给他生看嘛嘞哈你这么生这个啊你啊这么这个咋叫的名要哪个好哎呦，阿阮都安尼姓王吼，哈、哦，下、做王瑞瑞啦。啊，你啊这名咱听来歹听嘞，哼，你是不错哦。瑞瑞叫做雷雷，啊，下做王王雷雷，哈、啊，阿、你唔捌听到咪？哎呦，这名哦，这真正我甲好这个名哦，甲唔免谈到谈好食，真正咪？这哦，哎呦，这我甲你讲啦，第一爱名好啦，名若无好哦，你安怎都无好，你安那谈都记袂掉啦。我甲你讲啦，头家有头家名，新罗新罗的名啦。我甲你讲啦，人爱有这名，爱上名啦。哎呦，唔是我咧讲的啦，那恁说嘛哦，我这款型的哦。哎呦，我是讲到嫁来这王家啦，那无哦，恁祖嘛哦，那古早时代哦是皇帝命呢。啊你啊，你皇帝命对啊，我太是，我今嘛无皇帝命对啊。你和阮阿爹甲你对来对去，唔是皇帝命，你都靠妖，你才会知影，因为我有听到啊。哎呦，真正有影。古早时代吼，拢吼会对汉字，较早汉字哦，都安尼也无人买汉字，会使讲哦足粗俗哦。啊，较早人啊，善良人哦，善良人也无参无横性，都拢无参无横啦。啊，迄囡仔有当时啊呐，有饲猪啦，啊呐捡番薯，等下拍干，啊是番薯，等下煮番薯呛饭。较早囡仔咱呐善良人哦，啊为着安尼，哦一看呐歹呢吼。啊，去到田园的所在，看到人吼在拼番薯哦，赛牛车在拼番薯，啊，做囡仔就一个倒卡手、倒扣、倒有诶无诶，吼、哦，啊，要转来伊啊用一人啊，互你、哦、用一人啊，互你赶转去，
1: 吼，大家
0: 倒卡手安尼，
1: 吼、哦，准工钱安尼哦，
0: 啊，若到冬天诶时阵哦，冬天做囡仔善良人那可怜，做囡仔时阵啊， 到冬天吼，迄因为拢啊无旱季的时，伊旱季啊，骨无清气，拢会硬啊发出来，有诶发硬啊出来，新硬啦。啊，发出来时阵哦，咱来看到愈大梦诶硬啊愈硬吼，好旱季硬发出来愈大梦吼，就是必须迄条旱季上大条，骨开哦，遐大条，啊，若较细硬就较细条。
1: 迄无人爱。
0: 啊，较早拢捡捡咧吼，捡旱季哦，捡倒来哦，有诶人哦。可怜啦、啊，无饭人食哦，拢煮番薯签，撮撮咧吼签。啊，为人走人个芋头，上可怜的啥，啊无田无园啦。啊，即马迄哪干咧啦吼，啊无种啦。啊，人个田头田尾吼，芋头芋尾，拢有迄番薯、番薯、番薯吼，臭香的啦，
1: 啊
0: 臭臭香的啊。迄古早时代也无像即马讲哦。哦，讲要种一下番薯的，讲哦，啊，落一个药啊，咧，啊咧，犁犁砍砍的，啊，无有咧虫、土虫啊，啊，土虫的，只番薯的，一坑一坑歹看，为着要好看，啥物碗粿都坑坑落，安尼也无人看啊。哦，啊，即嘛，即下都无咧。啊，古早番薯哦，拢安尼有咧臭香的，啊，臭香的，倒伫个芋头芋尾啊，啊，无人爱芋头芋尾。啊！这山东人我都要捡回去吼，有那是同款撮签撮出来拍拍的
1: 吼。
0: 食啊，无要食安怎？啊，撮迄番薯臭香味，歹食到要靠药味啊！讲起来那可怜啊，较早人哦啊，啊较早。
1: 生活条件较无遐好。
0: 有啦，啊较早啦，较早啦，那过着，那算讲哦啊过着歹打过，打过累死啦，啊那过着好打过就好，就
1: 好
0: 啦，好啦，有。哦，无真正有影，着较早人啊，无啥物好命吼，啊要好命，啊较好命着，较有当时啊吼，要较好命着，朝底要撮开啊。就我常咧讲哦，即美国即个这川普，伊即回会钓是迄黑人甲帮忙诶因为伊到迄洛杉矶黑人庄呀，美国黑人庄哦。到尾暗吼，三四点、四五点就咧唱啊咧，乌人生你茫讲，所以咱台湾上自由上好，治安上好。
1: 对啊。
0: 你若到尾暗吼，
1: 你敢暗时啊出门哦？
0: 你到乌人生你看卖，你拢唱诶？你到迄个啥呢？去到迄个做，迄个无介出名者，做啥物？遐做啥物？哦，迄个所在哦，有人咧伫做迄个。迄、那个皮包啊，足出名呀！
1: 对不对？
0: 系啊，迄意大利啊，对。
1: 意大利
0: 哈、哦，迄有黑手党呢。你若家己人，伊会该抢呢。所以你若出去到意大利的所在哦，你得忙家己人，家人哦该抢。所以咱台湾治安上好，真正诶，你暗时爱出门啊，无人会该抢啊，免安拢未。我无甲咧问看你食饱未啊？未，所以咱台湾上
1: 好。而且你食饱未好事啊！
0: 川普。川普哈、哦，川普啦，因为川普哈、哦，去到乌人庄，你敢知？伊讲安怎他对呢？杨国瑜，吼、哦，啊，大家好，啊，食饭未？呀，哎，讲啊，大家讲食饱，呀，我甲你讲啊，我虽然是白人，啊，恁是乌人，但是啊，我甲你讲啦，恁乌人，我是白人，但是我心肝同款，像恁拢乌的啦。我拢乌心肝啦，所以我拢乌心肝啦。迄美国人听着讲，哟，这川普那乌心肝，含咱同款的，全选落去，无一代掉，无机会要掉狗，要掉掉。
1: 所以乌心肝才会掉吗？
0: 有啦，伊都乌心肝唔才掉哈。啊，今麦佫要选举啊啦，酒桌佫足济啊啦，哈。就说讲我老买票哦，全家都死光光啦。啊，迄个 OK 讲好，好佳在阮无哦。啊，西芬讲我那不是全家，
1: 全家死光光，
0: 呀，好佳在，
1: 忙哦，忙安尼就抓，就抓别人死。
0: 两个老翁老母啦，伫啊，伫暗时啊咧行咯，老公问讲，我若先行伊，啊，你要安怎生活？
1: 因某讲，
0: 伊讲我想讲哦，想讲哦，还阁找一个较少年的，因某啦，问讲哦，就讲我若先行，伊讲哦，我会找一个较少年的查某的吼，会寡妇啊，住做伙啦吼，啊互相相照顾。因老公啊讲啊，你咧，伊讲 你嘛放心啦。因某讲，我哪会像你安尼哦？如果安个你若先走哦，我哪会找一个查甫，哪像你安尼较少年的，我哪来咱到家哦，到效果啦，哈呀！
1: 因为你会找较少年的啊，伊嘛要找较少年的啊，
0: 找少年的哈，安尼啦，呀！伊讲啊，猪脚要安怎做料理啊？这有迄、那个。才袂有迄个猪脚味哈，哦，啊！你待遐外行了，你咧做生，你是咧煮食物，晓啦？我甲你讲啦，你吼、哦、要买吼、哦，爱买前脚啦，哈、啊，猪爱买前脚，你茫买后脚，吼、哦。你也想，吼、哦，前脚就像咱的手安尼，吼、哦，咱的手较无味。啊，你即马来后脚吼、哦，有改变安尼，刻有改变味。所以哦，你也要买啊，爱买前脚，前脚无味哈，啊后脚有改变味哈、哦，所以你要买低脚会记，爱买前脚哈、哦，啊是安尼啊，对，嘿啊，你的前脚较结实，后脚佫有迄个底啊底骨啦，迄两粒排条呢哦，脚会较对重哦，较无力，所以较无力是较唔好，所以你爱买前脚啦。哎，较无味，对啊，譬如要穿较戆啊嘛，要穿较吼，安尼知无？像咱的手安尼，我问你手，你啊看敢有啥物味？
1: 手无味。
0: 哦，啊你啊，迄后脚像我人安尼，啊你安行路，迄街边你啊闻一下，有当时啊啥物？
1: 有屁股味哦。
0: 有当时啊，啥物屁股骨味都有啦。有，安尼有影咧？啊我无，我要穿较呀。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啊，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雨啊！呢，
0: 好，感谢您啊，收听台湾思想机，古早味的，这个较古早，我咧讲天都爱较古早。感谢大家收听，无去盐菜煲起来猛加咸，我若无讲这個，咱这下一代人拢唔知影，讲过去咱的祖先是很辛苦，爱掘番薯、拼番薯、捡番薯、撮番薯、签草香的，有诶无诶吼？哎呦，所以哦，讲咱听这罐头杯啊。控土油啊，吼哈！控土油啊，控番薯啊，有像即马通个控鸡哦，搞咧控鸡屎嘛无？迄个有通个控鸡？迄鸡是，我常咧讲，迄鸡吼是若毋是拜神明哦，啊那无做鸡叫叫。
1: 料鸡巴汤鸡。
0: 老爸老母做鸡叫有啦，呀，因孙仔等阿妈，啥事啦？好，我今日到鸡巴汤好食啊！哎，有来到印尼哦，你那讲啦。你若讲做鸡吼，啊，唔只行去，啊，只抬鸡甲拜拜，哈哈，做鸡都鸡巴人食，对，阿爸，啊，明仔载换你来死吼，啊，我若抬只鸡来拜吼，啊，你有鸡人食，恁娘较好咧，恁爸好死，你个抬鸡，
1: 为着要食鸡肉哦，
0: 空八空空了了，四四九九，我来产品共享一下。

0: 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
1: 哎呦，我是阿里山的姑娘哦，自从抱到美女妙音哦，和我水洋洋、水当当的。
2: 啊，我就是阿里山的少年呐、啊，自从吃到朱茵南瓜子哦，甲朱茵纳豆王哦，和我下下叫有够用的啦。
3: 英雄甲小玉现在QQ中央节感恩回馈大赠送，三盒送一盒，三罐送一罐，这么好的物件，即阵唔买，要等何时？主音蓝莓子、主音纳豆王全部买三盒送一盒，买三送一，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总有，全国的保德旺嘛有，无清楚要询问，现场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
4: 喂，
5: 哎、欸，你好啊，
4: 英雄哦，
5: 哎、欸，你好呀、
4: yeah ，我吃你的药啊，吼，吃足久啊啦，
5: 吼、嗯，
4: 吃南瓜子咯，
6: 吃安怎？
4: 啊，拢会闪尿安尼吼，啊，像暗时啊，要困啊呢吼，开闪尿啊，然后一摆吃两粒吧呢，暗时啊，都起来一两摆安尼安尼。那都是吃安怎？
5: 那都是咧吃通筋络、通骨络啦，
6: 通血啦。
5: 通血路啦，
6: 天气冷来爱食。
5: 你若要甲食吼，较袂危险啦，才来寒人血路快
4: 通。安尼也是都买来食
5: 吼，买来食暗时食两粒得啦哈。
4: 食两粒，
5: 嘿，安得啊哈，好来吃得
6: 啊。好，好。
7: 我食卡拉乌片嘛。
5: 那做呢？
7: 要一组，啊，我再食咱这个卡拉片吼。我倒的吼，连骨去开刀吼，阿公叫我叫我号做十二吼，爱去开刀去挂这个
5: 乌
7: 去遐啊吼，啊挂掉啊，到期啊，哦，啊我就听恁这新闻机吃吃两三礼拜吼，我讲只讲妈吼，听恁新闻机哦，讲伊药啊真好，我来甲挂挂一个吃看卖，我挂四组，也只要两组啊吼，哦，我卡早听吼，这个骨卡早吼。未食你药，拢唔敢困单少哦。
5: 安尼啊！
7: 哎呦，即摆吼，反正我未听咧。啊，这卡拉乌吼，卡拉乌之前讲讲不就啦吼，讲要加换一年工的啦。
5: 嗯，
7: 我77啦吼，我下边来卡电话，我要试看卖。简单，我即摆在四组我食了吼，无过来改挂四组。
5: 来，慢慢食，慢慢好，注意那豆王就好个啦哈。
7: 食了真好，真都是啊。
8: 我你迄真正真好咧。
6: 我了呐。
8: 我了的，遐粒茎，遐粒茎，我袂拢无粒
5: 茎。叫做白泡泡玉米粒啊。这款内底有丰富的富热硒、肌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 E、维生素 B 群，你听听哦，对咱这个皮肤相当有帮助的。你也抹抹，你的面会继续油啊，继续白啊，继续少年。
9: 六合一吼，出去人拢咧讲我去干买，转来好搬。
5: 来，三面刚相。
9: 油枪迄个煎药买。人拢叫我甲买，啊，买咧真啊白个油，
6: 哇，又咪咪哦，白泡泡哦，
9: 我拢讲介绍，
5: 啊，哥唔免瓶瓶罐罐哦，
6: 足简单吼，
9: 罐到高顶啊，
5: 对，
6: 足简单嘞，足简单嘞。
5: 来哟，祝福康啊来哦，全国的阿公阿妈、爸阿母啊，咱兄弟姊妹大家好啊！这个咱即摆庆祝九九中秋感恩回馈大赠送来咯。是咱英华甲小雨啊，特别甲公司争取吼，也感谢咱的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听众朋友哦，也安尼几十年来，甲咱英华甲小雨啊，安尼吼，遮尼疼惜、遮照顾，实在足感恩的哈。啊，咱特别回馈大赠送吼，回馈大赠送，啊，买咱的朱茵南瓜子啊，哦，咱就三克啊，送一克啊，哦，三克啊，5400块啊，送一克啊，1800块，朱茵纳豆王。买三克啊，哦，啊3900块，啊送一克啊，吼1300块。每年了伊买三罐，啊，这个6000块，送一罐2000块，都安尼现买，都现就赚到啊，吼、哦。所以机会无定定有，哦，机会无定有吼、哦，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啦，吼、哦。希望大家啊，楼顶招楼卡，阿母招阿爸吼，大家赶紧来去杀，哦，足感恩呢，啊、哦，全国有300多间药房，拢有全国。啊，咱这个保德旺嘛有吼、哦，啊，若是讲啊，我到英华啊，我到甲小雨啊，我要来买吼，无、哦、方便，你著拍这个专线电，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哦。像我咱这个主音 南瓜籽哦，这是美国进口的，大家俄罗斯会得籽咧，真正有影咧。你啊，安尼暗时啊，只来寒人搞米皮啦，搞小扩个种哦，啊，拍者卡像啊，闪耀扫者出一日啊，闪耀哦，出门不方便。自饮南瓜籽，早时个食两粒，暗时食两粒。迄阿公阿婆感情无偌好，早时个食两粒，暗时食两粒，哦，真正有够赞哈。咱人哦，即个平常时啊，得爱甲做些保养，无惊着咯。安尼爬一个楼梯啊，喘皮皮，苦嘞啊，喘皮皮，吼、哦，要行两三步喘皮，迄就是啥？莫打，互你用几啊十年啊，平常时啊，咱得爱甲保养啊啦，吼、哦。所以即个莫打爱甲顾好势吼、哦，来甲顾好势。主音纳豆王在时个吃两粒，暗时个吃两粒，真正吼、哦，继续好势吼、哦。啊，咱啊，即个出去用看，哎呦，最近面来咧，看伊到点乌坎乌坎，看伊足臭老的哈。美女，你有一波咧，搞点白泡泡，啊，又咪咪水洋洋、水当当，佫继续少年嘞，佫免瓶瓶罐罐外省钱嘞，吼、哦！啊，赶紧全国300开经营房拢有哈、啊，全国的保德网有，啊，买无方便，拍这个专线电，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交费，0800-66-4499，以上产品工商。
6: 咱即卖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伊按自细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协福呢，天发地大，必通哦。
5: 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阿母啊，咱兄弟姐妹收听台湾思乡记的节目
6: 哦，
5: 感谢你、啊，咱等下啊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线卡为大家服务。吼、啊哦，咱英华甲小雨也亲身接电话，吼、嗯哦，为大家服务。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啦，吼、哦，阮咧精神安怎唔知，
6: 吼、哦，
5: 啊是讲药房伫对唔知，啊是阮公司的迄个干么店，
6: 保德旺，
5: 保德旺迄干么店唔知影，拢总会当拍电话来询问，免说伊。拢咱英华甲小雨也亲身接电话，吼、哦。啊，咱的节目嘛会当点歌，
6: 哦，有啊，要听，
5: 看你要听台语歌啦，
6: 我会听，我尽量哈，
5: 听粤语的啦，哦，华语的，哦，华语的就是国语的，客歌拢总 OK， 哦，你就免说伊，啊，会用唱唱，袂用唱，电话换掉，
6: 哦。
5: 啊那拄啊歌的即几啊拄啊唱，然后就电话拔掉，哦，唔好定唱迄几条，哈，会去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我咧讲国语行标准，漂漂亮亮的
6: 啦。
5: 你不相信我讲一半给你听了。喂，你好，欢迎红啊。
6: 喂哦，
10: 哎，你好，我听一首歌。
6: 什么歌？
10: 男性的复仇。
6: 男性的复仇哦。
5: 哦，男性的大仇。嗯，好。
10: 好啦，谢谢你，好
5: 了。啊，不要客气啊。
6: 好，
5: 维利尔，我英雄啊。
11: 英雄啊，好。
5: 对。
11: 哎、欸，就叫你我哎我，你我求了。
6: 我抓球，
5: 我抓球啦！
11: 好啦，我抓球啦！
6: 我抓球
11: 啦！我不去，去用的不要太安不关。
6: 好，谢谢
5: 啊！谢谢啊！荷兰民族卡大卡大哦，谢谢啊！好，维利尔，我英雄啊！
12: 啊，我听听几个月话不？台湾
6: 塔诺西亚，台湾
5: 塔诺西
6: 亚哈，我叫安排哈，
12: 塔诺西亚，
5: OK OK，
6: 不客气哦。
5: 喂，你好，
13: 你好，
5: 嘿，
13: 我要买一组的关系合作，美女，
6: 哦，
5: 谢谢民主卡大卡档，稍等下哦，
6: 感谢，这你等下啊，你等一下哦，来一线哦，一线，
5: 来一线一线接接啊，
6: 接接哦，谢谢，嗯。
5: 民主卡大卡汤咧，哎呀，
6: 比卡汤更卡大。
5: 喂，你好，我英雄啊。
14: 喂，
5: 哎，
6: 喂哦，
5: 你好，
14: 哎，你好，
6: 你好，
14: 哎，我要点歌。
6: 来，什么歌？
14: 我妈妈讲要听《一夜情》。
6: 一条我不要唱呢，
14: 不要唱啦。
6: 我一个哦，哟，我一首好不？
14: 我一首啊啦，
6: 嘿啦，
14: 啊，无跟我唱。今夜又搁想起你，
6: 今夜搁再想你啊！
14: 不是，迄是迄，我是我点的是杨宗宪的。
6: 杨宗今夜又，哼，安尼唱我嘛，我唔捌唱过呢。
14: 啊，无你甲我唱迄陈雷，
6: 陈雷什么？
14: 陈雷那个妈妈的教文，
6: 妈妈教文哈，好，妈妈教文哦，
15: 好，
6: 不客气，
15: 谢谢啊，好好。喂，你好。
16: 哎，你好，小玉也好哈。
6: 嗯，你好。
16: 点点歌，叫咩？反正为什么看袂晓？你敢袂晓唱？
15: 为什么定咧唱经典？好啊。
6: 为什么
16: 嘿？啊，无，做人要出格。
15: 嘿嘛，拄啊唱无啊久
6: 啊。素兰小姐要出格呢。
15: 嗯。
6: 我八条无，
15: 我八条来。
6: 我八条无。
16: 哎，我个，嗯。
6: 无
16: 你先说呀，迄个，那反有些电唱，自家赚一大钱咧。
15: 我唔知道
6: 啊，
16: 自己赚大钱，我请别人吃百分百位的唱，你唱
6: 啊？我没有唱，我都唔捌听过咧。
16: 我也很，嗯，我
15: 收到收到，
6: 收到再过来，喂，收到再过来，
15: 喂，
17: 你好哈，
15: 嘿，
17: 我咧哦，小玉小姐。那个萨克叫莫阿梅达纳达，
6: 那个萨克喏叫莫阿梅纳达吼。
15: 好，好，好，谢谢。喂，你好。
17: 喂，英豪。
15: 哎，你好。
17: 听你唱一点，送你一张玫瑰花。
15: 好，好。
6: 送你一张玫瑰花。
15: 好，谢谢。喂，你好，我英豪啊。
18: 你好，小英啊。
6: 嗯，你好嘞。
18: 大家拢好诶。
15: 好好，大家拢无生啥物，嗯。
18: 大家唔忙生啥物呢？
6: 唔通哦，即马无啊啦。
18: 小英即马袂歹呢。
6: 哈。
15: 差不多啦，差不多。
6: 真好嘞。
15: 大家拢玩民主较大较烫啦。
6: 大家足疼惜咱诶，对无？
15: 有啊，有啊。
18: 哎，大家唔怕笑咪咪。
6: 有啦。
15: 咪咪啊，笑笑咪咪。
18: 小英讲笑一条笑咪咪诶无？
6: 诶，啥物笑咪咪？
18: 你啊，无啦。
15: 啊。
18: 哎呦，因为
6: 得一条，
18: 一条啊，这
6: 笑眯眯。
18: 哎呦，啊，牙头三角形一条，这
6: 哦，外挂我的 honey 啦，我的 honey 啦。
15: 啊，你出去是六月啊，无咧笑，开后山去，开咧，敢那无声出来。
18: 就是安尼哦。
15: 后山去，你六月哦。
18: 无啦，我无咧。
15: 啊，无得安尼笑，我后边拢无去哈。
18: 啊，拢未上好啊。
15: 安尼好哈，因为满山哈。
6: 我先摆哈。
15: 喂，你好，我英雄啊。
19: 哎，永安你好，小叶你好，
6: 你好
19: 诶。啊，我该点歌，男人的歌，
6: 男查甫人的歌哈。
19: 哦，对，迄个什么呀？罗时丰
6: 的。嘿，查甫人的歌。
15: 喂，你好。喂。
6: 喂
15: 啊。嘿，你好，我永安啊。
19: 嗯，我咧点条歌。
15: 好。
19: 阮阿唱的《无聊的人生》。
6: 无聊的人生，好，无聊的人生哦。
19: 好。
15: 好，好，好，来，现在要来个唱歌啊！
6: 来，暗头啊，水鸡咯。

0: 嘿，那在呀，哎，田啊，农啊，无水果哦，因为农药食伤济哦，死的死，倒的倒的，走个无半只。
1: 今麦要看，
0: 要今麦看到水果啊，拢总无哦。啊，古早水果哦是满田头哦，田尾啊，伫咧曲曲口压压压压压哦。现在农药食伤济哦，死甲无半只，即马拢无现在无听到水果伫咧哭哦，无听到咧哭啊！来，我产品感想一下。
2: 诶，我呢食饭就食了真好，
1: 哦，真好。
0: 男妹子有心啦，查甫来食拢好啦，诶，食咧身体较会用啦，啊，膀胱腰子啊，腰路较会好。查甫迄拢会食一啦。
3: 那有得洗吼，啊，洗完拢较无冤气。
0: 男妹子食咧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会用。男妹子啦，那都拢做一摆食，
3: 较有体力啦，脚手嘛加做有力咧啦。
1: 好，谢谢，
0: 各个保养啦。
4: 咱即马介绍彰化南投区各大药房：彰化市有丰盛立功堂甲正安，彰化县园林有功成甲立信，溪州有公安堂，宝岛有公正，田中有林村，社头有好生，陂头有陂头，李林有德明，溪湖有庆华，永靖有金河堂，河美有春生甲万春，秀水有泰安，鹿港有永吉，也阁有信和，南投市有公园甲福伦。南投县草屯有福安、万寿堂、顺安、甲福伦；玻璃有集成，水利有林林，德山有方明堂。以上所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主因南国之，你来安尼哦。啊，50岁开始哦，尿壶线肥大，咱来去提早来甲预防，无60岁、70岁、80岁，愈放袂出來。哦，所以咱甲预防胜过治疗，无你到尾也放迄种治的就食咱。吼、哦，所以。预防胜过治疗，美国进口猪瘟的规矩只有新来吃上好。你若暗时啊，闪尿、喘尿，便所还袂到碗尿喘落啊，吼！不是内裤定自己换较暗的。美国进口猪瘟的规矩来吃上好，连腰酸都好去啦，吼！即马咱庆祝99中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吼！美国进口猪瘟的规矩三克啊，送一克啊，买着拢赚着嘞。哎，你也想平时你有咧食咱的产品，即马来甲买上介好。主音南国鸡甲主音纳多网客夹咧食，哦，比水壶更较用啊！以上三名刚上。
1: 咱即卖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既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什么伊暗自说哦。咱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月伫6:00到6:30拢伫刷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幺呼呢，天发地打比图哦。
0: 要来阿光进哥大家唱歌，
1: 来我来安排这首4:00-5:00感恩的心哦，
0: 感恩的心。

0: 一首非常好听的叫做《感恩的心》，
1: 感恩啊、
0: 听得到底还真好。
1: 感恩啊！
0: 人爱存存好心，
1: 存着感恩的心，
0: 感恩的心啊，讲好话，好啊，给做寡善事，
1: 讲好话
0: 啊，做给做
1: 做好事，
0: 做好事，给做寡善事啊。然后做善事啊，规工心情足轻松，轻松身体就健康。逐工哦好，啊那做歹代志哦烦恼，会惊紧张，
1: 心态就嗨。
0: 所以咱人给做寡好事啊，来赶紧过来唱一条歌。
1: 哎呦，母泪滴滴哎呦。
0: 母泪滴滴爱，老母目屎，
1: 母泪滴滴
0: 爱。我
1: 看一下吼，还让那广要广告了啦。
0: 哦，啊，无来广告，来商品工商一下。
1: 号码哈。

0: 较无咱内底有洪景天嘛，较有咱春团的加较好。
1: 咱即马介绍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各大经销药房，宜兰市有南兴、中兴、甲宝德旺，罗东有建丰、甲天益，南丰有新丰，大溪有三华，头城有红兴，桃园有永明，罗德有平安，龙潭有龙潭，平镇有信泰，北德有新宝树，大园也有河村，旧山有福民，中立有联合，杨梅有宏安。新竹市有菊仔、老合昌、新昌发、甲宝德旺，竹北有旧青，湖口有新快生，竹南有光复，万里有信和。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所以那多王，伊的好处就是讲，你若即马家来要看人，秋冬季节到，无你若踢到心脏、心肌梗塞，若踢到闹闹中风了，真正样。所以你要听来救护车，吼吼。所以咱呐先甲预防，主要纳豆王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 F， 因为医学改正是讲这纳豆激酶，我都溶解血栓哦。一个维他命 K 2，维他命 K 2食到伫骨头的电经络的球大细条，通心你的健康。咱即摆咧庆祝九九中秋节，感恩回去大清桑。主要纳豆王三 K 啊，送一 K 啊，买着拢赚着啦。平时啊，食咱产品用咱产品，即摆来甲买上佳会好。主要纳豆王甲主要南国鸡拢有。美女料伊嘛有咧，三罐送一罐咧，抹到到底水洋洋水当当，哦，一个足少年咧，真正有影足好。昨天那多人，甲昨天南国子啦，甲到尾只比水牛更较用啦。以上三面工商。
1: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既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忙伊按字说哦。来，稍下来，我先来安排这首吼四点五点的《难忘的人》哦。

0: 啊，每一天啊，在这个节目中好咯，即个诈骗集团咯，啊，得靠天良、靠道德的，唔能去诈骗只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啊，咱少年人、七少年、八少年，唔讨唔贪，一去骗只老大人，骗到好只老大人惊到踹球，安尼够够天理咪啊。所以只老听了咱莲花甲小玉啊咧苦劝，赶紧收卡洗手，唔能够再做诈骗集团。也若无后摆，你的前途拢无。啊，所以阿未红，你也着进前赶紧收卡洗手，好啊，做人找只头路加干嘛只？后摆你就会好起，即无一定。后摆你是大企业家，吼、哦，大好业人嘛，无一定呢。啊，所以讲咱哦，量早收卡洗手，唔好再做诈骗集团啦。
1: 感恩呢，来哟、哦，咱即马时间交予电台工商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拍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
2: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
7: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7: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8: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7: 购票请洽0734875666。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由原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南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雅妙昌药房合富路菜市阿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0: 我是鹿港店长柯志宏。2026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10月10日起热闹登场。10月来鹿港逛糕饼节，看古里迎新彩街，骑自行车漫游。17号一起为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热血应援。24号到25号一起玩变装、看电影、放风筝，精彩活动尽在鹿港，我们鹿港见哦！
11: 以上是鹿港镇公所广告。
7: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粿啊，台下弯。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演红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哒哒哒，你嘞哒哒哒哒哒。
1: 嘿，你个人啊！
0: 叫做爱伊个一死两三个人。
1: 不是爱嘿，你个人，我是你的人，安尼啦。
0: 哦，我是你的人啊。
1: 有
0: 哦，嘿啊，你这有东西啊？较早农业社会，厝边头尾吼，啊，大家吼，拢安尼吼，互相吼，也安尼帮来帮去。你给他倒挂题，我给他倒挂题，你给他倒蔬菜，我给他倒蔬菜，
1: 帮忙来帮忙去。
0: 对啊对啊对啊，吼、啊，还、哦、是讲吼为人的，啊为人的爱好，哎囡仔饲鸡吼，啊饲鸡，啊细汉的时候吼饲个咁咩咁咩，啊较早人熬生啊生哦生的时阵，你就讲啊哈，自己过自己囡仔大汉啦，无像即马诶。出门拢开拢开钱啊！较早
1: 住草地，较早
0: 草地啊，免啥物开啥物钱啊，因为也无啥会当去买啦。哦啊也无啥会当去接得晓啦。哦啊衫裤都嘛差不多。哦啊一年过一年足紧。哦啊都大汉啦。所以哦，较早人拢安尼自己过自己嘞。哦啊那无得迄个这哦互相救济。借钱较早就讲啊，你还敢有钱先娶一个吼？还是讲先累一个吼？较早借钱讲说啊，你先我娶一个吼，啊我累一个。啊那写是写物件是讲欠钱啊，这写
1: 欠钱欠讲
0: 讲欠的就对了吼。所以哦啊来啊啊呀啊嘞吼。
1: 点啊写啦吼。
0: 点啊是细经啊。
1: 哦点啊。
0: 啊那大经是点吼，我大经点哦，含细经点啊吼，点啊哦干嘛点干嘛点哦啊嘞，所以有干嘛点吼，所以有一个吼查甫的啦，有那开干嘛点啦。伊是算讲较早住伫市内，啊，即摆转去厝啦。讲伊吼，我本人开干妈店，
1: 本人，
0: 因为我也是爱乡爱土。啊，边个人讲，看你个低个性，是不是爱揽查某？靠呀！我有在揽查某呢。你爱乡爱土，佮爱揽查某，爱查某佮爱昏迷，吼。看到查囡仔直直偏，啊，所以哈，呀，嘿，较早真正样，所以这些人上凄惨啊，较早这些人哦上可怜，我要做死啦，哈。啊，古早这个较早哈，在古早时代时哦，哈，那这个想讲古早时代那迄个人客来哈，啊，查甫的哈，伊拢。拢会去外口做工课，查甫大部分拢去外口啦，吼、哦。尤其像迄个客家人，客家人哦，客家人古早时代客家人查甫头脑较好，
1: 伊安怎？嗯，
0: 啊，你看较早客家人拢是迄个查甫的伫外口咧做工课，啊，查甫的伫外口做工课，啊，伊的原因就是安怎？讲迄查甫哦，甲迄查某讲啦，讲哦。你做工课时啊，街边哦，裤头绑一粒衬腿啦，吼、哦。咱这牛，咱这衬物件的衬腿，也绑嘴啦。安尼做工课时，你也想啦，安尼哭哭哭哭，向哭破。我问你啊，你嫁人够有路用的，哪顺呢？啊，迄个查某的吼，伊查客家的查某，那真直，袂乌白想。讲笑。啊！你嫁我是不是为着讲啊？大家安尼欢欢喜喜、趣味趣味？啊！你我将来要破，我问你啦，你嫁我够有路用？哦，安尼唔通！我跟你讲，外口的工课我来做，厝内工课你做，吼、
1: 哦啊。
0: 所以就是安尼，我也做些客家查甫哦，拢伫厝。啊，查某拢去外口做工课。
1: 对啊，都在田里工
0: 作。就是为着讲，惊讲哦，去哭破。哦，所以你家住厝就好啊，你唔通哦，好安尼，孙爷讲要去吼，要安尼吼安尼。有一个吼，有一个姓颜呐，颜颜颜色的颜
1: 哦，
0: 啊，伊个名叫做毛啊，哈，颜毛安尼。
1: 颜毛。
0: 要，啊，即卖迄个伊个算。也算外省的，啊去算讲 这个也拄啊好，准民国三十几年的时候，啊，怪台湾，啊，怪台湾，迄阵国民政府怪台湾的时候，啊，去户籍科办，哈，啊，办的时候，迄阵拢，迄阵户籍科拢台湾人啦，啊，迄阵拢，迄阵也无读，只拢听讲台语，啊，迄个外省的叫颜毛，因迄边哦，拢两字名较济啦。哦，咱古早时代较早人拢好，无像即摆拢三字名，较早人两字的较济。尤其咱的迄个国民政府迄阵伫个中国大陆的时阵，啊，就拢只有两字。哎，这颜毛。啊，即摆即个户籍科吼，户籍科台湾人呢，啊，得办呐，办迄个办，伊即摆要入户政，啊，台湾人。迄查某就叫啊，姓颜呐吼，迄摸嘛，头毛的毛啊，摸啊，颜摸，爱讲颜摸，爱讲，我是野猫啊，啊，你是野猫，
1: 野猫，
0: 你是野猫，
1: 野猫，
0: 不是，我是野猫啊，野猫，
1: 野猫。
0: 我想看你的民族哦，里面写是颜，台语叫做颜，啊，这个是毛毛，颜毛哈，颜毛啊，你听懂吗？你听懂不？哎，讲哦，我听不，啊，你敢没讲你我听不？不是听不，什么话啊？听不？听不催眠，不是，不是，我是野猫，野猫，
1: 你是野猫，
0: 不管你什么毛啦，都是你，台语就是眼毛啊，眼毛呀，啊，那你知道吗？你知道不知道？那我知道啦，我你以后你会不会讲那个讲国语啊？您别阿伯他，我是捌听过，我是有一点甜甜的，但是不太懂了，哦，不太懂那算了啦，那算，哦，啊，古早时代较早哦，迄干妈店拢卖粉咯，卖新龙红的啦，金蕉啦，香喜的啦，哦，哎呀，幸福的啦，吉祥的啦，报道的啦。哦，古早时来较早装卡哦，迄干妈店哦，拢有吊一个汾酒，讲袂叫汾酒安尼就对了，吼、哦。啊，酒古早时代呢，米酒头啦，吼、哦，海头遐是海头，个红露的啦，吼、哦，红露的，吼、哦，红露酒，晓啦。所以较早个红露啊，因酒哦，伤贵人食袂起，啊，所以较早拢阿祥，
1: 拢食海头吗？
0: 食海头啊。啊，无咱讲海头，啊，你看作者为人哦，较无钱的人，拢干妈店哦，挂一罐海头啊，食只头多哈，一年过啊，食只多厉害，
1: 你食只厉害。哟，
0: 哦啊，较早干妈店内底吼，都啊卖吼，卖啥咧？
1: 卖
0: 乌糖啦、白糖啦、米线啦、豆签啦，我只豆签嘛，足久毋捌看啊。
1: 签
0: 哦，那鱼饼啦、豆粕啊啦、罐头啦，吼，种种啦，啊，
1: 呀啊，柴米油盐都有吗？
0: 啊，咸鱼啊有啦，那鱼饼咸鱼啦，
1: 白鱼哦，
0: 有哦，啊，菜脯啦，啊，菜脯啦，土豆啦，吼，有土豆呢。土豆用个玻璃罐啊，底啊，迄挂盖的，安尼锁起吼，迄土豆啦吼，啊，都拢有啦，哦，糖都有啦，干么点糖，啥物死骨头都拢有，吼、哦嗯，啊，所以哦，讲我咱
1: 听见，买都有啦，买啥？
0: 有啦，所以吼、哦，啊，嘿，门口放一班迄大班医疗，迄底，嘿。迄烟烟茶类料，迄大板的料哦，乌色色的，好诶，迄哦安尼哦，真正哦，迄安尼古早时代较早哦，好哎，啊呀，有一个吼，一个查人啊，一个查人去讨到一间中医，一来做中药房的头家啊，中药房的头家吼、哦， 伊咧讨着伊。啊，迄古早时代较早，规群查人拢走去迄许水沟边咧洗衫裤啦，哪洗哪洗。哎呦，你敢知影？好啊，伊吼去讨着对一个迄个做中药房的头家，人迄师傅就是师傅吼。行去甲伊做伙哦，两三工哦，得行路都感觉足爽啦。吼、哦，我计四路磅个头壳也无落，计翁也无落，也无半撇啦。啊，人个师傅就是师傅，连行路都爽呢。哟，过五工六工了后吼，下面就出人，出人。啊，是安那？这个中药房个头壳哦，去挂迄款也是买买摸迄款个，遐刺刺擦擦遐。啊！甲迄个查人，迄偷见迄个查人做伙，吼、哦！啊哦，迄查人啊，煞去落伫内底，迄马尾毛落伫内底啊，行路安尼磕磕，感觉安尼喵啊喵啊，真爽。结果，到尾也全勒较无头去，所以讲哦，我那偷见遐讲，哎呦，夭寿咧！安尼哦，英雄想啊套一个啊，安尼唔通哦，遐好啊。所以讲哦，啊，真正、哦、咱人啊。哎，做好较好啦，吼、哦！安尼唔同个外口乌白乱来，吼、哦！较早来到冬节时阵吼，拢咧烧鱼啊，烧鱼啊，吼、哦！过早囝啦，吼、
1: 哦！也是咧烧鱼，
0: 烧鱼过早囝是，吼、哦！啊，拢会用暗斗脚手的人吼，吼、哦，就用个竿啊、猎鹅啊，吼！啊，用龟刺吼，用个啊，一种迄。龟池内底咧烧鱼啊，迄袂使讲啊，做白，爱讲啊，做金诶，
1: 金
0: 啊红诶，
1: 白色的
0: 哦，啊红诶，哦啊落烧啊烧烧诶，啊拢啊若围较粗鲁，烧诶足大粒，啊若较细咧，啊迄较早新娘出来吼，迄惊晒新郎吼，新郎爱甲新娘饲鱼啊咧，晓？啊这新娘吼，伫个房间内底吼，新娘嘛爱甲新郎饲鱼啊呢，买几粒啦？一个人买五粒，买几粒？敢若十粒，一个人食五粒安尼啦。哦，你若是较早，一迄位啊，较夭寿的哦，较早袂用要为着讲要学新娘涨哦死哦，涨看会死袂哦？迄鱼啊，烧到偌大粒呢？吼，啊，新娘食甲变白个目睭。
1: 吞袂落吗？
0: 吞袂落哦，吼，迄有当时会惊死。迄阵啊，见识，所以迄个鱼啊，吼，也啊无人听讲，哎呦，无同齐在咧烧鱼啊，甲同齐阁唔烧鱼，吼、欸，就是安尼意思啦，吼，也无同齐在咧烧鱼啊，吼、哦，死，吼、哦。死导游也无咧死兵刀啦，吼、哦！较早人就是安尼吼，死导游无死兵刀啊，哈、哦！我讲了，
1: 意思是别人咪死导游的。
0: 啊，较早人吼、哦，无水，无水，你敢知安怎？你敢知？古早时代较早啦，无水拢会古早边啦，吼、
1: 哦。没有自来水。
0: 吓，啊，溪啊边、水库啊边啦，吼、哦，要、有泉水的边啊，哦啊那古井边啊，吼、哦，得安怎呢？古井边就是。用一个伫唱的拔汤啊，吼、嗯、啊，牵丝啊
1: 落去，
0: 公家的，吼啊，爱照白，我即马打一打迄个油灯迄去哦，打落去，啊即马哦拔汤啊转，迄、那个转啊倒吸一个啊转唱起来，啊唱起来了哦倒在拔汤啊唱甜了转打转去，啊一打暗光哦，我早时打转去厝的暗光哦。
1: 啊、
0: 较大粒的是五打油桶的水，啊，若较细粒的三打，吼、哦，古早时代吼，啊，拢会打水，吼、哦，啊打水啊，啊，围人哦，围人啦、啊，像去迄山哦，会砍卡边哦，嗯，哎、啊，透早哦，哎、欸，伊个泉会滴哦，会出泉，啊，古早时代较早拢油桶打落去吼、哦，啊，用啥呢？用迄款啊，做用迄款的肥虾。古早时代较早补啊吼，啊生生的吼熟了后，用锯啊甲锯哦开，啊迄籽甲切起来啊，洗洗又清洁。啊咧创啥呢？因为较早无塑胶，
1: 没有勺子啊。
0: 较早无塑胶，有诶无拢无啦。较早用肥遐切，啊豆豆啊切。啊你若想碗鱼哦，规整个人切咧， 你无水啊，卡掉啊！啊，等卡下晡啊，他阁有啊。
1: 卡输人就无他。
0: 所以哦，古早时代较早人是安遮可怜吼、哦。啊，若无迄水沟水，较早咧做工过哦，无炸地去哦。去溪仔水啦，水沟水底啦有水吼、哦，啊，轻轻啊用手拨两个，用合的迄种合，全对嘴合落。
1: 就安怎？
0: 啊，古早时代较早有迄乌气，你知影？迄位安尼啉落哦，乌气全走去鼻腔内哦。迄一个囡仔吼，一个囡仔吼，迄乌气啉水安尼吸落吼，安尼啉落了吼，迄、那个乌气伫个内底吼，食差不多像咱的迄、那个，迄乌气安尼数差不多偌济，一只乌气数要甲超要甲100cc 的迄、那个迄血啉。
1: 吸血鬼吗？
0: 对啊，啊所以哦，我你若要掠乌气安尼吼。你无法度，你看较早无啥物医学无发展呐、只有用面桶，面桶哦，叫伊压落，中昼时啊压落，吼压落安尼，啊对鼻啊安尼水安尼小可呼咧安尼，乌气今日无出来，明仔载无出来，后日你看到水伊会蛇出来，
1: 伊爱水哦，
0: 豆豆啊蛇出来了哦，呼，比脚大刀要较大只，硬紧出来安尼啦。嘿，惊死人！古早时代就是安尼，讲咱听这名字，较早的囡仔在那真可怜了，路边乌白啉水，无像即马哦，麦当劳堆食甲起味安尼啊，炸鸡、啥物碗糕鸡、啥物三八鸡一大堆啊，三杯鸡啦，啥物碗糕一大堆，即无啦哈。讲咱听这名字非常过去，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记，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玉啊你，
0: 我来产品工商一下。

0: 音男陪子啊吼，下下叫的啦。
1: 啊，我是朱茵娜大王哦，足好用的哦。
2: 啊，我是美女六合一，水洋洋的哦。阮即马咧衫啊送一啦，三罐送一罐，你敢知？
1: 物件若好哦，阮三个嘛才会讲话，大家赶紧去买哈。
2: 英雄甲少爷，九九重阳节感恩回馈大赠送，朱茵男陪子。主音纳豆王全部买衫送一啦，买三送一，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总有，全国的包德旺嘛有，无清楚要询问，现场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
3: 今日都好，好出水耶，都好耶。
4: 好。
3: 我无好，我面无完了，臭白白。我讲我那只老。
4: 你抹偌久啊？
5: 有啦。
3: 我都这几礼拜啊。
4: 豆豆抹豆豆水啊，
5: 哎，愈来愈
4: 少年咯。
3: 王哥，我无去啊，看到他臭啦。
4: 跳跳，哎呀，抹抹就变作少年啦。
5: 哎，就
3: 水啊！我面都水耶，都好耶。
4: 好。
6: 我一面偌水呢，才半个月呢，面啊变作以为啊。办那么一个改变的多，
4: 真正有影美女了，伊抹来个愈抹愈水。这无论查甫查某、男女老幼拢会当个抹。啊，本来乌坎乌坎呢，哦，暗沉呐。啊，抹来到第二年逆转哦，看继续少年呢，美女了伊就较好，就赶紧来个抹。
7: 蓝桂枝啊，吼，啊，甲那豆啊，一家拢食两粒蓝莓嘛，吼。
4: 哎，对。
7: 那豆食5年外呢。
4: 是啦，过去今物在咧
7: 食
4: 一
7: 罐尔咧。啊，纳豆食安怎？啊，纳豆食了足好个啊。
5: 安怎好咧？
7: 阿妈关节硬骨骨啊。啊，这膝盖拢疼，我这膝盖退化，你知？啊，拢疼，拢无啥会行。啊，正了这5年我是较会行，但是医生叫我开刀，我唔敢开刀，我开刀我会惊。纳豆一家食，一家食，一家食。
5: 愈食就愈用，脚骨愈食愈用哦。
7: 嘿，啊，甲腰脊骨安尼啦，身体是足用。
4: 啊，你也挂蓝桂枝个食，个愈好哈。
7: 蓝桂枝哦，怎样食一罐也袂完啊！即几暝啊，较无白开放药，无拢3遍4遍。
4: 哦，蓝桂枝才会较袂啊，搞搞放药
5: 啦。
7: 系啊，
4: 啊，精神嘛会较好哦。
7: 食了就好，那都食了真正就好。
5: 真正好好。
7: 听我声无？我80几岁啊！我去做工课，拢妈讲我60外，我82啊了。
4: 我身体做啊，佮做好。
5: 继续佮保持落呀。
4: 对，哈。
7: 好，
4: 再见啦，来接到哦。
7: 我吃蓝桂枝咖哩，那倒啦，再含两粒，我都咧吃面三片哩，足好用诶，
5: 足好用诶吼。
7: 诶，迄个蓝桂枝吼，早阵啊还袂食阵吼，迄个我有消过嘛。
5: 哦。
7: 啊，身躯拢无爽，就上个头壳，我爱食爱困个啊，9点食就再去困啊，啊2点就起来，啊起来就困袂去啊，啊足够用哩。啊，天日一包我阵去买来食，解释呐。
4: 那你若放毛球，食咧家己咧放较有球；啊，若食高火放球，食咧家己较袂直接放球。那豆王食迄个血筋的柔嫩啦，循环的好，脚手较有力，你碰母较袂安尼形状球安尼，较好困嘛，较好困咧。
5: 看咧看咧，会身体更加用咧安尼啊。
7: 我拢是讲运球的。
4: 来哟，祝福康啊来哟！全国的阿公阿妈、爸阿母啊，咱兄弟姊妹大家好啊！这个咱即马庆祝九九重阳节感恩回馈大赠送来咯，是咱英华甲小雨啊特别甲公司争取吼，也感谢咱的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听众朋友哦，也安尼几十年来，甲咱英华甲小雨啊安尼吼，遮尼疼惜、遮照顾，实在足感恩的哈。啊，咱特别回馈大赠送哦，回馈大赠送，啊，买咱的朱茵蓝桂枝啊，哦，咱就3K啊，送1K啊，哦，3K啊。5400块啊，送1K啊，1800块。朱茵纳豆王买3K啊，哦，啊3900块啊，送1K啊，哦，1300块。每年了伊买3罐，啊，这个6000块送1罐2000块，都安尼现买就现就赚到啊，吼、哦。所以机会无定定有，哦，机会无定有吼、哦，数量有限，送完为止啦，吼、哦。希望大家啊，楼顶招楼卡，阿母招阿爸吼，大家赶紧来去杀啊！哦足感恩呢！啊，全国有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啊，咱这个保德旺嘛有吼。啊，那是讲啊，我得英华，我得甲小雨啊，我要来买吼，无方便，你就拍这个专线电，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哦。像我咱这个朱茵蓝桂枝哦，这是美国进口的，大家学了才会得志嘞，真正有影嘞。你啊，安尼暗时啊，才来寒人搞面皮啦，搞小扩个肿哦，啊，拍些卡像啊，下面又扫些。 出一日啊，闪入吼，出门不方便。主音人过去早时个接两粒，暗时接两粒。迄翁仔某感情无偌好，早时个接两粒，暗时接两粒，吼、哦，真正有够赞哈！咱人哦，即、這个平常时啊，得爱甲做些保养，无惊着咯。安尼爬一个楼梯啊，喘皮皮，苦嘞啊，喘皮皮，吼、哦，要行两三步喘皮，迄就是啥？莫打，互你用几啊十年啊，平常时啊，咱得爱甲保养啊啦，吼、哦。所以即个莫打爱甲顾好势吼、哦，来甲顾好势。主音纳豆王在时间接两粒，暗时间接两粒，真正吼、哦，继续好势啦、哦。啊，咱啊，这个出去用看，哎呦，最近面啊，咱看伊到点乌坎乌坎，看伊足臭老的哈。美女了，伊抹咧到点白泡泡，啊，又咪咪水洋洋水当当，佫继续少年的，佫唔免瓶瓶罐罐外省钱咧。吼、哦，啊，赶紧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哈、啊，全国的保德网有，啊，买无方便，拍这个专线电，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交费。0800-66-4499，以上三名工商。
5: 咱即摆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言暗之色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 F 呢，天发体打不通哦。
4: 因何个小叶直接要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吼，啊，甲咱因何个小叶非常照顾吼、嗯哦，啊，拢啊收听咱台湾思乡记的节目，一个听话听十外外年，强要听到二十年啊。阿妈安尼同款拢安尼哦，扣茶欢遐，互咱民主较大。卡烫啦，谢谢啊，感恩啊，哦啊，祝恁大家身体健康，嘿吼、哦，啊有影啦，啊咱等下吼，6:00到6:30，咱英华甲小玉啊拢线卡为大家服务，吼、哦，对咱产品无了解啦，无清楚啦，吼、哦，啊阮安那卖唔知，吼、
5: 哦，啊
4: 是讲，晓啊，药房对大有药房唔知啊，吼、嗯，吼、哦。啊，拢总会当吼，啊，甲阮公司的保德旺，迄干吗店保德旺伫对唔知，拢总会当拍电来询问，啊，咱拢应吼，甲小姨啊，亲身接电话，你都免说伊吼，啊，那就讲啊，应吼，我要来点一下歌咧，哦，点歌唔免开钱，
5: 哦，听歌免开钱，点歌嘛免开钱，
4: 0800-66-4499会当点歌，
5: 哦，
4: 0800-66-4499啊，要来，啊，咱。也是要拍电话吼，看干迄落的时阵，互咱民主较大卡通嘛。大家有听到民主嘛较大？因为我要改作文，啊嘛民主较大卡通吼，拢总唔免说伊啊。好来，啊今晚要来甲唱歌呢。
5: 来，我要来安排这首吼《母雷弟弟爱》哦。
4: 母雷弟弟爱。

0: 做老母上辛苦的，为囝安尼哦，啊来拼甲无命，无去拼甲无，根本无性命。
1: 拢啉奶呢，阿母拢啉。
0: 阿母拢爱啉奶，哦，啊唔敢食，唔敢穿，安尼唔敢开，
1: 拢
0: 欠
1: 无
0: 只囡仔。啊，这个囡仔即卖换老爸，囡仔即卖大汉无娶落啊，所以拢袂记老母。诶，人情较大天，
1: 变无阿囝，唔是母阿囝，
0: 对啦，变含因较早
1: 细汉，细汉甲
0: 阿母困啊，母阿囝食母奶，啊，啊大汉甲母困食母奶，叫变母阿囝，
1: 啊，无咁款，听母的话啊，
0: 对啦，但是吼，就有那老爸老母那是爱友好较好啦，吼，唔能讲老爸老母散。啊，咱就看伊无够重哦，啊，无爱插伊，啊，唔对。如果老爸老母吼，哦，佫较唔对嘛，爱甲行行看看咧。喂，你好。
1: 喂哦。
2: 哎，那个英宏大哥，小美女，
1: 你好。
0: 哎。
2: 那个今天麻烦一下哈，我等一下那个五到六点那个风水好呀水。
1: 风水好呀水
2: 呀，感恩谢谢，
1: 好不客气哦。
0: 风水好呀水也是那个
1: 干灰啦。
0: 好，来，现在赶紧再来给唱歌。
1: 来，我安排五点六点的吼，金星爱过的人哦。
0: 现在这首歌叫啥？
1: 金星爱过的人。
0: 那个福州啊，金星爱过的人，你敢不敢讲台语？哎呀，我福州人那是讲台语呢。金星爱国人，你讲看嘛？金星创国人呢？你讲话较差不多呢。啊，我福州人那讲呢？你搁再讲一遍，金星爱国人，金星啊，创国人呢？好啊，好啊，好。

0: 那感谢大家收听，我过来产品工商一下。
1: 我拨你美女六合一吼，我甲洪俊甲讲我七十岁啦，
0: 吼、哦，安尼少年啦吼，
1: 啊，我爬侪啦，
2: 真好。
0: 哎、欸，无无，安尼要加我少年，加我水咧呢。
1: 有啊，啊，迄、那个我迄朋友讲，独独个串招啦。
2: 哦，串招吼，串招食南瓜子啊。
1: 系啊，我甲讲，我有听你咧讲吼，讲中南瓜子有效啦。
0: 有
1: 啊。哎，从啊摕两千块寄我啦，安尼我来请你甲关。
0: 好啊，好啊。
3: 咱即马介绍婚姻观嘉义市嘉义观各大药房。婚姻观有斗六、武田、斗南、林安堂、那来、林爱、西丽、益生、北港、恒生，后尾有新英美、甲端发、托克、天寿堂、赤堂、义和、伦贝、中爱、利伦、清华、麦寮、新泰安。嘉义市有大统、大正、公园、教安、滨辉、新丰祥、双柏、大安。嘉义县有梅山、科友、民雄、太和、埔子有自成、雕营、德佳有德胜、三元、保健、中埔、自益、新港、恒生。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美女六合一这款我来搞定哦，水洋洋、水当当、白泡泡、又咪咪哦，够结足少年呢，吼吼，阿姐哦。我想讲，啊，人你是去美容，啊，去拉皮，阴婆拉皮，太有啦！都抹这款美女料，伊都遮水哩。啊，咱即马吼，庆祝九九中秋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好来啊呢！哦，啊，赶紧去看，三罐送一罐，买着拢赚着了，吼、哦，买着拢赚着，即马买会到，靠高到换一招，以后你若买袂到，心肝真碍叫，吼、哦！啊，咱的滋阴纳豆丸、甲滋阴南瓜子、甲夹在食。个愈叫愈赞啊！啊，会记哦，吼吼，买三克啊，送一克啊，买着拢赚着哈。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啊，若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付小无加服务。金门山外人爱有局也有，福建厦门的听众朋友，若要咨询0600-66-63啊，以上三面工商哦。
2: 咱即卖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怡案子说哦。咱稍等一下呢，英宏甲小月伫6:30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幺福呢，天马提大笔筒哦。
0: 来，即摆过来甲唱歌。
2: 来，我就安排这首吼，业务抒情，就是台北时吼，有几个人点哈。

0: 说来我三品刚想一下。
1: 那都讲多少年
0: 啊？食那都食了安怎？
1: 食了袂歹啊，算讲血糖啊正常啊，
2: 平稳平稳啦吼。
1: 哎，血糖正常啦。
0: 哦。
1: 啊，血压正常啦。
2: 哦，安尼真好呢。嘿啊，
1: 血压保养了呢。
0: 啊，恁专门咧食迄，食纳豆上好个
2: 啦。
0: 内底有纳豆激酶，迄就是咧食循环大细条循环。
1: 这两项我都记得啦。
2: 安尼好啦。
0: 你若卡会麻啦，啊，不然今日按啦，头壳戆起嘛，拢会好。你若会喘吼，较无力，内底有红景天嘛，较有力。啊，较来佚佗啊，祝你身体健康哦。
2: 好，再见啦。
1: 再见啦。
2: 再见啦。咱即马介绍屏东县市各大药房。屏东市有大埔、三体甲宝德旺，屏东县九如有龙友，里港有里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朴林甲进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龙、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南边有民兴，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三和湾东，盐埕区南京，鼓山区新永安红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红林，南麻溪有建优，前镇区有成功，良德有两间，也佫有宝德旺，草芽有草芽。小港区良心堂、成功甲新源县，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感谢，搁再感谢好，即马全国三百几间药房，甲阮公司的干妈店的宝德旺哦，好安尼，足济安尼哦，拢去甲咱助文哦，啊，感谢恁哦，啊，互咱民主较大卡通。咱的主人啊，都往三家送一家，每年六一三罐送一罐，主人啊，袂止甲主人啊，都往夹咧食哦。啊！你拢甲买咧，甲夹咧食，真正有够好，买会到，较高档换一种。平时你有咧食咱产品，咧用咱产品，即摆来甲买，上会好。等下即要刷关去买啊！明年了，伊嘛三罐送一罐哦。以上产品共享。
2: 咱即摆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仔细哦。来，所罗兰白这首吼，优雅克，可雅克。

0: 中路好，咱听众朋友唔通去食毒品。
1: 对。
0: 报纸、电视你有看到迄个，还是哪有看到迄查囡仔食迄毒品哦？安尼涩涩噶哦，迄无毒通食，安牙开吼，安尼涩噶，家己涩涩死。所以看偌可怜的。所以有咧食毒品的人，赶紧改找医生，找咱大经宗教的信仰的力量，管他甲改，绝对一定要改。嘛要呼吁这卖毒品、做毒品、走私毒品的这，大家要较有天良、较有道德咧，哦，唔能为着趁钱害死一挂人，安尼唔好，这真正安尼唔好，吼、哦。甚至讲甲这毒品啊，卖甲对学校位，或者学生囡仔食。咱这代都咧凄惨嘛，佮予咱下一代这囡仔安尼过来食，凄惨，安尼甚至安尼做罪啊，安尼唔好。所以希望恁啊放下低刀立地生活，唔能够再卖毒品、做毒品、走私毒品啊。
1: 感恩呢，来哟！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节目时间到这个一段咯，哈！咱的节目好听的，记呢，甲咱到小波哦，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着关呢，小玉啊继续安排哟、哦。英宏甲小玉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哈、哦。即卖的天气吼，气候的日夜温差真大啦吼，早唔较凉啊哦，会记哦，那凉吼，咱的衫都要加脱一领哈。那等你客家乡亲啦，更加天时气候吼，日夜温差一定的太阳吼，早暗个凉哦，太感人吼，记得哈，要补充起胶哦，迄凉吼，什么的足加一凉哦哈。英雄甲小玉呢，直接要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咱明仔载呢，空中再个来相会咯，再见，感恩下。
0: 啊，咱即卖咧讲哦，咱的会考吼，
1: 欠会、哦，
0: 拢剩无几工呢。啊，所以哦，若无会，哦，咱的同胞若欠这地会，性命无去、
1: 啊。
0: 所以咱若咧少年啊，身体勇勇啊，你托咱英华甲小雨也甲因拜托吼。哦在关怀一地，会当救人一命吼。咱肩负这地火，也安尼哦，去救着咱同胞的命哦。哦，迄功德无量，这就是上界有功德啦吼、嗯。
1: 感恩呢，将来酬哦。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筋精，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筋精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 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三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三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忠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1: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无时差吼，爱、哦、有时差吼，哎、哦，大家阿妈大家好，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吼，素兰的素兰小姐吼，素兰小姐要出嫁吼，谢谢哈，哎呦谢谢，哎、哦、啊阿彪嘞都阿彪嘞，迄、那个素兰对你做听昨听你讲，伊讲唔甘，哎、欸，伊要送一撮嫁妆给你，后礼拜叫你收哦哈，阿彪嘞，然后听着甲起来哈。哦，阿素兰，谢谢你，哦，落来你哈，哦，谢谢嘿，哎，微微笑，有爱，听众有情，你看偌赞吼，来哦，这个政府要发10000块啊，上紧明年1月26日，明年1月26日，因为明年2月7日吼，都将会初一啊哩，吼、哦，过年前好难收，哦，迄落啊10000块的这普发现金，哦，这个10000块，政府要发10000块变成。即希望咱明年哦，过年前进前就入校安尼。今仔日哦，行政院哦啊提出到即个发放的规划哦，若是立法院哦，伫咧明年1月7日进前三读通过。明年就116年度吼、哦，中央政府哦总预算案哦，由总统伫咧1月20日吼、哦、进前公布哦，差不多伫咧1月25日开始登记入校安尼。好、哦、啊，头一批的这个钱哦，上届紧的1月26日吼、哦、就入校啊。行政院的发言人在在咧讲，实际上啊，啊，共发放的时间，啊，共款爱看总预算吼，这个审议的进度来讲啦吼，伊若三读就通过，安尼就无问题啦。三读若通过了后，伊就伫咧吼，这个农历过年吼、哦，诶，大月2月7日进行1月26日，就互咱收啊，安尼吼。嘿，安尼也袂歹，嗯，安尼就有通去收啊吼。后来啊，这个桃园区啊，桃园啊，表扬170名吼，中青个敬老的楷模，97岁基诺吼，变成焦点吼。哎、欸，97岁吼，嘿呀、啊，吼，阿彼个吼，彼个，彼个啊，
1: 对啊，
0: 迄、那个树兰小姐讲听你啦，
1: 嘿，
0: 知影你无伴唔甘啦，
1: 嘿，
0: 今日敲电话客服啦。
1: 哦，
0: 伊讲，伊讲，安怎阿彪要订一组嘞？伊讲，冇紧，我要听，我要甲收一个安尼啦。
1: 安尼哦。
0: 嘿，阿伊佫送一组，互你即后礼拜二收的啦。
1: 后礼拜二
0: 啊。嘿啦，哎，这树兰小姐，你佮落来一个啦。
1: 好啦，啊你啊，我甲你翻路，感谢明
0: 仔载。嘿，对。
1: 我甲你明仔载。
0: 好，对。啊，人我有甲讲，人阿彪要订啊，人讲冇紧，人我即组要送，我要甲听一个安尼啦。
1: 安尼哦，好啦，谢谢啦。
0: 啊，这树兰小姐，你佮落来一个啦。
1: 树兰小姐，
0: 嘿。嘿啦。
1: 后日要
0: 上
1: 来
0: 呀！哎呦，拜二
1: 诶！拜二
0: 呀！嘿，后日拜二呀！
1: 哦，好啦，
0: 安尼吼。
1: 啊，你诶，我甲你买明仔吼。
0: 嘿，对，明仔载对。
1: 明仔载10点。
0: 你甲看落，当爱听命命。哦，爱用小命命，安尼，安尼上介好。
1: 好啦，谢谢。
0: 啊，高勇行哈。
1: 好啦，好啦。
0: 哦，落哪里哈？
1: 哦，谢谢哦。哈
0: 哈哈！哦，拜拜，谢谢。这高义人呐，这高义人吼，嘿呀，嗯，足欢喜安尼，大家安尼共同吼，嘿，互相鼓励来。啊，这97岁基诺吼，啊，变成这焦点吼，啊，变嘞87岁，啊，这97岁要加你10岁吼，你爱勇勇行行吼，继续个勇行落去吼，只要100岁，然后那100岁咧领这个啊，迄个重阳节吼，礼金就有济啊，吼，那100岁拢领几万块呀啦，有够赞，搁领怎个10万，啊，搁领重阳节10万，啊，搁恁囝过年搁3万4万，哈哈哈哈哈，安尼地几啊万，哎呦！这囡仔倒安尼，那有钱哦，或者是当个低嘞啊，低啊烧落啊烧落，伊就欢喜吹笑目笑。啊，那我无万借，我安琪你讲啊，我都歹势转去啊，我即马都做无到家嘞，我有通摕南山钱转去，吼、哦，啊都无紧啊，有通转行看看，吼、哦、阿公阿妈老爸老母看你平安顺遂，安尼就好啊，是不是吼、哦？看到你吼、哦、有转去，安尼吹笑目笑，因就足欢喜，较好咧送钱啦。哎，就是啊，因真正关心你，是爱你勇敢，唔是啊，讲你一个月摕偌济钱转来，吼、哦，嘿哦，啊，所以这桃园市哦，这桃园区的这个中青哦，而且敬老楷模表扬的，诶，今啊日下早桃园的区公所吼、哦，安尼来颁奖哦，来活动170个吼、哦，接受这个表扬，上爱坐位97位吼、哦，王耀家阿公啊。哦，伊展现到这健康个活力，吼、哦，家庭和谐，吼、哦，而且中介的风范，互人钦佩。讲老个呐，活足久就是啊，家庭和谐，诶、欸，啊，操烦的代志少， 啊，无啦，吵完代志济哦，迄兄弟姊妹当老爸面头前啊相拍，吼，迄个心肝上倒咧刮，有无？啊，两兄弟啊，啊感情做，啊若酒啉两变小人，大个拍细细细，唔认输细个拍大呢？啊，伫老爸老母面头前咧拍，笑到有惨面咧，笑到有春节，啊，这老爸老母咧免啦，对不对？嘿啊，好兄弟啦，同心啦，点招灵生金啦，哦，啊那这个囡仔是真啊好孩得啦。是大未要求讲哦，你逐个月赚偌济钱给我，较少啦，有诶有啦，嘿，有诶要求骨诶啦，想讲哦，哦，真真叫真真叫，但大多数是大人拢是安那，希望恁平安健康倒啊啦，是毋是？吼、哦，安尼啦，所以啊，即、這个吼、哦、是即个九十七岁吼，王水甲阿公啊对嘛，九十七岁哦，来我甲恁讲，九十八岁，九十八岁吼，含着长寿诶专家。都专工来因兜个拜访，这另外白片啊哈，白片来。九十八岁这阿公啊，伊如何保持吼、哦、身心健康，甚至个人逐工上班呢？还佫会拍网球呢？这将近要百岁，九十八岁吼，这周新莹、周神荣吼，诶，医生，伊至今吼，伊教我直接问哦，去诊所上班，伊在做医生，嘿。伊即马同款坐捷运吼，啊去这诊所上班，啊即、這个一个吼、哦、外国的即个期刊哦，学老志啊吼，学老志吼、哦，伊这长寿的纪录片，的研究者，嘛曾经专程吼来个拜访伊呢，想要知影，即、這个高龄的医生九十八岁，阁会人看诊呐、啊？有当去互看七八十岁，身体虚力，身体二二六啊吼。对，安尼，伊究竟是安那保持伊健康，啊，够伊活力。所以这本期哦，这学老志啊，吼、哦，这个专访吼，周医师九十八岁周医生，伊对南投吼、哦、的山头一路吼、哦，讲啊，新加坡行医，安尼超过半世纪吼、哦，的人生的过程，为啥物到九十八岁，伊阁赶快选择继续做工课呢？对工作、饮食。甲运动，哦，咱来个听这个行医数十年的医生是如何看待健康、退休，搁有家己食老了后，伊要安那做安排安尼啦？嘿啊，伊伫南投开始行医，去啊新加坡，所以即马是伫新加坡。伫新加坡吼、哦，啊一个头毛白出出的吼，啊眼神足清澈的哦，吼眼两眼有神的长辈时代，吼足卡手足美丽，咧拍网球。九十八岁咧拍网球，哦，所以讲讲唔要讲啊，我七十岁老啊，袂当七十岁啊，偌偌水，七十岁哪会装啊偌水呢？即卖人无咧老，哦安尼，啊所以甲讲哦，足精准吼，咧摕这球拍、网球拍，足准的准。你若毋是目睭亲眼所看，你做无多相信眼前即个吼，脚步遮美丽，而且网球健将已经九十八岁啊，嘿，九十八岁哦。咱唔好叫年龄打败，年龄只是一个数字，甲咱无关系。才才几岁，我的心态少年勇敢得，安尼就对吼。伊就是这周神荣啦吼，周公的周啦吼，新明的神啦，阿荣的荣啦吼，周新荣吼，伊一个吼南洋神医吼，超过半世纪台湾传奇的外科的医生，伊身为台湾哦大学的医学士，澳洲皇家外科医学院的院士。佮是新加坡医学专科研究院的院士的伊，哦，堪称以生命实践成功老化的典范安尼。哦，当当全球社会即马要面临超高龄社会挑战，咱台湾佮新加坡平均的寿命哦，拢是大概83岁左右啊哦。哦，那么呢，伫即个吼骄傲的数字背后，人家稳重的吼无健康啊。不健康愚民的残酷的现实，咱台湾人吼，平均的这生命最后差不多有在八冬的时间啊，是伫咧病床当中，啊无就失灵当中度过哦，八冬，哦，倒伫门床袂顶袂动啊，西游袂落啊，或者吼失灵的过程当中过哦，然后这八冬内底吼，会甲你一生的西卡全部拢开完去吼，啊那新加坡差不多八年。哦，所以漫长倒伫门床的，而且食牢的时间哦，唔嘛讲是剥夺了生命的尊严，这更加对家庭、各社会医疗吼，诶网络吼，造成这重足沉重的负担。 面对不可逆的岁月哈，大多数人究竟是要安那如何老去啦哈？啊，这个周神荣医师，伊这用将近一世纪的人生，哦，跨过了证明，耳老学老，哦，唔嘛讲是推动哈地面对衰老的消磨的时间，地心引力嘛，当然会该水拢水嘛，对不对？嘿啦，啊，而是一种哦。即使你走到年纪的巅峰，你同样愿意对世界保持奉献，对他人保持奉献，对生活保持热情，而这生命的态度、心态改变一切嘛，就是安尼对不对？吼、哦、啊，所以要理解这将近98岁、要100岁的这通透的智慧，这是大人，所以必须从时间哦，而这指针啊，甲拨当然要顶一世纪，等于甲迄个充满了正会动荡吼。哦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这个、周神荣阿公啊，吼，伊的生命起点，伊本身就是一部吼活生生的这个近代史的缩影安尼。伊伫出世哦，1929年，迄是人类历史顶管哦著名的大萧条的年代啊。美国华尔街股市崩盘，连带着引发吼席卷全球的经济大恐慌。迄、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份啊，周神荣一出世伫台湾南投日月潭附近一个偏远的山区，伊就表示，迄少年时阵家己其实身体无好，好体弱多病，安尼臭头膏药，足容易破病，并唔是啥物天生哦体质足勇敢的人哦，唔是。伫迄个艰苦的年代，小学的时间的时阵，即、這个周神荣阿公啊，因为哦因家住深山大地，每一工下早天啊正拍埔。伊就爱有腾车卡，哦，啊，家己吼，啊，坎坎徛徛哦，而这土山路、山头有石头啊啦吼，啊，有坎坎徛徛，安尼行行偌久，行3.5公里的山路去读册哦，行3.5公里哦，我安尼话，啊，伊来回吼、哦，都、就是7公里嘛，一天过一天，风雨无阻。迄个时阵哪有啥物救下？对咩？98岁、98年前都在救下，迄阵都还袂中国强嘞，讲中国强求谁啊？我恁知影哦、喔，迄阵还无中国强嘞啊，对唔对？对啊，大家拢嘛腾车卡走山路，啊，行一个半小时去好，啊，那放学佫行1.5点倒来厝，吼、喔，爱在安尼讲嘛。所以用即摆回头甲看哦、喔，迄段童年的时间。看那像足艰苦的吼，足艰难的山路。但你逐天安尼行安尼行吼，你的肌肉磨练甲你的关节，吼，竟然意外吼，在无形当中，伊囡仔开始行，都练出了伊的脚力。那么为伊的一生吼，伊骨架发展、心肺功能，啊，佮足惊人的这脚力啊，吼、哦，所以佮拍足基础吼，诶，健康的一本啊，欠健康的本就伫囡仔时代安尼行吼，哦，变成伊一生上界宝贵的资产。我讲的。应该行过吼，诶，这个艰苦啊，拢变成即马食老，你回忆当中的甘露啦，有影无？有影。所以伊伫成长的岁月吼，这嘛是台湾历史上的政治、甲文化、甲语言哦，上界敌意吼最为剧烈的时阵啦。伊细汉伫日本时代，伫台湾大汉，伊接受日本教育，啊，一直到这青少年时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吼、哦、战火蔓延。全台湾拢笼罩伫轰隆咧烧战啊！吼、哦，炸弹啊，啊个物资配置诶阴影之下，所以伫1945年吼，政权交替吼，啊政体更迭吼、哦，政体更迭啊吼，所以伊吼、哦、必须啊伫一短时间内底，从原本熟悉诶日语吼，我达克斯咧吼啊，变台语吼安尼来切换，变成一个吼专心诶个国语。所以大时代的磨难吼，无几岁这三年来少年家求学忙啊，大汉了啊吼，这周神荣阿公啊，伊决定要对伊的老爸卡步，吼立志啊，吼投身杏林，杏林就是医生吼安尼，啊凭借着伊惊人的毅力个聪慧，伊成功考入台湾哦，最具指标性，嘛是录取哦难度上界悬的台湾大学医学院，吼安尼喂，足搞的吼。因那个时阵，我都记不起啊。伫个台湾大学医学院日子，伊个面临着新的言语的调整。迄个时阵，伊还权威哦的术语，啊个教科书，正多全面哦对家己学习日语，转变英语， 啊，这个世代的医学士啊，含教育吼、啊，这个语言都经历了台语、日语、国语、英语，一路转变变英语哦，这四种的转换，哎、欸，足牛吼！在校跟老师讲国语，哦，啊，若要来讲这术语，讲英语。等于找阿公阿妈讲台语，阿个讲日语，吼、哦、啊！伊生活当中是学日语甲台语嘛，吼、哦、安尼。所以一路安尼四种的语言，这嘛就是第一种咯，夹缝中生存，伫个巨变中求进步的环境，淬炼出哦周神荣阿公啊，因这一代人哦极其强韧的适应力，阿个不怨天尤人呐、啊，吼、哦，而且行力的韧性安尼吼。1957年吼、哦，周神荣阿公啊，伊顺利毕业。变成呆呆哦，吼！也医科第十届优秀的毕业生，第十届呢，哦，呆呆在第十届呢。毕业了后，伊顺利入去台湾大学医学院哦，附设医院担任外科的医生。第一个外科医学哦，都准备起飞的年代，伊就照着家己做沉稳的手术，啊，这刀法，啊，甲伊的美甲，啊，甲哦做细致哦咧照顾患者，迅速伫因病院内底累积了足好足的名声。所以周振荣医师吼、哦，伊个心中吼、哦、始终抱着一个啊，一个回馈上帝、奉献社会的心。伫个呆呆个病院服务一段时间了，伊选择离开哦，相对资源丰富的公立大病院，伊转入具有浓厚吼、哦、即、这个宣教啊，个救赎色彩即马街马街纪念病院、哦、去做医生，希望会当将伊所学的吼、哦、实践伫更加侪需要关怀而且基层的患者身上。所以这时阵哦，伊家庭幸福，事业稳定，伫个台湾的医学界吼，前景一片光明。但是命运哦，最大的转折来自一封哦，远方啊吼，南洋的飞行当中，悄然吼叩响了伊的生命的门啦。哎，这个，做咱大家过来讲好不好？嘿，大家讲哦，这是咱台湾无简单的人嘿。啊，我短短吼，改进一个广告得哦嘿。哎、欸，你有收电话呢？
1: 有啦，有啦，我都有接到。我想买介绍，阿哥，你来下晡我是订两组，我是讲恁要结束啊。对，安尼拢总个用五组，我有加跑是感觉袂歹。我
0: 昨天咱的好朋友，咱的低基金做事业在是大人，啊，身体较虚弱，开大刀，开完了，咱同学啊煮鲈鱼汤啦吼，啊煮一个鱼仔汤，咱这低基金较好，你鲈鱼汤、鱼仔汤100万杯，嘿，伊会吸收。做好伊个营养足悬呢，含一滴水都无。我传统基金啊，低基金才对，传统就是无进步啊。还有伫个古早鸡无限啊，咱个低基金就是无鸡无限啊。伊会去除着吼，即只鸡仔的精华。那么即只鸡仔勇敢，你捌食过神农鸡无？咱即只鸡是咱个农委会予伊认证伊神农鸡呢，伊着神农奖的呢，那就着奥斯卡金像奖同款的荣耀呢。安尼敢知？因为即只鸡仔伊伫恒温。然后以前小只，伊饲到90天以上的哦，咱咧无饲20天的啊，唔是啊哈，因为咱这要填补的，咱要来去除的，所以饲哦足勇敢，饲90天以上的，安尼来解精华，慢工出细活，12点钟，一滴水都无，有芳无，有笋无，所以讲咱若这只，伊足适合咱身体虚弱的人，上班准你足勇敢，但你开灯炉只会度久啊，你来啉咧，因为这全部是生态。分子细小化，唔免阁经过胃肠消化，所以你啉了，你足迅速，你就吸收只营养素，你精神变足好，开车加足快活，较免度久啊，一度久会了机会呢，迄浓就着了机会，唔通，咱这吼一克有10包，一克10包，每一包拢60cc，咱有3克，安尼也做一组，3克一组3680。你若即马订讲拜六九哦，即马订拜六九，你若明仔订后礼拜二九。好，那么如果咱的囡仔3天有等在厝的，你即马紧订，八六收到紧互因啉，大家都爱啉啦，足好啉的，冰冰的冷，冷冷个冷也可以，要隔水加热也可以，要来煮这蒸蛋，吼、哦，你来做个蒸蛋的，用咱这类蒸蛋，有够香，加足好啉的，吼、哦，你甲放一包嘞，等于加一只鸡啊落去，你煮嘛甲淋一包嘞，等于加一只鸡啊落去，吼、哦，你若讲啊，我咧甲啉嘞，啉一只鸡啊，咱即马提多30包，等于30只鸡啊。你家己地鸡筋捌地过，鸡鸡嘛7-8点钟，咱的是12点钟，一点的油都炒了无吼，啊，这足清楚哦吼，零胆固醇哦，吼、哦，咱这特别让我别讲啊，零脂肪，无脂肪， 哦，无油脂，零胆固醇，而且高单位胶原蛋白，个咱真的必须氨基酸，二十二种，个总之呢氨基酸，哦，做好落来，这日本上爱新的去除机械个技术，我讲传统基金也是无这技术，无这机械。我就讲哦，你即马生活可以进步，你若你的物件去除无进步，你就是原地踏步，原地踏步一定互超越超越过。啊，若愈超越过是愈好啉，对哇，就是安尼，愈好吸收。这是咱上届现代人无时间啊，点大嘴啊！你包括即马中医师，迄中医都咧解专门的科学中药，解练规包，互你摕登啉啊，佮有无？这就方便嘛。咱若即要佚佗，你甲炸咧，吼、哦！你爬山哦，爬一包，咁人足忝的，甲啉一包啊！你这个人作用的哦，你包括你啊，你开长途车的人，开慢车的人，啊，做慢工的人，逐摆做慢工吼，到这天要光三四点、四五点，哦，开始拄我做爱滚、做爱滚，甲啉一包啊过，哦，你马上吸收，你马上感觉，哦，精神加百倍，哦，这无同款，低基精啊，传统基精完全无同款，咱的家政动都无人，动都无人，咱嘛无注射棒，没有投药，咱有这医生做把关，那种营养师在做调配。安尼就对哦 ，SGS 检查合格过吼。咱的好朋友，咱的是神农奖的鸡啊，饲九十天以上的，咱家都改用做咱的低基金，一滴水都无，十二点钟的淬炼哦，每一滴每一滴拢做精髓的，做滑口做好啉的，香滚滚啊滚滚香，要食冷的食烧的，通通都可以。按摩一下倒一碗落去，炒菜倒一碗落，煮汤啊倒一碗落，规家伙拢食会着吼。啊，倒一包就是一只鸡的意思。倒一包就是一只鸡的意思，安尼吼。你有去食迄个红阿鸡无？哦，我礼拜去食红阿鸡，红阿鸡半只偌济400，吼、哦，啊，即阵一只爱800，啊，咱你摕30只爱偌济钱，是不是？吼、哦，爱去控三四十分就好啊，一只鸡就起来，对不对？咱的是爱12点钟呢，而且咱只也是神农鸡呢，唔是一般般鸡条饲出来，迄开2000万的鸡条，而且是。365天，哦，全部空气吼、空调设备，哎，头好壮壮的，和你食无同款，感受无同款，听身体嘛无同款哦。爱国爱听，才勇行。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啊，经脑的，爱用脑的，爱用体力的，熬度久的，会爱困的，无动头的，安尼甲啉就对。囡仔不时得两缸啤酒，讲讲老的吼，爱牺牲咱底，是大人三头两话的。哎呦，囡仔坐咧住大栋的啦，唔对啦。做大人甲找医生是食无好食药啊，拢是食药啊，无食药啊。但是咱咧食好食，好食勇健，今日甲听听啦，勇健。你到若过一单过勇健，恁到就减一单的烦恼啦，安尼就对啦吼。家己身体家己顾哈，谢谢。3680，摕30包，等于30只鸡啊嘿。即马定讲拜六搞就是后日，吼、哦、啊！若明仔吼拜五定的，就后日拜二收啊嘿，吼无同款。若要提早定，你今日定爱定啊搞吼，空白空空。33-55-99，恁家若有心的，恁家若带生计在做月来，紧提回家，吼，回家回国够用行哈，吼，有食有补数啦。
1: 这无改，
0: 安尼来听好啦，
1: 啦
0: 来听好，这个啊，佮做好点的吼，吼、哦，
1: 是是。佮
0: 买五组吼，佮买五组。进前敢捌食过鸡精粿？
2: 真正要食诶，
0: 白白诶吼，
2: 白白诶，白白就是咱家己家己诶啊。所以这一次你们这个基金真的不一样的感觉、嗯、啊，吃了啊，感觉你们感觉足实在，安尼啦。
0: 当初顶过感觉足实在，甲落去做安尼啦。
2: 我觉得这两天连续喝还是还不错啦。
0: 有感觉你遐精神嘛较好啊，搁做好落喉。
3: 有哦，你若连续啉两缸就感觉着，因为伊啉诶你就吸收啊。哦，一定要吸收，因为这个生态，生态个是咱的营养吼，分子细小化，唔免经过胃肠消化，只有即马做进步，做升级呢，互你食哩马上吸收啦。哦，安尼即爱食爱顾，你若咧做工课哦，做啊半途，吼、哦、啊都咧度孤啊呢，做工课做啊半途，啊都咧懒散啊，都咧无元气啊呢。爱甲听你甲讲，哎呦，佫有影，食两工啊吼，迄精神加做，像迄拍牌咧食泡菜，食爸爸咧坐路面吼，安尼哦，勇健健，做用诶哈。病中病后要恢复较紧诶，就是啉咱低脂精哦嘿。谢谢。三克就一组，一组3680，即马定讲拜六到，明仔载定，后礼拜二到，安尼吼，因为阿外后礼拜二较方便啦，后你就甲写后礼拜二就可以哈。谢谢大家嘿，我以上广告。 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公布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吼。即马顶就是拜六就到啊，囡仔是一拢转来，是做来要佚佗、要爬山，哦，要走较远途的，哎，就包包甲藏下倒啊，甲藏两三包啊。你若要佚佗两三天，甲藏三包啊，一天啉一包。啊，若咱退出院较虚弱，甲一天啉两包啊。哦，你就感觉讲哦，你恢复足紧的。咱人哦，精气神十足，家己袂骗你，无关系就无关系。啊，若听完去听完，过分起来，好会惊会走。是不是？祝你用电话卡电话到0800-33-55-99，听这首歌哦，吼，十八般武艺的功力啦。

0: 谢谢大家哈，又是3680哦，一组有内底有三客，啊，你顶掠六只，你顶个吼掠30只鸡啊，哦，因为一客有十包，有一客有十包，吼，啊，你摕三客算一组，哦，安尼3680，安尼好无吼？嘿哦，你一定爱食，因为吼，你若如果要吼食胶原蛋白，要养颜美容，因维生素 B 群会当帮助吼维持咱的能量哦正常代谢。可以帮助你维持皮肤的健康，啊，增加皮肤神经的系统，黏膜还有消化系统的健康，帮助胎儿正常发育还有成长，因为咱无注射，咱的鸡也是无注射哦，嘛没有投药的哦，而且咱这是慎选上盖健康的种一些神农鸡，跟你一般的鸡绝对无同款啦吼，用日本上盖新的去除的机械甲技术。吼、哦，诶，高温诶，即蒸制吼，当杀菌啦，自动化吼，即装填啊，每一滴拢是精华，收掉即芳气，所以你跳开就做芳诶芳啊。哦，你若有捌食过，你就知道哦，真正做芳诶。哦，要煮麦饺、饭拢总好。哦，通过足侪项严格检查哦，无药物，因为囡仔鞋仔即鸡仔都无注射，有诶鞋仔一出世都爱煮空心沙吼。鞋仔细只鸡仔都对是骨头爱注射无？咱无，无哦，无药物，嘛无塑化剂。嘛无重金属，无添加防腐剂，无味素，无香料哦。恁你看偌赞，所以咱也无染酒哦，嘛无染姜哦，嘛无染中药哦。伊就是一只鸡啊，12点钟啊萃取起来尔，无染到半项物件。但是这只鸡是健康宝宝，口感一定无同款。吼、哦，有个人都无食过，唔知啊，若食完了就饿了哇。你看看这收到红色就直接出门做工过。你来呀、哦！赞！
1: 有收到，
0: 有收到啊你！
1: 有够赞，
0: 有够赞吼！
1: 今早早3:30去市啊买菜，伊就先甲夹一包。嘿，哦，有够方便嘞、哦，
0: 有够方便嘞。
1: 我中昼食饭嘛是搁甲搅饭搅一包小小安尼啊。
0: 哦，安尼哦。嘿
1: 啊，啊妈妈要食嘛是搁甲炒饭落去甲加做糜安尼啊。
0: 哎呦，有够好，
1: 还可以。妈妈私自我都食正常迄种菜含饭啊，加安尼嘛是搁食落。
0: 哦，有啊，有好心，安尼好心。啊！这包咱足方便利便的，就当就应用，是不是？
1: 够好诶，好，甘心啦！
0: 啊，好啉无？好啉无啦？
1: 赞啦！
0: 赞啦！今天是赞。
1: 我搁一组呢，
0: 搁一组。好，
1: 左囝伫台北啊，啊，回来拄好客栈。
0: 有影。
1: 哎呀，拄好啊！
0: 啊，台北咧寒，拄要寒，对不对？唔惊寒露啊呢？吼，白露雨啦，啊，寒露风啦，吼，啊，就高降风开始啦。嘿，你若起这吼高吼高降风啦，吼，是哦，无啦。到月起风降啊吼，啊草头白减空啊吼，啊就打较打扫啊，较打扫粒仔空就是上安尼啊吼，嘿啊卖讲粒仔若根本就袂去疼吼哈，就是安尼，啊所以这时阵爱疼身体，开始来疼，无咧受风寒的时阵啊病足久病袂好势，哎、欸、但受风寒足艰苦艰苦吼。
1: 我今日收到啊，人家偷一包落去搅饭食。
0: 嘿，
1: 我买四组嘞。
0: 我买四组嘞哦。
1: 要顾两个妈妈。
0: 哎呦呵。
1: 90过来做事啦。
0: 几岁啊？
1: 90。
0: 90过来做事咯。
1: 嘿，我食恁的真香，食恁的灵芝香菇精。
0: 哎呦，恁的菇样赞的，好产品真的赞的啦。
1: 恁的产品咧菇，不是我咧菇的啦。
0: 哦，我的产品，我刚才也感觉买好食，有影好个好，足香的。
1: 遮无嘿，无像你讲的无安尼油油，啊嘛无臭香味啊。
0: 拢无。啊，有方便利便无啦。
1: 是啊，来今日收到四个偷来搅饭食。安尼看好食无？
0: 好食干，好食干。
1: 香啦，再靠两个妈妈，搁顾我家己啊。
0: 哦，有够好，安尼咱爱家订落对吧？啊，即下做啉的，做啉的。
1: 是搁两组就过来啊。
0: 啊，罗啦，你即马若寒人吼，寒人。咱的好朋友，恁若是吼，开始心难地，啊，你个安逸过唔了，有影无影吼？你即下订一组，你若是拜六收到，你马上啉，你也马上紧订啊，啊，无这就快闪化停就停吼。啊，所以讲哦，听完过本啦吼，食药同补啦。我希望你要啉这个好啉好落，然后疼身体，无辛苦病了就看医生注射滴点滴啦，迄无较快活啦。好、哦，感情爱顾，因为寒露今日就寒露，开始天气渐渐较反凉冷，啊，咱的身体较虚心难底吼，甲买单个啉，买单个疼，啊，你也顾勇
2: 敢。太关心了，
0: 哎，你个用我小小隔水加就得好，小小啉，哈，
1: 好，
0: 啊，老了，谢谢你啊，
1: 拜拜，
0: 谢谢大家吼，谢。哎呦，秀英哦，
3: 哎、欸、你好吼、
0: 哦，哎、欸，那就得，啊，别个订的哦，啊，别啉着，别个订啊，
3: 嘿嘿嘿，
0: 啊，有实在，有实在对不对？做实在啦哈，好，啊，秀英你，好，啊，你稍等啊，加点来吼，
4: 嘿，你准拿那黏贴贴，
0: 有影迄个胶原蛋白，有影天然的呢，
4: 哎，黏贴贴，我迄胶质那遐济，
0: 像我讲的有影无啦，我是拢安尼讲，迄技术啦，技术去除真正无同款，人家日本做先进吼，叫做精致吼，而这个机械。啊，个即技术，啊个设备，迄取出个真无同款。 因为这只鸡是神农奖神农鸡，伊本身就做健康头号壮壮做用件，鸡巴马索做用件，啊用这做高技术来去除，比你食迄鲈鱼汤食啥物汤佫较好啦，嘿啦。有诶啊，开刀了，紧诶生囝了，紧哦食鲈鱼汤啦，啊要补元气、补血啊，生吧。啉低脂精比好一百万倍。
4: 有够信任大家啦！
0: 哦，够信任大家哦，啊这啉着足欢喜诶，你看。
4: 系啊。
0: 嘿，啊你，听唔干？啊是毋是了开就好啊？
4: 因为我系啊，对啊，我本来就咧啉我啉诶42克的1300啦咧。
0: 哦，那42克诶，阮这60克诶啦，你啊看。
4: 1300
0: 咧，有少无啦？
4: 啊，就起来就拢知，因为逐个人有
0: 咧，恁拢
4: 知啦，但是足
0: 严的。迄、迄就天然的，天，迄叫做天然的胶原，你也看偌厉害啊！迄条、迄条全台湾上盖好，你咪就是一间啦，真少你咪。感觉真贵。
2: 无啦，较早迄种家己做的啦。
0: 哦，家己人做鸡精哦。
2: 家己用迄鼎滴的。
0: 哦，应该嘛。
2: 我喊恁一组偌济。
0: 好，谢谢，好，谢谢一组啊，好来，来你好。哎、欸，这个新北市土城黄太太哦。
3: 要搁订一个鸡精，
0: 啊！你之前有收过无？敢有啉过？
3: 有，
0: 这摆
3: 有收过有啉啊！
0: 哦，这摆有啉着啊吼！
3: 有啊有，
0: 有像我讲的才好啉无啦？
3: 有啊，真好啉，
0: 真正多啉的，足方便的。哦，啊，谢谢你哦，谢
5: 谢。这咱应该要食鸡精吼，爱家己滴的，迄捌食过。你即摆比较我呢，你我若才好啉，变成一种享受啦，嘿，像享受。无就应该都国不二三，种都要听身体无啉袂使，咱唔免。你才变成一种享受。阮家天真讲诶，也是低脂精诶小宝宝啦吼，伊着从红诶伫当伫火锅，我着了啉嘛吼。
0: 太太吼，
3: 哎，
0: 谢谢你，谢谢，好，谢谢。
6: 啊，你好，我再再加两桌。
0: 啊，未收着，别个订哦。
6: 哎，
0: 好，啊，你稍等啊，稍等，谢谢，谢谢。好，你好，奶奶你好，你好。
7: 没啦。
0: 哦，你要四 K， 要搁买哦。
7: 没啦。
0: 哦，啊，真好，真好，你无你食鸡精，啊，甲订甲订，稍等下哈。好，谢谢，谢谢，谢谢。哎、欸，伊买四 K， 要搁订啦吼！哎、欸，要讲分享一个哦、喔。哎呦，谢谢你啦！
8: 下礼拜啦，我再去甲偷一包来食。下礼拜是讲搁订一组。
0: 啊，恁饮下，那捌订过咯，学了做好啉的吼，做享受的啦哈，谢谢。好、哦、来，啊那需要服务卡用电话吼，一组就是3K，30包，哦，每一包60cc，安尼3680吼。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爱听。祝你今年愈来愈勇敢，让你身体不怕寒，这样哈。我来听歌，听敬妈祖。

你好，你好，我甲你讲，我看会起来袂？安尼敢会起来？安尼敢会起来？袂起来呢吼？袂起来。无得我遮。哦，安尼啊，好好好。哦，带手电话呢吼。哦，安尼维修着，迄足简单哦，毋免冰。哦，带迄个大姐吼，电话是0355迄个啊吼吼。手电毋免冰。哦，咱无染红色个免冰，迄就是技术啦，迄就技术吼。无染红色嘛，无色素嘛，无芳料。你即马手电去若加开，你若要隔水加热。 你就用一个卡布吼，啊，你就是包个量对不对吼？啊，你甲用水，啊，甲浸下倒，甲放起来吼，甲起来，啊，浸下倒，啊，浸下了三分钟至五分钟哦，你甲加开，啊，倒碗落，好烧烧啊，迄芳味足芳滚滚，足芳芳。你即马紧啉哦，你即马烧的即马紧的是啉康巴上解好啦吼，咱是下早起康巴是上解好啦，加蒸解咱的火力民宿同款康巴上解好的物件吼。啊，你就甲啉，哦，啊，你若讲啊，我无用啊烧嘞，咱即碗我甲你讲啊吼。 要试好歹就直接简单啦吼，即摆随家开，毋免用个烧，烧啊倒来烧啊啉，好，足芳个芳，足芳个芳。但你用个烧，迄个口感愈赞啦，吼，用个烧口感愈赞。哦，你逐摆敲电话来，迄大姐哦，哦，你今仔日啊敲泡加起来吼。

0: 爱开钱食享受来顾身体啦。你人看医生食苦药安尼艰苦啦，都爱人载，爱人载，人若无载，你无法度去。唔当，你爱做一个翘翘人啊吼！翘翘人人就是咱囤家己身体的本啦，囤家己身体健康勇健的本。嘿，啊若囤一家你就知，像妈妈讲有啊，迄别人有送迄滴的吼，迄只有味啦。真的不敢看了齁，不敢了，不一样的不一样。
1: 齁、我就胖欸。
0: 真的胖欸。不很真的不很。
1: 不很不很。
0: 啊你给他拆出来，我那那是最多水的水吗？
1: 有啊，你说给我用那碗白的给
0: 他倒起来。对。去欣赏他的色水，金黄色的。
1: 加一招。
0: 你看多好喝，看多好喝。啊喝了好喝要再订啊，你不敢看。啊你之前敢吃过鸡精？
1: 没啦，以前就我做那个女朋友的老母滴鸡精啊。
0: 哦，那不敢。
1: 他说他自己滴的，我给他用烧水个浸嘞，个浸冇烧哦，啊个有限，真正有限。啊，我昨下恁这真实的吼，个试看嘞哦，我是怎透气着啉，我无浸哦，无用烧哦，啊真正无限。我倒了哦，个鼻咯，哦，足香，
0: 足香诶，足香诶，啊，总
1: 嘿对对，
0: 真诶，口感足好诶吼。
1: 我听你咧讲，只讲身体，我阁记住啦。
0: 哎呦，谢谢，多谢，啊，真好啉啊！大家收着讲好啉，过来订你啊，看。是收着讲做只。
2: 好
0: 食，第一摆收到的吼。
2: 哎，第一收到我爱食就较食。
0: 哦，赞吼。有臭青味无？无
2: 啦，无啦。
0: 足香的吼。
2: 够足好食。
0: 有够赞，好加再有订啦。
2: 我搁一份。
0: 啊，安尼订好食要搁订啊？
2: 我好食，还搁改订一份。
0: 你看，这样做食，这是大人都咧食鸡精，拢想知影，对不对吼？第一摆买哦。
3: 今年我落买啊。
0: 好，啊，就知好你妈啦。啊，今年口感拢无改变，对不对？啊，你有方便无啦？
3: 我今年还未吃到你啦，我等叫还未寄咧。
0: 啊，你今麦阁叫哦？
3: 嘿，今麦要叫两组。
0: 今麦甲伊写着，伊讲甲伊写两组唔？
3: 哦，嘿，
0: 啊，未捌食过，怎好食？
3: 嘿，
0: 啊，做礼拜，啊，你用个烧还是安那食？
3: 我用冷冷，我就转个食咧。
0: 啊，冷冷就无臭青，你啊看。
3: 无咧。
0: 嘛无筋冻，你啊看。
3: 无。
0: 嘛无油通通，你啊看哦。啊，你我讲拢有影吼。我讲拢有影对啊，真啊足享受个啊。你要做一个会享受的人，好不好？哦，祝大家打电话到，爱听啦，爱听完过本啦，吼、哦。你需要同源啦，吼、哦。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吼。嘿，这周阿公啊，吼，因为周氏的家族吼，这医疗的奉献的情形，哦，一对一般吼，这段吼，源自于一段吼，动人的家族的传承，以前早年吼。这个周星莹哦，而且医生哦，因的阿公啊，周尚因为患病过往去，啊，要过往去是特别交代伊的母囝，必须爱吼代代啦吼，爱这个持守吼，扶助他人的家训。所以段后生周彦福落尾的去中华基督教病院吼，南大卫医师住伫个身躯边，吼，啊，伊的第二后生周彦禄。周神荣医生因老爸哦，把对洗碗哦啊操持家务开始，暗时跟随着男医师哦苦读内外科啦，落尾顺利考掉着医生的这执照，安尼哦，你讲一世人的传承啊吼，真正无简单。所以当当这個周星莹医生一直台湾稳定发展了后，就封啦。来自吼远方哦，而且培训改变了伊人生的轨道。所以当时因为马来西亚当地吼宣教医师返回英国，因此来信哦询问台湾是不是有医生愿意来马来西亚行医啦。啊，这周星莹医生一知影了，凭着一股哦回馈上帝稳定的感动，伊就甲伊太太佮两个查某囝吼，对台湾行李挂了带，坐船出发去马来西亚。所以因首先入面戒严当中的新加坡。哦，落尾搁去马来西亚哦，新村进行了医疗一些宣导，宣教安尼，都安伊个大个很主席，对吧？系啊，所以健康勇敢。伊讲哦，这是我对上帝的服务。啊，即马年纪侪啊，98岁啊，对不对？那是够有机会，会当为上帝服务，我赶快继续做落去。用上帝稳定有教我用啊，而且是吼，而且是丰盛有余的。我了，佮加上伊精通哦国语、英语、日语、台语，佮足济个语言呐、啊，吼，佮马来语嘞，对马来西亚吼，安尼吼，马来语，所以因此足济人拢慕名前来吼，要来看，互伊看诊呐，哦，啊，深得信赖安尼啦，嘿啊，所以咱伊拢总吼， 27548的手术的经验，哦，经必须要是抗老最好的解药啦。伊讲爱做啦，无做吼，人会老足紧的啦。啊，有咧做，头壳有咧震动啦。做者长辈时代，一退休了后，一旦失去了生活的重心了后，哦，与必须要的价值感啊，所以精神状态往往啊，会做快速的剥落，啊，加速衰老。啊，所以伊要一直做，一直做，心跳正常，会食会困，会当自由行动，无长期烦恼啦。祝福大家会当就像安尼，甲行行行，游山玩水四界行。第一要义，身体爱勇敢，人生袂当停来，活较精彩咧。好吧吼，嘿啦，好谢谢。卡电话，你今年啊，本来你就是个做牺牲男，得做惊寒的人。咱今年卖好寒，30只鸡啊，掠等于只，好不？嘿呀，一包等于一只鸡啊，甲听好起来，比月来食较好，月来做无好一大堆。古早七八十个只妈妈，月来做无好一大堆。要等于听，要等于听，听你咱啊那样惊嘿，寒人搞免个个惊。空八空空，33555999。3680吼，有诶，安尼啊，辛苦病去看医生，开来回车钱较济遐啦，是毋是？来回车钱较上重遐啦，都爱叫囡仔是有闲甲咱带咧，若无闲甲咱带咧，好啊，你是毋是？够勇敢来，啊要交电台进广告啊！你若如果要即个啊，后日要收着，拜六要收着，今日一定爱卡，明仔载人就是后礼拜二收啊嘿，谢谢。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订两座，上无订两座起跳，甲食一个料，伊就起来，吼，60天啊，做月来60天，是不是？好，进广告。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烧门，或拨0800226633。
12: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正甘食花虾饭啦吼，啊食薰奔放啊，笑带仔囡仔圣诞风啊，那所以吼坐椅夹着火啊，笑阮家对人杯啊，正播生菜粿，啊都啊一首歌哦，哎呀天下第一公啊吼，嘿世间啊世间第一公啊，迄陈明章老师唱的歌吼。好啦，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弄一个小小告诉大家，我今麦用来广告，我要先广告，因为你啊今日无订，就是爱后日白收啊。吼，啊你先订着，囡仔是是等下爱回啉，囡仔较虚心懒惰吼，啊较三比八三几落后，啊囡仔是了唔将囝唔将囝饲无啥大迄种，你拢爱回啉。哦，你爱好听，你想要订两组回家。还有就欢喜要甲你啉，唔免用罐苦油啊，罐苦油啊，伊无成分。像你叫去煮迄落啊，豆大糖的，定咧煮大糖的，你若唔啉这個啦吼，系啊，你若啉这個，你较有元气，较有勇气。你若医生管病院减去三届，你就会好啊啦，是不是？减走三届就好啦，先咧家己听，安尼是不是？对吼，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啦。鸡精啦，鸡精就无简单哦，三滴哦，啊个伊去处，那一包低鸡精的营养赢过一斤的牛肉，医生拢叫你爱食牛肉吼，啊生火吼，吼低鸡精，伊含有即个水解蛋氨酸，超过咪哩古浪哦，啊那医生咱规间活力的来源，对即鸡精，营养补给好吸收，增强体力。哦，最佳的队友哦，恁人下早甲看班哦，都为咱一天的无用心做准备哟、哦。先甲啉好冰，啊，这做方便甲透胃道，阮甜甜做爱食。甜甜算我是食鸡精大汉的囡啊，阮的甜甜的哦。你啊开长途车，开到咧半暝哦，天要光三四点，啊是半波半道黄昏时，开始咧疲劳啊吼，目睭皮咧重啊吼。今日拆一包甲啉嘞，吼、哦，精神充足减百倍，吼、哦，来赶走这疲劳。啊，那劳工界的好朋友吼，属龙刚兄啦，食体力、食体能的啦，老倌搭地的这样保持你的活力。较袂吼，上班一杯零，下班一杯糖，神叨叨软高高，吼、哦，因为你的营养拢流失去嘛，体力用去嘛，补无倒来吼，啊，你便当拢食油汤汤的，啊，无食咸嘟嘟的这些物件。诶，鸡精对讲是足重要吼。啊，那上班族规工拢咧破电脑，哦，接电看电脑，啊，惊脑吼。上班惊脑，读册用脑，哦。啊，那像这种这样拆开就当啉啊。你做代志吼，头清脑明，人较轻松快活。啊，你若运动了后吼，诶，有诶囡仔爱运动哦，爱球拍拍，当然添干咧有无吼？啊，流汗咧，补充体力，能量满安尼。啊，那囡仔要读册，为熬夜要读书的，为要考试的，为做夜班的、做大夜班的、开夜车的人，跳开就当啉吗？专注挑战，这包真正真爱啉。哦，咱这包吼、哦，真心推荐的，天然的胶原蛋白，所以有啉的人拢讲哦，这取起来黏黏的黏黏，因为是100%的鸡精，含一滴水都无哦，这高浓度足好吸收的，这吸水吼、哦，安尼金黄色、金黄颜的。好啉啊，好落喉，含一个鸡母现都无，有现未堪面，有现咱未到遮好，咱逐摆人未滴只只拢变变球吼，食落人拢做爱甲咱食哦，伊富含着咱人类必须要氨基酸，天然的蛋白质、胶质有加较未摇匀啦，嘿啦，维生素啦，用上界先进日本吼、哦、做精致的萃取的技术，高温啊，高温高压杀菌保存的这技术。啊，阮这无防腐剂哦，也无味素，也无人芳精的哦。长达12点钟的萃取的过程，你若一只鸡叫你炖几工，炖到这一包卖你120块，你想敢会贵？卖吧，对不对？对啊吼，一只鸡啊炖过12点钟过，啊，阮这无添加吼防腐剂哦，也无味素，也无芳料的哦。这通过 ISO 食品加工厂食品的安全 SGS 的认证哦。这个高温、哦、高压，这个、杀菌的保存，这个、细胞60cc 啊好好抓出来吼、哦，好炸啊好啉，隔水加热就好啊。哦，这只鸡啊吼，伊、哦、啊高标的饲料来个饲的哦，这大豪宅啊，这得神农奖神农鸡， 全电脑自动化控制吼，而且机身，伊住这间豪宅吼，是这电脑自动控制，全年恒温呢。饲出着这鸡肉吼，鸡肉足发达的，活动力足强的，体格有够才有马数哟，健康的鸡啊，无咧注射，无咧涂药的，也无食药啊，用高营养的综合吼，这个维他命。高标准的饲育吼，满90天以上的哦，这成熟的壮年的鸡啊，这时候营养素上盖管了哈，营养价值完整，专业的兽医吼检查把关，品质不松懈。啊，所以讲吼，这得爱啉爱食啊，方便里边。你看这时段哦，因那食过人饿了然后，真正口感足好啉的，啊，啉过了过来，哦，你说但有啉过。那无你唔知道，这水收着哦，水，这你看偌赞吼，水啉着，水讲要搁食。
1: 收着，讲真好食。
2: 好食，
0: 好食，第一摆收着的吼。
2: 嗯，第一收着我爱食着较食。
0: 哦，赞吼。
2: 有
0: 臭青味无？
2: 无啦。无啦。
0: 这胖的吼。
2: 哦，真好食。
0: 哦，够赞，好加再有顶啦。
2: 我搁一份。
0: 啊，安尼顶好食要搁顶啊？
2: 我好食，还佫改订一份。
0: 吼、哦，啊，够赞的吼，真正赞的吼。啊，你看，食了好啉，安尼一组佫过一组啦。
2: 哦，好食好食，
0: 真正足方便的啦。
2: 哦哦哦。
0: 啊，好，你往健健啊。
2: 哦哦哦。
0: 好，拜拜啊。欢喜无？真欢喜。系啊，咱若身体较虚弱的吼，啊，病中病完要复原呢，哎，咱平时感觉就较无元气，这秋冬季节要改啊，要来啊，一定爱疼身体，爱顾身体，你较会勇敢。我讲你这人，你这一组的计数吼，都无你一工请来个顾嘞。即马一工请顾爱3000-3600有无？系啊，有当个请无对不对？系啊。啊，这你啊，爱个款一组起来，较让人来个顾一工啦。人来个顾一工就会3000起跳呢，咱这唔免啊，是不是？爱家己会顾，啊，就着啉来好啉，像这样，红无叶啊，红无叶就未补嘛，营养就有限嘛，对不对？
3: 信任唔捌食过，唔过信任你的产品。
0: 哦，是因为我的产品信任来带动免信任加咱的低基金的啦，安尼稳赚的无问题啦哈。好，阿祝你愈来愈健康，好，阿祝福你哈，谢谢你哦，
3: 谢谢
0: 大家，谢谢。哎，爱食爱听，
4: 我都保养啊。
0: 你家要保养的哦。
4: 我能保养。
0: 系啊。
4: 那我鸡啊都食，我哩也袂食，我哩袂。
0: 哇，安尼。
4: 袂好啉的，安尼。伫许帮我啉
0: 吗？啊，好啉足好个好。
4: 好。
0: 阿爸也叫你要运动哦，因为伊用鸡变坐袂调啊。
4: 唔啦，因为伊迄拢无
0: 牙吼，
4: 啊，
0: 顶
4: 拢
0: 补袂。有影就对咩？有影啦，安尼才做会好。
4: 无保养。
0: 好啦，啊，我甲写5组18000是哦，第届啊。
4: 哎。
0: 啊，像我讲的安尼无啦，像我讲的。
3: 好啉啦，要搁摕。
0: 哎，好啉啦吼。
4: 哎。
0: 啊，因为你爱讲无，但像我拢我咧讲的啊。哇，你讲一句，看我讲100句啊。哈哈哈。你啊，痛感心情做好你啦。哈哈
3: 哈。我就还蛮讲话，
0: 啊！你的笑声唔免讲话，听你笑声就欢喜啊！嘿，啊！我像我讲，啊！你有用我笑一下跳几落点啊？
3: 我有用我笑啦，
0: 用我笑足简单嘞，无啊？
3: 哎，足简单
0: 嘞！哎，碗哦，爱用个用烧茶啊，浸袂倒啊！
3: 哎，
0: 哦，啊，就在你啉袂足方便嘞吼！哎，哎呦，啊！谢谢你，迄啉过拢，就知影讲真正赞啦哈！
3: 哎，
0: 啊！你稍等，我请小姐给你下蕉嘿。
3: 好，
0: 谢谢，好，拜拜，谢谢。我爱笑头笑面有够好，我那样比较过，上个是比较过上好啦。
5: 嘿啦，
0: 比较过你也知影我的胖多啦，吼。
5: 袂歹啦。
0: 胖啊胖啦哈。
5: 系啊。
0: 哦，咱第拜三，那想要要搁加一组。
5: 啊，你就讲个真好啊。
0: 真好呀，迄个啉着是免我讲，你家讲，哎呦，收好有够好，哦，啊，订一组无够。
5: 啊，那拜三这组有哪有哦？
0: 有啦，拜三，啊，正我该写拜五去写一组，该写对家啦。
5: 好好好。
0: 好不？啊，甲老婆问好嘿。
5: 哦，好，
0: 啊，红阿婆做过，迄介好啉啦哈。
5: 哎呀，就是阮某那么少食啦。
0: 好，红阿婆做食好。好，啊，李太太你好啊。好，谢谢。哈哈，红阿婆好。啊，祝我恁老嘿，哦 ，OK 啊。好，拜拜。我现在要出门的时候，甲红头讲啦，讲我明仔要搁卖鸡精啊，我也搁订单你啉啊，咱搁鸡精谈天，我嘛是拢特价我咧卖啊。特价介好啊。恁买偌济，我就买偌济啦，我无优惠啦。哦，那做遮的物件哦，恁买偌，我买偌，恁买偌济，我就买偌济啦。哦，恁安尼一组，恁三克啊吼，三克嘛，啊一克内底有十包，啊每一包60cc 的嘛，对不对吼？恁买3680，我就买3680。嗯，对啊，无唔对啊，吼，嘿啦，谢谢。 卡电话等，卡咱电话是咱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哦。啊，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啊，你若想啊，无必要囡仔呐，八六礼拜好三工等啊，要好啉吼，好咱身体较虚弱，不要你啊，先做囡仔医哦。那月事来咧洗，我头晕吧，啊，咪靠尾恁姐姐做囡仔咧洗，你就可以啉可以食，好哪听哪样行吼。啊，一个小小故事做分享哦，嘿，啊，卡现场电话是咱的，啊，要点讲是咱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啊，卖错过难过，乌鸟送回乌鸟收钱。那么现在因为吼，这个兄哥青山了啦，哦，知道已经准备都跟嘛吼，啊，就先想讲吼，啊，这个无是我个个人的尔，无气氛呐，安尼咧班级是较紧落来吼，伊就第一个走去咧都跟的试算家，伊就甲资料吼，摕互这工作人员，用啊现在吼，干来当试算啦吼，试算啦，试算看卖啊。差不多当摕偌济钱安尼啦吼，安尼啊！啊，这整合公司吼，第一次吼来办这组合的说明会时阵，无青山啊吼，提交，伊先交，伊甲土地啦吼，建筑物的宽敞啦，影因本拢提来，炸来，一坐落来就问讲哦，啊，我这地吼，后摆差不多当换偌济钱啦？这个专案人员甲这试算表吼。甲杀到等于青山啊！提醒伊吼，目前只是有整合吼，而且意愿啦。这个基地吼还未定啦，吼啊估计吼嘛还未做啦。啊，青山啊嘛是吼不爱放呢，啊啦，伊刷来个问，啊那是规排吼，阮这排啊拢讲会成，安尼下当吼分到两户以上无啦，哦安尼。啊，即马对方哦，得我提这个病哦，甲考起来，甲考这哦初步，而且预算安尼啦。啊，甲讲哦，叫伊哦，卖阁提这张纸吼，来叫来甲伊承诺讲啊，那我诶那多建起来当偌济钱，我都甲你做这啦。哦，因为即马是初步咧讲尔啦。即马青山啊离开诶时阵吼，伊煞甲这张哦试算表吼，啊我坐。放在伊个公事包内底，当天暗时吼，其中的一页，就叫我翕起来，翕在手机啊内底。这左厝哦，还未拆，哦，还未拆一砖一下。迄纸顶吼，哦，这张纸顶悬哦，而且倍数，都已经叫青山啊吼，提伊个房借钱啦。几工啊过了后，青山啊伫英国的老家吼，哦，一间这个热炒店。伊就招两个人，桌顶哦也无见相，啊嘛无理长，啊其中一个吼，哦，就是吹伊啊，行钱的债主啦。青山啊，甲手机啊都过互伊看啦，即，这个画面就停伫吼，即，这个更新公司吼，哦，而且初步的试算啦。伊讲哦，迄祖厝拢伫我名下啦，迄厝边隔壁吼，那是有人愿意啦，讲了有成的话啦。哦，只要吼，哦，差不多够花半年的时间啦，我后面所有欠人的钱吼，哦，都免烦恼啊啦。对方嘛无甲伊讲吼，几分啊，也无讲啊，哦，只是提这个兵吼，安尼卡刀顶也借住啦吼，都安卡刀顶啊，问讲啊，本金啥物时阵要还？青山啊讲啊，过下嘛就半冬啦，啊无你就利息照算啦，半冬过了无问题啦。这个债主就把手机吼塞登伊，往伊面青山面头前，叫伊吼，我甲伊讲啦，你卖摕这个阿未核定、阿未准审的物件，你当作现金啦。青山就把手机收起来，换嘴保证。哎呦，你爱讲也无唔对，但我土地也未走去呀，对唔对？就安尼讲到最后，伊把是换讲吼，几个月的时间啦，都拖刷，大家就先啦。利息继续吼，往搁个加起嚟啦，嘿，赞赞加就对话啦。第三个月，长照中心咧，搁找无青山啊啦。这摆吼，唔是一通电话啊啦，是两封哦，两张啊，催缴的通知单啦，搁加上一张哦，催缴单啦。这个主任甲资料吼，交我清目啊啦，伊就顺顺问讲哦。 嗯啊，当初签约的吼是恁兄哥呢，啊，即马拢你咧答无？啊，你敢要叫恁兄哥来啦？把这个家属联络的资料吼，爱母哦清楚哦。这个、青木阿公吼，先唔免啦，伊隔两工利用吼工地啦，休中昼的时阵啦，伊去用 ATM 嘛，把钱哦转出去啦。秀琴啊，暗时看到这个伊转偌济钱出去吼，哦，两翁阿婆拢秀琴啊，讲做早顿尔，对，一个赚偌济吼。啊，伊咧做陶水工啊，是毋是吼？啊，伊暗时有看到哦，啊转啊济钱出去吼，伊也无骂人啦，也无骂翁啦，伊敢把这转账的明细吼摕去影印啦。伊对青木啊讲，这哦毋是几千块啊呢，是每一个月拢爱开的呢。你听哥提出啦，啊，咱咧出钱啦，安尼吼爱母啊当时啊啦。青木啊，坐伫哦，这钢料，而且塑胶椅啊，顶管加空壳哦，这手套哦，啊，都加轻轻的，都做陶醉啊，乌苏苏哦，轻轻啊，便便跑个打，伊就讲哦，唉，这我嘛唔知影啦，这万年个补一句，阿母啊，袂当哦，因为兄哥无拿这条钱，伊就无所在住呢。这个秀琴伊嘛无阁接回落去啦，甲第三个月份的资料吼，吼改这个吼，诶资料夹吼，甲贴上这个标签。第四个月开始，阿尤啊问青山的次数哦变少啊，伊无咧问段后生啊，应该是逐礼拜日哦拢会问，伊拢会请护理人员哦，看有电话卡来无啦。我那段后生青山啊有卡来无啦？尾啊吼，这个护理人员把手机啊放伫吼阿舅的门窗边啦。伊即马在问讲啊，青木啊吼几点吼会下班啦？有一届吼青山啊真正有来哦，伊就摕一袋水果啦。伊坐咧吼坐无到二十分钟啦。阿舅啊先啊问讲吼啊，祖厝最近唔是有人来咧酿茶吗？青山讲，只是先看卖啊，尔啦，啊，还阁无准算嘞啦吼。阿舅啊，阁问，啊，我这安养院中心的费用吼，偌济啊？你几啊个月无来拿呢？这个青山啊，转个水果吼，放伫个桌顶啦，讲哦，我最近周转较不灵啦。啊，青木啊，有咧来嘞啊，吼，兄弟啊，吼，安尼分出安尼啦，啊，什么人？那都同款啦，青木啊，迄天吼，拄啊行到吼门下口，伊甲即句话听啊清清楚楚，伊无入去房间，伊怎啊徛伫个走廊吼等兄哥出来，两兄弟啊吼面对面，青木啊甲人问讲哦，租厝是你的啦，啊阿母的费用咧，青山啊甲锁匙吼落伫个手内底啦。甲因讲哦，啊你把姓陈呐，你卖逐摆拢讲着咯，那像吼阿母干那我会共款啦。青木啊，无伫走廊甲兄哥玩，伊就往边啊吼让一步，互兄哥吼惊吼，惊伊这病房，等兄哥惊伊病房。阿舅啊，倒伫个门床头哦，桌顶个水果吼还袂拆开哦。伊就问讲哦，伊甲青木啊讲，啊你拢听到啊？青木啊就甲便当拍开，伊讲阿母啊先食饭啦。阿玉啊食两嘴就搁停起来，伊叫秀玉吼，甲衫橱上下底一个布袋啊吼摕出来。秀琴怎鼓落去吼？甲一领旧的雪珠吼，甲两条这毛巾吼。家己个冰哦开哦，啊伊手哦去吸着一个吼钉个壳啊，伊把这个物件哦给揉出来，迄是一支哦，足早古早吼学生啊用的哦，这个铁皮哦，诶铅笔盒，诶铁爱铅笔阿爸啦吼、哦，外口搭着吼褪色的这个胶带吼、哦，这个胶布，顶管吼 啊，搁看到啦，土地银行这几个字啦。啊，阿爸吼，啊，甜几啊甜哦，这个油的烟丝吼，甲甜甜条的。这个秀琴甲阿爸吼，放啊阿牛的门窗边啦。阿牛啊吼，倒手吼，划这个吼门窗哦，这栏杆啦。啊，正手吼，也无啥起，爱就中风咩？都往秀琴吼，哦，哎用哎个试一头哦。用俺下海个肚，个乌个背背，伊是叫伊吼，即个啦，你收起，你收起。我用下海吼去比咧起啊。秀琴问讲，阿母啊，内底是啥物啊？阿玉啊吼，无叫伊随贴，干阿讲哦，摕转去，你摕转去，卖坑大家。即个秀琴就甲即个烟笔阿爸吼，甲收起，用卫生纸吼，甲擦擦咧，吼表面甲擦擦咧，搁坑咧家己吼，菜篮吼会上下底站家啦。伊就摕面巾啊，盖嘞，搁个阿牛啊，油袋啊吼，啊放伫个边啊啦。青木啊，看爱甲看者，问阿母讲，阿母，啊这物件是对对来呀？因阿母讲哦，应该吼，恁阿爸留落来啦。这个青木啊，搁想要搁问啊，但这时阵，拄啊护理人员吼。杀掉这血压机，入来病房啊啦！提醒阿牛啊吼，爱量血压吧啦，爱两个母仔囝为了停起来吼。尾啊，青木啊，甲秀琴等于刚聊的路上啦。秀琴一路甲菜篮吼，夹伫个吼两只脚的旁，爱都翘倒摆安尼啦。啊，入门了后，伊也袂拆迄个壳啊啦。哦，伊就进前迄张地壳的收据啊。哦，伊要去互伊放伫个透明的夹链袋内底。哦，啊啦，这个吼梯啊吼，叫 MB 卡吧，吼 MB 阿爸，伊就来放另外一个吼锁起来吼，诶塑胶柜啊啦，伊把这个门柜啊给锁啊硬硬，啊壳内底传出一挂吼金属，哪像梯啊内底有放那个金属的声，甲咔咔咔，有诶隆隆隆的声呢。这青木丫头一看，啊秀琴就甲这个吼收落家己的别皮包内底吼，甲人讲哦，恁阿母叫我哦。收我好啊，我就身体收我好啊。秀琴就把这塑胶柜吼收好了后，伊就讲是这个吼，这个梯啊，这烟笔阿爸内底吼，伊就伫内底藏好，藏啊藏四天啊，伊拢无啊开哦开啦。第四天暗时，青木啊吼对工地下班等啊，啊赶快就坐咧吼，食两嘴饭。伊讲哦，长照中心哦，就打电话来啊，柜台上讲吼。阿牛一定问讲哦，阿因两个吼，阿有来无啊？阿个交代最后吼，阿做起来哦。讲因两个嘛，青木啊，两阿母啊。阿因一听到阿勇中心就打电话来，一直讲阿母咧问讲因两个有来无。尾阿两个吼，就赶去这个阿勇中心的时阵，阿牛啊吼，无讲着欠钱的代志，嘛无问着租厝的代志。伊就先叫秀琴啊吼，甲门边的这椅啊吼，挖较近嘞。甲问讲哦，秀琴啊，阿母啊，互你的铁盒啊，你有甲拍开无？秀琴啊摇头。阿爷我讲哦，明仔若有闲吼，提起树篮去找吼柯明德。这个青木啊，听这个名字，马上想到这个铁修理吼，迄张我了收据。哦，铁箱啊，哦，内底吼，去张这收据，伊就问阿母，三个月前是不是吼，你有去找过这个人啊？阿牛啊，无甲回答啦，就甲讲吼，你甲迄张纸吼，嘛做去炸炸去，你若到遐吼，阿爸吼，才当甲拍开哦。这个青木个门，内底到底是藏啥物物件啦？阿牛啊，甲这毛巾吼。往个大腿哦，安那腰哦砍无，伊个回一句讲哦，你哦生气啦，啊你看完转来吼，再来问我啦。秀琴啊，甲即句话记伫心肝底啦。等伊刚聊了后，伊对皮包啊提出这设计锁匙，甲这塑胶柜啊吼，而且吼，迄个壳啊吼，卡伫壳啊顶悬的烟丝哦，拢甲拆开。伊甲这烟笔盒啊吼，甲这个地址的收据吼。拢啊装了这帆布袋啊内底啦，搁把这柜啊吼收好， 过两天下晡，清波提早收工啦，两人坐火车去树那啦。啊，照着名片顶悬的地址哦，行到这后站，考明地事务所安尼啦。伫楼梯口哦，有挂着一排一块哦，足旧的一个看板。门杀开了后，内底坐一个吼助理，啊，甲考明地。这个清波甲妹子吼，放伫桌顶，先报老母的名。吼、哦，阿玉啊嘛吼，啊，这个考明地怎仰头看伊？啊，佫看到秀琴啊，一手哦。迄磅布袋啊，伊就问讲哦，阿玉啊，叫恁两个来哦。青木啊，讲对啊。这个苦兵的伊无马上提文件，伊先打电话去长照中心，请柜台哦叫阿玉啊听。这个、电话就接通了后，伊甲问两句话。阿玉啊，青木啊，甲秀琴即马伫我家啦。哦，啊，你交秀琴迄个阿爸。会当伫个我面头前甲拍开啊吗？电话迄边哦，传来阿玉啊声音哦，有听讲会使啊，会使拍开啊。你该互因看的，你就互因看啦。这个柯明德甲电话就挂掉了，确认好啊嘛吼。伊就请秀琴甲这個NB阿爸吼退出来。啊，这個、秀琴甲阿爸吼，拄啊放伫个桌顶。这个 NC 哦，还佫垫伫个阿爸顶悬。吼、哦，阿伯阿伊就伫靠边顶，就对拖吼摕一支手机针啊，伊就先问，伊对安养中心吼、哦，你对安养中心摕出来了后，你有甲拍开过无？靠边顶阿问，秀琴阮无啊，我无甲拍开啊，青木把摇头讲无，阮拢无拍开。即、這个靠边顶甲 N C 震开了后，伊无甲阿爸规个倒出来，伊只是甲挂掀起来，内底吼有一张奥柜吼，而且古面子。一个哦，这个黄的、铜的哦，的设计锁匙，还有写几条啊字哦，有一张纸顶啊写几啊字，妹子哦嘛是靠边的个，哦啊写这几条啊字，这张纸吼是阿玉啊的亲笔伊所写，顶管哦跟他写哦租厝的地号，啊个有红色的名字啦，啊个有一句吼、哦，那青山啊无按照约定照顾我。请哦，就请照，请照你所留的文件办。青木啊，把这纸看完，伊就抬头问柯明德：“啥物文件？”柯明德把这张纸甲锁匙哦，放在原位，啊，搁把客啊吼塞去哦秀琴的面头前。这支锁匙哦，唔是我的，你先收我好。今日要看的，吼、哦，伫我家。秀琴嘛，把这铁阿爸吸到等于，搁收了磅布袋啊。阿爸吼、哦，甲阮秀琴保管。柯明德行到后边一个档案柜啊，伊就抽出了一本吼、哦，写单价地号，而且牛皮纸，而且卷宗，伊甲伊摕出来。了后，伊先摕到阿玉啊吼，摕出阿玉啊三个月前吼、哦，来申请地籍资料吼，而且委托书啦。这日期哦，甲青木一手哦，迄张收据是完全同一天的对啦。所以就是结婚哦，这个单位的这个记录，顶管哦，有些阿玉啊，当时哦，要甲土地啊个建物啊，全部送哦青山啊。哎，啊个哦，伊个问讲啊，下当后摆吼，吼拢卖有麻烦啦，后摆就卖有麻烦啦。这个考评定哦，伊就记哦中午一行，伊讲哦，恁阿母迄个时阵哦，就是要全部给恁兄哥啦，嘿啦，啊伊无叫我分一份给你啦，嘛无讲要偷偷啊留一份给你啦，恁阿母无甲我讲的啦，青木啊听到这吼，无出声啦，秀琴嘛甲问，那为啥物要先来查地址啊？这个考评定甲讲啊。阿玉啊，迄个时阵啊，有先来问赠予，爱准备啥物啦？伊就讲中风了后，啥物人照顾啦？伊甲讲青山啊吼，有答应我要负责啦。这个柯明德等到甲问，这个厝啊，全部拢啊过户出去了后， 那是你的大学生，伊无来付你的生活费，安尼你要安怎办？阿玉啊，过几天啊过，又过来一届，找柯明德，伊才同意哦，甲扶阳写入面哦赴约内底。这个卷宗哦，搁往后边就是赠与啊，甲契约，而且附件啦，而附件啦，柯明德甲影一本哦，放伫个桌顶啦。好，因两个家己看，顶完写个清清楚楚。这个青山啊，那收到老母给你的赠送了后，爱负担阿娇啊的生活费、医疗住户住费，好、哦，啊个必要而且照护费。那是阿娇因为照护需要带入去机构，像个安养院就对。青山啊，每一个月你赶快爱按照约束。好、哦，专业拢你来啦，得白纸黑字写的。最后下一面另外一段，那是青山啊，无正当的理由，连续三个月无来旅行，无来啊拿我这吼安养院的钱的话，阿玉啊吼，伊得当依照着要求处理，赠与返还爱行就对哇。青木啊，就目睭看看几行的字啦。我娘哥有看过，这个柯明德哦，伊无替青山啊要啦。然后呢，我娘哥看过哦，伊也唔知影，伊就直接并并啊签名迄个页，青山的名字甲印鉴，一日期拢伫边啊。后表情娘哥有看过这条，你若无三过，你无饲我，你就爱行我。迄白纸乌一下赠与税啊，一赠与乎你。你爱返还爱行医，无照片照假爱行医安尼。啊，搁有一句吼、哦，用手写的较紧。伊写着吼，已经月付吼、哦，以月附件的内容。啊，你写哦，这篇你有看过哦，青山啊有写。所以柯明德一直讲吼，这样哦是伫我面头前签的。当天我搁问一解，伊讲先过户办好，手去嘛问。敢会当摕影印本吗？柯明德点头会使啊，就替影印相关的职业。这个青木啊，兵完在附件第一个问题，不是厝会当摕回来哦，不是房子能不能拿回来哦？啊，伊就问啊，厝啊敢会当摕回来吗？我老母即马住伫安养院诶，吼、哦，啊已经三个月拢无收到伊的钱啊呢，安尼厝是毋是哦？我老母当偷倒回来？柯明德摇头呢，是安那，无遮紧哦。恁兄哥即马呢，还佫有登记吼、哦，所有权人呢。恁老母吼、哦、爱主张，吼、哦、还要这个照这定数，还佫一条一条安尼行。啊，你嘛袂当因为替恁老母立钱，就直接变成地主哦。所以青木啊吼，甲手对文件收起来，吼、哦，伊就登记出嘛吼。哦手机嘛问哦，嗯，啊那像安尼话，户口成本呢，土地成本顶悬，敢有吼别个诶物件？柯明德吼，即阵伊甲拍开电脑，列印上岸线土地登记成本啦，伊用圆珠笔笔笔吼，其他咧登记事项哦，诶，一那一个栏，那一栏，哦，用阿尤啊吼名下。有一边哦，预告一登记。柯明德讲哦，柯明德讲，当初因为惊青山啊吼，日后甲土地吼升袂掉去，所以哦，甲有可能发生的代志，即、這个返还啊，诶，请求先办了一个保全。即、這个青木啊，听唔捌啊吼，预告登记这四个字啥物意思吼？安尼，柯明德吼就讲又换一个话吼，讲互你听较了解吼。厝即嘛吼，也阁是恁兄哥诶。但是这边哦，登记无处理以前哦，伊若要做哦，妨碍恁老母，这个要讨倒转来，会请求，会这个处分啦。代志哦，都无遮简单啊哦。这个秀琴啊，甲天本哦，往家己的面头前哦，提来看详细。哦，一看登记日期，都拄啊好，就是哦，租厝赠与完成的迄一天啦。伊阁看到义务了。义务人吼，诶，这个啊，有写的是啥？丹青山呐、啊。 秀琴就问柯明德，啊，这嘛阿姨同意哦，对哇，伊就等于呐，柯明德点头对哇，伊个提出另外一张申请书的影印本，顶管有青山签名，个也印感哦。青木啊，坐了足久的，伊家问一句话，伊如果哪拢签啊，安怎个敢甲老母送走嘞？柯明德甲卷宗合起来，无回答伊了吼。伊家问因两个人啦，即、这个长照中心费用哦，到底哦欠偌久啊？即、这个秀琴嘛，马上拍开了另外一个资料夹，因为伊拢做，伊拢甲留起来。第一个月吼、哦、是青山缴的啦，押金的部分啦吼，押金啊个部分的费用，第一个月、第二个月甲缴五千块啦，第三个月开始啦，主要的即个费用哦，拢是青木啊、红啊木吼转账的啦。这个催缴单啊，各有日期，各有银行的明细啊，拢有日期伫咧啦。这个柯明德一张一张啊，对杨秀琴拿的钱拢有影印起来吼。这个柯明德吼，都要一张一张改对啦。看到个第三个这个完整的月份的时阵啊，伊就停笔了。伊叫秀琴把这个原件吼收好好、哦、你只要吼留下这影印本，只要吼心人去判进去哦，回去吼甲阿玉确认。好、哦，伊若要正式来个处理，问伊看要处理无？啊，恁两个袂当替伊做决定哦。嘿，离开进前，柯明德叫伊两个吼，先查这個整合吼、哦，人若要甲伊买这间厝，买这租厝家吼，这個、整合公司吼、哦，会公开说明会的时阵啦吼，的时间啦、啊，这个青木啊问，啊是不是爱去找建商冤啦、啊？吼、哦，柯明德讲唔免啦。恁也无所有权啊，要去冤嘛无效啦，系啦。爱等这停本顶管吼，而这物件对方爱查这地权的时阵啊，家己就会看到啊啦。伊就会看到讲，恁老母要甲伊收倒，等下返还啊啦吼。这清末个影印本吼，甲伊带登要这资料袋啊来带啦。秀琴就甲这个吼 ，MB 阿爸吼收起来啦，佮放伊旁边袋啊上一袋站。这个黄铜的锁匙，赶快搁伫阿爸底啦，两个人等于英哥啦，成为长照中心啦。阿玉啊，听完了后，就甲问讲柯明德，吼、哦，伊敢有讲提啥物物件，吼、哦，因敢有提恁青山啊，兄哥所签名迄页，恁敢有看到？青木讲有啊，我拢有看到啊。这阵阿玉啊，吼、哦，就阁看到这个，看到门窗边这细刀啊，过万年来讲吼。当初我甲伊讲哦，写遐哦，啊，只是咧做一个模样尔啦。讲兄弟啊吼，啊，卖知影伤过济啦，代志才好办啦。秀琴妈就问阿玉啊，安尼我拢唔知影，啊，叫柯明德哦发正式通知啊。阿玉啊无马上随点头，伊讲哦，好，我想两工啊啦。好啦，好想两工了，看想出了啥物哦。这个会当把这个金租处讨倒转来卖啦。好嘞，咱先听一首歌，你是我兄弟。

0: 谢谢大家吼，你爱勇敢吼，啊，若破病人，你一定爱顾身体，绝对毋是食药啊顾身体，绝对毋是药啊，甲你止疼尔，啊，止疼了，迄个疼敢有好无好，药花贵阁夹开，啊，所以就是爱有你的体力，吼，爱勇敢，爱健康，啊，来疼身体较对，对毋对？嘿啊，后来即个啊，咱带疼无完吼。啊，搁听这时段来跟自己分享，你知哇？这年又无食无菜呢，你顶无着，真正是咱讲足无菜无菜。你若大家吼，伤心伤精神伤脑用脑的这吼，你爱回饮回食。哎，这囡仔顿食卡啊，昨天你免甲高食，你着请我碗吼，碗一碗吼，哦一熬啊，啊里底用烧水，啊你咱一包个，咱一包咱倒熬一下吼，甲咱落落安尼。啊你芥末因为60cc吼，60cc芥末会着。超三分钟倒，三分钟五分钟来摕，一直烧烧，你来跳开哦，对碗个倒出来，安尼啉，吼、哦，有够好啉诶！这心满意足。嘿，红这妈爸吼，这个爸爸讲规家伙啊啉诶哦，伊足牛，伊甲倒落去饭啊，伊也甲倒咧饭啊，规家伙啊啉诶哦。
1: 这我今日收到啊，现甲偷一包落去搅饭食。
0: 嘿，
1: 我买四组诶。
0: 我买四组咧哦。啊、
1: 要顾两个妈妈。
0: 哎呦呵。
1: 九十个咧做事啦。
0: 几岁啊？
1: 九十
0: 个会做事咯、哦。
1: 嘿，搁食恁个真香，食恁个灵芝香菇精。
0: 哎呦，恁个菇有影赞诶，好诶，产品真正赞诶啦。
1: 恁个产品咧菇，毋是我咧菇诶啦。
0: 哦，我诶产品，我搁只只干妈买好食，有影好诶好，足香诶。
1: 遮无嘿，无像你讲诶，无安尼油油，啊嘛无臭迄味啊。
0: 拢无，拢无。
1: 无，拢无。
0: 啊，有方便利便无啦。
1: 是啊，来今日收到水果偷咧搅饭食。
0: 好吼，
1: 安尼看好食无？
0: 好食干，好食干。
1: 香啦，赞啊！靠两个妈妈搁顾我家己啊。
0: 哦，有够好，安尼咱爱甲订落对吧？啊，即下做啉诶，做啉诶。
1: 搁两组着过来啊。
0: 啊，罗拉。你即马若寒人吼，寒人较寒心哦。你甲用个烧烧隔水加就倒好，烧烧啉啊。
1: 好，
0: 啊老了，谢谢你啊。
1: 好，
0: 拜拜拜拜，谢谢大家吼。是，哎呦，秀英哦。
2: 哎，你好吼。
0: 哎，大家好，后壁个订个哦。啊，袂啉着，后壁个订啊。
2: 嘿嘿嘿。
0: 啊，有实在。
2: 我食啦。
0: 有实在对不对？做实在啦哈。好，啊秀英你，好，啊你稍等啊，加凉了吼。
3: 嘿。一阵拿来黏地皮。
0: 有影，迄个胶原蛋白有影天然的呢。
3: 啊，黏地皮，我迄胶质那遐济。
0: 像我讲的有影无啦，我是拢安尼讲。
3: 有够信任大家啦。
0: 哦，够信任大家哦，这饮着足欢喜的，你来看。
3: 是啊。
0: 嘿，啊你，中中间，啊是咪撩开就好啊？
3: 因为我嘿啊，对啊，我本来就咧另外里面42克的1300啊咧。
0: 哦，那是。四十二克的，我这60克的啦，你也看。
3: 1300
0: 了，有少无啦？
3: 啊，都起开都唔知，因为大家闹咧，恁拢知啦，但是足严的。
0: 迄个天然的，天，迄叫做天然的胶原，你也看偌厉害啊！迄个全台湾上盖好，你咪就是这间啦。
3: 哎呀，倒起来迄个颜色
0: 吼，欣赏是水的。
3: 哎呀，大家拢饮，也饮两杯，咁哪能饮两杯？
0: 哦哦哦，
3: 好啦，我这有明仔载还够有收着
0: 哎呦，这咱纯颜色
3: 吼，
0: 啊，谢谢你，祝福你，谢谢你啊，白做臭臭的呢，哦，安尼哦，
3: 天呐，
0: 哦，啊，知影加真好，啊，都臭臭饮袂落去，安尼啦，
3: 天
0: 呐，啊，那咱来来饮落一级棒啊哈，我全台湾上爱喝饮的啦。好、哦，来你好，
4: 喂，
0: 你来啊、哦，赞，
4: 有收到，
0: 有收到啊你，
4: 有够赞，
0: 有够赞吼。
4: 今朝早3:30一起要买菜，伊就先甲夹一包，
0: 嘿，
4: 哦，有够方便嘞，
0: 有够方便嘞。
4: 我中昼食饭嘛是搁甲搅饭搅一包烧烧安尼啊，
0: 哦安尼哦，
4: 嘿啊，啊妈妈要食嘛是搁甲炒饭落去甲加做糜安尼啊。
0: 哎呦，有够好，
4: 嘿。妈妈私自无多食正常迄种菜含饭啊，嘛是甲食落。
0: 哦

0: 三三五五九九哈，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啊嘞，0800335599。咱位好朋友哈，啊，收音机听足久，阿妈甲恁订过哈，唔足过咱的会员过，安吉邀请你这摆一定爱起来哈，一定爱起来。咱的每一支产品，你食拢是惊艳，吼，足惊喜的，很开心哈，来食习惯哈。你看我哪一只鸡订买回来又通通，好无？系啊，啊，恁像我礼拜去佚佗嘛哈，礼拜过去食迄鸡肉，吼，食迄落红阿鸡，红阿鸡一份你来半瓶尔吼，算半瓶半只安尼吼，吼安尼是400块，吼400块，啊也加一个鸡油给你无，吼你给你要搅拌无，啊油通通，啊油通通对不对？嘿呀，啊你真正爱订爱食你开好，嘿，来你好你好，
1: 小姐，
0: 嘿你好，
1: 哎啊鸡精偌济啦？
0: 鸡精哦，伊一克内底有10包吼，吼啊3克哦。啊，特价3680，因为无特价是哦5940，哎、啊，即摆3600哦哈，
1: 吼、哦，刚领一包啊，安尼领偌久？
0: 啊，30包啊，
1: 啊，领一个月哦，
0: 嘿嘿嘿，吼、哦，好，
1: 有迄落鱿鱼丝无？我捌甲你买迄落
0: 鱿鱼丝，捌食过啊，吼、哦，你稍等哈，好，小姐用哦，嘿啊，好食好食。啊！那咱这吼，你去哪有咧食鸡精的人？有咧食这鸡精，你知影讲？哇，口感真正足好啉的，爱比较过，唔免甜片啊。有诶吼，鸡精爱甜片啊，咱诶唔免甜片啊。你又知影口感无同款？好来，你好，你好，
1: 是迄个小姐。
0: 嘿，
1: 我买一个鸡精。
0: 好，啊，你敢捌食过？
1: 我唔捌咧。
0: 第一摆哦。
1: 诶，
0: 啊，你公司搞你诶资料？
1: 应该是有
0: 啊，你稍等，我叫小姐给你下一下，好不好？
1: 哎、欸，好，一二三，
0: 好啊，你稍等一下哈，好好好，谢谢。安尼下一下就好，爱啉一瓶，你敢知？爱比较过，你话足侪人吼，我用我恁看，我阁用恁听，迄无比较，唔知影比较的真正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啦。欸、你有收电话呢？
1: 有啦，我都有食着。我想买介个，啊，搁恁下晡我是订两组，我是讲恁买结束啊。哦，对，安尼拢总个，用五组，我有加泡是感觉袂歹，我身体无。
0: 啊，胃就够安尼吼。
1: 好。
0: 啊是安那，搁想要搁加订一组。
1: 啊，真当我听你广告，听着就搁心肝痒痒。
0: 啊，真正足好个，讲你若订了，你讲好加再就订两组。系啊，一组是马仔修，一组是这个是拜六修，安尼好不好？
1: 哦，好，
0: 啊，叫你用胶嘿。
1: 好，谢谢
0: 嘿。爱订，你想要爱两组起跳？我订五组呢，嘿，订五组，因为我订个甲恁赔侪钱。啊，因为咱若知寒人搞吼，有诶较搞安尼搞刷煞诶，有诶当时都爱较牺牲咱底吼，身体较疼不起来，啊，无元气较未食，啊，是你担担底重诶人。你得爱补充你的勇气吼，一滴养你是滴营养素吼，要补充你营养素，一定爱开长路车来度孤诶，做大妹班来度孤诶。你讲爱一当不如一当，身体就会较够忝吼。你得哪家啉哪家听哦，你咧趁钱哦，你咧趁钱，你得爱听你的身体，唔好当啊哩哩啦啦啊安尼。嘿，啊我嘛建议大家当去做健康检查，哦，包括你连续要休3天啊吼，啊即嘛嘛是高速公路大塞车，那嘛若下当的话去关怀，去甲关怀。哦，咱若16岁以上去的，吼、哦，到65岁，哦，你若65岁以上去的，要去关怀，爱经过医生吼检查，噶会使你甲关怀，爱去关怀，因为血足重要，无血就无脉。哦，啊，要让咱大家吼，咱做台湾人来甲关怀。大病一定要有血做药剂，你若无血做药剂，唔敢甲你开刀，开刀了你若变血，伊无血啊，叫你的过用期是唔是你的病是因为医生开刀了，你无血乎你啊，哎，唔敢甲你开刀啊。所以花足重要，花吼就对对来对咱三顿所在水果希望5-10样来，好像这营养素、自然氨、总自然氨基酸，咱这包内底有22种氨基酸，咱身体家己无得学习的，你一定爱靠外服的，哦啊叫你用惊，哦你若是咧做生意的人吼，有阵较舔头，做咩包人较舔头，然后第二是咧做像咧做化武器的人足辛苦的吼，啊徛咧做工课，安剁剁剁剁剁，安擦擦擦擦擦。做辛苦的辛苦，听家己无叫别人骗啦吼，顾家己勇敢无别人骗啦哈。谢谢，安吉要落山卡，那需要服务电话都拨。那要拜六收到，你就今日一定爱订啊订，明仔订就是后礼拜二后嘿。谢谢，先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双十佳节哦嘿。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官佑。 为他干，为不要广之地，10807008。

0: 得利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耶，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4: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咱今麦介绍高雄市经销药房前镇区成功药局，伫瑞隆路里啊内五信合作社东边。中德药局有两间，一间是伫前镇街啊那些大招牌迄间，啊，佮有一间是伫一心一路加油站的边啊。宝德旺便利店伫三德路星光三月后壁面，文怀三路29号。草芽药局伫草芽一路草芽药局的边啊，小港区成功药局伫汉民路安泰病院斜对面，另外一间新元兴药局伫丰平路全联福利中心的边啊，良心堂药局伫小港路小港药局的倒手边。
9: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9: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9: 购票请洽0734875666。
11: 文林陈伟强上新对唱，三立八点档，尖山 M 片头曲，爱无时差。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明天上啦，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单的暖暖饼干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电你好。
2: 秀山你好，
0: 哎呦，
2: 我要给家里买茶。
0: 好，哎，感谢吴某先生，好，谢谢。来哟，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里买，咱们跟他们有帮咖喱妹，啊是咱们点歌嘛，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啊，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们点歌人今麦当卡里买哦，来谢谢，来我是庄小姐，你好，
3: 嗨，
2: 听说
0: 庄小姐没听上来嘿，
2: 不听，爸爸是家子忙，
0: 好，当然白。好，
2: 谢谢，
0: 不客气，来，谢谢，来，要点过一张卡礼拜哦，来，现在要看到那个卡通的，这个那是要点过哦，所以这样呢，你那无两张点哦，接到阿伯面哦，我告诉哦，这个白白了都没有办法了哈，来，我这么先来讲，你那无要点过，我拢。你若无要点歌，拢家己，我拢家己排，自己排吼。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咱个卡里排哦。要先来讲，本来要讲气象哦，好，来等我一下。来，你好，你好，嗨，你好，
4: 哎，
0: 难得几位？有听到啦？有听到啦？可以，我都受伤嘿啊！
4: 空房哥啊，我掉起来哦。手上卡了呀喽！
0: 咱这几位啊？
4: 手上卡了呀喽！
0: 南贵生啊！南贵生啦！
4: 我姓陈啦。
0: 好好，戴南白，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5: 秀爽啊！
0: 咱这几位嘿。
5: 我中立李先生。
0: 中立哦。李先生哦。
5: 哎。
0: 哦，没什么关系。
5: 陈立农的，这样给人什么的？
0: 无你想到这卡啦，好不好？
5: 无你啦，无你江都基金会啦。
0: 江都基金会哦。
5: 嗯。
0: 好，等下吹好，好，再见，拜拜。嘿，来，你好，你好。
6: 你好，局长，你好，晚安。
0: 咱的几位？
6: 台南黄妈妈。
0: 黄妈妈，台南，台南市啊，是哭啊，是什么哭啊？哦。王妈妈要听什么歌？
6: 听你讲完，我了解。
0: 好，等你吹好。
6: 谢谢。
0: 没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7: 喂，秀嫂你好。
0: 是咱的几位？
7: 我是桃园郑小姐。
0: 桃园的郑小姐。
7: 我大刚拢有听阿文哥喊你家己上线。
0: 我今天有用这卡，我今天
7: 哈。哎呀，我有食恁的。
0: 三
7: 星金
0: 宝。你要听什么歌？别三片。
7: 我听《花莲之歌》。
0: 国语的吗？
7: 他是有台语，也有国语，也有客语的。
0: 啊，那是别那，啊，那我别那。
7: 花莲之歌，花莲之歌。
0: 啊，我是要找台语啊、国语啊、客家话。
7: 就找花莲之歌就可以了。
0: 啊，不是，我是问看，我是要找台语还是找国语啊？
7: 不是，他三段是，他是分三段，他是每一段有国台语都有。
0: 你听无我的意思？我这边找歌有分台语的、国语的、啊、客家的，我是要找哪一个？要找台语的还是找国语的？
7: 我的意思是说，他这首歌三段，他有台语，有客语，有
0: 好 ，OK。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8: 秀爽
0: 啊，是咱的几位嘿。
8: 我的安是北区的林，
0: 北区的林小姐哦。
8: 你好，刚才是我叫我们阿妹大大。
0: 北区的林大姐哦，你刚刚听什么歌啊？
8: 刚才是我叫我们阿妹大大。
0: 好，等下给你安排哈。
8: 谢谢，拜拜。
0: 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9: 小爽你好。
0: 咱这几位。
9: 我林大姐。
0: 多里多。
9: 何必？
0: 要听什么歌？
9: 听《温柔如人心》。
0: 我倒有无来？安尼我甲播伊CD敢好？啊，是要听歌星？
9: 唐辉啊。
0: 好，唐辉的，好，再安排哈。好，再见，拜拜，谢谢。 好嘞，对不起哦。哎，没点过人先听一个，咱今晚拜拜了，来谢谢。来哟，先来讲了气象啊，大家都蛮关心的，为什么连续假日啊，明仔再开始大家拢休，我就这样上班的人休困呐。哎，咱明仔在这个连续假日，哎，拜今天拜喜嘛，啊，五六日，哎哎，国庆日在哪里？国庆日在后天，10月10号双十国庆。那么呢，当然咯，咱希望好天，今麦是秋天，所以当然早晚会凉凉的，阴暗凉凉。啊，阮南部吼，讲有较热小寒呢啦。啊，唔过啦，是阮那比较起来是阮那这种秋天的天气是最好的。我喜欢两种天气，一种秋天，一种春天。哇！这两个季节最好了哈。那么呢，今麦天气我那是舒适的，南部呢微热，那么让那辐射冷气关系早晚温差大，温差凉凉的，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哦哈。所以这段时间，哎呀，我看做者啥，残病毒的囡仔休困拢伫厝内底，残病毒，啊，过来是虾米呢？流感，哇，流感很多呢，你有去煮无？爱紧去煮呢，我礼拜六要去打了吼，我预约了，我甲我家庭医师预约了吼，所以我来家己付钱，所以当然我来预约，甲我助理拢做位来去煮哦吼，所以咱好朋友阿伯煮左心右流。这个虽然你会不爱进去煮哈，阿伯煮的人较进去煮啊，因为10月份开始流感真的是非常的多，哇，有过多的吼，所以呢，公盖这两滴滴哦，虽然你会不要开玩笑哦，这个得到 A 流啊是 B 流吼都不好啊、听说呢，嘿滴滴的人哦，就像被卡车撞到。那个卡车弄到，开身躯酸痛。啊，那我拢讲叫牛拉到，那个开身躯拢酸痛。啊，这种开身躯呢酸痛的症状呢，大部分都是啥？大部分都是流感，然后所以咱的和平要注意哦，最好是不要麦去得到流感哈、啊，给您建议哦。可惜哦，即马流感有新的特效药。一种是用假的，啊，一种是用煮的。啊，那用假呢？听说效果很好哦。当然啦、啊，每一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啦，哈。所以咱那和平呢，你那是万一得到流感，那么你要改医生讲哦，你要吃特效药哦，这样子会比较快哦，哈。那么呢，还有一个，您有没听过一种叫做黑死病？哦。全台湾哦啊，咱是不是感染到黑死病呢？不用过度紧张哈、哦。这个跟什么有关系？跟那个老鼠有关系啊。所以老鼠的排泄物啦，啊是有加过所在呢，也传染。所以给您建议，您那边饮饮料那个头前那个怪爱洗一下比较好哈、哦。那么呢，讲哦，这东西你们家讲的是恶名昭彰的是老鼠。啊！伫欧洲呢，曾经呢造成2500万人死亡，呜、所以呢，迄阵呢讲叫做黑死病哦。那么，即种个就是，互人经过的传染，互咱的是老鼠疫的杆菌呐、啊，迄种杆菌哦，会跳蚤。那么，所以呢，一旦呢是被咬到，还是被感染到呢，所以当然那个可怕性也是很高哦，吼。所以伊嘛引起了上面的，你敢知？叫做败血性的鼠疫，哎呦，败血性就一听到败血性就是、啊、很可怕哦。所以咱那边呢，你若发感冒发烧，气胃寒，头壳会疼，甚至呢，佮感觉喘气较急，喘袂上来好势，胸痛，我咳出来咳出来痰紧的有干灰，那么这种爱紧的哦。哎，进去看医生哦，哈。那么这个是有可能呢，咱对只讲叫做肺鼠疫，感染到这个老鼠的上病毒了。所以呢，阿狗将败血性的大部分就是会出血哈。所以呢，应该是还不至于，但是我们总是要注意一下，要小心呐、啊。因为呢，这种老鼠啊，伊是拢伫阴暗处啊， 拢是暗时咱咧困的时阵走出落落蛇啊，吼、哦，所以当然呢，伊当时也蛇过对咱也唔知呀，所以但是咱就是要特别小心就对了哈。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来谢谢哦哈，来咱的现场看电话那个卡里麦哦，来谢谢，感谢阿里个多。来，你好，你好。
3: 是啥呀？
0: 嘿，阿桑啦，我是叫你关垃圾，唔是叫你挂电话啦。
3: 听、哦。
0: 系啦。
3: 我是新人客啦。
0: 哦，阿桑贵叔。
3: 是要甲你买一罐。
0: 好，我叫人甲你服务啦。来，邓姐，来，邓姐，我叫，我甲报告，我来先来甲报告一下，邓姐啊。好，谢谢，我来甲报告咧，谢谢。

的失败，自己做的无人害。最是懵懂不自爱。

0: 谢谢，听你讲完我了解。那么这是郭金花先生说起没有？许仁杰黄妈妈说电美来，谢谢。来，丁克你好，喂哦，来恰公喂，
1: 喂，小姐你好，
0: 是你好，
1: 小姐应该说更简单
0: 哦，来哦，身边我不记得，感谢感谢你，谢谢，来请讲嘿。
1: 哎，那脑皮痒哈，
0: 好。
1: 我妈妈讲我卡那个屁股哦，大腰部哦，
0: 哦，
1: 那红红光光，安尼我要破皮我甲买登个我操，礼拜就拢好去啊。
0: 安尼哦，哦，啊，买了真好吼、哦。好，安尼就甲咱道小波，感谢嘿。好，再甲咱道小波哈，谢谢你哦，感恩你，谢谢。来，你好。
2: 喂，秀贤你，秀贤小姐你好。
0: 你好。
2: 哎、我是人姓陈，我住伫梅岭。
0: 好，是你好。
2: 啊
0: 嗨，
2: 喂喂，嘿，三片好不接？
0: 哦，三片好不接来，嘿，你讲起来。
2: 你的诺诺皮养最好用呢。
0: 哦，安尼好。
2: 系啊，我嘛是香港卡较好去啊。
0: 哦，
2: 我得呼吁咱的咱这听众吼，
0: 别
2: 挂香港卡吼，爱持续安尼挂。
0: 爱系列白了顶啦。
2: 嘿嘿，对对对，我就是头啊吼，我讲挂啊挂了，讲休困，啊休困，敢那感觉够热起来，啊只来只。持续改播就真正播好呀。
0: 好、哦，对了，还有这条，哎，困在台戏爱系列摆了，对对。
2: 系啊系啊，持续啊，来。
0: 好，感谢你啊，好，谢谢。阿丽再给我们邓小波来，谢谢大哥，感恩你哦，谢谢。哎，你好，你好。
3: 喂。
0: 来啊，你打就关小姐来。
3: 我关起了。
0: 好，你好，你好。哟。
3: 哇哦。嘿。要搞你见证啦。
0: 我来生病了，不记得阿三，感谢你来，你讲嘿。
3: 我吼、哦，迄皮肤安上肥胖呢，拢乱着真吼。啊，食像讲拍成巴肚，哎，肝有毒的款哦。食一罐解毒药，我食一个食了，也够上。啊，我听你咧广告，我就去买迄、那個，
0: 哎、欸，嘿，买迄呢？
3: 哈，你买迄买
0: 一撮来。买你上诺诺皮痒啦。
3: 啊啊，我一撮、哦、啊，无了就水好溜溜。
0: 哦
3: 啊，无啊，你吼，你管伊，我食过啊，去你食，食迄迄街道啊，食过去，也是够上。
0: 好安尼哩。
3: 哎呀，啊，昨午我今都买两撮，一撮文件，一撮提车去。
0: 安尼好，阿桑，安尼再讲，当小宝，谢谢。胸尴尬啦，现在是真脑瓜够痒啊！皮肤问题拢记得个无啊？喏喏，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抹了，该好咱厝内底拢个空气做，哎、欸，别抹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线抹？抹是个头哪线？只要皮肤问题拢个淡薄哦。那么今日哎，咱那抹好，记得咱倒小薄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咱呢，大准力讲，谢谢。来哟，那个桃园的郑小姐，你阿爸来要点花莲之歌吼，你不要讲国语，你要跟人讲，麻烦你吹台语歌。这首歌爱吹台语歌，不是找国语歌吼。所以我都在咧问，也是爱吹台语的部分，还是要找国语的部分？你听不？我咧问个意思。这首歌是爱吹台语歌吼，啊，咱希望咱这郭小姐。郑小姐，阿伯你那边点这首歌，你也跟人讲，跟主持人讲是爱吹台语歌哈，来谢谢。来哟，万圣节你要参加变装走路吗？哎，那么你可以参加是什么呢？那你国税局高雄的国税局的10月31号，那天礼拜六哦，的高雄桥头汤酒呢。欸、那么古板的什么点在扮乔装打扮啊，不给糖不给糖就进走，欸，这个活动不错的，所以咱那河边你也当去参加去桥头吼，好像也可以看蜜柑吧，嗯，蜜柑那只鸟啊，那只猫吼，你们也可以顺便去看一下蜜柑吼，所以好朋友第10月31号。高雄的桥头，哎，乔装打扮，不给糖就见走，嘿嘿嘿，啊，感恩不给哈，谢谢，唱歌真有咱大家快乐哦。好、啊、来，再来跟咱报告，咱的和平，我是看了这个一些报道哈，你刚才咱党的地里闹是在哪里？咱地里闹是在灯啊，在厂。等啊啦齁，那么呢公鸡毛姐医学报道齁，帕金森氏症一般手都会抓，咱手哪会抓有几多种原因，是不是你本身有末梢神经的问题， 第二点是不是有甲状腺增大？第三点就是帕金森氏症。那么这个帕金森氏症的是脑一的过度的是吧？一个是这个动的比较快，这个静不下来。那么呢，这种人呢，诶，应用到什么呢？也应用到咱的困眠。帕金森氏症，脑帕金森氏症的人，咱的喝冰呢，这个是到目前是无药医哦，哈。所以呢，你们一定要配合医生呢，譬如讲加油啊，治疗过来，另外配合有一些运动。但是哦，这么一个新的什么呢？医学报道讲哦，跟肠啊有关系呢，哈。你敢知道为什么？因为咱两个第二个脑底的底肠啊，啊，咱第二个心脏底的底咱的脚，所以呢，讲大脑的双向沟通系统称为叫做肠脑轴，这个系统，这个系统，免疫系统、代谢系统、肠道系统哦，啊，跟神经信号呢，讲跟大脑的双向沟通的这个啥，跟肠有关的叫做肠脑轴，脑。肠啊，跟脑的轴的挂轴的轴了哈，所以呢，因为咱肠啊内底有大量的微生物呢，产生各种的代谢物，所以也这个免疫系统呢也不断的发炎。你那一旦肠啊这个平衡的不好，肠细菌平衡的不够呢，那么咱的肠啊功能就会受到影响，就会引起啥发炎啊。这个发炎的增加咱的啥神经系统的啥发炎，迄阵啊就是伤到的脑。哦，这个有关系哦，有。那么你看咱这当时哦，当这节医学报道、哦、用这个711位的帕金森氏症的患者，然后去探讨你的肠癌细菌是不是可以帮助对那个帕金森氏症有帮助无？结果呢，利用安内管的做法呢，研究的结果就是，然后就是跟什么？有关系，就是跟肠肠啊有关系啊，哈啊那呢，咱肠啊较歹人是咪将来比较起来较有种脑的问题，就是咱咧讲的帕金森氏症嘛。目前是研究报告是这样子讲啦，想要是咱身躯的好菌要多一点，可是尽量呢不要吃一些垃圾食物。你若吃垃圾食物就不会有好菌了啊。啊，你要加上优质的、优质的这种带。比如讲哦，优格啦，你来当食一寡优格啦，是优酪乳啦，这种菌类的好的菌呢，那么帮助肠啊蠕动，这个对我们身体比较长期，特别比较不会发炎。所以建议老大人，你呐，然后糖尿病人食迄种无甜的优酪乳，来便秘的人，你来当食，但是不要吃甜的，不要喝甜的，啊，一天来食一罐。你若讲，惊讲糖分加管理的，食无甜的一罐吼，你上好是一罐那个啉无完，因为惊内底的菌吼不能放太久的关系，不能放在室外，一定要冰起来吼。所以，当你好朋友给您建议哦，那便秘的人试试看哦，优酪乳一天吃一罐，喝一罐，可以试试看，对你的肠啊。然后咱这么讲啊，对咱的脑也有帮助，因为内底有喝好菌。那没有肠啊发炎，那你脑就不会有发炎的现象，将来就比较不容易得到啥帕金森氏症。感恩播客好朋友，来，我先来个安排的歌曲哦，来，我来个唱歌嘞。这个是，来稍等我一下，是来我是什么？你好，你好。
4: 姓山呀哈，
0: 是嘿，你好。
4: 我要甲你叫三星金宝两罐。
0: 好，你稍等一下来接接线哦。嗨，谢谢你。嗨，我来甲唱歌哈，咱来甲唱三张卡的丫头。来听我唱歌，咱继续甲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那亚的哦，这首歌我介绍人唱哈。那么上届代表是伊只曲，迄啰是五木唱的哦。那么这是咱的单身书店诶，来谢谢。哪有你那乌白乱加偏无？哎呦，千万的唔通哦哈。我今日要讲的案例的，这个人就是加偏，加个油脂出问题，哈？啊，是吃什么物件？哎呦呀，这个人，这个小姐呀、啊，你敢知才23岁而已呢，23岁呢？少年无少年呐、啊，哎、啊，是安那看呢？看变成了《西游记》呢？那么呢，这个小姐啊，伊就是安怎呢？这个伊平常时呢，身体检查的时阵啊，结果呢，伊本身就是有几根医生甲讲无好，伊脚拢会肿。啊！而且放药阁起泡哦，30分钟未消，放药阁落落，叫做尿蛋白。尿呢去大便检查，结果嘛是同款呢。医生甲讲，你一定爱西药剂，你已经大家爱西药剂啊，没办法了。结果呢，伊竟然无去哦，医生西药剂，伊竟然去做什么？伊得票半当做什么？去找秘医啊，一天吃90粒的药啊。安当阿伟，我、哦、这人嘛，该无良心呢？会食90粒的药啊呢？伊食个话含盐，再食个吐个跟人家吞落去呢？结果是困眠当中阳性啊，很多人送去病院紧急啊插管西药剂呢，迄面才扣断啊呢？伊拖半当呢？伊本地的爱说啊、哦，医生甲讲你西药剂哦，结果伊绕跑啊，绕跑去找伊的秘医啊。结果人叫伊食一天食90粒，恁好朋友，这个人头壳问题无？那恁恁敢听了？叫你一天食90粒的药啊，你敢要食？嚯、哦！你嘛帮帮忙90粒呢，敢对吗？各种卡头想嘛，咋讲这是唔对的，对唔对啊？结果就那个食落去，食个变成啥？结果真正是人阳性哦，癫痫哦，或从上去病才知影讲啊，已经袂赴啊，无说医生讲无说哦，会败血症。哈，不是败血症哦、喔，哎、欸，当然啦、啊。啊，阁有一个先生，今仔讲啊，拢是真少年的，都才23岁，今嘛即个35岁。这个人35岁呢，可是也有只有医生讲是几岁，你们知？60岁哈，35岁是60岁有只哦。你像这个人是什么原因呢？伊无做什么代志呀？伊是一个工程师，那么伊平常时就是。上班是坐咧，坐咧8点钟、10点钟拢坐咧，就一直坐到下班。然后呢，伊的问题出伫倒，伊也无食薰，也无食酒，伊嘛无慢性病，拢无哦。那为什么他后来变成爱西游记？你们知道为什么？您敢有听过一个叫沙花瘫呢？坐碰一坐到变，伊就瘫掉了，沙花瘫。那么这个人呢，竟然拢无咧叮当。阿妈无啥咧啉水的对啊，反正伊都是上班哦。因为上班是科技业软体的，是工程师呢，必须要伫这個工程师来对面哦。一直做干啥？做干下班的对啊。有时哦，伊那这个伊那坐落去的5点钟就要爬起来。有时呢，这个要去便所就要爬起来。反正就是拢坐，反正一坐就是坐，就是一直坐的对啊。阿人因的同事嘛安尼啊。结果一个检查落去，哎呦喂啊！伊肾丝球过滤率剩偌济35啊！哈？啊，伊毋是做少年吗？啊，就是因为伊拢无啥啉水啊，啊，过来无咧叮当啊，然后工作时间又太长了。结果呢，你毋知伊本身哦，伊刚好西游记30几还不用洗肾，但是啊，医生甲交代啊，你安尼个落去就要准备洗肾了。所以呢，那你好朋友，咱唔糟蹋咱家己的身体，啊，无你到尾变成身体倒登个糟蹋里面。A， 尤其是呢，那么如果是你跟肾丝球过滤率已经无达到60的人，咱拢讲60是及格啦，吼。其实上盖好对，尤其上好数字是偌济呢？是90到83。啊，唔过你若60以上就比较紧啦。所以呢，一般来讲呢，是大那是有种慢性病啊。那是你有糖尿病啦、高血压啊，是你有腰酸管啦，啊，过来你有慢性腰椎病人，大部分医生会开药咱食。啊，食药的是啥？ 会产生了油洞，就是要靠油脂给人过滤。啊，你吃油，你就慢性病，你去吃油啊，你去过滤不出去，所以当然会积在咱体内边会啊。所以既然个是安尼，你要靠啥？你冇有够，即当个你排泄，当个你过滤出去，靠咱啉茶。如果是你有吃药啊，你个啉茶个啉无够，啊，而且呢，啊是啉茶啉伤过紧、伤过凶呢，那么到时水膜都吸收。因为啉茶99%的茶呢，拢是靠咱这油脂给咱钳起来，咱倒顿来给咱用。啊，你啊啉伤过紧的，是啉茶是放药未？会啦，所以我拢给恁交代，啊，那千交代万交代，就是叫恁啉茶爱慢慢啊啉。那会当地咱岛上的是啉温那个如何？啊，咱平常时呢，拢甲恁建议好朋友吼，千交代万交代，就是爱去注意那啉无够。啊，若无，毋是干那油脂会出问题，包括你买中风、买结石啊，包括新陈代谢，拢总出问题。因为水呢，对咱有重要无？钙重要，我去强调一解，钙重要就是水。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唔好讲，哎呦，我都拢袂喙焦，哼、诶。袂去搭，迄、那个工程师就是安尼啊，伫办公室啊吹冷气啊，袂热袂热啊，啊所以袂感觉去搭，就无爱啉茶啊，规工拢无啉茶安尼啦。哦，35岁呢，这种生活习惯刚好就是不对，安尼咁对，安尼就是唔对哈。虽然你好朋友，咱一定要要求家己呢，一工啉一公斤的体重就是30cc， 即咱常常讲的哈。啊，佮有咱呢，而且呢，啊，咱女性朋友若是已经到更年期到的人，开始高油、开始限油、水啉茶、水放油、改变啉茶以外，你佮感觉你真好高油的人，佮减做啥？提肛化，啊，佮减做啥？打卡地，为什么要打卡地呢？因为咱的卡地有60个穴道，会当哦刺激到咱的膀胱经，对个膀胱有帮助哈。所以呢，咱个人建议一寡动作，拢是希望好朋友呢，会当辅助到咱的器官，会当愈来愈好，唔会变愈来愈歹。假如老说身体愈歹，你无赚到健康哦，啊，少年做到要死的赚钱。探的健康拢探无到，个颠倒倒了的健康，个用钱去换健康，安尼就忝啊！所以呢，我个得放药气泡30分钟，个袂消，放药个热热个油油呢，检查一下肾丝球过滤率一下哦。来，你好，你好，
1: 哎，徐丁好，小姐，
0: 哎，徐丁好，嘿，
1: 哎，我想讲，他最近刀喉咙接你未少呢，我不有啦，
0: 啊，什么贵数？
1: 在五十株。
0: 什么贵族？嘿，
1: 我给你灌一灌爱牙豆脑啊！
0: 生病了不记得嘿，谢谢。
1: 我不是讲给你讲我膀胱这条
0: 腿哈，膀胱哦，我来接一下医生啊。

0: 阿来爸爸是家尊郎，那么这是简美切手请问，那你庄大姐说对没有来？谢谢。嘿嘿，来三瓶有不记得公共店吗？
1: 我拢伫好买瓜，三瓶金宝。
0: 好，阿姐咱好。
1: 弟阳。
0: 好，阿姐咱那好呢。
1: 听好，
0: 阿那好。
1: 我搞掉哦，即马改善足济。
0: 哦，搞掉哦，哦，好。
1: 好，
0: 好，阿你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你好，你好。嗨，喂哦，来车工喂，
2: 喂，
0: 车工喂，你好。
2: 哎，
0: 小看哟，较大声小看，你好。
2: 啊，这阵来要断掉了。
0: 哦，感谢感谢。哦，感谢感谢你的体贴，嘿，谢谢。好，别啦，谢谢你，安那边，嗯。
2: 啊，你买食遐三片姜。
0: 三片好食，
2: 好。食了真好。
0: 哦，好，食了解好呢。
2: 食了，放药婆婆才拢卖啊，整清清啊。
0: 哦，好好好好好好，安尼好。
2: 我听你讲放药婆婆唔好。
0: 哦哟，对啦，注意。
2: 你来吃买两罐啦。
0: 好好好，
2: 啊，食了
0: 啥拢
2: 不
0: 苦
2: 啊！
0: 哦，安尼好，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老弟，你好，
3: 这个算你好。
0: 哎，请讲重点
3: 嘛。我拢是阮，嘿，我拢是阮附近福伦的，
0: 因为附近附近，哎，附近关系来，请讲嘿。
3: 食了未歹啦，
0: 安那好，
3: 食了暗时太困，也佫较袂啊搞油啦。
0: 哦，较袂搞油啦吼。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大嫂，谢谢你哈。我今日也改两份哈，谢谢。
4: 哎，秀川，
0: 哎，请讲下来。
4: 我跟你吃三鲜金宝，吃五年
0: 暗宝。啊，吃了哪好呢？
4: 膀胱，
0: 会疼。膀胱啥呐？较袂搞药啥呐？
4: 我拢开刀啊，三光差了，拢袂许袂放啊，吃三鲜金宝，吃到会放。
0: 哦，会放去无？哦，安尼好啊，好啊。
4: 啊，我吃钙固是吃两年。
0: 好好好。
4: 啊，三片金宝，
0: 盖过去吃啦，那好。
4: 个波多卡可以开刀。
0: 哦，你说你那忙点波多啦，大姐。好啦，保重我哈。好，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5: 你好。
0: 哎，车工回来。
5: 我想要讲好话，我
0: 车工三片有不接。
5: 想买三片金宝，买第三罐了。啊，我吃了，暗时吼放尿。起码加较少钙，拢一钙两钙安尼样。
0: 哦，
5: 我本来拢放五六钙安尼。
0: 哦，五六钙在边困啊，好，较袂搞油啦吼。
5: 嘿，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嗨，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鲜金宝。吃咱这款三鲜金宝，你当安心嘛，个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骨仙骨，家己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滴嘞五罐，就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一枚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个吃咱这款三鲜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到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三片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正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题，咱呢大准的讲，谢谢。你好，你好。
6: 喂
0: 喂，秀山你好，
6: 秀山啦，
0: 哟，我的心你好，还你好安娜，嘿。
6: 等下我讲要给你叫去吃高油的
0: 啊。我请人家接来，接招来，谢谢。好，谢谢你，等一下一线，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7: 秀山，我孙太太啦，过年间要跟你问讲哦，你头来讲，但放了白虎去压档。变做了错，我是无错，唔过我阿做接档。阿恁
0: 你三，阿恁嘛是搞油呢，你恁得注意啦，二线接招。嗨，谢谢。好啦哟，带你好朋友，欢迎好朋友起来看下问问题。我们刚刚讲真搞啦，咱那身体上的问题，拢当看下问咱秀山啊啊，比如讲我啦，秀山我那点点安尼干嘛，脚底拢会烧烧啦，脚底拢会安干那骨会老，安湿湿淡淡老干呢，你要注意心脏。 那为什么那点点我拢感觉人吼安尼手吼，会搓呢？哦，你要注意哦，会搓爱注意什么呢？看你有甲状腺问题无？还是有什么种？比如讲末梢神经的问题无？还是咱拄只讲的帕金森氏症，即种去用检查者较知影哈。来，我先来给安排这个，咱先来给唱歌哈。我先来给唱这个是《拿手去哇 Q 莫阿美拉达》，来先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这是咱的北区的林大姐所点的哦。来听我唱歌，继续看哈，谢谢，感谢你个多。那个是给我 Q 么？阿弥陀佛，来谢谢。

0: 为什么电脑跳掉了？哎呀，我的电怎么会这样子嘞？哎呀，秀逗秀逗秀逗！哎呀，我们的那个卡拉OK怎么了？啊，我说错一条，看安尼哩嘿，啊，对不起哈，来稍等我一下来。哎呀，对不起哦，这首歌呢，个人点没啦，那就是林大姐，给你抱歉哈，奇怪，怎么会跳掉嘞？我今天错一条，你们在因为哦，这电脑物件应该是别跳掉才对啊！啊，怎么会这样？我错一条，来拍水哈！来需要那个你好不容易卡里包，咱的现场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0800469469，咱个靠通来，谢谢。来你好，好你好，
1: 哎，师傅小姐你好，
0: 是你好，
1: 好，我你爱爱有单。那够好用的呢，
0: 三片好不接？哦，安那好。
1: 哎，我就一罐较紧尔，好十外年，拢变袂困起，暗时拢困无三点钟久。
0: 哦，即马有较好困无？
1: 即马个真好困，天好困，即主动等困，安那困吼，即足即精神足好，迄种袂晓我袂晓讲。
0: 袂感觉讲安尼疲劳啦吼。
1: 嘿啦，啊真轻松安。
0: 好好好，
1: 安安迄个安有时啊困起要听你个节目，拢准袂当。
0: 哎呀，安尼较好呢，困了吧，困了吧。哎、欸，大姐，安尼困了好哈，好，感谢你哦，谢谢。哥你好，
2: 啊，秀山你好，
0: 哦，洪先你好。
2: 我这个姐姐大姐，我来跟你分享一下。
0: 哦，好，请坐下来。
2: 阿亚多纳哈，
0: 我来三片，我姐嘿、
2: 我第一罐食是也无啥差啦，
0: 好好好。
2: 第二罐食未完啊，再有感觉到。
0: 哦，
2: 第三片我就了，我就去 FM2 我拢都改掉去啊。
0: 哦。算慢慢来啦，吼、
2: 啊，慢慢来，不能急啊。嘿，一罐不好，就给他放弃，安尼袂使。
0: 我跟我亲戚讲，做几杯？
2: 哎，安尼袂使，个人的症状不一样。
0: 对对对。
2: 哦，

0: 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哈，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全部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讲过，咱这困眠不是特别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来较慢的那边，咱唔要急哦，要有耐心哦。那只阿边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的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哟，听了不详细，咱个卡里白哦，咱的现场困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们跟咱朋友帮加林贝，咱那个卡里白来试试。来，你好，你好。
1: 哎、欸，秀莎，我在请问你哈。
0: 没有，请讲下来。
1: 哎、欸，你迄食爱困的是？
0: 哦，三片都不接。来，个听一个哦，一线哦。嗨，我叫人家听，等一下，等一下试试。来呀，那么呢？咱那讲到这个闹。咱第二个闹是哪里？都只咱有讲，咱有讲过吼。咱第二个闹就是伫肠啊，所以呢，人古早人讲的话，大古拢较有道理的，拢较有道理哦。万病归脾土，你敢知影脾中若无好人，会无胃口，会变成呢食物件无迄个想要食的念头的对啊。啊，咱脾中佮干啥有关系呢？咱脾中是咱的万病源头。所以呢，一般咱拢较少讲了这个脾脏，但是伊甲胃啊、甲肠啊拢有连带关系呢。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呢，一般来讲起来吼，咱若是食饭食袂了就有问题了，表示这个人啥，这个人身体出，咱咧讲叫做出问题，叫做过样啊吼。因为呢，咱所食的物件都是咧提供予咱人营养，予咱人规身躯的体能，予咱人规身躯呢补给的啥营养素。啊，你若食袂了，免了营养。无记，现在你也看，这两个是食袂落哦，会愈来愈瘦，然后呢，到尾怎变成成拉条成花去的安尼？所以咱一定要胃口，一定要食饭食落，所以胃一定要好。啊，咱胃哪无好呢？当然，咱即马无胃无好的人呢，足侪啦。为什么点知？咱的胃无好干啥？跟咱的个性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有关系。啊，过来教咱食物件紧。咱台湾人食饭拢足紧嘞，足像咧拍火安尼吼，食饭伤过紧呐，食饭无照时间呐，食饭吼，食饭无，拢无咧慢慢啊补拢总无，一般拢是啥，食足紧嘞。啊，过来咱台湾人个爱食啥，麻辣甲冰，食烧食冷个爱食麻辣的，这拢会造成啥，卫生过多，卫生倒流。所以咱咧好朋友啦，卫生过多的人，咱卫生过多袂使。会造成卫生倒流、卫生逆流啊！卫生若无够呢，嘛袂使。卫生若无够，我都杀菌，你会变成咧食物件，你就拉肚子，会流啊。一般是安尼哦，吼。所以咱一定爱记哦，食物件慢慢啊补，啊过来就是爱注意着啥，食了个爱放的出来。咱对只讲的肠啊，就是跟那有关系嘛。啊，虽然爱保存着啥，好的细菌要有好菌呐、啊，咱的肠啊叫。这个几方面要好的困呢，咱肠仔蠕动，安尼排大便才会顺。啊，你啊透过呢，咱比如讲青菜也好啦，吼，水分也好，啊，过来运动。所以呢，我唔只讲建议咱的好朋友那是哦，较会便秘的人呢，你会当水分啉有够，以外一天会当食什么呢？食一罐优酪乳。啊，但是呢，如果是有糖尿病人呢，袂用食。这个甜的哦，爱食无甜的，所以呢，咱希望食了放出来。你看咱台湾即马大肠癌连续几日当中排前三名，为什么？因为咱即马人拢食啥？拢爱食吃到饱，啊，拢食肉类，拢食加工制品嘞，食加工类的物件介济，所以变成嘞，咱的纤维质拢食无够。不只是安尼哦，过来水果嘛食无够，蔬果类拢食无够，每日有蔬果的啥？爱两行水果，三行青菜，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咱食鱼食肉，有哪得爱菜价。啊，咱平时啊食物件爱慢慢啊煲，一嘴饭，一顿饭上无至少要食15分钟，安尼比较吼靠啊，这补较高。啊，咱的胃呐无好，点查咱即个咱食鱼的物件拢是靠啥？咱的胃甲咱分，甲咱食的物件，甲你无喙靠了卫生，然后。把你调节的温度，把你杀菌拢是靠咱这胃，上去阿边这位二胆囊酵素 靠消化酶帮助咱消化，然后靠咱的小肠啊吸收营养，靠大肠甲咱排的大便出去，这个过程就是上健康，就是安尼哦吼。虽然平时呢，食食一定爱注意，唔通讲食固定的物件，爱食固定的拢。长期的啊，拢食固定的物件呢，咱一定会出问题。所以刚好每你看每日五蔬果，咱咧食无同的菜色哦，比如讲红的啦、红的绿色的啦，这白色的，这个都是有必要吃的东西哦。所以希望好朋友爱边紧咯哈。那时间的关系，秀蛋姐送卡蛋你，谢谢。
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9: 不用了，老毛病了。
8: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9: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8: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顾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大于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星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15: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心，那么这是唐辉收起来，而咱这河边的林大姐收点了来，谢谢你，谢谢。来，丁你好。
1: 修宪小姐，
0: 请讲重点，请讲，谢谢。
1: 大户你们两位好，
0: 请讲，谢谢。
1: 哦，三圣珍宝太棒了。
0: 哦，三圣金宝还怎么？
1: 哦，夹到那个痛，吃饭抠下去、哦，
0: 肚子痛哦，
1: 马上就半十分钟过不大痛。
0: 啊，你是讲巴肚疼啊？吃三圣金宝呢？
1: 有啊。
0: 哦，啊，今嘛有好无？
1: 哦，我在这再给他吃三颗，
0: 哦，
1: 就不痛了。
0: 哦，阿姆哥哪个挺爱看医生哦哈？
1: 好啊，啊现在不痛我就不看。
0: 哦，这样子哈、哦，好，阿你得爱小心呢。哪个挺爱看医生而店吗？好，保重啦，谢谢。阿丁哥你好，喂你好，
2: 喂，又上来了。
0: 喂哦，阿桑你好。
2: 哦，我该做更紧。
0: 我来生病都不接哦。
2: 我食两边的哦，做有效的。
0: 哦，迄、那个消化代。肾功哦，会放得到啦吼。
2: 好啦，哦，放喺两边的啦。
0: 好安尼哦。
2: 哦，我改卡几十天卡袂通。
0: 卡几十天哦。
2: 没有改听你的电话听袂到，
0: 听袂到。安尼听我哦，好阿妹保重哦，谢谢。哎，大弟兄你好。
3: 你好。
0: 好来，请讲起来。
3: 哎，我假太太
0: 好。不见，假啥？
3: 三圣珍宝
0: 哦，三圣珍宝呢？
3: 三圣珍宝2300，一万2300。
0: 啊，
3: 我吼，嗯，我太太以前拢会爆浆的，然后闹晒啊，但是自从食你三圣珍宝，到即马食6-7罐吼，
0: 嗯，
3: 以前啊拢未过闹晒，啊怎啊放的，诶晒拢定的啊
0: 呢？哎呦，哦，
3: 啊伊的胃肠做者拢用起来，
0: 哎呦哇，
3: 啊然后就是还过一项哈，伊的心脏本来拢会。精力不整啊，是啊，那会喘的。
0: 哦，会欠啊。
3: 啊，不，哎，啊，现在怎啊，拢规个拢有较顺，啊，拢较袂安尼喘啊。
0: 哦，较袂安尼欠啊。有安尼好呢，安尼继续讲，看呢，看呢，好，哦，继续看呢哦哈，谢谢你，谢谢。没有啊，我都讲过啊，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的，就咱这款。三省金宝，和你都没烦恼，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挂灯的吃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罐钙骨质。咱这骨头的顶骨的钙质跟软骨的胶原蛋白，通通都有。内底个有 D3，个有镁呢。啊，咱这个是水溶性的，吸收度个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吃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吃。阿雅德那，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哎，做一只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唔谈别记呢。啊，咱的广东的食呢，敢那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啊，食落去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呢，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4: 哎，你好。
0: 你好，嘿。
4: 啊，小帅呀，哈。
0: 是，我就是你好。
4: 我一点有一个问题要请教，
0: 没请讲起来嘿。
4: 我是讲有时啊讲话，人嘴开啊，嘴烂都会流出来。
0: 你的鼻中啊，你的胃肠啊。
4: 哦，胃肠吓。
0: 啊，注意胃肠甲鼻中啦、啊、嘿。
4: 啊，你爱食啥啥对
0: 这。即句啊，啊那个哎，你说来，刷卡，啊来，哎对对对，一线个接接线，好，谢谢。来哟，那么多歌手，那么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晡时3-5点，啊，咱的台南市高头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店的转咱的下晡4-5点收听，啊，那么咱目前是收听，台南市彼得主管燕早，阿联罗的桥头乌来参了鹅了。家庭来文基山，工山大马溪呢，咱的和便利店个转。100.5102.5收听哈，欢迎好朋友收听来，谢谢。来，个别个讲了一个是虾米呢？这是一个妈妈哈，这个妈妈呢，因为啊、哦，咱即马有介济人哦，迄囡仔拢蹲在厝食饭店着，阿拢总阿伯咧，甚讲阿伯咧到处的啥，阿伯咧到处的一种伙食费啦都没有，我安尼。变成负担的人是虾米人？负担的人是妈妈嘛，对不对？所以呢，讲有一个妈妈，伊就是安尼有一个42岁囝，啊，结果呢，住伫外口，然后呢，囡仔拄着食饭啊，是假日咯，休困囡呢，拢会倒来厝，啊，倒来厝食饭就对啊啦吼，甚至呢，佮外含呢，佮家己要洗衫裤，佮摕倒来妈妈洗呢， 爱躲外口哦。结果呢，把妈妈当作苏永林，当作是啥？一个外佣外劳。然后呢，吃饭啊，也无咧贴妈妈或为了伙食费，嘛无咧贴水钱甲电钱。有一天啊，伊妈妈吼受不了了。因为经过一冬了，一冬哦吼，伊妈妈感觉伊的存款已经减少，而且呢，伊必须要甲因囝甲讲一句讲哦，这个甲讲一句话，伊真有一改一冬后呢，甲因囝讲一句话。你若逐天倒来厝食饭无要紧，不过你至少要留一点仔钱，再留一点仔钱吧。好，啊，因囝想讲，啊，你是我的妈妈，为什么我搁爱留钱呀、啊？哈，为什么留钱？伊个因妈妈个讲，你上无至少爱留一寡钱，爱补贴我。你毋知因囝个因一句，啊，你是我的妈妈，为什么我留爱补贴钱乎你呀、啊？伊讲，啊，你毋是有存款吗？伊个妈妈问讲，啊，你毋是有存款吗？因为知因妈妈吼，来的辛苦呢，有一笔钱，差不多是台币呢，卡四百几万尔。安尼呢，伊得得孝顺因妈妈钱，因妈妈真个应一句，我感觉这个妈妈个应一句诶吼，非常的好。因为呢，因妈妈应一句啊，一般咱的这咱台湾的妈妈吼，我那未去应一句诶。伊讲无唔对，这钱是我的无唔对，燕哥啊，这钱呢我未当好，拢我那好你倒开呢，这钱是我甲恁爸爸留落来，我两个家留。后摆将来万一若破病，也是必须要有人照顾，爱用了这笔钱，我袂去用你的钱，但是用了这个钱，所以当然啦、啊，我必须要靠这钱，我后摆将来照着挖去啊，我唔敢可怜啊，所以你袂当搞开过头啊，哈，阿英家听了讲安那，整点点，所以呢，这专家的提醒，有时呢，这个老爸老母呢无计较。无代表的钱，无计较，嘛无代表的你做人的囝人呢，都唔免甲厝的斗相共，对不对？食因囝外含，迄、那个食啦、住啦，吼、哦，伊嘛是外口租厝哦，结果伊拢等有些休困，伊就拢等在厝住，啊，内底拢互因老母看，便所因老母洗，啊，佮包括伊衫裤，一礼拜衫哦，可以等下因老母洗，哈？看完呢，阿姆改母啊，当作是一个苏永林吗？对不对？所以因妈妈唔再想起，你爱过你家己的生活，你已经四十二岁啊呢，因囝四十二岁呢，你那当什么代志拢叫我家你用，食我的太过了啊！你个摕衫裤等下我叫我家你洗，安尼咁对，这样当然不对啊！哦、所以啊，你们怎讲哦？即马无进日本啊，因为做者研究统计数字哦。十八岁到三十四岁无结婚的男性，差不多是有70%拢甲爸母做伙住。哈，啊，那你着食爸母啊，对，拢甲爸母做伙住，有人甚至无头路呢，啊，拢是食老爸老母呢，啊，伊着水钱电池着拢免讲啊，因为干那一句话吼，这是大人的啊的歹势回答啊，啊，咱拢是一家伙人啊，该爱分甲清楚吗？敢得计较清楚吗？对不对？为做人的囝人安尼分啊？敢得计较吗？为是大人钱吼，是将来计划讲哦，伊要甲囝摕钱，伊查因囝都无钱啊，所以当然像这对阿嬷安尼，伊就是拍算因的钱啊，将来那是破病啦，是靠人照顾呢，爱用到这个钱，因为因囝无钱通去摕出来，所以呢，这个是未来。即马咱即老咱台湾甲日本拢同款，是高年龄战，过来介济年轻人呢不结婚、无结婚啊，所以呢有真济啥靠爸祖甲靠妈祖，拢挖克是大人个咧啊，有济无介济啊吼，所以呢我是感觉讲哦，这个有时候不要太唔定咧食爸母教教啦，也不需要这样。你老咧上班的人，你加干嘛跳无是大人嘛？对不对？那当拢食，全部拢食是大人。我是感觉你较无理啦吼。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那是垃圾边的爸爸妈妈，你老听到，你也甲恁囝讲，你嘛爱生活费哦，爱负担一部分，袂使让阮两个留得出，安尼对不对？加减买加减嘛付一寡生活费用才对。 安尼才是健康的哦。来呀，我来给唱一首歌曲呢。等我一下，我来给先一个，这个我要来唱这首《那你我撒卡出去》哦，《浪花杯》。那么，咱的好朋友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听我唱歌呢，谢谢。

0: 好来，谢谢。那你我下个出去浪花杯来，谢谢。如果是咱糖尿病人有咧抽气，那么当然你的病就会变成并发症。今天赵姐大姐卡拉好啊，我今仔听一个讲哦，伊原底是要去断去检查身体啦吼，啊因囝就是惊伊安怎你毋知，惊讲哦妈妈哦，伊个营养无够，结果呢因去买一个细粒苹果给妈妈食，哇，伊个十点外要检查。要检查身体，要到十一点要检查身体。伊妈妈会知啊，八点食一个苹果啊。伊想讲应该是袂要紧啊，四个礼拜尔。安同阿位医生哦生气啊，医生就甲你讲交代讲，你要检查身体，袂用去食物件。啊，你是食啥物件？那血糖飙到300。伊讲医生啊，我食一个四个礼拜苹果尔。啊，检查身体袂用去食物件，你唔知呢？医生马个甲讲一摆啊。医生讲，我噶，伊个医生讲，我医生伊个厉害啊！我食一个四个礼拜苹果呢，血糖飙到300哦。啊，你个想讲，人得改交代讲，免食物件。所以，那你好比咱糖尿病呢，因为这个妈妈一直未承认讲，伊本身有糖尿病啊。因为伊感觉讲，伊人哦，啊人啊，阿无瘦落来啊，啊为什么来糖尿病？唔是食侪、啉侪、放侪、瘦侪。其实呢，有糖尿病人一开始头发拢是啥胖胖的，所以咱平时爱注意哦。卖得着慢性病，真的，你若得着慢性病哦，真正是要回头是不可能，因为伊袂断根啊。你袂当讲啊，我若是食个医生讲我唔免食药啊，就是表示断根啊，无可能，唔是，他还是无断根哦吼。反正糖尿病，你得甲记起来，伊是袂断根的。那么比如说隔夜啦、腰酸管，包括我现在要说的糖尿病，我们来说一个案例，有一个妹妹，你不要说大人，会呢，我们只有分第一型跟第二型的。第一型就是这个遗传的，现在在我们台湾占 5%， 那么第二型是跟食食后天的食食有关的，是 95%。 有一个小朋友呢，最近不知道是怎样，一直喝茶，一直喝水，这样每天化弱啦，安同阿伟愈来是愈瘦，一个月到两个月内底瘦要到7公斤安尼啦。啊，伊妈妈哦，感觉怪怪，这囡仔开安尼一直咧吹大，一直啉茶安尼啊。有时话不多听，感觉脚只偏疼，人个会便秘呢。即马来感觉怪怪，是大人感觉唔对吼，竟然甲送去病院急诊呢。结果你知影，伊血糖偌高，血糖飙高哦，哇，伊的糖分有够高哦吼，飙到537啦。安同阿伟。结果是啥？引起的酮酸中毒，一直一直吹打。酮酸中毒的是咱的血来对啥脱水，表示了什么呢？你啉水啉无够啊！这个小朋友，伊不是在啉水吗？我有讲过，咱啉的水，你爱慢慢啊啉，咱的油脂只咱吸收。你若无慢慢啊啉呢，你啉真济嘛无效，等于白啉的，等于你加无用的。所以咱啉第一日，甲咱交代一定爱慢慢啊啉，才有法度吸收。啊，你无吸收就无效啊。所以呢，表示的是啥？口干舌燥，伊就是甲肝有关系。因为咱人糖尿病是第一站是靠啥？肝糖分代谢，靠药酒，接着伊的手，靠咱的药剂，甲咱过滤。所以当然，如果是你一直啉，唔是讲大家有得着糖尿病的人，拢是食侪、啉侪、放侪、瘦侪，无呢？安尼你就有知影，等下你知影时阵，血糖拢飙到300-350以上安尼。咱一般是。那我糖分当下低调，人是咧阿个拢个胖胖的。等个一段时间了，一当以后过了，才变成人会瘦落去。好，所以呢，咱要注意吼。你若发觉到，譬如讲最近哦，像咱拄则有讲到，你真敖喙干啊，真敖食啊，某个人吼，那紧巴肚枵的，手的皮皮喘，然后哦，个会感觉颔骨那个生得啥，乌乌粗粗的黑棘皮呢？有这种经验的人，来紧去挂什么科？咱糖尿病要挂什么科？新陈代谢科，要紧去挂这科去检查看有糖分无吼。那么如果是你目前若是有糖尿病的人呢，你更加要注意的啥？譬如讲，你感觉脚底麻，台上是麻，麻个变会颤，变会点点，变会疼，甚至你的脚盘是乌噜，微血管憋起呢。这种情形要紧去看医生，你有可能是末梢神经病变，绝对袂当等哦吼。啊，是你有感觉讲奇怪哦？最近哦，大便有加油啊，放油哦， 安尼你要进去看新陈代谢科，看你腰椎有发炎无？因为咱糖尿病人会比一般人腰椎较发炎，而且咱糖尿病人那个胖胖的人叫做糖胖症呢，会比一般人加七倍死亡率加足高呢。阿妈用滴到腰椎癌加五倍哦吼，所以咱一定要特别注意你大便完、小便完了要看一下。那咱糖尿病人大部分腰椎拢无好，所以你要看一下。放药是不是感觉放药起泡30分钟未消，放药阁热热甲油油呢？那么你得爱紧去检查肾丝球过滤率，看有降低无？啊，那降到剩15毫好，你得爱有心理准备啊呢？可能会西药剂。虽然咱听讲过啊，糖尿病无可怕啦，啊可怕啥？啊病发症，即句大拢会用背啊啦吼。虽然就是一定爱甲家己要求家己哦，其实病哦，你的病。要变化症甲未变化症是看啥？看你家己，唔是看医生开的药啊。医生若开药互你食，嘛是赶快来抢水。啊，你若无要抢水呢，就是病变，目睭视网啊病变啊，西药剂啦，固卡固镜头啊，这拢是爱看你本身呢，食是有咧抢无？唔是看医生啦，啊嘛唔是看手术呢呢。哦，靠你家己自己嘴来戒哦吼，所以抢水戒重要哦。啊，牛血糖、牛饭前甲饭后血糖嘛是戒重要。免去讲用感觉，爱用啥数字，看数字上标准哦。哪里好？你好，
1: 哎师傅，大家好。
0: 哎、欸，是我手术你好嘿。
1: 哎、欸，我来请问一下
0: 吼。好呗嘿。
1: 我袂甲恁买遐迄个食降糖血糖的遐吼。
0: 哦，安尼甲接一下先咯，等一下哈，啊来谢谢。

0: 这是思安收请的，是咱这李先生电话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你好，我要打那个线索给你。
0: 我要讲讲了
1: 哦。嗯、啊、
0: 好, 好来，身边的不知嘞，阿三讲重点嘛，来你讲。
1: 我去了个讲伊，去报告四项哦，拢讲我拢正常啦。
0: 哦，去检查身体呢？
1: 嘿，迄、那个个腰椎膀胱啊，啊，胱啊，啊，加血糖够是95啊。
0: 哦吼，拢、哦、标准的对啦吼。
1: 对啦。
0: 安、哦、尼阿三会较安心哦。安尼继续看你看嘞，好，谢谢。来，三片的不接，再讲起来嘿。
2: 哦，我6月份遐好，老公诶，桃花血就是6.7哈。
0: 嗯，
2: 啊，我伫好奇之下，5、6、7，起码食到第三瓶，我食早晚，伊食早晚啊，唔是话。
0: 嘿。
2: 啊，就是检查6.3。
0: 哎呦，诶，骨刚了咧吼，安尼继续看咧，好棒好棒，好，啊，继续努力哦哈，好，谢谢你，谢谢。喂，你好。
3: 喂、
0: 啊，我秀爽，你好，你好，
3: 秀倩，
0: 哟，哎呦，
3: 我来这健健，
0: 哦，来生病了不知嘞，大姐，谢谢，嘿，
3: 我头家从礼拜去验哦，
0: 哦，
3: 讲158啦，啊，进前验是拢200+啦，
0: 啊，
3: 啊，食了有讲，啊，今麦这回吼，昨个验讲54啦。没有84啦，84。
0: 哦哦，安、哦、尼标准啊呢？
3: 欸、
0: 哦，安尼该标准呢？本钱吗？
3: 伊嘿啊，要不食饭去？
0: 哦，安尼看本钱对啦，安尼标准啊。
3: 嘿啊，食了真好。
0: 哦，好，安尼李大嫂，安尼继续看呢。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我讲好诶。
0: 啊，车讲诶啦。
4: 哎，我这三点进步吼，食个糖分拢好起啊。
0: 好起，好起，什么意思啊？
4: 食还搁食钙过一卡拢。会行？
0: 你是糖分食了，那原底是原底较悬吗？
4: 原底拢得105，今麦较剩100尔。
0: 剩100尔哦。
4: 哎、欸，我食你的迄物件哦，产品食16顿安尼。
0: 哦哦，安尼继续看呢，阿妹，好，加盖两顿哈。好好，谢谢，感谢你，谢谢。哪里好？你好，
5: 你好，我迄落
0: 安南区
5: 哈，哎呀，我迄落食三清金宝哈，
0: 嗯嗯，
5: 即马迄血糖拢正常啊。
0: 哟，哦，检查无？
5: 有啊，有啊，有
0: 啊。即马偌济啊？
5: 嗯，6以内。
0: 哦，算糖化血色素存大于哈？
5: 哎，对啊，对啊，对
0: 啊。啊，无你问题，
5: 我迄落空腹890。
0: 890呢？哇，这样很棒嘞！等一下，啊，你标准呢？好，大姐。看你看你哈，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一人一罐三省金宝，一人一罐三省金宝，你当安心啊，家家都没烦恼，因为这罐真的是有规身骨，家你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食一罐低的五罐，就是有这成分的，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可放药一枚，去放过了解药呢。弄起来个自然一罐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我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真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场，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诶、欸，秀山，
0: 没有，
6: 啊，请教你哈、
0: 哦。没有，请讲下来。
6: 那个血糖哦，
0: 哦，
6: 这袂好势啊咧。
0: 我安尼，我叫人家来接接哦，一线哦。嗨，邓姐哈，等一下，谢谢。你好，
6: 你叫秀山
0: 是？是，我秀山咧，阿三你好。
6: 啊，我安尼找电话，找到一线。
0: 找电话哦，没啦，我的电话是好记呢。
6: 啊，
0: 嘿，阿姆你好
6: 咧。你是得袂？
0: 哈，
6: 食糖分的你有得
0: 袂？哦，好，来接接哦，阿信哦，嗨，谢谢。来哟，天哪，不相信那个卡里拜，咱的现场的客服电话呢？0800469469，咱们跟咱们有帮。咖喱妹，这句我想要听的，咱那个咖喱哈，我想要听这句咖喱妹哈。来，咱的现场看到那个卡通的哦，谢谢。来，我今麦要来唱一首歌，轻松一个叫做《母仔两姊妹》来听我唱歌哈。啊，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哎，恰恰恰，这母子两姐妹主持人是什么人？陈英杰。哎呦，咱真正讲啊，人有冇得到肌少症呢？哎呦，咱健肌吧啦，减这个萎缩，咱得到肌少症。而且如果是咱肌酸酐啊变少呢，当然对咱腰肌也无好。啊，咱若是定了健肌吧减少呢，肌少症呢，将来咱呢慢慢身体都会发炎，因为咱的无得借着激活素。帮助到咱的健肌吧，和咱全身骨会当叮当，所以咱的健肌吧介重要，咱的钙质嘛介重要。但是咱的健肌吧甲钙质拢同时介重要，以外佫有第三佫兼爱运动，才能制作的啥健肌吧肌肉哦。那么咱听讲到钙质爱补充，这是正常的，应该爱补充的。但是你不要忘记咯，咱的钙质的补充不是干那补充的骨头的钙质呢，需要呢呢，无呢，包括咱的喙齿啦，啊，佮有咱今麦要讲的健肌吧。咱的健肌吧，不是干那为着啥？为着希望咱走路会顺，走路袂跌倒呢。伊教咱的啥物？你敢知？健肌吧教咱的保护咱的腰肌毛关节呢，心主骨啦、啊。所以呢，咱的健肌吧，人工叫做什么呢？抗发炎的工厂，卡袂好咱。你那健肌吧哪有够？因为也咱的运动会当借着一种叫做啥激活素，这个物件会当帮助咱保护啥油脂呢？啊，这么好哦！所以你莫别记哦，健肌吧羽毛好，但是你那是伤过大颗，那么当然就不是真正的肌肉了，是一种啥肥呀、啊、肥呀、啊，叫做脂肪。脂肪肥啊，吼！所以呢，咱要食健，食这种蛋白质，因为咱健肌吧是靠什么蛋白质？但是咱要食优质的蛋白质的什么呢？咱的鸡吧、鱼啊、蛋、豆腐、牛奶，这五种是上盖好，上盖对啦。咱人体来讲是优质的蛋白质，但是哦，咱的健肌吧不是干那有这优质的蛋白质就好了哦，吼！啊，各包括了什么呢？需要的 D3， 各需要的钙质。啊，佮需要一个最重要是啥？运动。你若无运动，伊无多形成变健肌嘛，肌肉。所以呢，有人讲啊，秀爽啊，你食咱蛋白质食伤济是毋是啊？尿蛋白。所以你也看，放尿白了就是跟啥有关系？跟油脂有关系。那么你就是食着无优质的蛋白，比如你食红肉，你毋是食鸡肉，你是食红肉，啊是你食了贵多的豆啊类的物件。所以当然，豆啊嘛是真好的蛋白质，但是你食了过量，食了过多的是不可以。咱咧讲，咱定讲爱食物件呢，食爱食边筋，卖食了过量，卖食了过多安尼啦。所以你要看哦，咱人健肌吧，真哩重要。你们知道咱有讲过，咱人几岁开始健肌吧的萎缩？30岁，1%，哈，1%你也不要紧啦。嗯诶，啊那到50岁咧，歹势哦，30%。啊那到60岁咧，50%哦。啊，那跳啊紧，哎对啦，哎，愈侪会当然的健肌吧萎缩个愈侪，所以呢，你今仔日那是讲哦，咱希望健肌吧要有咱呢，当然就是爱运动。啊，我拢定个恁建议一天至少运动30分钟以外，上最重要的就是你卡位，这个最重要恁来做啦，爱做么平端，平端你就吞烂。啊，你啊健肌吧无啦，你是变啊走路，你走路就切健走拢健跌倒。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你个今仔日举四脚拐啊，你嘛爱运动，你嘛爱走路，你嘛起来爬起来行，只要一旦行，看下你倒眠床较好啊，对不对？倒咧用拖咧，安尼点心里较无好，咱就爱爬起来行较好。所以呢，一旦行，咱就行几步算几步。一旦骑啊，咱得爱骑，莫拢坐掉诶，莫坐几工诶，坐到人拢懒死啊，坐到咱的脚腿拢萎缩，坐到咱的健肌吧拢无力，所以当然啦，因为咱的规身躯的重量爱靠啥物？可能是双脚呢，袂要靠啥？靠脚行路呢？袂用白哦、喔，你都是小朋友，所以呢，骨质疏松，伊无听神经，伊袂听。所以你唔知道你到底钙质有够够无够？那要查到底有够够无够呢？就是去量。去牛你的钙质骨头也比多的上钙简单吼，因为伊无听神经，我咱的感觉听唔是骨头啦，啊无是啥关节啦，关节甲骨头敢有共？无共啦，关节是关节，那你不爱听是感觉是关节，比如讲退化性关节炎、软骨啦、磨了、减少啦、骨伤无够啦、 主要胃气啦，还是你甚至痛风的关系呢？那么咱的关节痛，这种关节痛叫做急性的、急性的，这种爱先去哦。医生诶，给你开药啊，啊你也该吃，你嘛爱吃。啊，骨质疏松呢，歹势，这是慢性病哦，爱对咧一世人哦，而且补充钙质，逐工啊补偌济呢？补1200ml，每到1500。安尼知无？大家拢啊补充钙质啦，吼。那你那边呢？桃园的郑小姐，你的歌听哦。因为足长是七分钟，我无法度播个七分钟嘞，所以我改切一半，三分外钟哈。因为这个花莲之歌哦，伤长七分钟，我无法度先给你播个哈，来谢谢。Hello， 先生，你好，你好。
1: 喂。
0: 还是你好，
1: 你欢喜
0: 的哟，我就是阿桑你好，
1: 好
0: 你好，
1: 你改个字个改
0: 变惯了，哦，干嘛就这些呢？嗨，谢谢。

0: 啊，来，对不起哦，这首歌呢，因为七分钟呢，所以我没得报告完，先给你抱歉了，谢谢。
1: 你好，喂，你好，
2: 叔叔安哟，
1: 还是你好，
2: 哎，
1: 你是
2: 我家里的叔叔，家里的暂时中报告太可惜，
1: 好好好好，
2: 哦，这种一定会走的。
1: 哦，你是吃三线金箔甲钙骨质啦？好好好好好，
2: 吃三线金箔甲钙骨质啦。
1: 哦，感谢你，感谢你，大哥，谢谢哈。
2: 欸，我一本吼，你做个家己孙啊，安尼扶啊，唔免啦。
1: 哦，原底要用擦的掉啦吼。
2: 欸，我要卡钙骨质啦。
1: 好，我在邓大哥啦哈，安尼好，邓大哥保重哦。好，谢谢你，谢谢。来，另外你好。
3: 喂。秀山啊、
1: 哦，嘿，是你好，
3: 哎、欸，我台中姓林，
1: 嘿，哦，
3: 我要甲你说说吼，
1: 嘿，什么秘书？嘿，嘿，
3: 今麦卡骨袂心酸叫啊？
1: 哦，来三片我不记得，哦，好好，安尼好，好，
3: 哎呀，
1: 食阮的钙骨质呢？
3: 哎呀，
1: 好好好好，
3: 食一礼拜我都袂啊，我过去阮附近的药房阁买一碗汤来食。
1: 无紧，阿咱上紧药房关就好啊。好，感谢大哥哈，谢谢你，谢谢。好，感恩你哦，谢谢。喂哦，
4: 喂，
1: 啊，我是张丽贺，
4: 是啥啦？
1: 还是嘿？
4: 我给你加十分啦。
1: 哦，谢谢你，
4: 加两礼拜啦。

0: 继续看那个盖两等哦哈。好，谢谢你，谢谢。喂，你好。喂哦。
1: 喂，秀山是。
0: 新秀山你好嘿。
1: 啊，秀山你好。
0: 是你好啊，啥贵州嘿。
1: 我跟他头。
0: 好。
1: 给你吃药，吃了有较好啊啦吼。
0: 后来生病，我吃。盖过几年？吃了有差，有差呢。
1: 有啦，
0: 吼。
1: 啊，我你讲哦。
0: 吼。
1: 我吃三罐啦，啊，也未熬啊，但是有较灵。
0: 啊，那继续加油啊！
1: 你讲哦。
0: 吼，啊，那继续看嘞，看嘞就好啊。嘿，愈吃愈好哦，哈。好，阿姆谢谢。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你忙别记着咱这款卡拉达进口的钙固质，为什么呢？因为咱现在对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了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软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吃钙两项，免吃钙两种哦。咱内底毛咱啊吸收钙质好的 D 三，各伙人根据话吸收好的镁，而且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加卡拉达进口的钙固质咯吼，头啊小啊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几粒，食早午都可以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的爱食最营养的较好哦，爱记食，咱的食好再给咱倒小补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哎，我是小弟会，你好。
2: 哎，我们那边盖够子。
0: 好，三片都不接，好，来先就接哦。我叫来听邓姐哈。好，等一下，谢谢。你好，你好。喂，喂，你好。
3: 哎，请。
0: 啊，我是啥？
3: 叫侬姐哦。
0: 好，没车工的来嘿。
3: 哎，各个人。
0: 三片都不接。哎呦，邓姐阿伯来，二线就接哦。嗨，谢谢。哪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困掉呢。咱二四点钟拢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啊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点到中到这个点叫卡哈，谢谢好朋友，谢谢你的配合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站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今天有一个朋友在穿一个 AI 的黄仁勋在跳那个跳舞，真的呢。AI 哦，什么都可以做，也可以创作歌曲，也可以讲英文，什么都可以，甚至呢模仿猎虾，猎虾哪好伊呢？也当跟你同款的虾，也变猎虾的对吧？你看看，现在时代是这么的，讲进步啊，进步啊，讲可怕嘛，可怕啊，人工是厉害到哦，有时候咱唔知道这个传朋友传来影像哦，到底是真的还假？到底是 AI 还是真的？哦。有时候看不清楚，我因为我点了这几人诶传那个赖给我吼，我有时候都会觉得我都怀疑，到底这是真的假的？哈啊，怎么那么像啊？有够像的。所以呢，为什么这个时代骗啊？为什么骗的人不断还在骗？为什么？啊，不是拢人咧个掠吗？咱这么话，伊个拢大家拢想尽办法要个掠这个骗诈骗的吗？可是他们还是要诈骗，为什么？因为手法不断翻新嘛。你被抓伊哦，他更有新的方法可以让你抓不到他，就是这么的。人讲哦，不怪人过诈，人讲这句讲哦，啊，擦是状元仔，真正是有影，擦是状元仔呢，真的啦吼。啊，为什么我用在好的所在，那要用在诈骗人家啊，较好赚钱啊，赚较紧啊，唔免辛苦赚啊。所以就是有这种人啊，有无？有，上好是用乖较紧啊。你有看，你无看？女孩子嘛，咧乖老人诶，嘛有啊。调羹嫁一个老人，嫁真老诶啊，对不对？为了什么？苦苦啊，哈！哦，所以时代真的是不一样哈。来，薛蛋姐算个蛋理哦。
4: 得力神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神医秉持诚信。

0: 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
3: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你要笑声。
5: 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四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代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代理国小厝对面，益星药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
12: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拜喜本雅陪伴的听友龙凤节目。这段时间受到三焦坐立经一和三焦盖骨流三焦山苦瓜赞助提供，先来甲好朋友报告明仔载拜五的一课，明仔载是十月七九，农历是八月二九，星期五补假。明仔载日子拄啊好是逢着金灭末日大凶之日，所以吉事不宜。西行的西南在行的正西冲五十七岁上九的朋友，日线是在南边，这是明仔载拜五的一课，甲好朋友做报告。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000559988。大优待大精神，今天已经是第九集了哦，时间的过足紧的，所以咱希望好朋友已经有买朋友算看卖呀，买不到的赶紧电话阁过过来，啊，未买朋友更加赶紧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你即马好无？头拄啊，咱一位大姐吼，讲想要听这首歌，有甲咱做文产品，所以咱邀请好朋友，大家到阵来欣赏这首歌曲。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

0: 在阮。
1: 喂，
2: 我有听到。
1: 阮遐，我要爱一号的四罐，
2: 嘿，
1: 二号的五罐，三号五罐，安尼是偌多钱啊？
2: 四罐八千啊，啊五罐五罐两万两万八啊。
1: 哦，五罐五，一个两万八。
2: 十二斤，四罐。
1: 十二斤，嘿。
2: 啊，钙骨溜五罐。
1: 嘿。
2: 山苦瓜五罐。
1: 嘿。
2: 安尼两万八啊，要送啥？
1: 哦，我是两万八，啊送钙骨溜。
2: 哦 ，OK。
1: 好。
2: 好，
1: 我休困啊，可能要后礼拜二哦。
2: 你要拜二吗？可以。
1: 好，十二号。
2: 好，谢谢。
1: 不要太早了哈。
2: 好，拜拜。听秀龙红你好。
3: 晚安你好。
2: 嘿，晚安。
3: 我拜一给你叫我等下拢不来呢。
2: 拜一。
3: 拜一啦，我你讲拜三会到，拜今拜四，明仔拜五了。
2: 是安尼哦。啊，你叫什么产品？你叫什么产品？
3: 你讲啥？
2: 你叫什么产品呐、
3: 啊？哦，我叫一号十号
2: 十十 A， 哎，
3: 啊个个山苦瓜三 A 啊。
2: 山苦瓜三 A， 啊送礼盒的哈。
3: 哎，
2: 好，啊你的电话，这个电话我看一下哈。
3: 哦，
2: 好，安尼我给你查查，卡好你敢有方便？
3: 啊？
2: 我等下卡电话，好你有方便无？
3: 有啊有啊。
2: 哦 ，OK， 我等下卡好你哈。听友龙红你好，
4: 喂，
2: 嘿，你好，
4: 文龙，
2: 嘿，
4: 我说看我有六 K 啊，
2: 六 K 啊，
4: 嘿，啊，一直十 K 啊，
2: 哦，好，好，
4: 啊，我一万哦，
2: 啊，你看不爱叫万二嘞，
4: 啊，
2: 一万上八千的了，
4: 好啦，一万多少啦？
2: 无啦，迄、那个六罐山苦瓜。
4: 嘿。啊，一罐够多。
2: 六罐山苦瓜九千呢，一罐一盒的两千。

0: 来杜家有甲咱讲吼，拜一桥的产品无收到，这个阿姐麻烦你即马卡一下电话给我一个。头拄啊有甲我讲，这个拜一桥啊产品无收到的阿姐，麻烦你即马赶紧卡电话给我一个，因为头拄啊电话足济吼，我可能是抄的电话那上无啥到。希望咱头拄啊这位大姐，麻烦你卡电话给我，我咧等你哦，爱听一个哦吼，赶紧卡电话给我，我赶紧甲公司联络看卖。有一挂人进前一阵仔做代志，客客袂顺利，明明是用尽着努力困难，成果一直无出现。不过，咱伫遮要来甲好朋友讲。这个寒露了后吼，几年有三个生肖，渐渐运势走强，过去累积的努力开始发挥作用，事业有希望迎接新的突破，财运也对得愈来愈好。哎哦，是咱这位好朋友吼，因为我感觉头多那小写唔对，后边626的朋友哈，如果是你安尼的啊，我给你接接好啊。来，阿姐，敢是你？
1: 哎，对。
0: 好、哦，就是做了种三阿阿三个月三罐哈、
1: 哦。啊？
0: 你敢是甲我叫安尼？
1: 我你叫一头的十阿吧。
0: 对啊。
1: 哎，三个月三阿吧。
0: 好、哦、好，因为他都阿小怪有较乱啊，所以我等下哈甲你联络哈。
1: 哦。
0: 好，谢谢谢谢，麻烦你哈，蛋姐蛋姐。来，他都阿在讲的哈。这个未来一年运势愈来愈好诶，有上牛诶、上狗诶，甲着上鸡。上鸡诶人做代志有条有理，习惯提前规划，确实也容易因为外在变化打乱原本诶安排。刷落来一年哦，规年诶哦，状况会渐渐改善。过去规划好的代志，有希望一件一件执行，努力也容易转化为实际成果。工作上上个人正顶尖效率，容易受到肯定。中官交办的重要的任务也当好好啊完成，客户更加愿意建立着长期的合作。在运的方面，有希望稳中慢慢升官，除了薪资。之后职位的调整带来收入增加，也可能迎接意外的这个收入，譬如股款回收啊，点进真久的资金重新流动啊，啊个做生意的人吼、哦，那顾好老客户，有机会带来新的客源，啊那小搞的人。头壳灵活吼，反应足好，拄着问题拢会当换一个角度找出着出口。进前一阵可能受着环境的限制，那么能力无完全的发挥，刷落来几年哦，有机会拄着适合家己的舞台。无论是换环境，拄着新的朋友，还是接受着新的工作项目，拢可能找着突破口。再温要希望明显的升温，除了正一个收入以外，有可能客户业合作，也是另外专案增加着收入。有工作会想交的朋友，容易因为表现特殊受到关注。家己做代志的人，适合拓展人脉，接受新的客户，收入有机会更上一层楼。啊，来的上古为上古的人做代志一向踏实，不管是不是有人看到，打拼就是不断。啊，进前一阵无听到感觉别人升得紧，家己搁伫原地咧累积。但是刷落来几年哦，事业渐渐怎顺起来，原本塞袂叮当的工课开始有进展。中间客户更加愿意主动找上门，这是长期累积的信任开始咧发达。在阮方面要希望增加，可能来自加薪啊、奖金啊、熟悉人的介绍、新的收入管道、上班族工作地位如稳做生意的朋友，有希望靠着老客户带来新的客源。所以这三个现象，讲真的啦吼， 未来一年的工作慢慢进入到顺境，会当真水完成中官交付的这个进步，家己的累积打拼也渐渐受到肯定，所以咱希望这部中的好朋友，把咱家己顾好哦，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大优待大赠送，即马正正伫进行，希望好朋友赶紧赶紧，唔通拖吼，电话卡互通。身体的健康哦。

现在我们来进攻个大优待大精赏，中央节我们的大优待大精赏，只要文案代言的三项产品，三兆做了精，一盒三兆盖骨的有三兆三颗龟，任何产品买满四千的上半罐，所以欢迎好朋友把握机会啦哈！四千八千万的万当两万两万四两万八三万的三万六四万四万是四万八，半当分的四万八左右哈！欢迎好朋友把握机会，头拄啊，咱的潘大姐甲我注文二十啊。会做了蒸六罐的山苦瓜，伊讲文雅小姐，阮两个在食，先甲你煮温四万九，先煮温一分，啊九月三十，搁再甲我寄一分，哦 ，OK， 啊食了哪？伊讲我高文先生呐、啊，真正食了有够满意，阮已经食三冬瓜，啊即届个月买半冬已经是第六届呀。啊，所以哈、哦，王先生嘛咧学了讲，哦，电台竟然有遮好的产品，确实想袂到。因为啊，那你唔知，阮翁是伊中风，阿妹也先食你的产品，啊、我看伊食了好，啊，结果我嘛对你食，确实有影哈、哦。我即马也袂搞了啊，精神足好，体力足好啊，逐工拢安尼好，足轻松诶。啊，过去小看看到楼梯都爬袂起哩，足惊足。就紧张诶，啊！即马行路有较咩力，啊！而且嘛袂死瑟瑟，阿免一直休困，爬楼梯阿免安尼倒头行，进步够济。啊，阮翁是吼，阿姨的三高诶药啊有咧食，食十几年啊啦，食到尾啊拢安尼吼，袂啥稳定，食困了。啊，搁在查甫人哦，七十岁啊开始伫遐咧搞尿啊，歹困啦。啊，不管是吼，啊，就是尿禁袂掉，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安尼真苦恼。记得也慢慢摆，啊，结果开始食你的产品了后，人咧讲诶，讲拍断手骨等都用啦，中风了后慢慢恢复，即马正常。哦，身体状况如何？所以伊拢甲我鼓励讲，叫我有哪会对你食？伊讲无呀，讲真诶啦吼，我即间安尼小中风。较深深的感受，咱健康的重要。你看较早，咱安尼游山玩水啊，出国佚佗啊，啊，行路嘛足美的，啊，知影讲一个中风，啊，一骹一手，哦，有做甲要昏去，啊，搁爱请外劳，啊，搁互你啊辛苦，啊，我即马好不容易哦，已经恢复健康。啊，所以我希望你有哪一家产品，真正唔通搁伫遐咧嫌东嫌西。医生的药啊，咱对咧食；啊，文雅的产品，咱对咧讲。伊讲哦，这几年来真正加正健康啦。谢谢潘太太哈、哦，啊，希望咱所有的好朋友，咱有这个缘分啊，有这个福气，会当食到咱的三兆做了精一盒。抗病能力提升，免疫机能健全，自愈能力有够，慢慢你的这个样的身体愈来愈好，配合美国进口三兆钙骨瘤、三兆山苦瓜，真正愈来愈好，愈来愈健康。今嘛呢？不管是哦，得安尼人少佚佗，就对人去做义工，对人去啊，真正人生加加快乐，交足侪好朋友，我恭喜啦！希望所有好朋友，甲咱家己过好，多爱自己一点，留偌侪钱互囝无路用，重点咱家己过好，卖互囡仔劳烦，就是上好的祝福。以上是广告。来，这首《梦人》啊，吼，在一点以前要播的，咱今嘛到底。

谢谢，这是萌萌啊好为和平酒安排，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台中大肚山望高寮今仔日透早发生严重的车祸，两名中部某一个科大，而且女大学生今仔日小酒伴吼，透早骑机车相载，也由回来的过程当中，伫望高寮落家的所在，大约50公尺去弄着交通的标志杆，经过送医，结果呢重伤不治。当时做伙去佚佗的一挂。十步东二拢对着后壁，表示讲大家去望高寮夜游，花亭因骑车对着后壁，才要送因回去，无想到亲目看到车祸的发生，非常的难过。台中市消防局说明，今仔日透早12:44，受理大肚区望高寮落家所在大约50公尺车祸救护案，派出的春夏的分分队出动救护车2台、警备车1台、消防人员6个，据报现场一台机车技术家己弄掉。交通的标志杆，两个女子受伤。在52分的时阵，救护人员就来现场，1:17伤患送医。强烈的冲击造成的机车当场全毁，机车技师甲乘客受到极大的冲击，立刀喷甲怎啊飞出去？机车冲一边的草坡啊！警消接到通报来到现场，发现两个女大学生拢已经失去呼吸心跳，紧急送病院全力的抢救，犹原双双宣告不治。这回去上夜景的查埔同学表示，当时骑车对着后壁要送人回去，突然间发现头前的车在转弯的时阵吼，家己弄着电条，两个女生拢飞出去，一切发生太突然，伊非常的这个难过嘛，足艰苦。哦，就警分局嘛，甲咱呼吁，驾驶人行车的时阵，爱注意着车前的动态、道路环境的状况，并且以叫道路速限行驶，千万唔通超速，分心疲劳驾驶，确保行车安全。你甲看，这两个女大学生双双呢，啊就安尼一场的夜游啊，发生着这个状况，性命无去。所以咱伫遮真正要呼吁着好朋友，尤其哦少年囡仔，巧多摆出去佚佗，大家真欢喜。啊，毋过爱细腻，爱小心，毋惊一万，惊万一啦。所以哦，精气神爱把握，骑车开车一定爱盯紧，免得到时阵有状况的时阵，就真麻烦。希望所有好朋友多多小心，多多注意。

0: 现在咱来进攻个，但讲现在不保养，以后就要养医生咯。所以哈、哦，咱希望好朋友，你有想要卡上手人卡夹手镜，好，你安尼夹当往西八关落去，六七十七八十哦，咱要来游览，要来铁佗，要来做运动，要来做义工，通通没有问题。安尼变暖，三朝做了精一盒怕进前，咱就是早暗爱食一粒。啊，如果那是你常在吼过去走路客客啊，啊都无想较早呢，见你那灵活，小看走一个路就足忝。出去佚佗，脚步对人袂着，啊，要坐公车，搁互别人安尼等安尼撞。像这你会使赶紧，除了三少做了精一盒爱食，身体够好。啊，反应好以外，咱美国进口的三椒钙骨瘤你爱赶紧吃。咱的钙是酸乌钙，完全的吸收白比给白给少，安心来吃。七十外种的微量元素矿物质一概给你补给，所以去咱有葡萄糖胺，会当让咱的行动力、活动力更加好，顶骨软骨关节力给你顾噶，骨溜骨溜。咱阁有加强维生素 D 三，维持咱肌肉正常的生理现象，让你每一步咧行，安尼再在在别能卡别滑倒。所以三少钙骨瘤是守护咱关键力、行动力，和咱走路的每粒行动力足灵活，上好的产品，和咱补充着咱的灵活力，强化着咱的这个行动，同时和咱每一个好朋友，食到六七十七八十岁，当追赶跑跳碰。找回到咱少年时阵，轻轻松松、快快乐乐，家东往西八关落去，走哪辈的能力？美国进口三椒钙骨瘤，爱配合你吃哦。今嘛大优待大精赏，希望这部中会好朋友。如果你跟他吃钙骨瘤，你一盖买五罐啊，一万两千五，就是送三个细罐的。六个半月你就都有够了，希望大家把握机会，买越多送越多赚越多。以上广告，听友乐园你好。
1: 你好。
0: 嘿，你好。
1: 我哪里啊？
0: 嘿。
1: 哦，哎，今天要做的证买两盒吧。
0: 两盒呢？好。
1: 对吧？
0: 好。啊，要送二盒的，啊，一盒的。
1: 买一盒的吗？
0: 买一盒的，啊，要送啥？
1: 送二盒的好啊。
0: 送二盒的好，安尼后日交哈。
1: 哦。
0: 谢谢哦。
1: 好，谢谢。
0: 好，平安平安，再见。
1: 好，平安。
0: 好，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健康。真正咧讲的吼，卖趁钱分医生开啦，医生也足辛苦，啊，要趁咱的钱，伊也真正付出足济代价，啊，所以大家拢甲身体顾，勇勇健健，自然咱的人生是快乐的。阿妈和医生小小困一下哈，有需要咱的这个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继续刷入去，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这是一首真互咱怀念的歌曲，怀念的播音员。现场的电话0800559988。

来，这是安永红所给咱演唱的这个歌曲哈。怀念的播音员为好朋友安排，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清代法院前院长李辟德六度性骚扰的女部属，接二连三黑白人滥干帮手骨，甚至提出上名老板的告白信、告白信，被害人提出申诉，司法院性骚扰申诉处理评级委员会决议性骚扰成立。结果这个清盖法院前院长哦，姓李的这个李辟德不服，处分提出着行政诉讼，一审判决败诉，啊，伊个提上诉，最高行政法院今仔日个驳回上诉，专案确定，家己本身就是这个清盖法院的院长啊，做这个代志，实在嘛有够见笑的斯文扫地。李辟德2023年3月16日至4月17日，六度性骚扰的女部属，女方提起申诉，司法院性骚扰申诉处理评级委员会决议性骚扰成立。结果，这个院长家己不服，提出申诉，被新评会认定无理由，伊改个提起着行政诉讼的救济。啊，李辟德伫2023年3月16日请盖法院去分林办法官交流助讲活动的时阵，因为伊即将退休啊，接受当时的敬酒欢送，疑似食酒醉，在酒店的房间将男主着落单的女部属，啊，女部属怎啊倒回房间，伊竟然阁要求伊回来聊天。啊，李辟德结束自强活动，回去工作岗位，阁在2023年3月25日、3月31日、4月7日要求女部属去办公室，阁动手共男。阿哥要求外面的人袂使入来，另外伫4月12日摸女部属的手骨，认定这拢已经构成着性骚扰。李辟德讲，迄年4月17日，阁写一个告白信，给这个女部属，讲突然间感觉就懵懂，好失落，怎么会如此呢？我怎么那么不珍惜，不知感谢？还是要讲出来跟你说声抱歉，都应该怪我没有好好珍惜，以后会更加珍惜，同时不再提喝茶就是了。嗯，啊，这是怎样？啊，一个要退休的老人啊，一个院长啊，做做迄个有堪无顺的代志，哎，真正斯文扫地，对不对？啊，结果一而再，再而三，好，这个女部属感觉啊，哪里敢知？恶心恐惧，啊，女方也向着这个当时担任司法院秘书长的林辉宏申诉，表示讲我唔敢拒绝，是因为我足惊伊甲我报复。由此可见，女方为了片面，被院长发现已从尽力报复，所以无伫办公室喊救人。所以查甫人吼，真正是安尼，食老啊，啊个底下咧晚节不保，实在是太可怕了。所以哦，吃老是怎样，还是失地啊，是怎样，不知啦。但是真正要为怒不尊，要对着下属卡来手来，现在什么时代啊？当然一声人也给你各种法院，你当作你院长多了不起，对不对？所以希望不通乱来。

而且咱要来进广告哈，亲爱的好朋友，头拄啊有一位咱的邱大哥伫咧讲，伊讲本啊，啊我吼食你的产品食一段时间啦，啊唔过最近有感觉讲人足咳嗽，啊而且吼安尼不舒服的对啊啦，啊不管是拢感觉忝身疲劳。我讲啊，你爱去检查看卖呢？伊讲啊，那卖去检查啊，食你的山苦瓜甘好？我讲无哦，最好你去检查看卖，真正看你是不是血糖较悬，还是血压较悬，还是有什么其他的状况？爱检查了解，啊，和医生判断什么问题。啊，你那是身体方面的保养，当然，咱的三焦做了正一号，三焦钙骨瘤，三焦山苦瓜，你会使继续的去吃看卖呀。啊，所以重点，咱有在优待你隔壁挂，啊，唔过你也是爱去详细检查了解身体状，安尼较安全。

但是吼、哦，讲真嘞，囝嘛无路用啊，面对现实啦。啊，无用，无用，唔是理由啦。上好也是详细检查，了解家己的身体状况，安尼来好好啊做保养，开始健康。所以希望好朋友会记住咯，把咱的身体顾好些哈。咱的三焦坐立经，一盒三焦钙骨油，三焦山苦瓜，三项拢食，大家拢健康。以上是广告。

0: 时间的关系，咱简单刚相好不了后，这个继续进行第二阶段的直播。大优待大精神，大家电话继续卡，等你哦。
1: 因为我太爱你。
2: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

0: 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3: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阿妈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8005599-88。
6: 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讲真的啦，有很多意外真的让我们意想不到的，你敢知道？这个台东市和平街一间老二号南北水饺馆，今天的黄昏发生了着牙齿闪人的意外，轰一个一声，厨房被火光吞没。代志发生的瞬间，外面只看到正正的暗淡的尖峰掉来，搁足侪人起咧用餐，厨房的换牙齿烫，突然间窜出着猛烈的火焰。附近的员工差不多拢未负欢迎，现场瞬间陷入这个混乱，最后造成一男二女三个员工烧烫伤送医急救。事故发生在黄昏5:30左右，对现场的影片可以看到，当时58岁女员工正在厨房内面换牙齿烫，但是操作过程那是不太顺利，几落摆吊针接头无完成，随后60岁查甫员工上前协助，就在两个人重新固定吊针钢管啊，甲着接头位置，于是因为这个阀门甲着接头无完全的闭合，现场已经有部分的牙齿散出，加上经过过程阁出现这样的弄掉吼摩擦，或者是其他点火源接头附近突然间闪燃，感觉红色吼橘红色的灰迹。瞬间窜出，这十八员工被赴汤相片，整个面双手头毛当场被火势扑击。其他的员工看情形，马上提灭火器抢救，赶紧关闭着牙齿烫的开关，才无予火势进一步的这个扩大。哇，有够恐怖！听友龙红你好，
7: 刷烤鸡。
6: 山烤鸡几罐？
7: 唔免几罐有送？
6: 三罐就送啊。
7: 送偌济？
6: 送半罐，三项产品固在你拣。
7: 送半罐哦。
6: 嘿。
7: 好啦，加食咧。
6: 哦，唔捌买过吗？
7: 那唔捌买。
6: 啊，都捌买过咧问，佮唔知。啊，要送盖骨溜，啊，要送山烤鸡，啊，要送一盒诶。
7: 山烤鸡啦。
6: 啊，要送山烤鸡，好，安尼后日搞哈，
7: 好啦，
6: 好哈，好，谢谢大姐哈，拜拜，感恩呐，后日搞哈，
7: 你还阁唔是有，迄个
6: 有啦，有看到电话啊，
7: 哦好，
6: 谢谢哦，后日哈，
7: 哦，
6: 好，拜拜。上紧后日啦，哈！啊，那较慢的就小可耐心等待，因为拄啊好连续假期，希望咱节目中的好朋友，大家拢会当多多谅解。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

哭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讲真嘞哦，家属这个问题，你那是无家属阿边换，最好是好较专业的人来处理啦。啊，那无吼处理袂好，真麻烦。有时阵啊出问题，得真落爱细里爱小。

0: 进广告哦，要甲好朋友介绍咱的三九折的精一盒。拄只上班以前吼，卓大哥伫咧讲，伊讲蚊啊，人我即马吼未足畏寒，啊唔免烦恼讲吹冷气，啊就伫遐咧过敏，啊伫遐头壳痛，啊伫遐咧艰苦，啊刷落去吼，即马身体加真健康咧，啊脚袂遐尼那搞流。当时即个高血压啦，高血脂啦。啊，搁有即个降血糖的药啊咧食，哎，效果计真好哦。较早拢安尼控制袂好势吼，啊，规个人安尼足艰苦，毛病足侪，啊，卡袂着着头壳戆啦，人袂轻松啦，啊，无就是安尼吼，规个人牺牲咱底无精打采。啊，毋过有咧食你的三只做咧种一盒了，后即嘛不一样啊呢。足侪人看着我拢嘛咧讲讲，哎，卓先生啊，你哪会最近加足少年，加足年轻？那有已经得要七十岁哈？看起来那像五十岁呢呢，什么咧得要七十岁啊？啊，唔忙我别讲咧，伊讲我那我别讲啊，人我已经做阿公啊呢，啊，我孙已经大汉啊呢，啊，结果卡卡实实。身体一个健康，人煞怎啊倒少年？所以哦，今仔日个咧，甲咱叫咱的三九做咧整一盒，伊讲食这项产品，头下咧食疼疼咧，一盒2000块，啊，食到安尼唔感觉，啊，结果吼、哦，伊讲即马食这段时间，伊发现讲颠倒俗，我讲啊是安怎俗？伊讲算唔知你的优待，听者有够古锥的吼，谢谢啦，大优待大清爽。啊、有需要的赶紧买，买愈多送愈多，赚愈多哈！以上广告，听友龙红你好。
1: 喂，文啊，
0: 嘿，晚安。
1: 我带你买一套买万里，
0: 万里人啊，
1: 哎，好啊，要送礼盒
0: 诶，好，
1: 一套买一套送礼盒就对了。
0: 好，一万二送三个哈。
1: 哎啊，我这要寄，我这是洛港要寄海德堡，
0: 海德堡，
1: 哎。
0: 海德堡在做啥？
1: 无，我那是员工的宿舍。
0: 哦，海德堡哦，真该有那家呢吗？
1: 对。
0: 哦 ，OK，OK， 那没问题。
1: 啊，就看到名了，有看到哈。
0: 有看到，有看到电话，谢谢。
1: 哎，对，我拜三那边收哦。
0: 拜三哈，十三号哈。
1: 哎，我一轮到上班了哈。
0: 呵呵，谢谢。
1: 我六六连假哈。
0: 哦，好，拜拜，
1: 拜拜，拜拜。
0: 十三号的款呐。我等下再查一下看看，十一、十二、十三，我看看，我等下写一下哈。来，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大家都嘛在讲啊，有在吃咱的产品哦，啊，身体一个健康，体力一个好啊，做工开多失败别闹亏啊，对不？家当公司闭关了，解决问题啊，有咱的三角钙骨溜补钙骨骨骨关节，啊，那是慢性病啊，有在吃药啊，循环代谢爱好加强酸。万可贵，万无一失咯。需要产品的朋友，赶紧电话这里个过过来，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继续刷入去，咱要来邀请节目中的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这是包娜娜甲咱演唱，这嘛是足怀念的老歌啦吼，真久拢无听到啊！邀请好朋友听，谁能禁止我的爱？

台北市的保台警方今年九月七在中山路路检的时阵啊，中山区啦吼，路检的时阵，查到一个姓王的男子，持有五包 K 他命，十包毒品加币包，持兄弟金沙对巡线队长发现毒品来自境外，锁定63岁美国籍姓孔的女子，涉嫌炮弹帮的运动。顶个月月底，等伊再次入境，将伊逮捕，查到21.8公斤，市价超过4000万的 K 他命。那么专案小组经过深入的分析相关的证据，掌握到这个外籍女子涉嫌担任着贩毒集团运毒工作。在今年的7-8月间，对着美国的旧金山入境台湾，经过持续追踪掌握伊的活动情形，发现伊一定到月底时透早再次坐飞机来台湾。专案小组马上前往桃园国际机场第二航厦执行查缉。在伊的行李箱内面查到 K 他命21.8公斤的证物。根据了解，这个姓孔的犯嫌，在美国是家庭主妇，伊讲是受朋友的委托帮忙运送物件来台湾，唔知内边是虾米物件，强调来台湾是为着旅游，但是不愿意讲出虾米人甲伊接头，专案进行了后，伊叫毒品罪嫌。以上台北地检署侦办后续的持续追查毒品来源、运输链甲着无后的共犯，惊死人！真正才敖走，安尼入境21.8公斤关的入来，你真正唔知要害死偌济台湾人，对不对？所以啊，为着钱，大家在做运毒的工具。不管是中国人、外国人，不管是台湾人、任何地区的人，这拢是罪恶重大，不应该。所以，咱希望每一个好朋友，咱时常伫节目当中咧讲，你唔茫互骗去，嘛时常咧讲，出入海关唔通去管别人嘅物件。当然啦，有那有恶意嘅，啊嘛是有迄种目的嘅啦。啊，所以咱希望。千千万万家己爱注意，免得到时阵那较早吼运毒哦，这是唯一的死刑，啊，即马较少咧判死刑，但是你那是想超过，嘛是同款，互你无路通行，互你真正罪恶重大、严重的这个毒刑，人生也是变乌有，所以希望大家千万唔通为钱。多这种生命太可怕，不应该。

有影无是真正有影，亲爱的好朋友，如果你若是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有一个三岁的囡仔，竟然会生菜花，那是什么情形啊？这个个案是吼，年纪三四岁的囡仔，面上生菜花，询问着家人状况，竟然是阿公啊，曾经去色情场所、红灯区消费的经验，加上厝内又阁有全家人做伙用面巾的习惯呐，第四个囡仔面怎生菜花？幼童感染这个 HPV 人类乳突病毒，幼丸会当接受治疗，但是因为年纪上小啊，后续需要持续的追踪，尤其要注意未来是不是复发。但囡仔达到着适合接种着疫苗的年龄，也当考虑透过疫苗降低未来感染的风险。哇，这真正是吼！希望大家这个卫生习惯爱好啦，面巾啦、大浴巾啦，唔通共用。而且提醒好朋友，菜花主要是透过性接触来传染，通常出现的生殖器还是肛门的周围，但是这个人类乳突病毒 HPV 感染也可能发生在其他的皮肤黏膜的部位，感染了后可能有一段时间无明显的症状，所以不少患者初期不容易发现。另外这个尖锐湿疣潜伏期可能长达6个月，初期甚至不痛不痒啊，发现疑似病灶，赶紧找医生诊断，唔通乌白疗，唔通乌白接。就是经过治疗，也袂当保证未来袂复发，所以要持续观察。也那是马桶冲水喷落来，是不是感染菜花？用用毛巾是不是一定会传染？网友常在咧问，医学上有关系。看这病毒性别接触方式，实际感染状况判断，袂当凭一摆接触的认定感染来源，皮肤黏膜出现着不明 U 型、静型，还是其他异常，爱赶紧就医确诊。而且咱也呼吁好朋友哈，这个人类乳突病毒 HPV 疫苗是预防这个感染的重要的方式之一。目前台湾核准接种的年龄是9岁至45岁，家长会当依照囡仔年龄甲个人的状况，甲医生讨论适合接种的这个时间。讲到这个菜花，台湾人真正有够高兴，所以哦，希望大家注重卫生的习惯，啊，一寡风化场所更加家己爱谨慎，也那无吼，团顿来到厝，真正是万劫不保啦。无定着有人甲你问讲老不休，所以希望大家拢爱多多注意。唔通干那哦，外口哦，爸母啊，等下开来危害家庭，真正不应该哦。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有需要咱的活动，欢迎好朋友随时联络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继续刷入去，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是女人的骄傲陈思安唱的歌。

这是陈思安所给咱演唱的歌曲《女人的骄傲》，需要咱的一个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透早起床你安那过的？就是好朋友。有时阵，咱会感觉身躯出现着一寡痛疼，人就忝嘛。这可能是身体处伫慢性发炎的状态。但是慢性发炎是唔是突然间出现？是长期生活习惯来累积。所以咱伫遮提醒好朋友，爱注意一下。譬如讲，早顿那欠缺着纤维质。一路坐到中道，甚至为了想早起来牺牲困眠，这可能对身体都很不利。经过着一个专家访问着健康的一个专业人员，很多人对透早起床的事情都可能对身体造成危害。虽然看起来很小的危害，日积月累长期下来就会产生影响，形成身体慢性发炎的环境。所以一些生活方式，我们建议好朋友稍注意听一下。困眠不足，为了早起也是暗困，缩短着困眠时间。真的哦，你若困无七点钟至九点钟，拢会困眠不足。所以哦，较早困的靠眠啦吼，一再更加有精神。固定困眠起床的时间，日常时啊接受自然光，维持规律的运动。阿妈建议吼，这当时啊接受着日头，有助调整人体换气的纪律。啊，另外起床的看手机啊，无形的压力对透早的开始啊，因为即卖人哦。就是离不开手机啊，更加有这些人起床目睭闭紧，就是看手机啊。可能是查看工作的信件啦、社群的信息，或者是不停看使人焦虑的新闻。这些习惯会让咱一日对着紧绷、暗动动的状态开始，让家己对着目睭闭紧的处于高压的状态，所以。

去走路走十分至十五分，养成习惯，自然你的身体会愈来愈好。特别甲好朋友做报告。

咱这段时间全部收掉三角做力经一号三角盖骨流三角山口龟赞助提供大优待大精神现在继续在进行希望大家赶紧卡手爱美哦顾身体现在大优待大精神会当然的四千八千万里反正四千一看啊，买路者上路者探路者请大家把握一个好机会祝大家健康和平安再见。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8: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7: 冰箱也会漏财？
8: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7: 那怎么检查啊？
8: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7: 哦，
8: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3: 关键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哦嗨哟，说的比比有钱的七二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电刚三点台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我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么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敌人透早三点到六点，敌人分家南各兵地区是现场报上。刚刚这里点到三点呢，在咱中部是重播，所以中部好朋友要找的只爱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看三拼所要找乌吉来清晰的这服务的好朋友，爱在咱上班时间卡，因为三拼所是在咱的播音室来的，哦，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就是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看三拼所要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哈。你的这段时间不方便，你也是卡公司，其他时间你是卡公司，就跟好不住，还是来保德旺客商品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未来是这个这个，所以你卡的公司订物件，还是来保德旺，还是来好不住。而且甲好不另外交代，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得嘞。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得力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 ，C 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辉亮哥有博功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无情人有情天，无情人有情地。来，这是咱的陈雅兰跟孙斌兰唱歌曲，不过点歌这时间卡起来，看来现场可能转刷电话，两个你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你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段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用手机爱甲控制，那我跟新朋友爱甲控制。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零七二二九六六六六。麻烦啦，三片好不？你要看三片耍嘿，无话动作你会点歌哈。三片来看二二二二数数八八八哈，三片耍看二二数数八八八咯哈，莫看唔对哈。三片得得利用三片耍哈，赶快，可用不用直接卡，我跟七个空七，手机个空七，空七二二数数八八八，这是三片耍。我个赞，
1: 喂，我这个赞，
0: 要点先讲来。
1: 就上听的原因。
0: 原因啊，好，好，我吹下。
1: 好，谢谢，拜拜。
0: 拜拜。我个赞。
2: 对。
0: 忧伤。
2: 有。
0: 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2: 你有。
0: 啊？啊？
2: 南么南方的红酒。你叫啥位？
0: 不，你去点一遍。
2: 南方好酒。
0: 南方。
2: 南方好酒。
0: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2: 我哋都是。
0: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2: 哦，你多
0: 大？哦哦。南方的红红酒。
2: 南方红酒对
0: 吧？南方红酒。
2: 南方红酒对
0: 吧？嘿嘿嘿嘿，唔在上你迄个哈。嘿嘿嘿嘿嘿嘿。真侪人唱，为什么人诶？
2: 老诶，老诶，
0: 老诶，丢小米，对吧？哈，好 ，OK
2: 啊，
0: 好好好，拜拜。我喊个字，
3: 你先我做，
0: 你听新歌咧。
3: 诶，奥特邦，
0: 奥特邦啦，好，好 ，OK， 哈哈，拜拜，
3: 拜拜。
0: 我喊个字，
4: 喂，
0: 你听新歌来。
4: 我叫你。
0: 啊？喂喂喂，讲
4: 喂，喂讲啥？喂讲我小弟的金瓜，
0: 小弟的金瓜了哈。
4: 哎，
0: 等一等哎。
4: 你该吃个吃份苏安奶哦。
0: 吃安奶是甜蜜的金瓜。
4: 小弟的金瓜。
0: 小弟的金瓜是。但你懂的，我看嘛，陈思安有啥物情歌的歌，我你看了知哈，有啥物情？
4: 你看，伊改成合不合情，改成唔敢做。我姓名唱的，看姓名迄条。
0: 唔是，迄是小北情话。
4: 哦，小北情话哟。
0: 啊，这差足济呢，差足济字呢，你要小北情话吗？
4: 小
0: 贝
4: 情
0: 话，嘿嘿，好，好 ，OK， 好好好，拜拜。
4: 好，谢谢。
0: 小弟的情歌，小贝情话。啊，这里有什么会使乱？会使乱？会使跟人做伙？这有些关系是人做伙，我嘛是足佩服你的。伊那上面是小贝情话啦，哈。叔叔妹，歌给咱唱。明仔已经无闲。

健康奶酒哦。来，天气安尼吼，变化起起落落，向寒向向热。当天气向向寒时阵，容易呐，血压升高，心脏比较快，跳加足紧的。这增加啥呢？增加着血管性的一挂疾病变故，包括心脏太跳、心肌梗塞，包括中风等等哈。而且秋天当地这个季节呢，容易造成血管收缩、血压升高，所以。咱山卡就这好朋友，你本身脑袋着高血压呗，得爱穿好少。因为高血压竞争哈，现在发生伫呢血压上欠管，也是控制了无好的时阵，会造成血压当关关格格。不管是环境也好，还是本身压力拢是同款哈。有时是环境造成的，有时压力大嘛诶。哦，那环境呢，就是天气变化啦。啊！压力控制是工作上是出来的一个情绪哈，情绪方面呢。另外呢，身体方面呢嘛，哎呦，失眠啦，困眠的时间无正常啦，情绪无好，伤过忝啦，疲劳啦，运动冇可能会啊种变起来。来，这高血压物件哈，怎么样带着高血压呢？这长期性来讲呢，对着心脏甲血管，拢有可能的引起的一个并发症，会造成哈，咱本身带高血压的人呢，引起的伤害甲死亡。当然，心脏就变第一了啦。伊你啊高血压上只当着的心脏又破坏掉，你啊无适当来自己的控制跟治疗哈，拢会演变做啥呢？高血压型的心脏病，导致了冠状动脉的疾病。咱国内18岁至39岁有高血压是4.7%，等于呢，18岁至39岁算少年的，佮正青壮年呢。竟然有21个人来得到一个高血压，所以咱全台湾这个少年啊，18岁至39岁，这有超过36万人可能有高血压。所以高血压不是吼中年人是老年人的疾病吼，每一个年龄层都有可能受到威胁。虽然这好朋友吼，咱不是老带高血压的，阿哥你有心血管疾病，少量多餐，尽量呢吃较轻的。伤油、伤咸拢唔通，啊！不仅带高血压，一个最重要的重点，早晚爱尿血压，爱了解家己血压的波动，爱你有咧食血压的药啊。你若最近有时可能提起引起的，冇可能是食药引起的，爱随时调整着药啊量，爱跟医生做配合，安尼开始预防着其他心脏甲血管的疾病哦。

0: 进攻个。
1: 那个便当袋里面不是那种黑黑，咦？你的像那种黑黑的，一点一点。
2: 黑的那发霉啊，那个对啊。
1: 不是，就是洗不掉，利用洗碗巾也洗不掉。
2: 然后一点一点哦，洗不
1: 掉。啊，我都是一个学期结束以后我就丢掉。啊。在学校再帮我买一个，再跟学校买，可是学校买一套要300块。
2: 一套要300，便当袋啊。
1: 嘿。就是我就想讲啊呵，该洗黑洗看麦啊。
2: 嘿。
1: 叫人用的。你敢知呀？都唔免浸呢，
2: 都唔免浸。
1: 直接撸的全部拢清气啊！
2: 用咱全都是温的撸起来清气啊！
1: 对啊，哦、完全都唔免浸，
2: 完全免浸的清气啊！
1: 马上，
2: 马上，
1: 购物，购物，
2: 便当袋购物啊！嘿，
1: 嗯，无啊，我怎囝？
2: 恁怎囝？
1: 对，经过迄些人个梯啊，门唔是拢梯，伊个油啊，牛油。哦
2: 牛油啦，铁门那个高牛油，袂安尼起起。
1: 哎呀，撞来撞去，撞来撞去，结果诶，衫裤脚拢全牛油。
2: 我可以想象得见。
1: 啊，等一下要补习吧，要安怎？
2: 嘿，
1: 嘿，我就讲阿婆用迄洗看卖啊，结果全部拢洗清气啊。
2: 哦哟，顺的挖起你也暖了起来啊。
1: 都甲倒起哩，都咕噜的都起来，慢慢不用刷。
2: 不用刷。
1: 嗯。
2: 那洗油能力超强的对啊。
1: 嘿。
2: 嗯。
1: 跟新的一样，
2: 跟新的一样哈。
1: 嗯，啊，我用吹风机改吹，我打你，搁继续
2: 上，搁继续上课。
3: 家庭主妇清厝内变厨房，上星期多功能的清洁剂，得力全都洗，人都洗。为地板、灶卡、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片。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5公斤装，1300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3桶，2600。疼惜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是人都是。
2: 抢杠专线电话：2244888。外观七加0700-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金公梗。
1: 全都是哈、哦，那白色的衫。
0: 白色的衫。
1: 嗯，你要换黄哈，来浸，浸正就好。
0: 换黄的白色的衫，用全都是来浸，透较高来浸，足清气的。
1: 嗯，对，唔好泡上多。
0: 透较高的，要水较少的。
1: 嘿、嗯、对，哎，伊咪就迄衫得啊。
0: 嘿，衫小最小看，伊咪过衫裤就好啊。
1: 嘿，
0: 啊，透较高诶。
1: 嘿、嗯，因为足侪拢咱一衫拢唔敢穿啊。
0: 哦，对对对对对。
1: 啊，穿到翻黄的啊。
0: 穿到翻黄，啊用全都是个浸。
1: 对。
0: 就清气淡淡吗？
1: 翻白啊。
0: 哦，白色色啊吼。
1: 嗯。
0: 哟，谢谢谢谢谢谢。嗯。白衫哦，白色的衣服啊。
2: 嗯，我做护士嘛，啊伊拢会喷到迄种诶。
0: 药啊！哦，因为你讲护士目的一挂化学剂啊，是讲一挂物件拢是足歹势。
2: 对，
0: 对，护士遇到的，比如说一些药品、碘酒、红药水啦、啥啦，甚至有时候还碰到血液之类的，都会有哈。
2: 嗯，
0: 您当地的物件啦，包括各尤其是去穿白纱呢，
2: 嗯，
0: 白衣天使呢，白衣天使上面怎么可以有污？怎么可以有污点呢？哦，所以。那无洗钱，佮干嘛就怪就拍摄的，一般来讲就拍摄的对。佮个你眼光，咱全都是洗，感觉是安怎？
2: 嗯，就是洗啊，就是你个浸的，它五分钟你得当洗掉啊。
0: 哦，浸泡五分钟之后再来洗就洗干净了。
2: 嗯，
0: 不管你伫边等的甚物垃圾吧，
2: 对，
0: 脏东西就对了。
2: 嗯，
0: 哦，你想印象想清楚的是，你白衣天使的衣服顶头啦，搁的垃圾用全都是来洗上清气，
2: 就好洗，
0: 非常的赞的对啊。家庭主妇清厝内摒厨房，上星期多功能的清洁剂，得力全都是人都洗，为地板、灶卡、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皮，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千三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听说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是人都是抢港专线电话2244888，外观七加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个。
1: 辉龙哥，
0: 哦，辉龙哥也不好，你大掉那里刚共起来。
1: 我刚那个卡伤着韧带。
0: 你伤着韧带哦？
1: 嗯。啊，结果我袂行，哎呀，看呀。
0: 哦，迄伤着咧摆卡，一摆一摆。
1: 摆卡。啊，结果吼，我从个打两工。
0: 你打你辉龙哥也不个打两工？
1: 嗯。拢好。
0: 拢轻松起来。
1: 拢轻。
0: 啊，看下咧。
1: 没看下半年。
2: 你刚摔掉无？哦，痛到要死！啊，辉龙哥。起来，我讲你讲，哎，你看唔敢规身躯打打呀？你讲你要惊死啊？打规身躯是安怎？我讲，啊，我就去散步，啊，又夹迄个手柄夹一个半刀啊。
0: 啊！
2: 你讲你唔有医生注射，你可要打迄度好啊？唔爱去注射啦，规身躯打了了，打两包，拢好伊啊！我要怎个担心半信半疑啦？哎，我做个救金的啦。
0: 嗯嗯嗯嗯。
2: 都会万金，你知无？
0: 嗯嗯嗯。
2: 啊，叫我人比较大了无？就会万金啦。
0: 嗯嗯嗯，
2: 啊！就后手我转正讲嘛，我一个故乡吼，车祸受伤吼，也起来。
0: 嗯嗯嗯。
2: 啊！但是我就转打迄个火疗，火迄个火疗科，吼，啊，就有消气安尼啦。
0: 嗯嗯。
2: 所以说，我觉得蛮好用的。
0: 磕着、弄着、乌青、肩疼、慢筋、转筋、骨头疼，咱老刀啊、老机啊、火疗科部，甲要等下打得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一到买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无加任何的费用。要订购这门，请卡现场找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管七，或者是手机啊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敲电话点讲主文，会使敲公司。不过敲的公司爱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医生加盛讲个，药布一般建议贴4到6个小时后撕掉。皮肤有伤口、皮肤太薄、太干燥或过敏性体质，请审慎评估后使用。

0: 这算讲过，贵阳姐来，你要分享什么？刚刚讲一下哈。
1: 嗯，我都来用看哦，拢规个虾仁鸡听，我等下拢食一泡，我都不爱食啦。
0: 我未看未，有人看不一样，也记得未看。
1: 我刚讲迄，我未看未啦。
0: 嗯，
1: 因为我过遐济岁啊，我也记得派伊就害伊啊咧。
0: 嗯嗯嗯，
1: 你可能过又无遐济人可以入去，可能未歹。
0: 嗯，
1: 我想讲好，要来打，唔通安尼好听。
0: 嗯，
1: 啊，就啊钱要死，唔通人要死。啊！要望少年的个人咯，无可能啦。
0: 好听啦，家己过啦，家己爱过。
1: 啊，家己爱过啦。
0: 嗯。
1: 家己安怎样爱过啦？啊，即摆吼，胸口嘛遐痛痛，我阿打，哦，打的拢足舒服的。我今仔走路去足快活，肩胛头遐酸着，也未好，我也唔敢去往看，看拢嘛开个消炎止痛。
0: 嗯嗯嗯嗯。
1: 啊，我总个。大只肩胛头，哎，今仔较快活。
0: 嗯，对啊，对啊。
1: 我对我家己的身体哦，我拢家己做舒服的啦。
0: 好好好好好。
1: 哎呀，
0: 阿罗威，咱两个人过来打的对啊。
1: 哎呀，
0: 用
1: 太好用啦，大家拿安尼吼，阿伊买来打。
2: 哎呀，你看咱的火龙果无遮刚赞的吼，吼，慢筋转筋骨头疼，磕得拢得摔得，拢个打的对啊。三遍好个甲铁讲话啊，真正打得感觉有够好诶！哎，较外头打得继续速写，一二三遍打得继续速写，那一来贴得想着啥？咱诶火龙果又无得点，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互咱。啊，要点讲做文诶，叫找一个即个朋友寄呗，卡现场22448888，07224888，07224888。来，以上就算功课。

0: 椒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得力深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深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深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深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4: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4: 购票请洽0734875666。
6: 来笑声。
7: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咱微微笑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三点到六点，在咱分嘉南各边地区，分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分嘉南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十二点到三点中播是重播。啊，那卡三片线要找的节目是同款哦。原来三片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好朋友要找物件来亲身来做服务，爱伫三点到六点现场这个时间，啊，那无得下播。下晡是四点到六点，是三点到六点哦，是四点到六点哦。你们三点我卡吼，你要透早三点到六点，一个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对我来给你回，我独一无二号都无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第三处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这个职的，所以麻烦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服务处，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位置。谢谢，落来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0700226666，0700226666。

0: 好凄美。这是张元七连曲歌曲，后壁要点歌，这个时间卡起，看咱现场可能转线电话。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字，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当然是高雄线哈，高雄标用出来的电话直接卡就可以，但是用手机爱加空七，我个七加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三品的服务，你要看三品线，看二二四四八八八，好吧哈。三品要看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三个八，好，二二四四八八八，赶快，各用直接看，我跟七个空七，手机个空七，我个赞。Hello， 连累咯，我们来唱歌，唔等你咯，来。金九零九零零，我个赞。
1: 来
0: 高
1: 哥，回
0: 车。喂，那先过来。
1: 为了干冰修队。
0: 干冰是不是什么人诶？
1: 老关心了。
0: 我感觉有什么人唱诶？哈，你决定。蔡进人凤飞飞，郭金发啊、一旁，不个郭甲郭金发，你也无一旁，一旁无个个啥？个单婚男安尼？
1: 单婚男。
0: 单婚男啊，郭金发啊，后个个梁山毛球，文黑毛球啊，凤飞毛球。
1: 单
0: 红男的，要单红男的，好，那听单红男本本台 ，OK 哈，拜拜。单红男，江边小白，陈本男，哎，对对，我靠的呵，金江辉，我给他唱。

健康来吃不？秋天嘛吼，秋天生产期，期吼口感清甜，营养钙好。哎，今嘛网络个传出来，有囡仔什么因为期啦、甲优酪乳食啦、中毒啦，好些，这人被害不敢讲嘛，烦得个要死。有时候网络的消息吼，咱请你讲，听参考，但是别使传播拢行。网络做这物件拢。不够精细的哈，可是当时笑话啦、啊，当做趣闻呐、啊。但是有一个物件哈，要参考进前，要听进前爱小熟客一下哈。不过啦哈，起这个物件哈，有一挂禁忌嘛是爱注意，好，有一挂禁忌嘛是爱注意。比如起个优酪乳那个其实太离谱哈。来，那你起来的哈，因为呢有丰富的多酚类的。所以呢，伊说调节着咱发炎反应的效果，啊，这着脂肪的吸收，减少着咱的体脂肪、血脂肪，会使帮助咱降低吼动脉硬化发生，搁在控制体重，搁在保护心血管的健康。啊，咱平时食优酪乳呢，伊来有优铁蛋白质，有钙质，有维他命 B， 这两项做伙来食呢，有一个效果。就是起来的单宁酸，会甲蛋白质结合，较无好吸收，胃肠较无爽快呢，无什么中毒呢，有点太 over 了哈。起甲优酪乳做一只吼，通常就是胃肠的负担较重啦，唔是中毒什么这严重了哈。啊，主要是老人甲囡仔呢，胃肠系统本来就较弱，当然这两行的卖难做会食，那么食呢，上好隔两点钟以上。哦，那是胃肠的问题，不要中毒了哈，不要太离谱。一般都做这食物的谣言，那可信度很低。其实哦，这些物件哈，你只要吃是胶原哦，其实拢卖吃贵量拢好还好了哈。只不过咱那胃肠较敏感的人哈，胃肠较无好诶，那吃起的时阵呢，吼，还是讲有一挂单宁酸的水果，就尽量卖含高蛋白食物做回家。好，能被这个。高蛋白物件吼，做一只，安尼就较袂造成身体负担吼，所以比较紧张。做一只是胃肠较不好呢，好不好哈？没有什么中毒的问题。啊，只不过咱的老人家囡仔是讲你不行，胃肠不好的这吼，啊是卖难做一只，迄胃肠的负担嘛较重，就是这样子而已。好，啊，其不只是含迄个优酪乳啊，高蛋白东西也不太适合混在一起哈。

0: 这种个
1: 面膜还蛮好用的。
2: 我面膜怎么听？
1: 人爱话拢油油，安遐都济安尼。
2: 哼
1: 啊，用用的，了个剩下那边水，我把它装起来呀、
2: 啊。对啊，我拢用用拢再叠起来啊，规身躯个洗啊，或许嘛吼，而且面洗完了，规身躯拢个抹啊。
1: 蛮清爽的，贴的蛮清爽的，
2: 贴的很舒服，很清爽哈、
1: 啊。不会有的像那种贴下去好像是很油的那一种感觉。
2: 黏贴黏贴啊，那个。
1: 对。
2: 啊，问你就清爽啊，保湿度就好哎哈。很 OK， 好，谢谢哈，
1: 好。
2: 你贴面膜的感觉怎么样？
3: 感觉起来很舒服啊。
2: 整个脸有没有觉得比较细？
3: 有比较白一点，
2: 又比较白。
3: 哦，我用三天。
2: 用三天，整个脸就感觉很亮了哈。
3: 对，就差很多。
2: 超赞的哈。
3: 之前我有去用到一种诶类似汞一种。所以你看我这吹皮这个大家拢规片
2: 啊。哦，那个叫黑皮症啊，汞中毒黑皮症。
3: 就困了，我已经抹干哦，拢无唔使要抹啥。
2: 黑皮症嘛，就麻烦嘞。
3: 对啊，拢抹袂脱啊。啊，只能刚刚我看面膜安个搭吼，我逐工日日在个照镜，大家会照镜。
2: 第一搞到底每天贴后的感觉有差偌济？
3: 差出侪。
2: 差出侪。
3: 真的差很多啊！
2: 逐工打，逐工我感觉有比昨天漂亮、
3: 哦。一天比一天新呐、啊。
2: 一天比一天较水安尼。
3: 头下咧打的顺序，佮无按美白一二三个用了尔吼。也足紧呢，
2: 就是两个加在一起效果比较快。
3: 对，你要用整组的哈，比较快。
2: 较紧的对。嫩白加强保湿面膜，来对我加咱的兰花萃取精华，让咱皮肤活化，让咱清理皮肤，加强对咱的保湿效果，预防对咱皮肤老化现象呢，真有帮助。另外搭配水解蜂王浆蛋白，舒缓皮肤。人参精华滋养强化皮肤和 Q 多，另外还有加的啥？重点是咱的熊果素、阿这个氨酸酶酵素，减少皮肤乌色素的形成，美白嫩白，维持皮肤 Q 多，抚平岁月痕迹，一次到位。面膜呢，十对针是550，阿咱买几组开盒，几组是50对，2500。抢购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是为家伫现场主持节目较有接听，所以伫咱上班主持现场的时间卡。有两个时间你卡来，拢使找到为家来本人。透早3点到6点，礼拜一到拜六；下晡每一天的4点到6点。0722448888，0722448888。不过爱麻烦咱只相亲时代，卡来公司唔是乌克兰本人接听，一定爱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为捷，业绩要做好为捷。谢谢罗兰，以上就算广告。张哥，
4: 对你的伊个化妆品吼，我用了真正大家来拢讲，你的皮肤水，亲朋好友。
2: 哦，这个姑姑也无看到，较会上到啦。
4: 无，也看的嘛，
2: 拢。只看卖感觉哦。
4: 好朋友一礼拜来看一届，讲你皮肤哪会愈来愈水。
2: 一礼拜看一摆就有感觉哦。
4: 会啊，因为拢真侪来。
2: 就出来就看，感觉讲，你一干比一干皮肤较白较水哦。
4: 系啊，我就请阮姐姐，我就送伊啊，阮小哥。
2: 哎呦。
4: 我一定的吼，对大家做好。啊，朋友。也要无啊，要用我买送。
2: 你拢不能用的，对啊，咱润一润。你日送暗送化妆水拢有用呢。
4: 真
2: 皮肤真
4: 苹果
2: 脸啊！好对啦，恁若加班呢，你就要加晚霜；无加班呢，你用日霜就拢有够。
4: 感觉
2: 伊
4: 水起来。
2: 润容的兰花系列哈，拢总有。洗面呢，化妆水、日霜、暗霜、面膜、防晒六大项哈。一般来讲呢，咱的好朋友，你面上若无足严重的卡斑的问题哈，或者是呢，你也未上细节。你基本上，咱就用洗面、化妆水、日霜这三项来做基础的保养。然后呢，出门会加抹防晒。啊，若是咱的面膜吼，你的皮肤属于较干涩的，啊，是讲咱换季当中较够溜皮、较够过敏的，你得逐天打。啊，若不会话，两天打一道。你呢属于上40岁女性，还是讲面上卡呢斑斑点点介严重，要更加清清的吼，安尼花花脸看得介讨厌，特别建议咱好朋友，你得记的晚霜，你得爱买。你是啊，同款洗面、 化妆水、日霜、防晒。暗时啊咧，洗面、化妆水、暗霜。咱洗面的一罐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1350。面膜呢有两种包装，十袋装的550，一到买一组50袋2500。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呢是咱的高雄线，所以呢外观区别加07，手机啊加07，0702448888，0702448888，0702448888，来一雄就算广告。

0: 进攻个。大慧仁哥是因为你十多年前就车祸带一个骨伤，
1: 对啊，
0: 啊是变天就会疼，是因为就给你疼一下，
1: 都拢会疼，大家拢疼。
0: 骨伤的所在疼起来，行起来疼了，对啊，
1: 疼
0: 起来疼。啊，怎买慧仁哥回来打了，对啊，
1: 也都好。
2: 本来是一直讲去爬山，回来退腿。
0: 哦，你爬山了退腿？
2: 嘿，嘿。啊，回来若要行楼梯吼，拢爱用手抱的脚。
0: 我本来背老腿用手抱，
2: 嘿，我听个未背啊，脚未弯啊，
0: 你这样，你退了我才对对啦。
2: 系啊，
0: 阿哥，你背那个飞龙哥等于打的对
2: 啊。嘿，我昨下一讲，我想讲好，我要给你背飞龙哥等下打看，因为我听。
0: 听人家讲未歹。
2: 人家广告拢作战，
0: 都不错，都不错。
2: 我试看未咧？哎，真要我打咧，我怎拢没抱卡？
0: 哎呦，
2: 就去当安尼行，
0: 轻松啊吼，
2: 嘿，轻松啊，
0: 吼，打一工轻松啊吼。
2: 哦，我怎么用辛苦细细的吼，我搁较打，搁打两地，
0: 就
2: 疼迄个所在，我搁较打两地。
0: 嘿嘿嘿，
2: 我真济个讲，哇，有够赞的，
0: 拢袂啊，袂轻松啊吼。
2: 系啊，
1: 我下骹旧筋很麻，啊，佫好，迄工嘛是我做，镜头酸到要死的，即马较袂，即马好啊。
0: 好，讲较轻松啊，袂安尼丢，袂安尼疼。
1: 哎呀，
0: 磕着、弄着、摔着、拍破损伤、乌青肿痛，包括着风寒湿气侵袭、慢筋、全筋、骨头痛。来，老大、老姐，火龙果药宝贝等下打得对啊！这家庭必拢用得对，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百五块，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无加任何费用哦。这外口无寄的，要电工做门爱直接催话节，看咱节目现场，0722448888。0722448888，卡勒公司一定爱知名，麻烦多啦，一定爱知名，伟杰推荐介绍，来叶雄嘉盛公哥。

0: 金工哥，
1: 我是左银余小姐。
0: 好，余小姐，那你要分享什么？你用过的经验？
1: 我要分享你的灰龙哥也
0: 哦好。
1: 真的很好用，知道吗？我是很爱运动的人，我有时候会扭到脚踝，或是哪个地方运动伤害，我就给他拿一个贴，而且一他不会起疹子哦。
0: 哦，好好好。
1: 例如说，我早上运动完哈，我就洗完澡啊，擦干给他贴。一直到晚上才给它撕掉，就好了。
0: 哎呦，谢，很赞哈。
1: 所以说，你回龙哥，你看，我都持续一直在给你买好几次的啦、啊。
0: 知道。
1: 我跟我老公啊，我们两个都很喜欢运动哦，真的很好用。
0: 谢谢，
1: 我说我一定要来，要来当个见证的。
0: 谢。磕到、弄到、摔到、拍破损伤、乌青肿痛，包括到风寒湿气侵蚀、板筋、全筋、骨头痛，啊，佮就是阿公阿妈冬天了，佮要酸痛有无？变天了，哎，规身躯痛了了的这，来老大老姐，火龙果又宝贝等下打着滴啊，这家庭必备拢用得到，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包150元。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无加任何费用哦。这外口无寄的，要定工作文要直接催话节，看咱节目现场，0722448888，0722448888。卡来公司一定爱知名，麻烦多啦，一定爱知名，为节推荐介绍。来，叶雄嘉盛，恭贺。

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5: 走去通报。
6: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7: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8: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马不精神。
1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我是鹿港电电柯志宏，2026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10月10日起热闹登场。10月来鹿港逛高饼节，看古里迎新彩街，骑自行车漫游。17号一起为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热血应援。24号到25号一起玩变装、看电影、放风筝，精彩活动尽在鹿港，我们鹿港见哦！
15: 以上是鹿港镇公所广告。
16: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回到我们第三阶段，我们在拜到拜六早上三点到六点，在我们分家南高屏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在中部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很多人习惯直接找有给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得我们产品线是在我们的播音室里面，所以呢，要看产品线找位置来做服务呢，麻烦要在我们上班时间，我们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早上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两时间你再卡卡产品线呢，拢在找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或者是最近的服务处，或者是来报单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置来做个这个。马年交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单，啊，来时间呢最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努力。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健康奶酒不？现在人吃素食的是愈来愈多吼，可是吃素食有一挂爱注意的所在，有一挂健康的限制呢。啊，佮有人打吃素食的时候有一挂奇怪现象，来，甲咱报告一下。有一挂人吼，打开始改吃素食的时候，你感觉讲足够巴肚枵，你毋知为虾米？因为你有咧食肉的人吼，肉类较无好消化。停留在胃肠内底时间较久，当你会较饱、较有饱的感觉。啊，伊素食呢？食了足紧的消化，所以快腰。所以你当但是该食素食的时，你要一挂时间，让胃肠慢慢啊调整，慢慢啊习惯，较袂感觉足快腰，足容易腰。爱注意是吼，另外吼，食素食的时呢，尽量吼，你若要食了会健康。食了健康，营养底下食好嚼稳，不要吃太精致的。太过精致的素食呢，会让你血糖压了太紧，嘛容易产生饥饿感，尽量以原味的，好，还是讲纤维质较侪五谷为主。高纤的东西嘛，是延长着的胃肠的时间。啊，佮有会使加食一挂坚果类，以坚果类来对有一挂油脂佮纤维质，可能血糖较稳定。爱避免食太甜，糖量过高的会引起咱血糖压起压热哈。来，有四种错误的观念，错误的素食的习惯，给咱提醒一下，不要干这种事情哈。食素食人这四项要注意：第一，食伤油；第二，蛋白质食伤过头；第三，素食料用伤多；第四，调味调过头了。你能食素食吼，就真的是食伤油啦。好，尽量卖上油，用伤侪，因为足侪拢好，素食做侪煎啦，吼，到底着啥？伊维生素拢流失，油阁食一堆，吼，这足重要，唔通食伤油。啊，个你拣素食咧煮的油嘛足重要，无同款的煮的方式，用无同款的油，开始较保你的健康。第二呢，蛋白质方面呢，唔好摄取过量。有做人看到讲啊，食素食营养无够，补充营养素，食一堆的啥？就需要蛋白质，以豆类主要的是素食的蛋白质的来源，加上素食的料理底就足侪拢豆啊物件，伊若拢食这无食一挂青菜，一刚刚食豆啊做的物件，蛋白质伤过高，好，这个也不要过量，青菜加食寡。第三呢，素食料用料伤侪，什么素肉、素鸡啦、猪肉啦，好看起来介好，但是迄种已经再做过啊。我再做过啊！啊，蔬菜等这边配角啊，安尼就唔对啊。所以呢，即只说啊，佮加上即素食料平时啊，吼，有爱会使保存三至六个月，所以一定会增加一些什么添加剂，啊，佮钠含量会偏高。所以素食料呢，唔通食伤济，尽量避免。最后呢，调味方面吼，爱食较清诶。因为素食料，你要增加口感，你来淋淋一堆物件，底下好食得较有味嘛。啊，我想你加一挂色素啦、甜精啦，吼，所以讲要特别注意看清标示，素食料会使，你要看来对调味料有没有用的过多，这个要特别注意。最后，甲咱家食素食的朋友建议吼，其实你若要食素食，食自然的食物上介好，食食物的原味上介好，唔通食伤重口味，食一堆的添添加的调味料，迄等到增加咱身体负担。有一个观念，你甲拔掉就对啦。食食物唔通食食品。食素食上条节关键，食食物唔通食食品，食物就天然的物件，食品就再做诶。会当食食品，唔是讲拢叫你卖食，尽量减少。安尼食素食，开食了健康哈。一对萨卡巴的，我的洗衣机挂起，我给人唱。

0: 星公主。
1: 哦，那个小儿子哈，没有好汤头都不给我吃饭了呢。
0: 哎呀，你们家小朋友都要吃好汤头哈。
1: 对呀，像我昨天煮那个水饺，我还以为昨天会到啊。
0: 嘿。
1: 结果我煮水饺，他说没有好汤头，他不吃呢。哦，好讨厌哦。
0: 现在好汤头吃的习惯很香哈、哦。
1: 对，很好吃。
0: 小朋友都很喜欢吃。
1: 人家就喝假。
0: 人家就喝假
1: 哈。大家爱来买来吃，真的很好吃。
0: 喝汤头，人家就胖的啦，而且连小朋友都爱吃，小朋友嘴最挑了。
1: 哦，对啊。
0: 你看，这侪人煮过、腌过，拢讲好汤头，真正天然的甘，天然的甜呢。煮鱼啊汤袂错啦，吼，炒饭香公公啦，吼，啊，包括拌菜、拌面、煮菜、煮汤、青菜、啥啥拌拌的就可以。那我们食个烧油车，食个呢清清淡淡的，但是气味够高赞，一罐五百。阿边两罐送一罐，三罐就做一千块。干不过，咱好汤头是素食的哦。哦，不管素食车拢使啦，伊本身是素的哈。因为全面的推广、全面的介绍，所以要点讲做问题好汤头，一定要找伟杰。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我管七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个。
1: 好汤头吼，嗯，你拢煮啥？
2: 哇，海参海参面啊，
1: 海参面，
2: 系啊，我阮囝够爱食啦。
1: 哟，就受了啦，那么煮个滚倒了就好啊吼。
2: 对，
1: 安尼咸食淋落就好啊。
2: 系啊，
1: 我都没去淋些有诶无。
2: 都免去淋有诶无，真正够食。
1: 真正香够好食。
2: 系啊，
3: 尤其你们的好汤头，
1: 嗯，
3: 哦，我没有够多。
1: 嗯
3: 真的很好用哦，那萝卜啦，啊，空皮卡啦。都唔免淋啥物货，啥倒下落你就食到四三。
1: 素素羹哈。
3: 真的好汤头，真赞嘞！
1: 哎呦，感谢感谢。
3: 我即马吼，我即马拢用恁这。
1: 嗯。
3: 嘿，你再想我食素食哦。
1: 嗯。
3: 你来咧个拌拌哥哥的，我真正够赞。
1: 无一般素食拢较油啦，你炒较油。啊，咱即马拢唔免拢撒拌拌的撒撒就好啊。
3: 你去外口食，人个咧素食店的，迄种油汤汤的。
1: 较油对啦。
3: 而且啊，这个年会加油哦，真正真特别结光。
1: 虽然是植物油吼，但是嘛是香油蛮好。
3: 诶，外口我唔爱食。
1: 咱家己炒炒就好啊，
3: 嘿，咱家己拌拌炒炒食啊，
1: 食更欢喜，
3: 身体健康啊，人个身个个轻松。
1: 咁样，我那个食了味素脆蛋，食了花面酱。
3: 嘿呀，我食脆蛋得灌袂哩吼，灌
1: 就艰苦，
3: 艰苦哩忝啊。
1: 因为像那个即个掉沙诶。
3: 嘿啊，身体个歹。
1: 嘿呀。
3: 啊，本事就像你就走找医生。
1: 对对对。
3: 哦，趁钱，恁就当我趁钱分医生。
1: 哎呀，可以好开，
3: 啊，唔该，
1: 叫人住下来个开钱，
3: 啊，唔
1: 就唔得。
3: 有啦，
1: 听价格开钱。
3: 哦，现在我住家，啊，那个排队的，
1: 啊，那个提钱讲，
3: 不能人看嘞。
1: 哎，排队的讲，哎呦，麻烦你提钱开进来啦，麻烦你，麻烦你。
3: 啊，挂好那个单。
1: 你啊，等的，开要求贵的，平时卡巴还没水干。
3: 对啦，哦，真正用你的，用你的那个产品进来赞。
1: 谢谢谢谢，我是鸡啊，谢谢哈。你看，这么多人煮过、腌过，拢讲好汤头，真正天然的甘，天然的甜呢。煮鱼啊汤袂错啦，吼，炒饭香公公啦，吼，啊，包括拌菜、拌面、煮菜、煮汤、青菜、啥啥拌拌的就可以。那我们食个小油菜，食个呢清清淡淡的，但是气味够高赞，一罐五百。阿边两罐送一罐，三罐一组一千块。干不过，咱好汤头是素食的哦。哦，不管素食、菜拢使啦，伊本身是素的哈。因为全面的推广、全面的介绍，所以要点讲做问题好汤头，一定要找伟杰。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我管七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功格。
4: 一等情深诉不尽。难忘良宵十日矣，忘却不了一段情。清静的夜里，弯弯的眉骨，射出暖烈的光线，照在秋后露水。微微的清风，吹着白色的围巾，带队充满着可怕的沉静，也有。要有别离痛苦感叹的吐气声音，渗透着当时的凄凉。这就是离别迄一暗的情景，如今已经是过去了，真久了。但是迄段情，迄段意，也是使人难忘，意难忘，真是意难忘。

健康来照顾，今天要讲糖尿病患者爱特别注意控制血糖。你若拢无爱插味，放好放放，你就有可能到尾爱食药剂。在咱台湾的食药剂患者超过80,000名，是全世界食药剂比多上盖管的。慢性的药剂病呢，早期的竞争足轻微的，足歹发觉的。拢到尾期较发觉，啊，其实其中吼上高导致的慢性腰椎病原因是啥？你知无？糖尿病、甲高血压这种慢性病，其中糖尿病较严重。糖尿病影响着腰椎功能，原因是影响着伊内底血管。腰椎内底吼，足侪细条血管。你的血糖伤过高，会导致着吼腰椎内底血糖、血管的病变。正常的状况啦吼，咱血液经过咱的肾丝球，吼腰椎内底肾丝球，一个毒素，即无好物件过滤掉。但是你血糖伤高，会导致着肾丝球经过骨折改变，出现裂缝，蛋白质的造出来。这人讲蛋白，尿蛋白嘛，尿蛋白吼，会乎原本。该吼身体回收、吸收的啊，回收的蛋白质走去尿内底，就变成尿蛋白尿。尿内底不应该出现蛋白质，哦，这拿出来蛋白质就是腰糖尿病患者腰椎病变的第一个特征。一开始呢，放尿当中轻微的蛋白叫微尿蛋白，蛋白质的量愈来愈多，就尿蛋白尿，这个病。便的中期啊、哦，所以你若已经出现微尿蛋白，你无甲控制你的血糖血压，3-5天就变蛋白尿，无控制，平均3-5天来一定就是食药剂啊。要预防着药剂病变，要让药剂莫恶化，除了那早期来检查筛检，早期发现医疗，或是发现医患。对着血糖血压要控制了好，血糖的控制要怎么处理呢？食食控制，适度的运动，降血糖的药要使用以外，上好你家己要测血糖，要了解你血糖的变化，吼、哦，会使提供着吼你的医生来调整你的药物，嘛使了解是啥物件造成你的血糖压起。再来，要预防腰椎病变，血压得要控制，得要控制哈、哦，这个要注意。另外呢，高血脂的控制也很重要哦。血脂红袂使伤高，血脂红伤高，心血管疾病就来啊。你若使用降胆固醇的药物的一部分的患者呢，腰椎功能恶化速度可能较慢哦，所以血脂红的控制最重要。主要的是血糖要控制好，血压那个高血脂红密码要注意，同时要注意哦，食薰大颗。嘛，甲你慢性腰椎病，甲其他慢性病有关系，所以体重袂使伤重，会重的话戒烟。另外呢，无必要药啊，卖乌白食，好，可袂造成腰椎功能的损伤。我讲是药品，只要是药，你得要经过医生甲你讲，甲你开，甲你提醒，你开始食药的物件，绝对袂使开玩笑，药品的物件。啊，你啊脱水、暴饮暴食，那袂就食了伤济，真难袂使。要保护家己腰子，平时啊，细节得爱特别注意哈。有年纪的，还是讲本身慢性病的人，血糖、血压、血脂肪一定要控制好。啊，平时啊，咱只好朋友呢，尽量体重袂使伤重，爱戒烟，药品唔通白食，尤其止痛药唔通白食，哈、哦，这要特别注意。哎、啊，不要暴饮暴食，哦，那么真蛮当食了伤过量，安尼开始保护家己腰子咯。

0: 来自吴志怀老师的歌曲《深井伴孤灯》。
1: 进功课，你大概是谁那大灰人哥？
2: 我这车祸偌严重呢，我弄到含目睭，我一蕊拢无看呢。
1: 哎呦，阿毋弄出大难。
2: 嘿，敢弄到伊虾米死哩？啊，去搞病房虾米死呢？迄脚一脚开刀，啊一脚脚硬啊破，啊个个脚底啊拢迄筋拢断开呢。
1: 哎呦，
2: 啊我就是跌倒，别人个拢跌倒吼，我头也是袂惊。
1: 嗯。
2: 啊，倒伫蚊床底倒八个月，有一天吼，我听你个节目吼，心情啊看我，我听你个节目。啊，去我听着这四点到六点的。
1: 嗯。
2: 啊，我听人家去考试，我讲足好用的吼。
1: 嗯。
2: 我怎啊先甲你买一千块啦？
1: 嗯
2: 哼哼。啊，这买一千块，咱个国王哎，啊国了，我继续看我了。
1: 嗯哼哼。
2: 啊，够用了。我查囝讲，啊你去对买，我听电台买呀。
1: 嗯哼哼。
2: 我爱用无，你就拢甲买起来搞到。
1: 嗯。
2: 安尼啊，我一届拢甲买千块无够。
1: 嗯。
2: 啊，我也拢买2000啊啦。
1: 2000一的啦，嘿，一千块
2: 无够。有啦，拢爱买2000一啦，无啊一千哦。嗯、我无贵个，我过了的。
1: 啊，过了更干呐！
2: 啊，过了都加足轻松诶，这手都头发解讲会抓悬啊，会去叉鱼啊，会煎鱼啊。啊，我即马过了又无过了吼，我即马家己牵导恁遐家己处理买啊呢。拢一礼拜处理一逝，拢买较济顿诶，拄一礼拜我都搁家己处理买呢。
1: 哦，你较早本来无多，即马是处理买了。
2: 嘿，我即马过了又无过了，我都处理买啊。
1: 好好好，无看到加到咁
2: 方便。你即个无我阁介绍，阮姐姐哦，想要听有张实牌哦。因咧新妇咧，伊我甲讲找你电话哩，我伊嘛拢改买呢。
1: 安尼哦，谢谢。
2: 因咧在因咧新妇哩，在帮阿擦盘，擦个手工啊，拢袂夹完。啊，伊讲，头下我星期三日要打啦。
1: 啊，
2: 伊讲打了我真好呢。
1: 啊，
2: 怎人伊都家己买啊啦。
1: 有，谢。
2: 像你这个有无吼？人家做好用的啦，
1: 谢谢何妈妈，谢谢啊哈。
2: 我拢未上呢，阿妹，因阿唔是我拢过个太多，我个病呢，拢未上哦。
1: 有，谢。
2: 轻松的哦。
1: 嗯。
2: 嘿，
1: 何妈妈，谢谢。
2: 我八十无啊呢。
1: 哎呦。
2: 我八十无，我要食拢家己煮，我过日又无过了，我有法度煮啊，有法度去买菜啊。
1: 谢谢何妈妈，谢，感恩了，谢谢哈。
2: 谢谢，
1: 感恩分享啊，谢谢。哎呦，你看咱的火龙果无这样赞的吼，吼，慢筋转筋骨头疼，磕得拢得削得，拢个打得滴啊。产品好个甲铁讲话啊，真正打得感觉有够好诶。哎，较外头打得继续熟悉，一个身份证打得继续熟悉，那一来贴得想得啥？咱的火龙果无得滴啊，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啊，要定岗做文的，去找一个这个办公室呗，卡现场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3: 开门啦！你要，进来开门啦！
4: 啊，行行行。你先等一下。啊，阿兄，你来之前可不会喊你凶啦？你过去跟人相拍吼？
3: 嗯，也着阮装的迄个细汉的呀，去我阿廖迄关呢，收你一个迷迷毛毛，我毋才教阮斗阵呢，去前算账，也无奈无我一身苦嘞。

0: 想看卖嘞，咱爸母已经遐尼老啊，因若知影你伫外口，一干干拢甲人冤家相拍，因会安怎伤心？你敢知？
1: 当我唔是迄个三个囡仔啦，一款简单的理由我哪会唔知？也只不过啊，一来二去吼，总是怪我过去少年未晓想，如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想要回头，敢遐尼简单是无？
0: 那会无简单？阿兄，只要你决心要修脚洗手，重新做人，咱会使回来咱故乡啊！看是要报残做工，还是做着小生意，安尼你唔就会当彻底脱离黑暗的江湖生活咯？
1: 好，李玉，我要接受你的考验，从今以后，我决心要认真拍拼，做一个。

0: 来自圣公阁，来蔡大哥，你要感恩孔乡什么？
1: 哦好，安尼我讲吼，我较早做粗工吼，啊，举迄个那个大机、细机的吼，那个双手拢变直的变，
0: 啊，然后吼，哦，你两个整起哦，嘟嘟嘟嘟嘟嘟起哦，
1: 哎呀，啊，嘟嘟起吼，我啊手啊伸甲去麻甲啊，这个大年的费用够也薄，大头买甲两包较好，哦，好吃个。
0: 哟，啊，较早足酸足疼呢。
1: 哎呀，啊，真个足酸足疼，暗时拢无当困，哎呀。
0: 啊，就大会人可以上啊！吼，哎，
1: 真
0: 正
1: 足好用的。
0: 呦呦呦呦，谢谢谢谢谢谢哦！
1: 好，
0: 拜拜，
1: 谢谢，谢谢谢谢，拜拜
0: 拜拜。你也看啊，真的好朋友，浙江的朋友想了解啦。有咧浙江书，还是讲妈妈阿妈这种想了解，抱孙抱个秋生腰酸背疼啦，还是讲浙江这个嘟嘟嘟嘟嘟，哎呦，这动手动眼，规身躯疼了酸了了。啊，明仔载来上班呢，边呐，会人胳膊无，肯定等下打打来，加讲你的熟悉啊。哎，等你醒来，打了不要紧哦，顺中药，这里放心。好，不过爱跟你空兵报告，你嘛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一打了，差不多过半点钟，至一点钟过打者。较高过敏的，你过一点钟；较未过敏的，你差半点钟就给他打起去啊！哈，还不要紧，等你醒来打，拢袂记得恁药剂，袂记得恁的挂装哈。咱飞龙膏药包呢，一包百外块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一千空五十，咱就专人专车送家互相好难。顶刚作文专线电话。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外观七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功课。好，来继续进行咱每一期的车八至三点六级的节目。来，我想感谢可能边间的收听，也感谢哦，咱提供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龙哥有报。公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哎，玲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9: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刺鱼哦。
8: 耶、！阿妈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安的，你较爱我，还是较爱你妈？
1: 这嘛，后尾知影这个答案，就爱听啊。黄月衰老师的，恁祖妈来呀、啊！

有三个人啦，三个朋友吼，啊去坐点咧公园啦，一个咧看报纸啦，啊两个点咧钓鱼啦。嗯，公园要安那钓鱼，真奇怪吼、哦。啊，这公园要安那钓鱼，也、啊、无水库啦。啊，这两个佫也无遐钓竿，啊像笑的安尼。啊，但是两个佫钓甲津津有味哦。两个人哦，坐咧安尼，啊边啊迄个在看报纸，啊这两个就安尼哦，做一挂这个钓鱼的动作啦吼、哦。啊，就安尼钓鱼吼、哦，先倒咧吼。啊，即摆就安尼，迄线咧夹夹咧咧啊吼，啊就做一个动作，哎。压出去安尼吼，线总啊抛出滴，抛线安尼啦吼。啊，你咪过得久啊嘞吼，哎钓钓啊吼，啊，就去那收嘞收嘞吼，连连那收嘞收嘞吼，啊，就改线安尼那收等，哎收到哎欢喜个，啊，就改哎笑啊钓起来安尼哦。加加足成安尼啦，加加足成啊，使人感觉爱笑吼。啊，两个笑的吼，点公仔啊，点啊也无遐钓竿，做这种钓鱼的动作。引起真济人的好奇，拢围来看。啊，尾啊，警察来。啊，警察看讲围一大堆人咧看哦，警察闻啊好奇来看麦，看两个笑的，他们咧表演钓鱼安尼啦。啊，这警察闻啊该加报啦吼。这警察问迄个看报纸迄个讲，先生啊，这两个你捌哩无？哦，警察先生啊，啊，这都我的朋友，当然我捌哩啊。啊，安怎哩啦？我咧讲吼。迄、那个，你，这你的朋友哦，阿太安尼哦，我阿姨都跟我做伙来哩，阿不我的朋友，阿、啊、是讲哪会安尼啦，我即马讲哪会安尼，这两个哪会安尼啦吼、哦，我讲啦，你紧阿带走啊，我看因两个安尼怪怪安尼吼，紧带转去，啊叫因厝的人看是要送病院是安怎吼，送小病院安尼啦，哦安尼哩，好啦，多谢啦多谢，警察先生多谢你好意安尼啦吼，哎 ，hello。我们要回去了哈，警察说吼不要在这里哈，我带你们回去哈，啊，坐好哈，我开始买果冻啊哈，一笑，一笑，一笑，一笑，嗯，你做啥？是安那要等于我一笑一笑，啊，个人拢无点动，你敢知影？外国水呢？伊我讲要等来一笑一笑吼，爱着手安尼做动作哦，吼。两个手安尼做上迄个划桨安尼吼，划桨安尼吼，安尼你过船啊，迄个桨就对啦吼。啊，两个手安尼加点动作安尼，你讲要等啊，一笑，坐到椅仔顶拢无叮当，两只手就咧过船啊安尼啦，卡过到伫原位，咧警察哦看较爱笑安尼，位伫遐看的人大拢爱笑，讲三个有够生笑的。

0: 上届大心的健康管理师，
1: 就是我文馨老师。咱若会惊寒的人吼，你这个体质一定爱较紧甲补起来呢。尤其是咱体质吼，补着咱这个会惊寒这个现象吼，特别的有帮助。安怎讲呢？因为感觉讲有当下咱伫这个冬天的时阵，有的人拢未惊寒，有的人是哦，个衫安怎穿安怎高吼，啊个头这個、帽啊啦、围巾啊，哎呦，迄帽啊穿甲规个拢包甲做安尼，也是足惊寒是安怎？其实是本身咱体内，尤其是这个体质欠伤济。好，去影响到咱身体无法度产生这个热能呐、啊，因为呢，咱本身体质对于咱身体来讲，伊是咱的这个血红蛋白。讲血红蛋白，其实讲起咱常听的这个血红素，伊是决定啊合成的原料。也是讲咱身体来讲欠这个体质，咱身体这个血红素伊就会较少嘛。啊，较少，尤其是咱哪咧产生热能的时阵，需要咱这个体质来做帮助。好，才体质做帮助，啊，佮加上咱这个血红素哪个无够，咱血红素一个会带着咱这个上手，好，带着咱这个上手啊，哎，好，咱这个人干嘛讲靠活来唔打紧，尤其咱体内这个热能吼，就是讲咱食物件，食入来了氧化转换到咱身体要爱这氧气，加咱这能量的时阵，咱转袂过来，你若无够就伊就转袂过来啊。好，所以就讲，有时候咱能够，咱体内的血红素啦、血红蛋白啦有够的时阵，咱这个红细胞带氧量啦有够的时阵，咱身体做水氧气的时阵，咱身体就发到去帮着咱这营养，好，开始氧化产生热能，好，咱身体较有休息的。特别较会遐惊寒，所以讲你若冬天是惊寒的人，尤其是你脚手尾啊吼，拢做到冰冷的，就算讲天气欢笑啊哦，温暖了。你嘛是赶快卡就不要冰冷的这种人，这上大的原因其实就是咱体内这个体质不够，好体质不够，因为体质不够了，你会影响到咱这个甲状腺，好甲状腺的水平会变得较低，较低你会弄那个嘛，那不管天气冷啦，还是烧热，你都是不是就是咧卡就不要冷的人，这东西就代表咱这矿物质最大的矿物质铁质不够了哦，好铁质不够了，即时阵你经常讲，有人讲啊，我都有接受来补充，不过咱咧食的时阵，那吸收啦无遐好的时阵。建议你就一定要用来补充的，因为你长期来讲，予咱这个体质无够的时阵，唔单讲这个惊寒了后，你人会感觉讲我做到疲劳的，吼，啊，再来有单头做到讲的，面色看起来咧白苍苍，吼，甚至有阵时咱心肝头扑扑菜，虽然咱讲爱心脏都有力啦，啊，都拍无火啊，这嘛是有可能，甚至那个影响到咱走路会喘的。吼、哦，那那暗时咧困啊，无好困啊，迄一支看那感觉痒啦、麻啦，感觉有物件咧白即种诶，啊有当时困到一半，一踢人讲不宁腿，这个拢是甲咱欠体质，吼、哦，所以讲这拢是一点仔小症状，不过你若长期无甲这个体质补起来了后。好、哦，咱可能身体无这个体力，这个精神无好，无法度应付这工课，唔大劲，买影响到咱这个健康的稳定度。所以在这边其实马龙咧统计讲吼，咱即摆现代人虽然是咱营养是足充足的，无唔对。有人讲啊，那有可能欠体质，就是有。好，尤其是咱国民的营养的调查，发现讲，哎呦，尤其是咱女性吼，欠体质的比例很高呢。十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好、哦、啊，一个人唔打紧。如果伊跟咱那个大巴肚的人，哦，你这一个人食的是两个人要用的，你那个欠会影响到咱囡仔的发展哦。所以其实咱的啊妈妈吼，大巴肚这妈妈，哦，这准妈妈，你真的铁质也不能缺。过来咱处理老啊囡仔咧成长中的这囡仔咧大汉的囡仔，你慢慢去欠体质，有时候缺铁质，我可以影响到伊学习伊的注意力哦，哈、哦。所以在这边。但通给讲，女生好是第一名上欠的。过来呢，就是咱的成长中的小朋友啊。过来呢，这研究嘛，讲一直讲，哎、欸，其实今年这几年也嘛发现讲，欠体质这个族群哈，尤其是伫咱在中辈六十五岁以上欠体质的人，去分析他的营养，哎、欸，这个比例，咱在中辈欠体质的比例愈来愈高，愈来愈高呢，是安怎讲？因为有可能即卖人较注重养生，而且养生之后，那恁接受其实呢，想过斤斤计较啊，计较唔大紧，有时候都较偏素食主义啦，啊，就较少咧食红肉。 好，所以跟铁质相对的是吸收剂，后面可卡第二个价点，所以在这边也提醒咱那在中辈本身，好，咱可能本身吸收卡不好，我们打给你那个营养上无法做充足补充的，尤其是咱身体最大的矿物质铁质的时候，你嘛爱注意感觉有咱这个欠铁质的竞争。那当然最好就平常当中就是维持着咱体内铁质的稳定度，这是上好。这是讲咱那讲我们咧讲啊，补充铁质还是饮食上你嘛注意一下，讲咱那吃物件了后，特别是像一些铁质含量比较高的食物，还是讲你有咧补充，咱若吃了后，卖水啉茶，还是啉咖啡。哦，你若吃了后，你来要配茶，来要你搁啉咖啡，咱相隔建议就是差一个小时。啊，如果咱若补充当中，咱的铁质甲钙这两种营养素，因为影响着互相一起吃的话，会影响着伊吸收，所以要接下来为你的建议，有时候如果要让吸收比较好的话，可以间隔到两个小时以上。那当然有人讲啊，我就是因为有在咱家里边铁质可能是三价铁啦，不像都是二价铁，还可以转换，为着吸收力要较好，当然咱就是维生素剂方面会使加入来增加点咱身体铁质的吸收甲利用嘛。所以在这个当中，芭乐、奇异果啦、木瓜、小番茄啦、百香。这都可以提升到我们铁质的吸收。那在这边其实有人说啊，我都怎么知道我铁质有够还没够，我们现在很没用的啊，三餐不规律啊，啊，外口食的准备有哪不均衡啊？啊，大家即马拢食外口，所以你讲要补铁质的食物咯，也是很难准备呢。所以其实现在也是有的人就会间接，平常时你也在用补充的营养品啦，吼，咱这个保健产品都可以用有效率的去补充铁质。即使咱要补充铁质，提醒一下吼，那会使选择的话，你会使选择二价铁。好，二价铁是对咱人体来讲，唔能够转换，得直接吸收。好，急需要你如果说要赶快补充铁剂的人，还是讲你有竞争的时间，你要甲提升体内的铁质，二价铁这个是伊的价钱是上好的，对咱身体帮助是上紧的。后来即卖有人讲是规粒的，有完啦好，还是讲用啉液态用水的这個，其实现在用液态的水也是咧，速度较紧啦，好咱快速抵咱的肠胃道也比较好吸收。所以有时候你铁质一喝下去，如果吸收二价铁又快的话，你咧恢复你的体力哈，会干嘛可以足紧的。那当然你讲啊，单纯只是一个铁剂呢，我会建议好咱来嘛搭配其他一个复方成分，如果也是添加几罐咱的 B1 啊、B2、B6、B12，综合加 B1群之后，也更能提升抵咱这个红血球哈、血红素的生成，也品质会较好。所以缺铁这个部分，人生当中不能缺少的最大矿物质铁剂，你一定要铁质一定要给它补充起来。跟大家做分享，谢谢。

咱来讲这印度人口吼，印度人口是全世界是排第二位啦。第一就是咱的派出兵中国吼，中国人上多吼，啊，印度人是排第二的啦。啊，因印度文化吼，闻啊真久。啊，文化愈久愈落伍哦，啊，怪事就愈多啦，哦，怪事就是讲，因为一个文化诶，就是讲真久吼，文化历史真久诶国家，通常啦，因为迄个历史包袱啦，真困难讲会当吼，该马上就去除掉了，啊，所以迄个阻碍到伊诶进步。美国就是伊建国诶时间短，所以美国才会当全世界超强嘛。啊，你也看迄个落伍国家。迄、那个历史文明吼，伊、哦、就自然历史愈久，文明就盖愈遥远啦。哦，印度人口同款，印度因为伊的文化太久，所以怪事有哪特别多，迷信嘛特别多啦。伫印度呢，有一个上师哦，上师就是讲哦，唔是跋筊思想多迄个啦，上师就是拢狂妄个自大哦，上师好上师哦，上师就是安那师傅嘛。啊，书号名拢号个奇奇怪怪，啊，号了我拢感觉讲真自大，袂谦虚啦吼。啊，这个上师咯，伊唔是咧讲传道，伊专门咧讲亡灵啊。哎呦，那会安尼？啊，个上师专门咧亡灵啊，搞只家伙坑个咧，我嘛袂。哦，听起来你也感觉讲有够奇怪吼，好奇怪，奇怪较济啊。啊，伊咧亡灵啊吼，足济人怀疑根本去个亡啦。一寡查某人啦，未生啦，哦，啊，查某人啦，讲或许啦，家庭不和的啦，啊，查某人那是讲哦，家庭不和就包含讲因翁啊，无被属于啊，哦，啊，拢去找灵啊，去学病啦，灼灼的安尼啦，讲安尼讲会生啦，讲安尼就会当哦解运啦，讲安尼就会当安怎都安怎啦。啊，迄是在讲哦，即卖文明人哦，怎么会这么迷信呢？想无啦，啊，佮规堆人哦，迄外侪查某吼，少年啊嘛一堆呢，哦，迄话吼，都拢做爱去哦，即个上司吼，地灵啊，去哦，亡灵啊，安尼啦，吼，啊，拢排队啦，啊，警察哦，唔得接到密报啦，吼，要入去处置吼，哎，你敢知影规堆迄查某人拢甲警察挡掉，无警察入面呢，妨害公务，你敢知影？所以无奇不有，愈是吼，那、哦、是愈是历史愈久的国家啦吼、哦，就是愈人迷信安尼啦，小人就对着对啦吼。因那个相信讲这个上师有特异功能啦，我咧想是安尼啦，无要特异功能，我咧想是伊真够懵啦，可能懵掉会爽的款啦，啊无那有遐济人，我遐济噪音啦，遐济太太干嘛来去互懵，对不对？伊讲我是无未生，我想要来望看会生咩？反正嘛唔是安尼啦，反正吼真牛懵啦。哦，胡三哥以前有一个老的吼，因为伊手会颤，真济小姐嘛拢总爱去互看。伊讲伊会颤，颤来颤来，感觉会爽安尼啦。敢有这款代志吼？所以戆人真济啦。哦，啊我这个人吼，我足气迷信，我足气迷信啊。啊，我有时啊，电视在咧，甲咱听众朋友提醒讲吼，人唔能迷信吼，我拢信家己。为什么信家己？因为你对家己的良心道德，你家己会通过你家己这关，那么你才去做吼。你若感觉讲你违背了你的良知，你就唔爱去做嘛。

0: 咱即摆听一段广告了后，再搁倒转来吼，谢谢罗兰。假设要讲药效四小时，哈哈哈，唔是叫你笑四点钟，是讲药效四点钟啦。咱来去看医生，惊医生管，医生开的药啊，拢会讲吼药效四点钟，叫你四点钟食一遍，你想看卖呢？西药都爱叫你四点钟够食一遍啦。啊，那讲迄个无副作用的吼，迄更加唔免讲啦。哦，咱这维他干吼，第几个？兄弟姊妹啊，就像咱甲恁讲吼，咱的维他干呐，这唔是西药，所以无副作用的唔免惊。纯草本食物，伊的成分啦、啊，伊的含量啦、啊，伊的药效啦，拢达到这个标准。所以这卫生机关呢，特别准咱药理好。古巨头吼、哦。那买嘞就知影啦，贵三三啦，普通吼、哦，南一点点啊尔啦，甚至话吼、哦，讲较歹听嘞吼、哦，一滴都无南啦。尤其迄普通食品吼、哦，介侪拢讲写讲苦荠草，其实一滴都无南。是安那我讲，你至少爱食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甚至是长期食，唔通食迄个初一十五啊。你安尼吼，食一届啊，歇一届吼、哦，我甲你讲，安尼无采工啦。你吃吃一个疗程，拄好这个药效达到效果啊、哦！你吃保养品的吼、哦，一寡像讲营养食品啊，嘛同款啦，专家嘛拢安尼讲，不要吃吃停停啦吼，安尼无采工食。你若安尼休困啊，药效甲中断爱搁停来嘛，哦，安尼才有采工。啊，无采工你咧吃，开钱搁无价值哦，买你着长期吃，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哦，甲吃好。啊，那遐吃无效的。过去都吃一大堆都不好过的啦，通通给丢到垃圾桶啦，通通给弹掉的啦，那不能够报销啦，不好就是不好啦，患病吼真可怕，这个惊人啦。
1: 好、哦、爸，你甲明翰讲，暗时唔困，做暗工鸟，半暝开门买宵夜顿来吃，开门的声吼打了困眠，伊早晚身体吼会出问题啦。
2: 时间到，人要休息睡觉，器官嘛要休息运作。下到肝袂爱，等下肝吼爱爱叫，身体吼无爽快就害啊。得力维他干，一年365天，大家一定要吃来做保养，预防胜于治疗。得力维他干，肝的守护员，请宝贝你的肝，人生的彩色。
0: 所以你若家己感觉吼，熬疲劳啦，最近呢，安尼真熬身，真熬疲劳，你就爱紧吃。维他干甲果呢？哦，咱全国第一支苦荠草，成分上纯的维他干。我那问药房的专线啦，0800-068-777。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即卖收听的节目，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

我想到有一回我咧甲朋友开讲吼，啊，大家咧讲就是古咱台湾人吼，经常挂点嘴脸吼，尤其咱这海口人吼，咱海口的人哦，咱这住伫海口这的人哦，不是足爱讲这句话，这句话讲起来是无足文雅哦。啊，但是呢，就算我若是要讲这个，干嘛讲？要来讲这的话题的时阵，我若无去甲讲出来话啦吼，我唔知要安怎表达。啊，当然我嘛无法度讲，无讲出来就无法度把这艺术啊个趣味性讲啊讲到彻底安尼。你嘛听无吼、哦，所以讲原谅我一定爱讲。咱咧海口的人吼、哦，咱台湾人有些讲话有较土啊，较粗鲁哦，这不可否认。但是呢，真可爱，这是一种我讲讲叫做真情的流露啦吼、哦。啊，咱台湾咧土吼，土到真古锥吼，你唔知捌听过无吼？哦咱海口人定咧讲一句，我六四零五二啊，六四零五二啊，吼，啊，这句话吼，想见仁见智啦，吼，唔知你听起来感想安怎啦？是不是你听起来真刺耳呗？也感觉讲这句话真无文雅呗？还是你感觉讲这句话很贴切呗？六四零五二是啥意思？当然，这句话是歹话哦。咱小朋友啦，哈啊，唔通学哈，唔通学。我即卖是咧辩论讲这句话。这句话呢，有时咱甲想讲，是安奈讲六四零五二哈？那唔六四零大二，还是二二三二四二，还是再到五二？我咧想哈，这是台湾人哦，诶，即个一种公道啊，加厚道哦，啊加有嘴无心的一种表示啦。安那讲有嘴无心呢？所以我这句话吼讲出来，讲可能伤到恁的亲族、恁的家族啊，吼是真无礼貌，吼有些足伤感情的代志。以前为人呐，讲话当不当三年讲出来啊？我什么啊？什么？刚多雅物吼，这刚多雅物吼，你个欢乐骂人足歹听。啊，阮老母是阮老爸，你也要对阮老母安那无礼貌，对不对？迄唔好嘛，好朋友也好。啊！你骂人，这是真大侮辱。所以常常朋友中间为了这個口头语吼，会反噬到口角冤家啦。吼、哦，这个咱大家吼，若有这个话母歹习惯，就爱改。你讲多也有这足歹听。哦，当然，你若讲讲多也有，安尼是袂歹听。不过我咧讲就是迄句在骂人的话，啊，甲讲多也有吼，袂共音啊，袂共音哦。所以你若有时啊加念过，你就知道我咧讲多一句啊吼、哦。我说，是安那台湾人哪会讲六四零五二呢？吼、哦。可能台湾人家也知影何德何何个低德啦，就是讲吼，咱这句话讲出来无好听，而且容易伤感情吼。啊，直接做，比如讲哦，讲多也有是直接骂到恁老母嘛，吼。啊，五姨呢？你五姨就是讲恁阿妈呐，要生五个阿姨吼，有那得爱恁阿妈吼，生育能力袂歹，有那得爱真敖生才有法度呢吼。哦，都虽然是讲古早的人吼，囡仔生较侪来讲啦吼，但是要生讲有五个查某的来讲吼，你阿妈生五个，你阿姨来讲，我那是无简单啦。所以我骂到第五个，迄就讲啊，主席你都有五个，也得歹势吼。啊，那无吼，啊，我通常即句话骂嘴来讲，反正也无五个啊，对不对？我惊你咧骂吼，是不是？所以我咧跟我讲，这台湾人哦，有些该公道呢，吼，该厚道就对啦。啊，惊讲我六四零大姨啊，啊，一车大家嘛拢有大姨啊，较侪对唔对？啊，一车等于去灭掉大姨啊咧，啊，二姨啊嘛是有，但是要那个第五，要到第五个确实有困难，所以我咧去讲，我有一天就甲朋友在咧讨论这個，有者感觉真好耍啦吼，因为连生五个阿姨哦，五个查某囝实在是真无简单啦，吼，唔知你看我安怎，我是石川，感谢你收听。

0: 请你听大公哥你后两个继续，谢谢罗兰。
1: 林林果精还是火力王？
2: 林果精，你怎么在吃那个啦？
1: 好，你吃林果精啦。
2: 好，我来做瓜姑娘，等你安吃到足足
1: 的。哦，安尼哦，啊，就安尼整天整天做点咩哩？哦，解果精。
2: 妈妈虽然不会做，唔知讲姐姐迄只人都爱食饭的。
1: 姐姐囡仔爱食饭安尼哦。
2: 对啊。
1: 哟，偌好了吼，邻居啦，邻居对囡仔的成长也介好啦。
2: 三岁
1: 啊。三岁啊，哎，囡仔靠，囡仔哦，恁老邻居。你嘛较袂搞刷杀，
2: 有啊！啊，我是搵咯，我啊，你那些搞食饭，我唔话使。
1: 安尼吼，安尼个好可以去逛逛大街吼。
2: 街头食一碗饭啊！
1: 安尼还有胃口哦，三岁囡仔你还好食
2: 哦？好食
1: 诶！啊，有够好。
2: 啊，唔是食牛奶啊。
1: 好安尼哦，好爱食饭，食牛奶啊，加咧呢。
2: 啊，无啊，唔是侬搞个食牛奶。
1: 好安尼哦。
2: 啊，一碗牛奶。
0: 健康甲高台湾绝对免得，咱公司咧介绍的产品拢人人人啊，介绍一定有效，得利的一定有效哦。即句口号唔是流行假的啦。零五千，你若去指定药房买，哦爱买哦对，啊尽量加行几步啊，一定爱到指定药房。啊药房若要介绍较好赚的哦。你就吼甲讲唔免，你若有心头定，你有主张啦，药房就唔敢甲你当作潘啦。啊，雪莉旺欠啥补啥啦，啉雪莉旺，甲啉雪莉旺，血嚼红嚼白吼，血旺哦，大行都旺啦。啊，那是讲这个肝无好啦吼，搞疲劳的啦。一罐维他干吼，是拢咱公司甲你精心挑选的好物件，下当，互你寄托的公司哦，那是讲唔知要倒去买。啊，听了你都有自信啦吼，对公司有信心啦，你要敢食看卖呢吼？你问药房0800-068-777，我阁讲一届哈，你记起来哈，这电话记起来，有时啊，那唔知要对买吼，问一下较安心。0800-068-777。多谢收听，我是赵川啊。你即卖收听的节目《微微啊笑广播网》，《微微啊笑俱乐部》。

我想讨厌讲吼，人迄种伤过迷信的人啦，吼迷信。无论讲你是拜神拜家，总啊家乡家个迷信啊，走火入魔，还是讲吼你迷信什么风水地理啦吼，我无反对讲吼，咱因为自几千年来，咱都有这个民俗吼，有这个风俗的习惯吼，风水地理啦，讲一个人要出台顶爱风水地理吼，啊，这个像讲。家乡拜拜我想这是一种信仰，拢是绝对好的啦但是有人迷信风水地理，当然有人因为着安尼发达的啦。啊嘛有人讲吼，啊迷信了后吼，啊第二改第改三改四改改到尾还怎么破产的啦？啊袂当讲伊一半也个案，比如讲啊某人因做头了做生意做到失败，一个甲安怎倒啊悄悄改改的尔吼。哦，讲地理书指点咧，倒啊悄悄咧，蒙面改改，讲怎啊，开始赚大钱啦吼，财源滚滚啦。或许迄是拄运势到，啊有真济是卡合。哦，啊你像伟人嘛是安尼，迄敢无请有够济迄个地理书来咧改，连滴改来改去，改中改边啊，改一世界安尼吼，开足济钱，改到尾敢有效？无效就无效哦。所以吼、哦，有时啊唔通伤过分的迷信啦。讲哦，一定爱看日啦，迷信风水。但是相信吼，我无反对啦，啊，但是迷信我非常的反对吼。因为你咧听节目的人吼，唔通爱一日干听迄个怪力乱神怪力乱神啊，讲讲迄一挂迄落哦，十三天地外代志，我听了感觉真奇怪呢吼。因为咱是用啊水准愈来愈提高，大家教育水准啊愈来愈悬啦吼，啊知识爱增加。哦，啊，我定咧讲，唔同迄个有读册，啊，定咧无读册哦，安尼看咧哦，更咧牛片看咧龙龙色安尼，叫你跪就跪，叫你安怎就安怎，我感觉是有够无聊。

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你来笑谁？
9: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由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员苏富二代卫福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今天上班一定心情啊像蝴蝶哦，轻松的飞呀、啊、飞。
1: 嗯，明天都要放假，明天是这个双十连假哦的第一天。哎、嗯欸，对嘛哈、哦，补假嘛哈。
0: 明天九号对。
1: 对啊，
0: 提早哦。
1: 嗯，
0: 九号就休了哈。哦

0: 好嘞，咱的驻意大利的代表处哈，在特别呢哦，提早呢举行的国庆酒会
1: 哈。哦哦哦，
0: 咱台湾驻意大利的代表处的对啊，意大利的国会哈，内底有友台哈的，对咱台湾友好的友台，诶，这个友台协会的主席叫做马兰哈。
1: 嗯嗯。
0: 啊，还有参议院的副议长钱义友，有没有发现他们都有中文名字呢？哈，真的是哈，代表友台哈。丁丁总共有20几位参议员出席咱驻意大利代表处所举行的国庆酒会啊、哦。
1: 嗯，
0: 其中这个有一个参议员叫做马兰登，哦，伊竟然呢，哈、哦，以流利的中文献唱，对一条歌好哩，国语老歌，很老的老歌。五里五里
1: 代表我的心，
0: 五里月亮代表我，五里五里哈，
1: 不知道，
0: 哎、欸。叫做《绿岛小夜曲》哈、哦，意大利哦，意大利的参议员哈、哦，来唱这首，唱这首《绿岛小夜曲》，用中文唱，真的是惊艳全场，而且也真的是诚意十足啦哈、哦这个酒会呢，选在意大利罗马王子饭店的所在举行哈，包括意大利的这个三观学界、产官学界，啊，还有外交科、外交圈啊、侨界的贵宾哦，都来参加。活动有安排一挂这个在意大利哈，就是旅居在意大利的台湾生。声乐家哈，旅渔会演唱中华民国跟意大利的国歌哈、嗯。另外，华航跟长荣马龙赞助哈，为意大利直飞台湾的机票提供抽奖哎。哦，目前华荣哎，而且华航、长荣都有直飞啊意大利嘛哈，好、哦。啊，那根据这一个唱《绿岛小夜曲》的这位参议员马兰哦，伊一个讲，伊讲台湾跟意大利的投资甲文化各方面哈，今嘛诶，这个合作成果非常丰硕哈、哦、啊，希望会当个继续个诶，愈深化的就更深化哈、哦。听到台湾经济哈，一、哦、听到讲咱台湾经济渴望达到哈、哦，今年渴望达到。11.5% 的成长率他感觉说非常羡慕啦这昨天我们有介绍嘛、
1: 嗯、
0: 就是、这亚洲银行预测台湾的今年的经济成长是全亚洲第一达到 11.5%。 另外他也说、希望呢意大利在机械跟精密制造、还有材料设计、能源等等的领域呢因为有深厚的实力哈，意大利在这几方面，其实意大利是很有实力。那跟台湾的产业有高度的互补性哈、面对的这么全球供应链顶足，啊，个科技快速发展，希望台湾跟意大利会当个进一步的半导体、AI 啊，个智慧哈，诶，制造先进的材料，跟能源能源以及供应链的韧性等等的领域，会让台意两国更加深化合作哈。

现在了解了哈，就是我们虽然说我们台湾真的在还很经济结构很不错，但是咱台湾跟意大利的经济规模其实还是有显著的差距哦。意大利哈，是哦全球前十大经济体哦，哈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哈。然后呢，伊的经济总量其实是咱台湾的哈差不多三倍左右。咱这样讲过嘛，咱台湾的 GDP 现在差不多是1兆美金，然后意大利差不多也快接近3兆哦，名目 GDP 哦，但是咱的人均 GDP 哈，我们台湾其实还是差意大利一点，我们差了4000块美金左右，意大利是46000啊，台湾是42000。然后 PPP 嘛，哈，人均 PPP 哈的话是意大利是65000啊，台湾这个就高了，台湾将近是90000哦，八块要10万美金，所以说平均起来啦，意大利的人想说意大利什么欧洲五国啦，意大利人很懒惰，但是他们的底还是很深厚啦。除了意大利著名的观光业之外，咱头头讲点嘛，其实意大利在所谓的高阶制造、机械、汽车、时尚产业、观光，还有农产品哈，也都是世界其实是首屈一指的。所以咱台湾跟意大利其实还有相当大的这种合作的空间哦，也期待未来哈。意大利卖咱们听点东西跟中共哦，中国这样子哈绑定很深，那跟台湾绑定很深也是可以一互惠的、啊。所以透过咱这边的国庆的晚会的酒会，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其实意大利除了观光、名牌、时尚之外，他们在精密制造也是相当厉害的。嗯哼。

0: 啊，咱有听众朋友讲，好想听这个意大利的国会参议员唱那个《绿岛小夜曲》哦，没办法听到哦，没办法听到。如果可以的话，我也很想听啊，哈、哦。好，啊，不要紧啊，咱来当播另外一个外国人唱的哈、哦，另外一个外国人唱，但不是《绿岛小夜曲》。好、哦，我们听《月亮代表我的心》啦、啊。哦，外国人唱哎、欸，哦，哎呀。好，意大利参议员唱的那个《绿岛小夜曲》，那是在咱意大利的这个台湾的国庆酒会上、嗯，我们是听不到啦、哦、啊，那就用这一首外国人唱啊，这个外国人也不是普普，不是普普的外国人哈、哦，是知名的歌手
1: ，Joe Bon Jovi 哈，邦乔飞的主唱、
0: 哎。对啊，月亮代表我的心。

0: Bon Jovi 的歌齁。
1: 嘿，唱的歌啦。对啊，虽然是一个外国人用咱的语言唱咱的歌齁，但是看伊唱歌足陶醉齁，这一定是先有法度掌握到这个歌词内底的意思齁。这就是安尼啊，就讲一定你爱跟内化齁，就是这个融为一体之后，你才有法度把那个这一首歌的精髓齁，这个给传达出来，透过歌声给传达出来。
0: 不同语言，他还是很认真的去唱，不是给他唱出来哈。跟了歌词来的意境、意思哈，伊冇去了解过。
1: 相信你是有，因为我有看过当初伊录这条歌的时阵哈，他其实哈就拿着一支铅笔哦，当然你伊是底下咧标示讲，这边音要安那发音哈。啊，我相信一定哦。好，当为身为这一个老牌歌手，而且呢是这是相当有分量的老牌的美国歌手，一定是要唱，我就要把它唱得好。好，除了发音以外，虽然外国人你看那唱出来还是有他的 Q 啊，但是呢那个意境情境都有给唱出来呀。哦，有唱出来。我迄阵有看伊安尼用那个铅笔在咧做笔记哈，好做笔记啊，就是很。很认真的做笔记啊，所以说就录下这一段月亮代表我的心。中秋节多过不外久哈，最近有很多人有感觉讲，现中秋节过了，但是月亮反而感觉好像
0: 更圆吗？
1: 更圆，对。好，来，另外呢十一月份，咱台湾要选举，美国嘛要选举哦。大家都知道，
0: 美国其中选举嘛，
1: 其中选举哈，因是伫十一月初三，啊，咱台湾是十一月二八，对吧？啊，近前呢，美国在跟伊朗美伊伊在咧打在那边打的时候呢，这伊朗都是掌握讲啊，川普伊都是惊这个其中选举会影响到，所以讲因有。抓到这川普的这个心态，讲伊要较紧吼，要较紧结束吼，这场战争甲这场冲突吼。但是有当时啊，人讲欲速则不达。川普当初伊是怕生中人是安尼啦，不希望这个
0: 小看的伊朗了啦。
1: 对，
0: 简单就是小看伊朗。
1: 对啊，没想到讲哇，真正在伊朗伊朗真的是实在这些神权统治者这些革命卫队因都无咧惊咧，因都无咧惊咧，你爱考虑，你这民主国家，你看爱考虑的人民的意见，恁都爱去考虑到恁。家己的经济，甚至都爱个吼，惊去影响到全球的石油什么，你们考虑的比较多。像他们这样的，他们这考虑的不多，只为了求胜，我家己，我较牺牲，我经济个安怎摆，我拢无要紧，无人会甲我靠听，靠听，我就甲哭起来，抓起来，消失掉，安尼都无代志啊！但是恁这民主自由国家都唔是安尼嘛，对无？所以伊就用安尼就捏，就掐。助你的但是呢，好来，根据美国官员的透露，这个美国五角大厦呢，现在听说在几日前已经下令美国的中央司令部要完成对伊朗恢复大规模的作战行动。但是我想想十一月初三，因为这大选要到了呢，为什么这个时候川普好像打算重启美伊战争而且是大规模作战的行动准备啦，就是讲这个有下令美国中央司令部爱完成这个大规模作战行动的准备。那如果呢，真正个战会顶起那美国方面真有可能会跟以色列联手，针对的伊朗的能源甲基础建设以及核子设施展开猛烈的轰炸，那么发动攻击的，可能的时间，可能的时间也已经。有曝光了所以存不几个月啊嘛，对不？美国打算存不几个月啊？那到底他什么时候要发动？真的要发动吗？而且是大规模，咱都说要轰炸的，就是针对他们的能源，这就是已经是忍无可忍了，忍无可忍 能源跟基础设施跟核子设施，这是近前不愿意做的哈、哦。嗯，近前不爱去跟你讲轰炸你的能源设施哈、哦。啊，基础建设也基本上啦哈、哦。这有一点就是跟他讲，这嘛是一个人道安尼的对啊。啊，跟核子设施哦，这个相当也都有风险啦啊。所以讲啊、像基础设施是讲讲啊，应用到哦，震惊是这个国与国之间呢，但是不要去影响到人民。那能源更加都是怕石油嘛，吼，能源啊，这個、短缺嘛，所以讲，哎、欸，因讲基本啊，重启战火的话，尽可能的针对这三大部分，这大规模轰炸，吼、哦。是讲哦。现在美国呢本身呢握有绝佳优势，不但是现在美国控制的霍姆兹海峡，伊朗的经济正在崩溃当中，那所以说伊朗现在已经老早就元气大伤啊，再刷来这件事情、这美伊 这一件事情可能会向两个方向发展，两个方向发展，要么轻松搞定，要么硬碰硬，就这样，要么轻松搞定，要么硬碰硬哈、哦。那川普手握筹码哈，川普有这个筹码，好、哦，所以也做出对美国最有利的决定。如果那真正大规模作战的话，真可能的情形就是讲，美国一定会跟以色列联手出击，那以色列的这个军方一定会参与在内底，届时攻击的哈、哦，这个攻击预计将包含对伊朗哈，咱都讲的三大设施、能源设施、基础设施啊，这个建设，还有这个核子哈、哦，核子建设哈、哦，所以讲最近美国跟以色列高层互动频繁哈。哦攻击的可能时间呢？哈，好，应该是会在什么时间？哈，今毛的曝光有一点透露曙光，真可能就是在11月13日，好，美国的其中大选诶，这个之前就会做了。那有要做，有要安尼做，就是会在11月13日，好，进行的做啊。啊，做了哦，可能很快的哦，这个时间大规模轰炸不会很久啦。大规模轰炸可能就一天两天齁、哦、的大规模规模拢甲你当当当的硬碰硬诶对吧齁拢扫扫好安尼结束齁、哦、啊大选
0: 要选举的、
1: 啊、对吧
0: 放个烟火
1: 对
0: 说我有太关键的重点是快速结束或者是就是
1: 要不然
0: 人家就跟你拖就对了
1: 你得讲轻松要么就轻松搞定要么就硬碰硬嘿时间可能会在美国的打算进行一礼拜、
0: 啊、这个就是一场政治秀、嗯、啊，就人家跟你拖就好啊，对、嗯，拖你就好
1: 啊，拖不要紧啊，所以伊就讲，
0: 你
1: 我嘛知，我美国的一定讲，我嘛知你咧个条地咧个拖啊、嗯，啊，但是伊嘛知讲，伊人即嘛其实已经也整个都不行了啊，好、哦、啊，但是他就是不跟你说哦，好了，我们谈，我们就协议好啊，哦哦，那我们就只投降了，
0: 以拖代变
1: 啊，对啊，啊，所以讲美国伊不被。好你安呢？伊就讲，那真正不轻松搞定的话，我就是硬碰硬啊！安呢？啊，在选择好、哦、要选举的一礼拜前，吼、哦，给你喊喊炸炸的，吼、哦、吼、哦，对。
0: 就是讲政治的烟火秀。

0: 但是也有一说公，哎、欸，搞不好伊朗会先发制人，哈，哎、欸，搞不好啦，哈，这伊朗啊，你看近前，美国伊唔是有足侪迄个什么啊，这停放在英国的啊，美国的一些什么飞机啊，有没有？哦、啊，听说伊朗可能会去攻击海外的，哈，海外的在英国，因为一定是有得的情报，哈，要啊，特别是有传出公可能会针对美国驻英国的这个军事基地，哈，啊，会针对他们的飞机去做轰炸，
1: 就像上次这个有一个就是被劫机嘛，哈、然后说这个可能也传出跟伊朗的、这个恐怖地下恐怖组织有关系，而且之前被这个要去以色列那台民航客机劫机被制服那个，但是我的变成功现在会不会又变成说伊袂甲你正面冲突，他用恐攻，
0: 伊都做做嘿啊，对啊，啊不，伊都针对美国海外的那个军事、
1: 军事设施，
0: 所以美国甲飞机吼驻英国的那些啊、那些飞机都撤走了，都撤走了。
1: 所以中东的问题不是轻炸弹的等级的啦。
0: 哎、
1: 对啊，这
0: 所以反正伊的大家，我都明的，我无法度，我暗的嘛吼，我都该用恐怖之招嘛，吼、恐怖，恁家民主自由的吼，这国家都是惊之招嘛，吼、恐怖攻击嘛，那军机呢吼，根据以色列啦，吼，咱往听以色列诶官员官员这边的讲法吼，以色列官员你是讲吼，伊朗政权呢目前是。既绝望又疑神疑鬼，哈，个疑神疑鬼，在经历过两遍突袭拢吃亏了后，绝对不想再来第三次，因为安尼可能会导致，哈，啊，这可能会导致伊朗选择先发制人，哦。
1: 所以其实我们要等美国集中选举的结果了哈、这场战争会不会拖累这个川普在执政的时候的这个民调哈，因为最直接啦，其实这中东战场离一般人民众都太远了，但是最明显的影响的是油价哦。如果这一场战争没有赶快平息的话，其实对全球的油价真的是最麻烦的一件事，而且美国民众是否对哈川普这一场美伊战争哦，是赞成还是反对？我就其中选举出来就知道，看起来目前是不太妙了，因为好像民调都落后还蛮多的，所以这其中选举哦，都是一个总统的执政的中间嘛，人家的给你一个打分数的这个成绩啊，上半段、真的还不错，经济搞得还 OK， 然后关税也弄得还不错啊，年初啦，我感觉其实最漂亮应该收尾的就是在年初那一场什么。对，那委内瑞拉这个马杜罗，给收起来，按着结束就好啊！啊，你去发一张这伊朗美伊战争，就规个美国的军舰拢掉底下。
0: 其实呢，伊对伊朗来讲啊，对伊朗来讲，
1: 那没差啊。
0: 伊感觉讲，你川普你年终选举，你那是你的共和党输起，你就赢啦。
1: 当然是这样子啊，
0: 我就赢了啦。
1: 他拖，
0: 我就把你拖垮。
1: 没有，每个人对胜负是不一样。民主国家就是有选举嘛。
0: 啊，也看没好你安尼炸，因都会看
1: 的。对啊。所以当初这一场就是一个哈、以色列这个拍下丁阿里 call 的，跟去轰个，他就是前一场马杜罗的战争，他觉得能够快速解决，但是伊朗这个国家这么大，众生呐，如果这个地方众生就是不同，伊马美公因为说啊，冰冰表也得跟你画北基亚导航，这种激进派保守派穆斯林，他就是跟你死磕到底啊。
0: 好，来等一下公告了，咱再来讲吼。美国今麦国土安全部提议，未来国际留学生，那是讲啊，伫美国留学读毕业了后，你要留伫美国工作吼、可能要付出一点代价。
1: 对啊，对啊，那个 HB1 就他们的签证现在门槛变得很高、很贵，
0: 对啊，
1: 变就贵了。
0: 来吼，咱先进公告了，再来讲吼，美的领先。
1: 咱进公告，德力公司盖混盖 U 维拉干苏鹏啊，各护理人士，我们进广告。今天是24节气里面就是个寒露啦，
0: 寒露了，
1: 寒露哦，人说寒露其实就是说今天过了就是 当然是过去的节气的大数据啊，就会变得哦，不只是凉而已，已经会变寒嘛，变寒，这些露水都会结冻，所以叫做寒露。所以寒露在寒露期间哦，其实是咱人体哦最容易发烧、感冒、流行性的这种哦病菌传染的时候，因为咱人的抵抗力在这段时间会变就坏。所以这段时间爱喝喝啊，照顾你家己的身体吼啊，多量吼啊，当然也我们有公费的流感疫苗，该打的就打吼，哦，该去注射就注射。但是平常时啊，你要保健咱的身体很简单。哦，今天早上我的快了，给他寒露嘛，我的听哦，平常我早上都是喝冰的呵呵啊，然后再加冰块啊。但是今天的寒露这一天，我就喝温水哦。阿哥不会想来，那你得力酸哦钙粉啊，所以我的这个杯子来对哈，哎，加了两匙钙粉哦，那再加上500cc 的温开水，早上就一杯白咖啡哈 ，white。Coffee 哈，但是这来对这个白色颜色是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哎，我刚刚上节目之前喝起来，这样身体循环代谢，身体都暖和了起来。所以对今仔个寒露开始哦，早晚温差比较大，听众朋友，你要顾身体，就吃咱的得力酸。哦，钙粉来照顾你的身体健康，
0: 嗯，让你的新陈代谢，让你整个的免疫力哈、抗体哈、都会比较好哈、其实缺钙哈，等于代表人身体也是在衰败、衰老哈、这个衰退当中，所以讲加强补钙，你会感觉啊，足明显的，尤其是咱的得力珊瑚钙粉哦，你那吃了哈，吃几工啊，一阵啊过，你就会感觉讲真的呢，有
1: 不一样，
0: 感觉真的真的，这一定爱跟你体会。有当咱用安尼讲哦，有那无食过人感受不到哈，还是没办法体会哈、所以讲你家己食，你就知影讲我咧讲的迄个代表的意思是安怎、因为我家己拢有咧食，它真的会让你整个身体各方面拢感觉产生讲，拢讲活络起来，我也感觉是安尼活络起来，真的体力也变好，思考也变得灵敏哈、然后呢，你也感觉讲，人嘛较有迄个活动的意愿哦，哈，意愿哦，整个的哈，包括你的大小排放的这问题，拢感觉讲，就又恢复得很好哈，就是也感觉较早较相共，或者是说哈，包括你。吃饭哦，啊，我慢慢的，有的人年纪大了，我感觉一顿久久哦，安尼一顿久，吃一顿就度几天哦。他现在不会，你吃酸哦，钙粉了，你也感觉讲，就跟他存的囡仔，存的少年人啊，三顿未到，未按到你腰啊，都是安尼，这才正常哦。好、哦，所以讲，其实我们都在衰退，身体随着年纪是会衰退，会衰老是没错，但是呢，酸哦，钙粉，让你得力珊瑚钙粉，真的让你再挽回个巴库个倒顿来哦。
1: 没有错，
0: 巴库差不多一里长泥，我刚刚身体方面的状况然后会在巴库一里长泥，真的要吃哈，所以补钙，所以钙其实真的是主宰我们生命之火哈，是咱的生命细胞之火，来自日本啊，100%哦，这管100%的纯天然珊瑚钙，叫做
1: 得力酸哦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本以上广告 ，B 的林先生。

0: 我咱有讲啊，吼，今天是寒露吼，寒露呢，我寒露的话，今年这个大家要怎么样来开运吼？哦，寒露的三招开运法，开运法吼，第第你玄关吼，咱入面大门里玄关经理的吼，啊，甲进出家门迄个路甲清出来，有足侪人是安尼哦，迄个。一家因家的门口就看了啊，一大堆物件吼，鞋啊啦，吼啊柜子啦，哈雨伞啦，雨衣啦，破汤啊，什么碗糕有没有？哦，就是你要进家门的那一条路玄关。哦，你若讲啊，有的人大楼特别做玄关，啊，有的人你若讲住透天呢，也是啊，就是入家门要入去那条路哈、哦，你要把它整理出来哈。哦哦、啊、不要让它堆到齁、哦、结果杂物鞋子堆到那个门都打不开齁坏、哦、掉的雨伞舍不得丢齁、哦、每天回家齁、哦、要出来就哎呀那样那样哦排除齁、哦、好、哦、很多障碍啊那齁来所以今天你要开运的话寒露开运法第一就是把玄关清出一条路来齁、哦嗯、这是第一点第二个账目跟单据整理有清楚。
1: 啊对。哎呦，
0: 家你小白，家你一挂这个啊，各种的收费单据啊，缴费单据哦，整理好清楚，替年底留一份从容，哦，好、哦，听众不要按你了解哈、哦，不讲太多，反正就是这样，好、哦，让你快，很快，马上也会，哦，寒露到了，很快，不瓦固的也是要过年，就替你年底留一份从容哈、哦。第三，完成一件拖了很久的事。
1: 拖延症
0: 哈、哦。对对，有拖延症呢。啊，想要做哦，几年前就想要做，一年、两年、三年拢过啊，拢搁无做。好、哦，你有啥物代志？你拖延足久，一直想要做无做？你今仔日寒露，你家己处理你诶、处理你诶，你家己做不了，你就找人家专门在做的人来帮你处理。哎，
1: 其实哦，这三行来刚刚我还有第四，
0: 就三招。
1: 其实我这三种东西哦、不止寒露啊，这三个代志我最近拢有做哈、等一下，就是我这里问到哈，我打开大门有一个那个桌子，好、那平常那个桌子就红白嘛，门一拍开。跟玄关一样嘛、门一打开然后那桌子你就是不自觉的你可能包啦
0: 什么米家
1: 啦米家啦是外靠 K 这个信件啦都会随手往那因为桌子一打开门就看见嘛、然后你就会放上去
0: 开门就看见、
1: 时间久了因为那个桌子多少通道的这个很就是主要的这个入口的地方很方便嘛、你坑一个碗啦而且箱低啦有的没的慢慢那个桌子就变成米家就挂一些小东西，然后我就有一天我干嘛？哎呦，这个好像这个桌子哈、本来不是长这样子啊！我得开差不多20分钟的时间，得把这得啊点物件哈，拢整理起来，有一些可能就过期的信件呐、可能就、然后过期的一些食品啊，一些小零嘴，我拢全部给整理起来，淡掉，收的干干净净、整齐之后，还有一个动作绝对不会做，就是袋子。可是啊，我回家的时候弄个袋子放在桌上，所以一个袋子、两个袋子、三个袋子。习惯就放在那个桌上，就怕开门能看到哈，规个桌啊垫压杯。但是我干嘛这本修炼后，我就要求自己袋子一回家放在这个该放的地方。这个桌子就开始清爽起来了。清爽起来之后，再放几个椅子在那边。我干嘛这么怕开门看到那张桌啊，我心情就好诶。卡早的干嘛讲哇，还桌啊弄一块结了一球，不想去整理的东西，可是花了20分钟的时间就把它整理干净，然后。维持下去，现在我干嘛的是要亏，真的很顺。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讲拖吼，我讲啊，老板讲拖起当冷淡的代志啊，拖起当冷淡代志没辙，可能你也不会去做。但是有一些事情哦，你会觉得每年都要做很烦。我家己本身的想，我都把它验车。哦，现在但是我们台湾的摩托车是我这个验车，它不会记那个纸本通知的嘛？但是所以我的对于古年开始，我的记底哈，我家底这类笔记本来对哈，就是手机的笔记本里面，时间啪跳出来哦，几月几号前你要去验车，验车不是一件就困难的代志，但是他讲的哦，你要，但是你都还是要抽出一个时间去做。所以你哪干嘛？你有拖延症呢啦，或者是就什么事情不想做，你催起来哈，你马上做哦，不用花很多时间。请我要整理桌子20分钟的代志，去检查哈，嘛是可能用一点钟、两点钟的代志来让处理起来。咱人干嘛讲？哦，我从小小的事情上，我也可以得到 成就，我也不拖延、嗯、那你整个人就会顺了、嗯、尤其到下半年嘛。
0: 嗯，
1: 下半年期间，哦，咱岁末年终呢，开始被整理一挂无谓无谓代志，趁这个时候，慢慢把思绪啦、家里啦，还是一挂该丢的东西，把它清掉之后，迎接哈、哦、第四季，给你最后一季了嘛，那我们要迎接明年又是新的一年。哎，不是，不用设太大，设太大没法做嘛。你讲哇，卡在我两当前三当前想要什么练六块肌啊？从寒露今天开始练。应该也是做不到啦。
0: 嗯，所以讲吼，其实喏，这咱是日常生活都要养成一个
1: 没有做
0: 好习惯啊。但是不知不觉的是拢啊方便哦，啊都接单遐单安尼方便。
1: 嗯
0: 哦啊久了久了久了，你家己看看拢无感觉啊。
1: 嘿
0: 哦啊，无得可能别人来讲哇，
1: 哦、
0: 你
1: 就就
0: 嘿嘿，对对对 对, 對，就久了你自己不感觉了嘛哦。所以讲就是真的养成哈。不平时的养成习惯了，不要乱丢了。
1: 找一个地方
0: 去，不要乱囤积。嘿，
1: 哦，你那起码
0: 坏了要修，坏的爱修理，不理想的就家己想办法，家己做不了的，请专业的来处理。
1: 够了哈，物件过了真正爱等。
0: 嘿，
1: 衫嘛同款啦。
0: 嗯，
1: 啊，一挂吼你唔敢等的物件、嗯，说哇这个东西吼，一阵那去吼，哦，尤其是我们有些去风景区的会买什么小小的纪念品嘛，嗯、啊啊，这些磁铁啦，啥啥啥，哇、嗯，唔、哦、敢等这些，我去那去什么奥地利，去日本啊，去韩国的一个记忆，那、嗯啊、就买了一堆吼，那买的当下那种就欢喜耶。哇！你背等的时阵，哒哒哒哒哒哒哒，
0: 足侪啊，出国
1: 很多啊，
0: 常常拢安尼，哇！去到当地都觉得，哦，这个好、欸，
1: 这个买那个买，
0: 哦，这个做纪念，哦，这个漂亮呢、欸，这个很有意思呢、欸。嗯等来了，弄嘛呢？
1: 对啊，你讲、哎、哦，对啊，你讲贵冰箱
0: 大。难免啊，你送人哦，我跟你讲，即马出国的大概就普遍嘞。我当下、嗯、你讲哦，那我买回去送谁送谁哈、嗯？人家拿到的人回去搞不好嘛是给你丢在一边。
1: 哎，有可能啊，对
0: 真的
1: 对对对，
0: 真的我感觉唔免啊，出国唔免讲啊，要来送冰又送啥啥。
1: 我就送哈、哎，你可以送一点哈、哎、零食小吃啦，也不用整盒啦，丢、哎、一两个哈，而且米给他吃吃的哈。
0: 一束一束啊，
1: 一束一束的喝啊。
0: 哎，
1: 即马上面打完我咧看一下哈，啊磁铁哦小东西真的还很不。错了，但是其实现在哈、哦，有时候你拿给对方，对方也不一定会好好的珍藏、嗯，对不对？
0: 好五哈、哦，所以今天呢是寒露呢提醒大家、嗯、
1: 整理一下啦哈、
0: 哦。这嘛是讲是说哈、哦，这是一个开运啦哈、哦。寒露三招开运法哈、哦，开运就是讲你家处理你的，你家的贵的干嘛讲阿妈呢较清，
1: 对啦，
0: 都会干嘛较顺哈。
1: 哦，哎、哦，对啊，阿个整理文件，我想特雅的是哈、哦，因为咱今嘛不是有电子发票嘛，但除了电子发票，而且还是会有所谓的纸本发票
0: ，paper 物件，
1: 哎呀，纸本的哈、嗯，啊，但是你等啊，特别那边对发票的时阵哦、嗯，啊，个贵的拖你该去整理哦，
0: 哎、
1: 嗯，啊，所以我干嘛卡在哈，我这里整理发票有个东西没有做、
0: 嗯，
1: 所以我每次想要对发票的时候，我就觉得啊，涨资本的抓本。嗯嗯因为我拢讲直接丢到这个哈，这个抽屉里面。今嘛、
0: 嗯、
1: 我讲我用这个夹板夹起来，我把顶改哈，就是这两个月还没开奖，这个月还没开奖的这发票，把它夹起来。哎、欸，你下一次有真的有拿到资本，你就夹起来
0: 、嗯，
1: 等到时候要兑奖的时候。你不会，你狼的不叫阿仔吧、嗯？因为阿仔又不是对奖，对奖其实是很开心的。啊，你阿仔原因是讲，你可不可以整理下这类发票？而且哈、哦，里面可能哦，
0: 这几个黑几的，哎、欸，有两集，
1: 你要分开、
0: 嗯，
1: 然后你可能整理了一堆，然后弄了很多，就一张都没有，都共估那个很火大、嗯。
0: 所以你看日本人哦，日本人你看因大的空间拢无大、嗯，但是呢，为什么哎、欸啊、都够？他们都够用、哦嗯哦、所以有当下
1: 收纳嘛，整理嘛，
0: 啦收纳整理、啊、
1: 只要当下你这件动作，所以你多一点点的功夫，
0: 哎、对、哦、对，
1: 做就整齐。
0: 啊，东东吼，安尼安尼，一空一胖东安尼，敲个嘟嘟喝，嘟嘟喝安尼
1: 吼，
0: 啊，真的是也不要过度的消费啦，
1: 对啊对啊对啊，
0: 真的不要过度消费。有当下咱不得不该一点买一点买吼，
1: 啊整理起来，
0: 对对对，
1: 啊，咱哪讲有咧上班的吼。先从你的办公桌开始整理。好、嗯哦，阿脑说没有在上班的哈，先从你家里的玄关开始整理。
0: 就从今天哈、
1: 哦，一点一点呐、啊，
0: 今天就
1: 一期一期整理了，
0: 说干就干哈。哦

0: 咱都讲不是讲美国国土安全部有提议，讲未来国际留学生吼，如果那是伫美国留学了，要留伫美国工作，那现在要付出一些条件吼，就是讲你至少必须要支付$70,000的培训费用。
1: 哇，哎，这是
0: $70,000和台币200多万哈。哎，
1: 真的，谁要支付？企业哦。
0: 这个哦。
1: 应该是企业去支付吧。
0: 伊讲哦，根据这个提案呐、啊，哈，就是讲持有 F1 签证的非移民学生，如果你若要参加啊，俗称的讲选择性实习训练
1: 啊，
0: 哦，伊讲的说的选择性的实习训练叫做 OPT 的对哈，诶，在职培训哈。那你就要向认证机构哦，认证的机构支付$70,000啊。如果那要参加任何额外的实习培训，就要个支付$30,000安尼哦。哦，
1: 那其实就是
0: 嘿，
1: 给你一个软钉子碰
0: 了。目前呐、啊、吼，基本这进程啦，无改进程。目前报名参加这些什么认证培训机构吼，诶，计划的学生，干那支付$500就会使哩啊，$500，今嘛要变做$70,000。嗯，
1: 这实习这个钱呐、啊，
0: 嗯，
1: 当然啦、啊，人讲$500的时代哦，绝对不是这个。还先爱，马吉公实习生要付的，我去年们实习完要付钱，
0: 嗯，
1: 那觉得是可能是这间实习公司替他付，马吉公他们有所谓的拆账的动作嘛，可能你缴个100，我帮你缴400哈，雇主跟哦这个实习生有，但是你今嘛你讲铁哥干呢哈，
0: 嗯，
1: 那摆明了他就是不要外国的那 F1 签证这些人，
0: 欸、除非对，我他不可能是这个学生自己要
1: 全部支付，那
0: 不
1: 可能啦，这。
0: 家己采，要家己录用的公司，应该是要家己录用公司。所以人讲吼，特别的是讲，会在美国工作会被美国公司企业吼，家己留下来，家己录取的人才，通常吼，大概就是科技业啦，吼，哦，尤其科技业是高度依赖中印人才，哦，中国跟印度的人才哈，所以讲科技业伊，所以讲今嘛伊那是愿意这间公司，伊那讲干嘛你是真正人才，伊要给你录用啊，然后进行培训的话，这间公司当然他愿意付出这个哦，或者是说我给你付出，但是那给你录用了后哦，实习训练录用之后，你的表现呐，成功不达到预期，搞不好伊跟你签结合约，讲啊，这个费用可能你就要那个哈，然后由你来支付啊呢。
1: 他就这个就是要很顶尖、很顶尖的人才，
0: 一下给你用啦，一下被替你负责啦，
1: 那个 top one 的才要啦。你可能就是有一些上不上不下的，过去我不空比金讲啊，成本真低，我给你个蒙气看卖。但是你要一捆头，要叫一个企业替一个实习生，一捆头的带$70,000去政府呀，那应该这笔钱是会退啦，我觉得是应该会退，不可能是直接付给政府嘛，他会退。可是这个对来一个公司的营运来说，你。这些人来实习，你要带这些钱。
0: 嗯，
1: 这一般的公司可能没看没哈，新创啦、小公司可能没有，还要大科技公司。就我们的公大科技公司，等你裁完的裁员都裁得来不及了，他干嘛还要再去用这些实习生？他早被其他公司被裁掉的那一些人去我大公司上班就好，尤其是 AI。对不对 ？AI 公司基本上根本不需要实际的人啊，所以美国这个意思就是给你软钉子碰啦。嗯，刚才你不能，基本上日本哦要申请这个永住的条件，你嘛
0: U 管，嗯，
1: 其中一个条件哦，现在他们可能国会还在审议研议，什么条件呢？你要申请永住的条件之这个哈、哦，除了基本的东西啊，语言能力啊，这个都是熊基本未来哈、哦。你要安怎呢？月收入哦，你要月收入哦，要多少万日币才符合资格？50万。
0: 嗯，所以他们要的都是高阶精英呐、啊，哎，
1: 对啊，对啊，
0: 或者是说这个国家所需求的种类的人才哦、
1: 啊，
0: 就业种类的人才。
1: 你看到可能去这里、個、啊，日本哦、啊、去、嗯、可能那时候去日本去当个什么中华餐厅的厨师。 哦啊啊啊！弄弄，然后服那个待久了十年了，你就可以申请永住。但是这个厨师他一个月要50万，除非你是很大的饭店的厨师才有。嗯、啊不，一般那个小的餐饮店的厨师，那有可能几个月狗杂。
0: 嗯，
1: 所以起码你弄不来啊。
0: 嗯，
1: 这个是摆明的把这个哦移民政策的大门哦关变成一个窄门而已。
0: 现在世界哦，世界各国拢安尼啊啦，愈来愈多一挂这过度的这些移民、
1: 哦，只欢迎哦，只欢迎什么？
0: 嗯。
1: 精英啊，只欢迎富豪、
0: 哎、
1: 富裕层啊，你一般人呢，或者是以前中产阶级还可以哦，看到中产阶级还可以，现在连中产阶级的门都关起来、嗯嗯，但是问题很大，是讲这国家拢是欠人啊，
0: 嗯，
1: 美国欠人，
0: 嗯，
1: 日本嘛欠人，
0: 嗯，
1: 这就两难啊、哦嗯，这个真的是哦。
0: 好，来公格量哈广告之后，我们啊、再继续哈。嗯有一个胸腔科的专科医师，伊分享讲吼，伊一个啊，这个病患的对啦，哦，最近来吼伊看病啦，吼看病啊，伊就讲医生，我好像感冒吼，安尼，哦，安那，嗯，我上一次来吼你看的时阵，你给他开一个抗生素吼，我吃三天就好啊。
1: 哦，
0: 伊讲吼，这一次吼，拜托你也开给我吼，而且尽量开强一点，开较强的抗生素。哦，伊讲吼，因为我明天还要上班，哦，我不能不去。上班啊，所以讲啊，你给他开较强的吼、哦，我明仔我得当去上班啊呢。结果这个医生不开给他哦，这期这个医生你家里的讲，他说我不开给他哦，好、哦、不是你要求啊，结果这一个病人安怎呢？医生公布我不可以给你开那么吼、哦，就随便就开抗生素，嗯、或者是说教练要求讲我要开较强的吼、哦，结果这个患者也都不爱看。
1: 嗯嗯，
0: 他就跑，他就不看了，不继续看。是啊，如果你那边当开空闲时候啊，那我就不看了，就而且很生气就离开了哈、嗯嗯。好，退掉挂号离开。那一刻，这个医生结果我感受到的哈，这真正是用药的观念哈。
1: 嗯。
0: 那这个医生他不愿意跟他开那个抗生素的原因是讲哦，抗生素这个物件哈。它就是有非常强大的抗药性。
1: 对啊，你一直吃哦，愈吃愈不好啊，
0: 越不好去啊。
1: 尤其短期间之内一直吃。
0: 顶边吃你讲足有效的，这边你就讲医生，你搁加开抗生素，搁开较强的。我是好、哦，我需要，我要上班，我要工作哈、哦
1: 嗯。
0: 这医生不能这样子开药嘛，所以讲哈、哦、抗生素不是这样乱开，也不是这样的乱吃的哈。哦，这抗生素的抗药性很惊人，吃到尾你完全不好、
1: 嗯。对啊，对啊，对啊，
0: 对啊。
1: 你这身体的这个哈、哦。
0: 啊！你用刚你那都是重大疾病，
1: 啊！你就卖渣，你在都假都强
0: 你控线手都拢治不了，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对啊，都、就是安尼啊。所以医生有医德啊，哦，这都有医德的医生伊安尼啊，所以讲伊讲哦，像咱听众朋友，所以身体家己爱吼够好用吼，身体真的要照顾强，我们的抵抗力要好哦、嗯。所以啊，今嘛这个季节都是容易呢生病、容易感冒吼的季节、嗯，所以讲。改一定要吃，你早时起来吼，早时起来，尤其咱你若要个吸收更好哦，上简单的就是讲，你滚用滚个小水落去甲滚一下，
1: 嗯对
0: 啊，哦，啊是讲啊你早上你得煮一个梅，啊是你煮一个什么汤，或者是说你煮，哦、比如等一下中午你可能你家己一个人都出来，你煮一个米汤、
1: 嗯，
0: 那你就每一个汤在滚的时候，你就甲盖粉掺落去，掺落安尼吼，啊掺落煮米不会影响你煮米的味道、完全不会有味道，也不会有颜色哈。好、
1: 嗯
0: 哦，那个钙粉经过煮过滚过了，这样子你吃哈、哦，你同时你咧食饭、食面、哦、食梅、哦、啊、啉烧茶的时阵，你都同时补充到钙质，而且那个吸收会更好，吸收会更快、更好、哦
1: 嗯、
0: 所以煮过滚过，所以日本人因咧食，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啊，日本人因咧食是因是掺咧饭煮的，
1: 嗯，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哎，因要煮饭啊，米洗好，下落要电锅、电煮锅要煮的时候，应该卡落去啊。拉人是安尼，人因是安尼吼，照你讲是安尼，整个都是讲你把迄、那个啊、吃钙补钙的，就融入在你的日常生活的三餐内底、三顿饭唔免刻意个特别个动作宝贝哦，动作咧食药啊，嘛唔是药啊吼，迄、个生活的保健的产品哦，所以你不能人食个就好，你看日本人那么多那么长寿吼。然后全世界嘛，跟咱日本有尔，算了解，
1: 对
0: 日本尔，
1: 啊，咱的钙粉唔惊煮吼，因为是2000多的高温去提炼的，所以咱听种朋友，你讲钙粉要煮菜啊，煎煮炒哦，炸是不太不要了哈、煎煮炒还是讲要煮饭哦。 绝对拢无问题哈，拌面拌饭、嗯、也很棒哈、嗯，因为咱高高温是2000多的高温去提炼出来哈、嗯。
0: 对啊，啊是你早起起来要泡一下茶哈，泡一下茶哈，然后讲啊要喝一下，好，我就这样早上起来我会喝个温开水什么，你也可以把它钙粉加在里面。嗯、
1: 对，像我早起感官了。
0: 得力酸哦，钙粉得到的得，
1: 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

这个医生吼，咱拄只讲迄个那个医生嘛吼，伊讲患者就改讲，伊顶边好像有开抗生素给他吃，就很快就好了。啊，这边伊感冒，伊就叫医生搁改开抗生素。吼，伊讲伊这边啊，那鼻塞是啊，塞到睡不着，喉咙痛，痛到吞嘴暖，拢感觉足艰苦的吼。啊，隔天还要上班，还要照顾小孩，然后希望赶快好。所以希望讲医生上一次你照你这样子开吼，我觉得上一次的效果很好。医生不肯哈，好来，所以他就很生气，就不看了哈。根据这个医生，伊本身一个讲，伊讲抗生素并唔是比较较强的感冒药啊，哦，一般的感冒是由病毒引起的，啊，抗生素对病毒是无什么作用的，它治疗的是某一些细菌感染，哈。好来啊，所以不能因为你明天有重要的会议、重要的工作，就要把病毒赶快清掉，哦。所以伊讲。一般感冒是病毒引起的，抗生素也治疗主要是用在某些细菌感染，不是用在感冒治疗的。

0: 医生安尼甲伊讲啊，这患者讲，可是顶面我教我都真正的好啊，吼，讲到核心啦，吼，有些人第一家诊所没有拿到抗生素，换第二家、第三家，终于拿到了，几天了也康复了，吼，啊，认定你看还是哪一位医生开的药比较有效，哦，吃药好了，吼，那是因为那颗药，吼，与那一颗药，吼。与因为那一颗药才好是两回事哦。哦，这医生一个讲，伊讲感冒吼，感冒的身体是一直也会好吼，感冒是会治愈的。
1: 对啊，
0: 家己会好一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加药啊，后期是跟那一颗药才好是两回事哦。医生讲，一般的感冒通常它会自行改善哦。啊，所以讲哦，这种抗生素哈。它其实对一般的感冒没有明显的益处，不明显的好处，成年人反而更容易出现不良反应，所以说，这个患者的该讲医生，我都流鼻涕，而且我鼻涕都变绿色的哈、哦哎。那万一是鼻窦炎呢？那这样子哈、鼻窦炎这个问题啊、那就要评估病毒性的感冒，可能跟黄绿色鼻涕或者是鼻好、病毒性的感冒也有可能是黄绿色的鼻涕啊，鼻窦炎也有。病毒跟细菌之分，所以医生会看你的情形，不是所有的你都认为说啊，他就说、我都有流那个绿色的鼻涕了，那我就是这种，我这个感冒是病毒性感冒，所以你应该要开抗生素给我吃呢、抗生素有医生说抗生素是不容易看见的代价，不容易看见的代价就是抗药性。
1: 对，所以这医生真的很有医德、啊。
0: 对，他是有医德的医生、啊。
1: 对啊
0: ，不，你的抗药性不关我的事、啊。
1: 对啊，说公司在去买，去买一箱，恨不得多开点药给你。
0: 对啊，
1: 他还说为你好，还不开给你哦。
0: 所以一共哦，你拿呢哦，你一共哦，你可以把它想成，底下用药的时候，敏感的细菌，你吃抗生素，你是把它压下来了，
1: 对啊，
0: 也当抵抗药物的细菌，也可以抵抗药物的细菌，可能留下，可能增多。日后你哪个都得这类的细菌，造成的感染，原本有效的药啊，可能都 不再有效了。产生抗药性的抗药性的是细菌，不是你的身体吃习惯了，一共产生抗药性的是细菌，就是某些细菌可能你过去有吃过这个抗生素啊，它就产生抗药性的齁、是某些细菌齁、不是你的身体齁、不是你的身体吃习惯的抗生素，不是这样齁、某些抗药性的细菌可能会传染给别人，这不代表说你吃一遍抗生素都一定会什么什么可能就会害到家人啊，更不代表未来好必然无药可救齁，就是应该讲就是某些细菌对抗生素会有抗药性。
1: 我就吃抗生素齁，因为以前还是有医生开抗生素受伤或什么医生就你抗生素来吃吃你来吃掉齁。我当时你看来抗生素你要打个昏你齁，因为齁其实你可能身体已经不舒服不痛已经结束了，但是抗生素一次就是要三天嘛，哇、一袋好大袋，而且都是那种胶囊，你看呵呵我的干嘛压力很大，毒掉要吃完之后，我自己的察觉察的是说抗生素在吃的时候好菌坏菌都给你杀光光，好菌坏菌都给你杀光光，那个吃抗生素那段期间怎样，我觉得我特别容易拉肚子，因为那一颗人啊，肠道里面的那种益生菌啊，也把它排掉、排尿尿，所以我会干嘛讲抗生素那段时间，然后肠胃会变得特别的哈，看久安呢，所以我干嘛其实医生也当抗生素可以不吃，我尽量一颗都不要吃啊。想不到有人喜欢吃抗生素，
0: 伊就干嘛伊进前的经验讲，吃抗生素、很快好的，
1: 对对对，

0: 会当唔免靠食药啊，咱就甲将食食保健品。
1: 会
0: 当用保健就保健，咱就不要吃药。啊，会当唔免手术食药也好，咱就只咱当然就选择食药啊，
1: 对
0: 不？哦，
1: 但是我说该开刀还是要开啦。
0: 对啊，那啊，到尾啊，若无法度讲爱开刀啊，你就无法度啊，迄个已经没有替代了啊，吼，没有替代方案了啊，吼。
1: 嗯，
0: 好嘞，谢谢。
1: 休息一下，叶坤姐，你的人生。
2: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2: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2: 购票请洽0734875666。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美丽人生，我是福建，
1: 我是小君。全台首创吼，来甲听众朋友讲，全台首创吼，这个中山大学成立一个猕猴纠察队，
0: 吼，哦，未歹哦，
1: 广招各路英雄好汉，总共要招募17个人，时薪200块，一天巡逻3遍，吼。特别是机车停车场，啊，主要是藏的哦，藏的狼哦，不要食物外露啊，就也不要喂食猕猴，安尼就对啊。啊，希望人猴均安哦。啊，来10月份开始哦，10月中哦就要上路了，全台首创哈。
0: 啊，好巧哎哈，
1: 好巧，中山大学成立猕猴纠察队。总共要招募17个人，哦，17个人。
0: 啊，薪水偌济？
1: 时薪200啊，1点钟200啊，哦。啊，伊讲一天去巡逻3遍得啊。
0: 啊，如果不听劝呢？
1: 不听劝。
0: 就是说，那讲不要吃东西，不听劝，
1: 那不行啊，哦，那当然要听劝啊。
0: 那就是他其实也没有什么惩罚，或者
1: 特别是去巡那个机车停车场。
0: 哦，对啦，对啦，因为一个出没的地方嘛。
1: 对啊。啊，就是讲啊，看到人你讲劝啊，看有人食物漏白啊，或者是说喂食啊，好猕猴啊，这爱个劝导安尼，啊，就去巡哦，啊，万一然后拄到猴人猴大战的时阵，然后就处理一下，处理一下，就这样哈，17个，
0: 没办法哦，
1: 招募，好。英雄好汉，赶快报名！来接电话。
0: Hello， 你好，小坤 ，Pocket。
1: Hello，
2: 两位主持人，你们好。
0: 你好。
2: 你好，你好。哎，我就问一个哦。我跟我公主年岁差不多，但是我一直有在用钙粉。阿姨啊，吼啦，你前一礼拜，我叫人来被老龙流感呐，然后就是身体很不舒服，感冒很多，然后伊就去注射。一礼拜去注3剂大针的，那是不是无好对不？
0: 嗯，
2: 就是有症状，他就去把它压下来。
0: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没有错。
1: 对
2: 对啊，还好，我要感谢你们，就是我长期都有在吃钙粉。对啊，抵抗力就是会比较好。
1: 对，的确，的确哦，嘿，相当有帮助，嘿，对吧？
2: 然后我就觉得很感谢，说，哎呀，还好，我就是长期啊，我拢都跟着流行走呀。
0: 啊，对啊，好，人咧流行，拢家己无。
1: 对，啊，哎，就有一副很令人羡慕的健康身体
0: 啦。对啊，替你欢喜哦，替你开心哦，也感谢你的分享哦，谢谢，
1: 谢谢啊。前几天不是一个中秋节的时阵，有一个讲因，因中秋节伊不是讲因公司一群人拢感冒对不？哈对不？伊讲都一堆人都感冒啊，哦啊，结果只有他没有。只有他也是，他也没有被传染啊！哎，伊个听众伊就讲，伊应该跟我平时拢有咧食恁的酸乳钙粉有关系，我讲绝对有关系。你看刚刚这位听众也是一样哦，所以得力珊瑚钙粉真的，真的很棒，很棒。
0: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乳钙粉。以上广告。美丽林先生，你好。
1: 嗨，你好。来，你好。
0: 嗨，你好。哎，你好。
1: 哎，你好，嘿。哎，那不像哈，来，咱这个0984哎哈，0984222，你那不像，你个顶卡哈，0800-77559900-77559599。

0: 难免。
1: 来，你好，嘿，哈喽。
2: 我要请问破解了，好不好？
1: 直接讲得，嘿，
3: 请说。
2: 我
3: 先
2: 说，我咧是讲，恁这戒烟甲中西药爱戒偌久？
3: 来，算卡甲你讲哦。
2: 哎呀，我想算。
1: 好了，线下哦，0800，咱可以打电话0800775599。

0: 又要发钱了吗？
1: 又要什么又要？
0: 哦，这个普发一万进度嘛，哈、哦，来，哎，咱先接电话。
1: 啊，好，来你好，
2: 你好，我来请问你讲，我电话挂掉，我想
0: 来刷卡，
2: 西区到位了，
1: 西区哦，刷卡跟你讲哈，好，刷卡。下尾卡电话机来，卡0800-77-55-99。哦，你若有啥物问题无清楚，产品无清楚，指定药房无清楚，听节目有啥物话要讲的、要问的，你就直接卡起来吼。咱节目两点钟，干那第二点钟较有开放口音啦吼。啊，是有食产品食了，未歹哦，吼、哦，心得未歹，感想未歹，要讲出来甲大家分享哦，这上欢迎吼、哦。啊，过来定岗注文嘛会杀你吼，定岗注文唔是伫咱节目进行诶当中才会当定岗注文，规工拢会杀你吼。哦好，这规工拢会使。你反正这个电话0800-77-55-99，这是咱的专线服务电话。录节目了24小时来，你什么时阵想到要订购咱的产品？咱的产品，咱广告的产品，你卡一支吼。好、哦，这支是咱的专属的专属的服务专线0800-77-55-99。
0: 哦，我嘛讲讲77-55-99。
1: 现场call in嘛是卡一支吼、哦，谢谢。
3: 发钱，
1: 本来都要发钱啦、
0: 啊。咱、的普发进普发一万的进度嘛哈、嗯，这个哈财政部的公哈，那公安的这个哈这个普发一万的这个事项的哈通过的话，在1月5号每年一轨切高，新年一轨切高进行，如果能够三读通过的话哈。三读通过，立法院当然还是要同意嘛。嗯，上紧哈，第每年1月26号
1: 特别发啦，
0: 就可以入账了，不是发了。
1: 1月26号，哎，嘛，迄阵嘛要
0: 哎，对啊，所以哦，但那还要立法
1: 农历过年前啦，农历过年前，
0: 朝野要有共识啦。我刚刚发钱这个，大家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啦，因为之前也发过一次啦，哈。
2: 过啦，破开了，恁两个好。
1: 嗨。
2: 我讲咱个听友啦，要大所个吼，去三号区个三号药房。
1: 哦，高雄区个朋友，
2: 大所个拢有。
1: 啊，
2: 有。三毛哥，你过来坐。
1: 哦，好好。
2: 对啊，
1: 好，
2: 遐
1: 真
2: 侪啦。
1: 好。哈利，你好，
4: 嗨。小君。
1: 嗯。
4: 我问你哦，我昨拢九点困对吧？
1: 嘿。
4: 啊，拢差不多一点两点个精神。
1: 啊，都困袂起啊。
4: 去无去上厕所，
1: 嗯，
4: 我拢一边做人放伫关内解粉，啊，我拢卡一汤匙一点点点个接落去哦。
1: 啊，你那上厕所那食解粉就对啦，哎。
4: 上好啊，解酒啊，都解好都
1: 开，一时啊开。哦，你放伫吼，哎，
4: 啊，唔过天光哦，那感觉足脆大个哈。
1: 哦，你因为你含咧嘴炎，
4: 无我拢会做。就是做白
1: 喉、硬皮喉，因为你可能有嘴唇话，那有过一加减会过着钙粉嘛，吼。啊，迄钙粉本身伊那打起是很干燥，没有错啊，吼。嗯，啊、所以你得爱配地，你得配地，甲落落个拢吞落，啊，嘴唇嘛是卖擘着安尼，吼。啊，我那家己做用水安尼，啉水加啉过一挂，吼。也要不然会啊，有当时啊，我甲你摘时啊，我若有甘钙粉摘时啊起来，嘛感觉嘴唇拢打咳咳啊，系啊，吼，
4: 嘿，
1: 你就喝水把它配干净，吼，哦。
4: 啊，食钙粉哦，啊，注疫苗，啊，做流感拢装对身体，我拢无感觉有安怎。
1: 哦，拢未反应什么，哦，真好真好，嘿。
4: 啊，我拢爱食小地豆呀。
1: 嗯，对，好啊，食小地
4: 吼。很少感冒。
1: 哦，很少感冒吼。啊，真正有差、啊，我咧吃钙粉，真正抵抗力加足好诶，免疫力加足好诶吼。好，谢谢你。
4: 钙粉
1: 好诶。嗯，好，谢谢吼。以上功德。
0: 几班哦？吼，是10000块，不是20000块哦。
1: 几班呐、啊？你讲要搁发钱，还大概就是进前就讲要发几班，个就是要搁加发的。
0: 就这还没有发的这一次啦。
1: 嗯，
0: 就是有在讲哦，而且咱不管是这类、個、哈、立法院朝野党团啊，是讲中央政府哈、哦，行政院那边都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啦。
1: 嗯、
0: 哦，所以如果上紧然后一轨每年一轨才够进前让三读通过的话，嗯、因为还卡到立法院的会期嘛。
1: 嗯，
0: 然后在明年1月26号就会入账。来，你好。
1: 哎，你好！
5: 哎，我问你啦，哎、啊，你开到大肠癌已经3个月啊，啊，过去，哎呀，都。

0: 南长这么被 get 手的时阵吼，我们那个听众朋友，这不是传了一个简讯给我嘛，问了一个就是说我们这种是算是灵魂考验，还是讲吼，我很多人可能共同的问题啊，咱想接不通的问。
1: 好来，你好，
2: 小军哦，
1: 哟，
2: 人国民党的讲要换两班呢。
0: 好吧，好啦，好啦，好好，没关系，反正这个话怕他看的哈，啊，记就几班，呵呵呵呵，
1: 这挑底的，你得挑底的，
0: 唔是咧话家人拢讲话拢讲
1: 钱哦，
0: 啊，想发一班，我来这礼物，我嘛讲发一千，一人一亿，好吧，这个啊，当然朝野还要协商啦，然后各类中央政府那看那个底这个国库的预算够不够哈，然后斟酌去发，但是至少保底一万，保底一万是有，呵，我得讲想了。咱张这宝贝个手是准哦，即我就听兄朋友传简讯啦，脏话我还记得说啊，兄们，我冷诶讲吼啊，这现在看到股市吼，好像就是一直在大涨吼 ，AI 半导体，咱大家拢讲啊，吼白天正跌，啊无，我相信嘛，真正很多人呐，其实很多人也是没有参与到了，第二可能对股票这个敏感无，
1: 来先接啦吼，来你哦 ，Hello。
2: 你好，不过我一再看电视的新闻哦，也有普及普讲那个普发一万股呢。
0: 好，没关系，这个哈，没关系，我们等这个会正式公布了。我卖光的话，直接打个。
1: 来你好，嘿，你好。
3: 你讲那人无知识，
0: 你知影讲那是。好了，
1: 好啦，挑低的啦，好啦吼。
0: 没选举啊，但是一万块。
1: 人无发就点发钱，啊，人讲要发钱，就讲哦，发一万就要发两万，发哦，啊，那讲要发两万，啊，你唔得阁发，就要发五万。
0: 一万块是应该是个共识啦，吼。
1: 共识。
0: 啊，咱回到咱张听众朋友的问题，因为要接近节目要结束嘛。其实我脑中有很多的循环，阿嘎哦，我蛮想的这件代志嘛，因为足侪人是无参悟的，还是讲有投资，但是可能伊当初可能也无赚到钱，阿拢看了，好像别人在赚呐，财富自由怎么样，会不会有很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哦？当然，你看到当下，你无参悟到这波咱台湾股市吼，就是这样这个快要
1: 辉煌的时代，
0: 站上五万点，当然会对有点心酸酸的。我讲哇，拢诶，你讲啊，讲加什么咱台湾 AI 半导体哦，搞什么关系？但是吼，这个问题其实我昨天回去想想，其实分很多部分，第一部分就是讲。哦，咱从直观的敏感的是讲，咱一万块这吼，这个是平常。你不要说一个人发一万，好像没有很多钱，大概跌一下吼。咱台湾2300万人发一万的，按2300亿新台币了，2300亿哦，都可以买好几艘航空母舰，做好几艘航空母舰。我的意思是说哈，第一个哈，让政府可以有这种税收的盈余，因为 AI 半导体有税收的盈余，所以可以给国民普发哈。一万块的这个哈，包括这个回馈金就对了哈。那去年嘛，去年一遍，啊，今年哦，像在明年可能也还会再一次，啊，金额还不定，至少保底一万。所以我跟你讲嘛，韩国哦，韩国看到咱台湾去年普发一万，韩国人是目睭吼，安尼金金金，问这李在明政府。我们韩国这三宋齁，这个海力士也是赚得盆满钵满，韩国税收盆满钵满，为什么没有像台湾这个齁有要普发一万块新台币这么好的普发金这样子齁，得把人嘛有赚钱，但是把人一身韩国一身都没发。所以第一个齁，我们台湾有直接很直观的回馈给我们的民众。再来哦，你们干嘛讲这个高票 key 吼啊，两万点、三万点、四万点、五万点，跟你没关系。那脑袋拉是什么？我们的所谓农保啦、哦劳保啦、哈、哦、四大基金，它其实你的这些的基金的这个钱都有帮你投资到我们台股里面，也是有赚嘛。那点点啊，现在那账户
1: 对啊，
0: 订货了这哈啊，利息。金嘛无领到呢，但是咱政府会把这些钱哦放到你的这个劳保啊，这个各种保险的、這個。
1: 有，今年大家可以分很多哦。
0: 对啊，但是不是第一时间哈？对，就有点
1: 把你劳保，你的投保的劳保的这个基金哈、今年大家这样分，就是你、你累计的那个金额会增加很多。
0: 对啊，对啊，对啊。
1: 一个人好像有平均下来还有十几万、十几万。
0: 对啊，对啊。
1: 这得投资的，投资赚的嘛。
0: 那你不第一时间开的，但是记着这条钱哈， 政府在帮你投资股票的时阵，也回馈到你的基金。这个等你退休拿到这笔钱的时候，是其实这个退休金是会增加的。然后再来是讲，咱台湾因为税收好、环境好，打造一个哈，其实你俩呵呵家的怕表努力的话，就可以赚钱的环境。啊，那讲呢？那卖贡献啦，那张贡的是这个美国齁的股市市值是全球最大的，而且美国每一个人平均的齁投资股票的金额也是全球最多。但是美国啥贫富差距很大。卖贡献美国啦齁、包括跨杯这个代际齁看病这件事情，就是齁你没有钱齁你根本不敢生病，连生病不敢。咱台湾呢会让招去北医工、抗生素帮我多开一点齁、开强一点。
1: 来你好。
0: 来你好。
1: 好你好。嘿。
4: 我跟你讲诶，我在证明啊，我本来月最棒哦，2万2赚大概2万3。老板我对这。
0: 对啊还是有啦。
4: 我在证明。
0: 好对啦好啦。所以不是说你干嘛不你这个跟你没有关系相对剥夺感。但是就是很从很多方方面面我们台湾国民了。
1: 好了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你
1: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0: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政府能够帮给的齁，然后帮替我们国民想办法的，其实都有在做啦。
1: 对啦，
0: 都有在做啦。
5: 哎、欸，这个厉害，
1: 大概所以大概都有好处的啦。嘿，来，
5: 那个你讲的劳保也有啦，不过最大宗是劳工退休基金
0: 啦。对啦，对啦，
5: 那个总共赚了1兆3000亿
0: 啊！对啊，对啊，对啊，
5: 每个人分12.9万呐，
1: 对啊，10几万嘛，
0: 有
1: 啦，嘿啦，嘿啦，迄个啊，这啥？那个
0: 劳退啦，
1: 劳退的那个，嘿呀、啊，对啊，
0: 对啦，
1: 今年哦，今年哦、啊，大家平均的话可以分到十几万嘛，十二万块。
0: 所以你直接没有参与到股票、但是你间接的你的退休金有参与到、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重点，就是说这么好的基础，你免为着哈破杯打击来还的。美国要、美国全球股市市值最高，但是很多美国的中低层的人，他可能连生病哈、生起病的勇气都没有，因为一生病，你的得打比破产还要惨。那打完生得起病，只要你是台湾人，你有健保卡，你生得起病。再来，你基本的哈、吃啦、住啦、然后安全啦、完全都没有问题。最后呢，剩下这人会当帮你做的吼，其实吼，那这个环境已经都帮你打造好。剩下，如果你真的想要参与台湾的这些股市，你要开始来做功课，去研究啊，去喝啊，去定期定去投资。我健身教练就是安尼，我就问健身教练，台湾股市这么好啊，你有没有在投资哪一支股票？伊就讲，我没有时间啊，因为一假课就无用。伊就安怎呢？人就讲讲啊，吼，好几年前。就各位，每个月定期定额0050，他是扣款的，好、固定可能3000、5000，好、3000、5000慢慢扣，人就一个月那3000、5000慢慢的投资啊，他也不会去追高杀低啦，讲哦，我得买啥国巨啊，买好啥，伊就讲我无遮多时间啦、啊，我逐工加先，我得时间那么满啊，我哪有可能去看股票，底下杀进杀出没有啊，他就做最笨就最简单的事情，每个月。3000块、5000块定期定额已经扣了好几年，他有参与到啊。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哈。你最后的问题还是在自己啦，你要想要参与，你还是要去做功课，你还是要付诸行动，不然的话，咱台湾的我们的各种保险的退休金，其实也有帮你在投资了，就这样子。
1: 好，
0: 所以不要再觉得相对剥夺感，没有人剥夺你，是你没有去做好，你要最后一里路，你自己要该要努力的这件事情。
1: 谢谢咯，咱可以电话靠你要卡进来卡0800-77-55-99
0: -0800-77-55-99。
1: 好嘞，包括已经过身的人都有感到哈，这一波咱台湾股票的哈这个上涨哦，都过已经过身的人哦，都拿到好处啊，当然好处就不是他过世的人拿到了哈。啊，不过也是因为过世的人就是有做这个投资哈，才会得到这个好处哈。我甲听众朋友讲哈，这个是一变哪讲，有一对兄弟啦哈，伫妈妈过身了哈，妈妈过身留互因两间厝，啊，甲20张的台积电。 20张哦，哦，20张台积电哦，就是这样哈。诶，股票哈，台积电的股票20张啊，个能清楚哈。啊，这不是兄弟，兄妹哈，这一对兄妹，因为面临要缴200万的遗产税哦，就是讲诶，妈妈安尼老落来安尼，结果呢，哦，剩剩的遗产税要交200万啊，但是这对兄妹啊，手头无遮侪现金。没有这么多现金，啊，加上呢，这个哥哥呢，他自己哈，哥哥本身伊咧做迄个经营一间小型钢铁公司，啊，最近呢，哥哥刚好这个公司哈，哥哈遇到上游也上游跳票，哈，也顶游跳顶啊顶啊上游跳票，所以资金周转不过来。所以说也没法度，没办法，200万的遗产税怎么办呢？
6: y si yo muoio da partigiano，
1: 本来就在那想说，那没有办法，那只好可能要卖股票，当然要卖。
0: 没有过户怎么卖啊？你没有继承，你们拿这个又不是还不，你要先遗产税先缴完才能够继承。
1: 他本来想说，用要提股票抵税。不是卖股票，就是用股票抵税。
0: 那可能国税局 OK 就 OK 了。
1: 对对对，股票得抵税啊。
0: 公民呢，当然不要啊。
1: 无现金吗？无变啦。
0: 200万，你借嘛？你去借借民间的，你嘛借你买合。
1: 哦，伊讲是讲啊，拿股票抵税啦，或者是说啊，卖掉股票来救济安的对啊哈。但是老百姓安话，无想到讲国税局咧查核金流哈。好，提来给你查这个死者的这个金流，一查了一年，查几年，哈、啊，所以最后呢，哈、他们最后是靠着舅呢，哈，因阿姑买屋付头期款，哈、买厝，可能买因的厝吧，哦，对，伊讲妈妈有老两间厝嘛，买下其阿舅阿姑买其中的一户，阿付给因头期款。就等于说我给你买这间厝，我投期款，用那个投期款去付遗产税。
0: 买屋，可是妈妈不是过世了，还没有过户，怎么样去做买卖啊？这个很多法律的很奇怪的问题。
1: 我不知道，反正人家这就是这样子处理哈、这个时间，或者是说啊，就家己阿姑先恭贺啊，先啊，这都那不知道啦。反正人事哈，人当然也叫法规处理啦哈。就是说，可能舅买了其中一间房子啊，要付多少头期款？好、哦，就付头期款，而且头期款咱提哦，应该交迄个啊，这啥啊，这个遗产税哦，缴他妈妈的遗产税。
0: 可能阿姑哈、趁机的给哦，市价可能2000，阿姑说啊，你今嘛你欠我跟阿蛋你1500万没有啊？趁你病要你命、
1: 但是
0: 阿伯的直接阿姑借你200万的好啊，对，我还要弄那么麻烦，我觉得
1: 啊，伊可能出
0: 对啊，所以
1: 可能出因的多
0: 几间，看这股啊，
1: 对啊，
0: 市价2000，哦，阿姑说咱你今嘛困难吼，啊，千里万没我的好，
1: 你看。那个阿姑弄假的，
0: 不是、那直接借他200万就好了。
1: 阿姑钱我哪知道你有我多还我无啦？系啊，阿姑借你哪今日哦？
0: 写借条啊，借据啊，系啊，对啊，这个东西有
1: 法。阿姑希望是用这样交易比较清楚、
0: 啊。所以他为什么阿姑要这么样清清楚楚交易？一定有拿到好处嘛？市价可能2000，他就对，这是人性呐、啊！我就觉得滚蛋，这个是人性，是我也会这样子做啊。哎呀、我那凶一种
1: 股，你讲
0: 你去买厝，你得你要去买厝，你得抬价啊！
1: 伊无钱嘛，伊无钱啊，无你
0: 得对啊，
1: 股票无你讲阿姑盖约定讲你股票你继承了，你股票给我吼，哎呀对不？
0: 股票
1: 哎对啊，
0: 所以这个就很奇怪，你没有，你既然没有所谓的已经。继承你怎么去做买卖转、我这个就听起来就怪怪，不知道啦，不知道他们私下就协商、
1: 你报税时都爱继承了嘛，哎呀、报税时继承
0: 阿姑公，你我200万先借你啦，
1: 先借你
0: 啊，你但是你
1: 啊，你这间厝我买啊，
0: 你过好了吼，剩我但是吼剩阿姑吼，卡小阿姑自这细人就听你对不吼，你给我困难帮忙吼，起给你剩我卡小了，市价2000，你算我1300就好、但是我那少年，我要不要？ 要啊，
1: 要啊，啊不你
0: 不是没有对少年来讲、他看到的不是损失那七百万，
1: 你没遗产税没有缴，你就不能进行继承嘛，
0: 而且那个是继承来的。
1: 好啦，我还没讲完，来你好，
0: 来你好
1: ，Hello，
7: 哎，我那边叫名字。
1: 我要叫回哈，刷卡哈，要卡电话去吧哈，卡0800-7755-99嘿，0800-77。

0: 果呢？结果呢？有继承吗？
1: 有，但是伊的是讲安怎呢？后来就是遗产税也缴了啊，但是伊讲安怎呢？伊讲。因为国税局伫咧吼核定吼，伫咧查核金流的时阵，吼查核的时间竟然费了一年的时间
0: 哦，
1: 嘿，一年，
0: 啊、
1: 一年了才核定落来，吼、才核定落来，吼、核定落来，伊讲结果核定下来，妈妈的遗产税总共要缴253万
0: 哦，
1: 嗯。253万齁、哦。哎、啊就因为这样子一拖拖了一年的时间齁、哦。所以因妈妈原底迄个20张的台积电股票因妈妈过身的时阵是1180块。当个伊核定落来爱交253万的遗产税时阵台积电的股票已经称起来到2400块齁。哦所以资产价值几乎翻倍哦，所以讲哦，都是因为安呢，所以当初呢，吼，伊讲鲁哥那讲啊，很快就核定，哈，核定那个，
0: 他也不一定会买卖啊，
1: 啊，
0: 不不，
1: 但是都是讲，因为迄个股票给坑给坑几年，
0: 这个
1: 坑几年。
0: 这个
1: 台积电起一倍啊，起一倍起来。
0: 真的，看在咱台湾的国企、嗯，上一次股票在大涨时候听过、啊欸，然后就随便买什么，就被抓去关了，欸、就出来放出来的时候，
1: 嗯、
0: 这个他买的那只股票涨一倍，涨好几倍、嗯、啊！我就这种听这种新闻听多会有相对波多感、啊、我是这样觉得。
1: 对啊，所以以股票，因为台积电股票价值大幅成长哦。啊、但是呢，兄妹仍然面临拿不出253万的现金去交税这难题、嗯
0: 啊，
1: 因为你还没继承，还不能那个嘛，吼，好，是不是安呢、
0: 嗯？
1: 或者是说可以卖？
0: 不行啊，你没有人过世，你没有继承，你怎么买卖？欸、这名不是你的话，我都知道。
1: 所以讲，就是无现金好交这个遗产税，所以这个时阵呢，吼、阿姑主动的跟联络。阿姑主动联络阿姑讲吼，咱多拢阿伯讲阿姑要买这间厝1200万，嘿，1200万要买回他妈妈留下的其中一间老屋，然后呢要将两屋打通，安尼吼，
0: 整并你看，
1: 可能阿姑住伫隔壁哟，还是啥老屋嘛吼，好，并且阿姑讲愿意先支付300万哦，阿姑要支付300万的头期款作为定金，那这批资金都要好解决因啊，这个遗产税哈、哦，要缴遗产税的这个哈、嗯哦、啊，迄落安尼哈啊，所以交完遗产税了后，股票已经起一倍啊，哈、哦，你看，
0: 不是、欸、这两件事。
1: 啊，但是
0: 你到时候，
1: 哦，伊讲顺利哈、哦、交清税款，并且完成遗产继承登记，哦，随后阁办理房屋过户，哈、哦，安尼，
0: 所以要感谢阿姑啦，
1: 感谢阿姑，
0: 啊、因为阿姑伊可能整病起来，迄块地啊整病起来去卖，还是讲伊打通对你来讲，阿姑来讲，
1: 嗯，
0: 哦，嘛较好啊，吼、哦，可能家里就是、面积、生活面积一倍变两倍这样子，还是讲整地料，因拿附近有建商要收购，哦，安尼的吼，规块地要收的较好啊，哎嘛够恭喜啦，因为我感觉这个这是对的事，因为我猜这两个叫继承的兄妹嘛，对不对？
1: 嗯、
0: 是兄妹，
1: 对，
0: 可能都还蛮年轻的有没有什么经验、嗯、啊？听起来妈妈有储够台积电，应该秋桃家屋，但是没有，却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啊，那么突然要缴遗产税。可能说这个兄妹嘛，没有所谓的继承啊，哦，还是说那所谓的这种啊遗产税的或者是相关的一些观念，嗯、所以阿姑这个时候伸出援手帮他们、嗯，真的要谢谢阿姑。
1: 哎呀，
0: 以前呢还算买贵的啦，好吧？
1: 什么买阿姑买贵了、哦
0: 啊？没有啦，没有，对啦，对啦，没有。那给那兄妹不懂事啊，要让他觉得他们好卖贵了，阿姑买贵了。其实阿公在
1: 对那要感谢阿姑啊，对不？
0: 对啊，对啊，对啊。
1: 阿姑真好，阿姑阿姑做人哦、喔啊，阿姑阿姑做人
0: 诶诶、欸。我讲我们这鸡也买来，我这得挣开，就本来卖10亿哈、喔，开玩笑了。
1: 这大地嘛，
0: 对啦，所以你
1: 干嘛讲这是妈妈的冥冥中替孩子做出 的巧妙安排啦。
0: 没有啦，那一斤那哪被抬火，当然这告诉的不是啊，那讲二十定会抬火，刚好买到。
1: 妈妈英明嘛，所以说来说去都是妈妈英明嘛，对不对？厝嘛是妈妈的啊，对不对？卖出的一间厝嘛是等于妈妈用伊家己的迄落厝去交遗产税啊。
0: 这种故事就好像有点中头奖啦，啊！讲其他去，因妈妈是买
1: 妈妈二十张的台积电，
0: 伊那买台风，买台火吼，吓死人！这个
1: 所以人妈妈英明啊，
0: 不是啦，这种故事就不会被讲出来啦。啊，这种就是幸存者的偏差嘛。
1: 那我先来算啦，今嘛二十张的台积电偌济钱啦？台积电现在算多少？
0: 如果是2500的话，你才就几亿啊？
1: 几亿哦？
0: 对啊。
1: 哦，
0: 没一万，
1: 2500乘以二十几亿，你是安怎算的？2500乘二十呢？二十张呢？5000？
0: 哦，5000万呐、啊哎，5000万，哎、哦，5000万。
1: 哇，这对兄妹啊，这嘛又细细啊呢。
0: 但是我感觉感受起来可能对钱没有什么概念。所以不一定是祝福哦，
1: 啊，就是妈妈，伊人讲巧，妈妈巧妙，冥冥中巧妙的安排啊，
0: 没有财商哦，这个不一定是正确的。好，来你好，
2: 卫生食蘑菇啊，豆腐啊，
1: 卫生食蘑菇啊，那
2: 食豆腐啊，
1: 什么食豆腐？
2: 啊，蘑菇听卫生啊。啊，卫生就食蘑菇，食豆腐啊，台湾话俗语啊。
1: 哦哦。母姑是怎麼會聽衛生，對，好像聽起來都這樣，阿姑都是聽衛生，對，衛生就是自己的姐妹的小孩嘛，對吧？母姑聽衛生，對啦，阿姑，我想法我阿姑，沒，我阿姑沒，我沒吃好的阿姑。

刷你的兄弟，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婚盖育伟的甘肃朋友护理严肃，我们的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 0800-77-5599

0: Hello，
1: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有。
3: 诶，外省咧食蘑菇，像咧食豆腐啦，啊，蘑菇食过，生成咧拔铁钉啦。
1: 什么拔铁钉？什么？
2: 蘑菇食过，蘑菇啥？伊讲食过，外省食蘑菇，敢那亲像咧食豆腐。阿姑啥？阿姑食外省，敢那亲像咧食铁钉啦。安尼是啥意思？宝贝都加铁钉下，
1: 就是硬骨头一块啃不下去啊、哦！
2: 鬼星，
1: 这什么意思啊？你没慢眼的，你还在空在眼？
2: 是鬼星，顶干那铁钉好一
1: 包。我意思是讲啊，可能细汉时阵这个
2: 阿姑心能夹袂到，
1: 而且、过去阿姑拢就听鬼星了，但是、阿姑今下尾吼老阿尾夹鬼星，
2: 鬼星脑熟啦，你要夹个鬼星脑熟啦，嘿，对对，
1: 正常啦，是不？
3: 是啦，嘿，我大话讲。卫生食蘑菇啦，阿母吞豆腐啦。
1: 不，这什么意思啊？
3: 蘑菇要食卫生，就是讲阿母咧吞铁钉啦，无法度啦，食袂落。
2: 食袂落是像食袂落啦。
3: 这卫生呢？卫生食蘑菇是阿母。
1: 好在了，
2: 好啦，
1: 在了。
2: 我今嘛是要讲食袂落是阿姑食袂落，阿是卫生好伊食袂落，是到底嘿对哦？来你好 ，Hello。Hello， 来你好。
1: 主持到底是谁啦？
2: 哎呐，你好。
1: Who is？
2: 小
4: 工作给你好，我想要听到。我现在是
2: 啥
4: 咪？
2: 啊啊！
4: 模型啊！
2: 模型啊！那
1: 模型啊！妖魔鬼怪啊！妖魔
2: 模型啊是啥咪？
1: 妖魔鬼怪啦哈！
2: 叫听众来讲，模型啊是啥咪？
1: 你那困无好。吼，大刚你对吼，跟那模型那同款，
2: 底下
1: 底下咧笑。
2: 对啊，哎、啊，有人吼都唔知喏，啊，都去用模型那各看起啊。
1: 个个拢感觉讲啊，一看啊，困眠也就上济啊。
2: 哎，唔是，啊，有人是安尼啊，啊，都行为都一直招精，一直招精啊，啊，然后人讲啊，迄个去用模型那看起的吼。就意思讲，袂输有歹物啊，甲伊引诱怪引诱去的安尼吼，模型啊，心魔。模型啊，有做个有形的模型，还是心魔无形的哈？来，你好，嗨了，
5: 哎、
2: 欸，
5: 我来食二十多年钙粉钙油啦，
2: 嗯，
5: 啊，这位是啦吼，唔知哪四五天啊，个买水顶块啊，哦，足酸个，咧困也袂当困，咧落也袂当来，咁会好？
2: 你最近有人无食吗？哟？干母，
5: 就想食较鲜尔啦。
2: 小花，
5: 我下早啊加一只钙油就
2: 食嘛了吧。可能即马天气咧转变吼，我那有关系吼。哎，
5: 啊这，
2: 哎啊，我见你油，你钙油加食就好啊。你钙油
5: 加食。我钙油加食三粒呢。
2: 哎，安尼就好啊，安尼就好啊，我见。
5: 钙粉啊加。
2: 嗯，有时候天气在转变吼，天气转变吼，明仔开始要落雨啊吼，天气温度拢要降低掉嘿。哎啦吼，
5: 你抽烟呢？
2: 哎，
5: 小姐，
2: 谢谢啊！哦，啊，你这暗时啊，辛苦是小我泡澡一下啦，吼，哎，泡澡浸小水，
5: 我洗澡啊嘞，
2: 吼，八十未使泡澡哦，
1: 80那未当泡澡，
2: 哦，
1: 无啦，你用卡烫啦，卡烫，你买一个卡烫来泡卡，先泡脚，
2: 泡卡蒸，
1: 泡卡啦，你脚，
2: 泡卡个泡卡蒸，伊买水咧听，
5: 卡你啊，
2: 哎呐，哎呐，拢会使，
5: 卡唔是
2: 咧，啊卡蒸嘛会使，吼，谢谢医生来了 ，Hello，
5: 卫生啊，
1: 食蘑菇食死死
5: 啦，
1: 好，谢谢，
5: 知道吗？你食卫生啊，无啊啦，无法做啦，卫生啊。
1: 请假卖给搞，咱跑到这个屏东杨波的这个吼杨先生，你的开工吼，我的一个个是，就是咱头那些听众朋友讲嘛，讲啊，吼可能细汉时阵吼，一对外甥啊，吼外甥对他很好，就讲外甥小时候吼，哦啊过生日的时阵，很小时候生日时阵，安怎，怕金白，哦怕金白可以吼，然后。一尊那东人，因为外甥小时候是比较一尊金给没有那么没有那么高的时候，阿公这个因外甥长大起码咧扛亏啊，有能力扛亏啊，哦，趁钱啊， 啊，包给阿哥啊，包五千块。讲啊，你袂当比，我讲你卖来比啦，哈、
2: 啊，这袂歹啊。
1: 对啊，不，我是我感觉袂歹啊。包，但是伊咧讲，迄阵啊，
2: 有诶包是大人都无甲五千块咧。
1: 诶、欸，你迄阵啊，细汉的时阵，你看，他那个金妈给干妈讲啊，起足多啦。他意思就是说，金价这几年涨很多。你、欸、对啊，你对，你来知。
2: 诶、欸。袂歹啦，
1: 真正卖计较啦。
2: 咱冇听从传简讯来啦，伊讲吼阿姑听卫生啦吼，阿姑这好像好像在我们台湾吼，在咱台湾的家族情感里面，好像是这样没有错啊吼。伊个诶，像那讲诶，为什么？因为妈妈是嫁出去的，吼，这些阿姑的姐妹，她们是嫁出去的，嫁出去了，有当时啊，你若讲过了不好，还是有委屈的时阵，你回来。嘴巴吗？你有委屈，有时候是不敢让许多人知呀。啊，我阿姑的是妈妈的兄弟嘛，吼、哦，兄弟嘛。啊，人讲长兄如父嘛，吼、哦。如果那是阿兄，就跟他定义是老爸安的角色，也替小妹啊出气。其实不止这样哦，不止咱台湾，其实我觉得好像国外也这样哦。真正国外嘛，安尼啊，就是跟他讲，啊，你查甫囡仔嫁出去了，万一然后伫外口过了无有啥物委屈的时阵，真的有时候就是会找兄弟啊，这类帮忙啊，兄弟姐妹就是靠我这些情感嘛，吼、哦，吼、哦，大家靠感情，找阿爸讲，佮你讲我死，你是安怎吼，安怎，吼、哦，婚姻过了无好，你家己算的安怎，对不？啊，但兄弟可能他就会替你出气啊，吼、哦。就是安尼啊，听小妹啊，吼、哦，即个兄弟啊，查，吼、哦，阿兄听小妹安尼，啊，就会替你出气。所以有足侪真讲，如果女孩子她结婚，她万一走了怎样啊？还是讲啊，这个小孩，哦，爸爸也没有什么责任，很多拢阿姑该念起来，阿姑念起来讲啊，阿姑的做老爸啊，好、哦，就像爸爸这样疼爱自己姐妹的小孩安尼，把当作自己小孩来养哈、哦。来，李贺，等一下我们再说。来，李贺，嘿。
0: 喂，大家好哈！哎、hey. ，我系记得跟他讲，人啦，往生以后哈，哎，因为股市那个股票的价值，跟他是讲，别那个价值就怎收听咯，伊
1: 要落。那有可能？
2: 伊是咧核定伊的资，伊咧核定伊的遗产的时阵，是以那时候，但是你继承，你并不买啊，吼，是伊伫咧核定。核定的时阵，
1: 对啦，核定资产
2: 啊。啊，当伊无卖嘛，伊咧核定，你要算你的遗产的时阵，
1: 要缴税，用他过世的那个时候。
2: 你有二十张台积电股票，当然就伊迄阵啊，伊甲你核定的时阵的股市。
1: 要叫你缴税的时阵啦，
2: 哎，安尼唔只会当。
0: 要结算要卖，
1: 敢
0: 那是1500,000
2: 算。
1: 无啦，
2: 唔
1: 是啦。
2: 哎呦，你听拢无、哦，你遗产安怎算？你唔知？迄是讲啊，咱的国税局单位伊要人过身了，伊爱算你的遗产嘛？国税局你爱去申报嘛？吼、哦，遗产诶申报嘛？
1: 要算，然后、啊、算你要多少缴、啊、多少税？
2: 国税局要甲你核定你有偌济遗产的时阵，哦，比如你有车，你有几啊车，这个车已经嘛年份啊，差不多市价偌济，啊，你股票的已经卖市价偌济，安尼甲你算，啊，算的再算讲啊，你的总遗产有偌济，哦，是不是达到要课遗产税？哦啊，这好，或者是说
1: 要课多少？
2: 课几趴？哦，嘿，伊要算你的股票，伊唔是算你规定，伊得换算你去几张股票，换算现在的股价。价是多少？
1: 就是
2: 啊，你
1: 就是股票的持有者以过世的当天，
2: 哎、
1: 那股价是多少？然后去换算，啊，那其实啊，那较合理啦。
2: 嗯，
1: 哎呀、啊，
2: 是啊，这个伊无买，咱讲股票，伊的台积电股票起无关系，是安怎？因为伊股票是无卖嘛，伊股票无卖，人是讲伊老一年，伊妈妈过身一年了，遐股票吼。转咧台积电的股票，伊二十张的台积电股票起一倍，起超要一倍起来。啊，一算遗产的时阵，那是国税局咧算的是，伊迄阵啊，伊过身的时阵的估计。
1: 对啊，你继承的时候，欸、你新的继承人那边、欸、买卖当时，当然当时候的市价。哎、欸，但我讲，但是那卖讲，因为这几年的股票拢起哦。你那咧博的时阵哦、喔嗯，对不、嗯？你的圈圈渣渣、嗯嗯，因为你叫的时阵，你也讲好。嗯国巨买到1200的时候，妈妈1200的时候、嗯、啊，刚好他妈妈说不幸往生、
2: 嗯，
1: 你就是用国巨1200来 来
2: 拍水啊，
1: 但是你继承的时阵，都剩500块，因为你买股票有起有落。
2: 所以他的遗产的计算，他还是以他妈妈过世的
1: 当下啦，
2: 当下的台积电的股价，
1: 不是锁定那个时候，不是你做买卖锁定，安尼，然后你今晚拢讲起，安那播嘞，对不？
2: 对啊，吼，并不是讲哦，落尾起啊，你那不是照起的介绍，起是一年了后啊，伊有无？伊讲过是安尼一年。国税局核定迄个遗产核一遗产税核一年嘛，啊，等个一年了，伊爱股票已经个起一倍起来啊，
1: 啊，冇可能拔一倍啊，这对啊，你看你买只啥物咩咁高票啊，所以我讲这种代志，刚掉头这种物件才会拿出来讲，有可能很多类似的例子啦，哈，他如果买到那种全额交割股，哎，不是都衰，好，那侬看点好，冇看点坏啊，伊妈就说哦，那买一种哦，怎么那种没有未上市上柜啊，是讲上市上柜啊，但是继承的时阵股价很高。啊、等到完全结完税之后，算完之后，继承之后，全额交割股，无给的，冇可怜啊！但是你税是落迄阵呐，当下最高的时候啊，都有可能呐、啊这个就跟，
2: 伊是讲本来迄阵啊，伊无现金要交遗产税嘛，吼啊，结果啊，伊就拍算讲啊，无要用股票去抵押嘛，抵押缴遗产税嘛，吼。
1: 哎、啊，还没继承啊，就没有办法抵押。哎呀，除非国税局同意说，说啊，无紧啊，你无钱，你得用股票，你卖。
2: 啊，落尾就阿姑出手，嘿，都安尼啊，所以阿姑。哦，阿姑，这样阿姑，
1: 你说我们法律上国税局可以接受这样子吗？不知道啦，
2: 不知道啦，嘿啦，不知道。
1: 哦，遗产金额，
2: 不，土地足济啊，对
1: 不？不，我干嘛？
2: 啊，无现金要交遗产税啊？
1: 这种几千万的国税局可能不要啦。啊，但是你如果是像那种哇，大到整个是那种几百有甚至几千有那种继承的，他可能就会就一旦花八根。其实咱政府公司让我春秋了，但是几千万啊，几千万一两亿那个太少了，对国税局来说，
2: 我讲哦，阿姑听卫生哈。这个不是咱台湾的社会，这个原因就是安尼嘛，吼，妈妈是嫁出去，女儿在外面有了委屈，在婚姻中有了委屈，吼，安怎的时阵，很多有些的，我有时候兄弟姐妹就是安，有代志咱唔敢找老爸、找老母啊，对不？较早的老爸哥就威严的，对不？啊是讲惊各种骂啊，啊是讲不想伤父母的心，兄弟会帮你解决，都、就是安尼，吼。这咱台湾不是咱台湾，我定咧看伊朗的那个拍片哦，伊朗的那个好、哦、他们的影片也是一样啊。嚯、哦，那小妹啊，那是讲哦，系嫁去阿姊啊，小妹啊拢好啦吼，嫁去阿姊哦，妹婿啊吼，家伊迄落吼，对伊无好的时阵，拢是迄落呢，阿姑就出面啦呢。阿姑出面，我查甫出去，你查甫你来惊啊，对无？你查某你欺负查某，欺负因某，但是你若拄到阿姑出面来吼，姑啊来啊，你袂惊，你加减咩？啊，姑啊拳头舞地啊，地只大只只大粒，你袂惊。今天我看伊朗很多，他们常常都这样，婚姻中有委屈哦。哦啊，只要讲我阿兄听，哦阿兄都找替小妹啊出柜啊，都去啊，都去找妹婿啊。所以现在人讲结婚的时阵，结婚的时阵讲哦，让个那个阿姑拢爱坐大位，吼、哦、阿姑天顶上大是天公，地下上大那不是老爸老母，竟然讲是母姑公，哦，为什么？好、哦，以前老一辈的人不是这样讲哦，哦，天顶上大是天公，地下上大是母姑公。啊，那结婚的时阵，阿姑一定是坐大位的哈。等于阿姑的、就是变哪讲嘛是等于。跟他等于男性长辈啦，男性长辈。如果说自己没有爸爸，或者是爸爸不太好的话，阿姑也就是一个很好的依靠啊，呢吼。啊来，你来看啊，较精壮的姑啊啦，迄有诶姑啊，恢复姑啊，吼，哎，还无精壮诶吼，哎嘛无好啦。呵呵

0: 我等下看完伊朗节游牧民族的那个影片嘛，伊朗第一网红米娜嘛，吼阿姨吼，他哥哥吼，因哥哥足早的贵姓啦，吼啊，伊答辩吼，所以答辩伊那是生活上拄到啥物困境，还是讲吼啊，拄到啥物挫折，很痛苦，很辛苦，很挫败时阵吼，伊朗人了吼，我今嘛讲的是伊朗人，伊就去拜因。阿兄去因阿兄的墓，因为他哥哥已经过世啊，特别就去因阿兄的墓遐，啊去甲墓切切嘞切切，啊底下掉眼泪，吼、哦、啊甲因阿兄拜拜拜拜安尼吼，可见你话在伊朗他们也是这样吼、哦，长兄如父嘛，然后长姐如母嘛，长兄如父嘛，啊他哥哥就过世了吼、哦，啊伊家己本身的婚姻个。嫁到一个无正宗的翁吼，安尼吼，这搞到吼离婚啊，啊个常常来纠缠不清吼，所以讲很痛苦吼，所以他常常很痛苦的时候，他就去他哥哥的墓前去啊，去祭拜吼，啊然后甲墓碑啊切个金细细安尼吼，就这样哦。你看他爸爸妈妈也不在，他不是去拜他爸爸妈妈，去拜哥哥。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谢君，
0: 嘿你好，
1: 无久我讲一句死老爸刚去带，啊，死老母就带阿姑来啦。
0: 哦，死老爸刚去带，死老母就爱带阿姑来。哦，因为妈妈是女性嘛，她的长辈来讲，可能她爸爸妈妈一般咱嘛讲白发人比较不送黑发人嘛，对不？啊，妈妈她可能如果她爸爸自己的爸爸妈妈还在的话。哦、如果不在，通常是不在啊啦。当家你讲，妈妈走了，大概阿公阿嬷也已经都不在啊。如果还在的话，通常的安尼的阿姑，因为就还比较健康、哦、比较年轻这样子、哦、所以讲，死老母的等阿姑来安尼、哦、嗯，这古代啦，吼、哦，古不是讲嘛，不讲足古代啦。咱台湾早期的确、哦、可能是安尼。

0: Hello， 关达拉米达拉，你好。
1: 托家小姑娘，
2: 嘿，
0: 你好。
1: 较早有人咧等无久来，今嘛无啊啦。
2: 今嘛是啦，时代无同
1: 啊。哎呀，今嘛时代无同，啊，人讲无久咧坐大位吼，我介绍囝娶新妇，阮小弟来，叫伊去咸湖地拢唔，讲伊食袂饱。讲无自然，
2: 坐坐坐猪都无自然，
1: 不能怪人聪明诶。冬天只爱食冰爪脆呀，啊伊那家己叫做白里椒，即客家讲伊食爪脆。
2: 有影有影有影，对啊，哎呀，好来，你好，
0: 嗨 ，hello，
3: 小君，
2: 嗯，
3: 老母死就是无辜，爱来放电啦，
2: 嗯哦，哎
3: 啦，啊那是老伯死。嗯，是老伯啊，兄弟啊啦。
2: 哦，职工啊，遐个迄类都对，阿伯工啊，职工啊，吼。
3: 哎，啊老夫婿就是爱无辜来放电
2: 啦。嗯哼，是。
3: 好好。啊，那如果无辜，就是个无辜的囝，还佫贴一只椅啊，会徛徛。
2: 哦吼吼。哎呀，即卖人可能较无安尼啊吧，系啊，我那赶快安尼，哦，我那有吼，你那叫习俗行吼，好来你好好你好嘿 ，Hello，
0: 嗯你好，
4: 喂小姑娘，
2: 嘿
4: 小姑娘哟，
2: 嘿
0: 你好你好嘿小姑娘，
4: 我讲着你听吼，我在未分完呐，啊我吼在时吼看伊做到就收啊，啊我就甲讲。你得收咯，你阿姑阿未来咧，就使收。
2: 来你好，嘿 ，Hello， 嘿。
5: 迄个死老母吼，是因为这个主家爱向后头厝交代啦。
2: 哦，
5: 所以不逼啦，所以吼
2: 阿姑来，阿姑来红灯哦，哈。
5: 哎，那真的因为吼，那王星你剪掉的来看嘛，所以阿姑的较无这个作用啊。
2: 嗯，
5: 哎，是安尼嘛，爱交代啊。
2: 哦，是，确认的对啦。
5: 哎，
2: 确认
5: 啊，看阿哪死的，当下你个怕死的，伊就甲你去都哈。
2: 哦，来你好，嘿。
6: 所以，刚才你好哈，
2: 嘿，
6: 我妈妈电影贵翁啦，哈。
0: 嗯。
6: 对啦哈，阿边员工哈，这我妈那边个新进店那搞阮弟弟讲，讲一定要叫阮阿姑讲。
2: 嗯。
6: 啊，边管
2: 长兄如父的对啦，哎，那都对呢。
6: 嗯，一定要叫阮阿姑来
2: 哄
6: 啊。阮阿姑讲吼，伊看到伤心，伊不爱来。
2: 阿姑不爱，哦。
6: 那讲阿姑一定要去哄店，阿姨两个人没办法。
2: 嗯
6: 我妈个性真正讲，一定要叫阿姑，什么无通知拢无要紧，一定要去叫阮阿姑。
2: 是，通常你家过世的时阵，可能父母也都不在的嘛。哎呀，啊，就是阿兄的
0: 家中的男性，
2: 对啊，长辈啊，
0: 长兄嘛，
2: 长兄如父，长姐如母啊，
0: 这决定的啦。
2: 是，对。
0: 但现在少子化，现在这个又更少了。所以生命事业很重要，这样来修哎哦，真的就是
2: 啊，
0: 对。
2: 好嘞，谢谢喽，美丽人生，
0: 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1080。

0: 热闹登场。十月来鹿港逛糕饼节，看古里迎新彩街，骑自行车漫游。十七号一起为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热血应援。24号到25号一起玩变装、看电影、放风筝，精彩活动尽在鹿港，我们鹿港见哦！
1: 以上是鹿港镇公所广告。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国庆大会暨表演活动将于10月10日上午在总统府前举行，周边将实施人车管制，从9日晚上10点到10日下午1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提醒您，国庆大会当天总统府前升旗仪式依往例不开放民众观礼，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欢庆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铁用。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喂，你好，喂，
2: 你好，
1: 嘿，你好，
2: 我在一桌好汤。

0: 喂，你好，喂，
1: 是英英哦，
0: 嗨，是嗨，
1: 哎，我是徐东，
0: 嘿，我知，嘿，你好，
1: 你家好汤头加几个酱多。

0: 好，来听朋友讲，这开是寒露，而且嘛，可能爱大寒啦，是安怎的时阵才会报捷吧？啊不，平常时大家嘛是想要报的报捷了，对不对？哈，但不通报过头。那寒露报道呢，早晚温差大哈，润喉保湿。保护皮肤哈，咱的筋骨络拢爱较高嘞哈啊，比如讲温开水啊，食食啉，好啊，过来就是讲咱的气血循环吼会较慢，所以讲你要循环好，然后注意保暖。啊，即马诶，真侪人是无注意就去干掉吼，所以左流右心哈、啊，健康又开心哈，会记得哦哈，那个安心哈，会安心啊，有做保庇啦哈，提醒你啊，咱呐长辈拢唔免开钱嘅吼。无料的 free 的你就赶快去打哈，然后就是降低胆碱跟脂肪的这类记录的哈。那寒露用心不是讲，但你身体不舒服啊哈，这是先生咧甲咱讲的哈，这个陈心如医师咧讲，伊讲你不舒服才开始哈，进步的较慢啦哈，是顺着季节变化调整着生活。那后卡痰呐声音噪声，还是讲你的嗽哈，嗽几多礼拜拢袂好，啊，过来你要吞会痛啦哈，要吞有困难。健康的闻闻会喘，痰中个带血丝吼，这爱注意哦。袂当干那动作秋燥，应该爱进一步就医来做检查吼。因为寒露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第十七个，通常伫十月初八哦，会前后即考到今年都准啊伫十月初八，今日是连假的第一天吼。即、这个寒气。这个露气寒冷吼，将连结也吼，这个当年马公中医诊所的中医师林百里嘛在讲吼，寒露代表着深秋到位了吼，深秋来临，气候呢又凉转作寒哦，是还没有寒呐、啊，因为今嘛暖化嘛吼，那这个时阵呢，寒甲湿吼，寒燥。东西影响着人体，所以咱的呼吸道啦、皮肤啦、胃肠、筋骨哦，都有可能会不舒服哦。诶，有的人哦，大概会流鼻血呢吼。啊，再来就讲，迄个皮肤吼、哦，干鼻、到一幽啊、会痒吼、嘴唇干鼻啦、口角炎啊，嘛是常容易发生寒气。咱的气血循环慢，所以有的人会胃痛、会闹泻吼、闹塞啦、鼻结吼、啊，鸡巴呢硬僵硬僵，啊，再来关节会痛吼、骨胸压起来酸痛、丢丢断安尼吼，那。长辈过敏的族群，本来你就有筋骨络问题的人，早晚温差大的时阵，哇，你真正站不掉吼，更加爱注意保暖哦。那你温开水喝了没有哈？都讲这出名堂中医诊所的中医师陈心如都有跟咱讲哈，寒露过后常常就是喉咙吼，袂输安尼黏一点的物件吞袂落，个扫袂出来，大家一点。一直清啦喉，其实这上痰吼，可能也无多啦吼。啊，这不是感冒，有可能就讲秋天打湿，水啉无够，困无饱眠，长时间跟我讲的伫恁去房啦吼，还是讲你食伤重口味，拢总有关联吼。那你若一直吼，像医师啦吼，都甲咱讲，你不要一直清喉咙不好。冇安尼吼，等到可能持续刺激到脑后的黏膜。感觉卡卡，啉温开水，好恢复滋润。你再观察看，那个异物感有没有减轻？好，那啉茶就讲少量多次，补充温开水，和你的这个口腔呼吸道较滋润嘞。那食食的部分减少油炸啦、咸的啦、烧烤啦、高糖的哈，尤其是暗时啊，卖食伤晚，卖食伤饱。啊，你啊食完之后，食甜的、食重口味，那后会卡痰，你就要观察到饮食甲症状的关。人适度来做调整哈，那你即马食一寡什么银耳啦、玉竹啦、枸杞、红枣哈，来做养生茶饮哈，百合、玉竹加拢总袂歹。你唔知道你去中药店甲问对啥哩哈，这个迄个。抓抓来啉吼，也都很不错。那凉泡汤足浴吼，来做保养。但泡汤不是讲愈烧的水愈好，时间愈长愈好，不对。吼，温烧素食为关键，卖浸伤久，无你心血管负担会加重。那避免烧水带走着皮肤的油脂，和这个打浆更加明显吼。所以泡完了后，会给你补水加做。保湿吼，补水加做保湿。那你若讲要做足浴吼，爱记得哦。身体了了吼，出汗哦，会烧 就好啊。有心血管疾病啦，啊，你有糖尿病、周边神经病变，还是讲皮肤干脆的吼，你要泡汤要足浴以前爱问先生哦，把你的伤口感染哇，就带治大条了哈。好，咱听众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哈。来，2260233这些现场的口音转上电话，继续都把到这里用控诉2260233，感谢哈。喂，你好，我是莹莹。嗨，
1: 拜托你给我加一支，做伙提高好啊。

0: 进攻格。
1: 来，喂，你好，喂，嗨，
2: 你嘿嘿，莹莹那边去到遐遐，
1: 我莹莹啊，本人啊，
2: 嘿，
1: 我本人，你好。
2: 进前有叫，但是唔知，甲你也唔是，我唔知要买几个啊。
1: 是我对啊，起哥都我在卖啊，阿哥子，
2: 我有叫，捌叫过啊啦。
1: 啊，你捌叫过，啊，你起哥说的安怎，大姐？
2: 拢我人咧说，
1: 你人咧说，啊，你无咧？
2: 伊讲伊说迄你你个只下。
1: 哦，说我这只下，啊，你无说我起哥哦。
2: 我迄进前买都要有咧，但无洗洗咧。
1: 啊，你对老公有够好个呢。
2: 啥物乌人白人个？哎呀，
1: 妈妈，阮这吼无较歹，啊，你对翁遮好，你家己吼今仔日即届阁叫这有无吼？等伊说看卖啊。
2: 勿紧，安尼你。嘿，安尼我敢买手机回去。
1: 唔免啊，你有叫过阮家都有资料吗？
2: 安尼哟。
1: 嘿，拢你当处理这个电话吧，是吧？
2: 哎哎啊
1: 嘿。哎，你莫读出来，我知，我来，你莫读出来，我你号码哈。
2: 哦。
1: 我知你啊，伫海线倒位啊？
2: 诶，龙井呢？
1: 你哦，你伫龙井哈？好，好。
2: 我看你写一个无遐正经，我当唔知甲你叫啊，我蛮衰呢。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早时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喂，你好，欢迎您。
1: 哦，莹莹哈，
0: 嗨，是，
1: 我要订那个一组好汤，然后再一组牙膏，然后袋子不用哦，嘿。
0: 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十月七号，国历是8月29，礼拜五 Friday。今天是双十连假的第一天哈，哦，涨得太恰太刚哈。来，你那主结束不急，好结束消除。去新西兰在新加坡算南长寿高的57岁，好的是新上午9点到11点，11点到下晡1点，下晡3点到暗头7点，阴暗的9点到明仔在透早的1点。啊，这种今日的好事，其他重点啊，无好事的阴暗7点至9点，哈，阴暗的7点加9点的时间，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

0: 来现场的口音专线继续卡哈，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滴滴六控，滴滴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点位，随时都报到这里哟，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哦。喂，你好，王莹莹。
1: 喂，
0: 哎，王莹莹，你好。
1: 我叫彰化。
0: 嘿，彰化。
1: 吴新香。
0: 哈啊？
1: 彰化县吴新香。
0: 福兴乡。
1: 哎，外中。
0: 哎，我知啊，你要
1: 林太太，要叫那个
0: 嘿
1: 哥。
0: 哦，林太太，好，来，哦，你等你啊，好，你等。

0: 进攻格。喂，
1: 哎，
0: 然后妈妈，
1: 哎，
0: 咱的 Q&B 吼，你吃足久的时间啦吼。
1: 我食足过，像春风啊咧卖。
0: 系啊，
1: 我
0: 就
1: 较寒来
0: 食。食到今嘛，啊人你吼真好，你讲你透早起来就拢先甲食吼。
1: 系啊，
0: 系。
1: 我起来运动，我就甲食。
0: 呵呵。
1: 系啊。
0: 嘿，运动食，加做有力嘞吼。
1: 系啊，啊无食嘞，脚骨未行，脚骨咱叫咩软脚。
0: 是嘞吼。
1: 啊拢未行。
0: 啊有食有差吼。
1: 啊有啊，啊食着你就轻松，啊去行就灵，啊就好行，啊就行着会大步可以进，可以好行。
0: 赞嘞！你一天拢行几千步？
1: 啊，一天拢行六七千步。
0: 哦，真的吼、
1: 哦！啊，就下早时啊，行三四千步啊。
0: 嘿，
1: 下晡时，下早时啊，爱困眠些。下晡时，搁起伊啊，行行流汗流口啊。
0: 嗯嗯。
1: 啊，流汗流口吼。
0: 嘿。
1: 啊，再辛苦来洗洗，啊，要食再来食一嘴安尼。
0: 嘿。
1: 啊，无恁无安尼也无啊，大无叫天也袂，叫地也袂，袂叫啦。
0: 靠咱家己啦，真的啦。
1: 讲伫搭，伫楼顶啦，咱买对叫我问你。
0: 嘿啦吼。
1: 啊，你伊咧饲鸟，咱要安怎叫？变哪样？
0: 哎，今嘛有诶，外头做好命吼。这阿嬷才好顾，阿嬷拢家己个爱煮吼。
1: 对啊，啊，咱要食家来煮，要食饭，也是要食啥，咱家来煮。
0: 你看，咱的好汤头，人你都煮干吼，
1: 迄个。我拢爱家用的。
0: 嗯嗯。
1: 啊嘛嘛无啊，啊，侄孙都爱上班拢。
0: 是啊。
1: 读书上班还是
0: 上班？虽然吼，个人个迄个吼，工课啦吼，学业。
1: 搞到走到无看半个。
0: 嗯
1: 哼哼。啊，你家己存你家己，再嘛找找念，等伊休的休上。
0: 没啦，咱的电台吼，因为这要跟你做伴吼，较袂无聊嘿。
1: 啊，就你下班我才敢讲。
0: 嘿，没啦吼。
1: 改前时间我嘛唔敢。
0: 没啦，卖安尼讲啦吼，啊，咱就身体够勇健吼，就免惊啦。
1: 诶，啊，我这个脚开三遍多也无安尼吼，我还未行呢。
0: 真的吼。
1: 哎，叫人你我呢，伊个关伊家，伊个关伊家吃。
0: 嗯哼。
1: 安尼安一届拢个加五条，安一个吃。
0: 啊，配合运动吼，身体都拢过了袂歹吼。
1: 哎，啊，早时啊，爬起来运动。
0: 是。
1: 袂使讲时间也够吼。
0: 嘿。
1: 你若无爬起来运动嘛，袂用。
0: 对啦，一定爱。
1: 爬起来，咱穿咱要食的物件，穿的煮煮的。
0: 对。
1: 啊，无你变啊，要叫天也叫地，咱起来人要咧困。
0: 咱家煮家食啦吼。
1: 咱家煮家食。
0: 简单。
1: 就好啊。
0: 嗯哼，简单啦吼。
1: 简单。
0: 嘿啦，啊，身体嘛是够勇健，比啥较好吼。
1: 在讲
0: 别
1: 人
0: 安
1: 怎讲就好，
0: 系啦。
1: 哎，人讲有
0: 话无
1: 在讲，
0: 没啦。迄个吼，有时阵咱就上山开讲一下安尼啊，吼。
1: 有话无在讲呢，
0: 嘿，没啦。
1: 啊，就想讲啊，来问莹莹看，迄到底公司的讲咧咧，唔知咯，通寄来讲，我甲讲啊，你若唔知咯，你去问莹莹就知啦。我安尼甲讲啊。
0: 好啦好啦，吼。
1: 问讲莹莹，迄阿红啊，主席是对位啊？
0: 呵，安尼吼。好啦好啦，吼。好啦，啊好，妈妈谢谢阿伯定哦哈，
1: 好啦好啦，
0: 好，这再见哈，再见哈。以上功德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大家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因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耶、yeah, ，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哎，欢迎在第二点钟的欢喜站，我莹莹哈。哎，喂，你好，喂，你好。
1: 哎、欸，我要爱一个诶泡汤哈。
0: 泡汤好，妈妈，啊，你拄只刚有用手机卡有无？
1: 无无，
0: 哎、欸，不是你哈，
1: 不是你，
0: 啊、哦，不是你，来，你电话829这支啦哈。
1: 哎哎，
0: 一种泡汤哈，好，谢谢，好，再见，拜拜，好，来，哎、欸，杜小姐0934254，你将它卡起来嘿，好，拍摄哦哈，你二六零零三三，随时都把在这里用，感谢了哈，谢谢。

0: 嘿，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你好，我要那个牙膏一支。
0: 牙膏是不是？
1: 是。
0: 好好好，那就是0934这支电话嘛，哈。
1: 对，
0: 牙膏一组，好，谢谢你啊。
1: 因为之前是登记我先生的电话号码。
0: 好，来，你大姐，我超姐哈，你等一下哈。
1: 好，
0: 等一下。
1: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我的电话号码，我的资料。
0: 没关系，就两通都留吧，好不好？你等一下，你等我一下。
1: 那所谓是代收。
0: 好好，等一下。

来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我是盈盈。哇，今天天气也是很好哈，白天一到早上起来气温大概在23度、23度年年哈，一早寒都贵啊嘛哈，今麦拿来拿。凉凉是还好，对不对？来关心的思想，今天你发生什么事情？2020年今天在位提告诺贝尔和平奖，首奖在着重人道救援的世界粮食计划署，这是第26次授奖给组织啦。这是的思想，今天不同样的年代在位提告所发生过的事情。

0: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咱属属当这做伙来关心。好，你知我知，伊嘛知，大家拢总爱知。好，咱来知下就是讲健康还是最重要的哈。啊，预防保健要做好，包括今嘛开始有健康币有没有？你登入啦，然后去做相关的癌症筛检啊、健检啊哈，你就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币哈。而且币的是。等于金美艺术，那你可以去换东西这样子哈，也不错呢。就是鼓励大家哈，健康自己给他顾起来哟。那在讲到政府哈，今嘛下修改正体检的年龄，最低30岁都检查项目。不过真济年轻朋友自认为讲身体健康无明显异常，加上年资少哦，年假的这个天数少，要保留病假。好，提供必要的时阵使用，所以有资源，但是用未到。那少年的朋友，这个协会，好的，创会这个理事长潘怡玲建议，哈，政府应该补助企业提供有薪水癌症体检的假，还是讲在例行员工健康检查人数一变，哈，来提供到公费筛检，再当好更加侪年轻的民众呢，愿意来筛检。年轻病友协会的秘书长刘恒瑞咧讲，伊讲吼，公费癌症筛检的年龄下修，愿意就是讲原本的意思是要好更加侪民众量早做体检，发现也是用吼量早处理，但是年轻的民众身体多数也无啥物病患，而且用各样，那现代人工作压力大，无论是讲家己爱家己吼。你就是爱排休嘛，吼，去迄个医疗医所，还是讲利用暗时啊啦，加基本诊来做癌症的体检。对年轻族群来讲，吼，诱因很低，所以建议会当由着政府补助企业提供员工癌症体检的假期，吼，还是讲开放做企业提供员工健康检查的诊所，同时进行癌症体检，还是成人的预防保健。李焕英有先会长举行癌症教护宽业促进委员会哈，会员会啦哈，真侪位专家有讲到癌症准活期延长，病友吼对讲伊破病了后，要安怎回来工作岗位真正重要。那年轻族群那得着癌症，对着劳动力家庭照顾两年，当然是一定造成着影响，所以建议政府袂当无重视劳动部。这个劳法署副署长徐秀辉在讲，6月26日已经修正《劳工健康保护规则》第28条规定，雇主实施劳工健康检查的时阵，会当由着医疗机构向受检者说明着癌症的体检，在劳工同意之下，吼、哦、做伙来体检并行筛检。那并且会持续透过着接受一场健康管理课程训练的职业，吼、哦、这个安全卫生人员。在一场推广着健康意识甲癌症的体检哦，好，这个是癌筛的年龄下修掉这个30岁，哈，这个朋友团体提出的有薪癌筛假，哈，给咱听众朋友做些参考了解，那家己排休嘛，哈，啊，来赶快了，反正你假也用不完了、啊，对不对？租期没啦，我讲是租期没啦，你若讲啊，租得较浅的，当然你的假一定是少的，对不对？哈，好，大家看怎么做规划安排了。我讲我拿来去佚佗哦，都可以，好不好？好，22602233电话拢甲敲通哈，控诉22602233哈，当然你请这个请特休假去旅游最好了哈。阿丽啊，讲有的人是健保卡拢把用过，健康宝宝也是好棒棒的哈，拢给你按赞了哈，就自己的健康自己给他好好顾起来哈，起码没有健康什么都不行的哟。谢谢大家哈。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莹莹，
0: 嗨哟，
1: 好看你煮诶，
0: 喂，你好，喂，莹
2: 莹，
0: 哎哟，
2: 拜托你赶紧去套迄个
0: 好
2: 汤头，

0: 喂，丁乐，喂，你好，
1: 喂，圆圆，
0: 嗨嗨，
1: 哎啊，我做一道题库哦，啊，加加管理线。
0: 来听一首台湾歌谣，吼，真可爱。二二六口，二二三三，欢迎随时打电话来，我稍等你哦，等你来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

0: 进攻葛。
1: 喂
2: 喂，大姐啊，我是莹莹。喂，你好。喂，
1: 哦，孝素。
2: 哦，大姐要孝素呀。
1: 对，
2: 嘿，啊，要孝素被归管。
1: 一管一罐小朋友在吃的。
2: 哦，一罐孝素啊，小朋友吃的怎么样？嘿，
1: 不错，都较袂闭结。
2: 哦，即摆较袂闭结。
1: 他爸爸都较袂崩崩，他吃两三罐了吧？
2: 哦，吃两三。
1: 啊，他一罐就四三个月啊。
2: 哦，
1: 1000粒啊。
2: 哦，你可以一天吃一粒，啊，就即摆拢顺顺啊吼。
1: 对。
2: 还即摆拢顺顺，本来是较袂。
1: 嘿嘿，啾啾啾。啊，以前我拢放去晒吼，那喜欢晒安尼啊。
2: 哦，啊，那小朋友长管多汉啊？
1: 快三岁了。
2: 快三岁，啊，拢放迄种油麦啊，晒迄种安尼吼。
1: 嘿，啊，足定的安尼啊。
2: 哦，你讲做安怎？
1: 放去晒，那喜欢晒啊，顶空空安尼啊。
2: 哦，顶空空啦吼。
1: 那即马较袂咯。
2: 啊，即马较袂吼，好，马紧，啊，搁继续加钓。
1: 啊，一瓶吃三个月啊。
2: 哦，一瓶吃三个月
1: 而已。
2: 哦，我知道，一天一颗，没啦。你是阿妈呀，还是妈妈？
1: 阿妈。
2: 阿妈，我跟你讲吼，伊若有时阵较袂拄好，你搁好加食一摆、两摆拢马紧。即马老孙孙。
1: 我是讲伊囡仔吼，咱个老伙仔唔捌，唔敢食上济，拢固定即时阵。
2: 没啦，你会当可以。
1: 你下一个加的掉，会再个
2: 加。可以加强没关系，你也要和效果更加好，你试看看哈。咱的小朋友要和体质较用的有无吼？你来加咱的酵素加好，因为益生菌吼会调整体质，嘿，囡仔身体。
1: 上一次哦，迄个高中毕业，伊都有加咯。
2: 哦，高中毕业。
1: 安尼啦吼。
2: 哦，你讲高中毕业。
1: 高中高那个做兵啊啦。
2: 哦，做兵啊呀，哈哈。
1: 嘿
2: 嘿嘿。哦，啊，这个孙。
1: 啊，最近你有吃啦？我是讲你吃有效，啊，才给我弟弟吃安尼啦。
2: 哦，算大汉孙吃了有效啦吼。
1: 嗯。
2: 哦，啊嘛是爱家讲吼，上好个继续保养个对嘞哦吼。
1: 好。
2: 好，啊，细汉的这个你啊，感觉较袂拄好吼，较细汉你个加强一下，好紧调顺吼，身体整体更较用安尼吼。
1: 好，
2: 阿妈，安尼个甲你讲，
1: 安尼你讲安尼，我落架了，要落架暗一粒一粒安尼啊。
2: 系啊系啊，你甲再看卖，加食一粒，应当是效果会搁较明显，搁较好哈。
1: 好，
2: 阿你拢留自己手机嘛，对吧？阿妈，0919自己电话哈。
1: 哎，对。
2: 好，好，谢谢，好，再见哈，好，拜拜，好，拜拜。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O 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都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买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938，谢谢大家。

0: 喂，你好，喂，
1: 喂，英女你好呀，
0: 嘿，是嘿，你好，
1: 啊，你好，胖头，你坐啊。
0: 喂，你好，喂，
2: 喂，嘿，我要滴酵素两罐。

来听兵哈，咱来讲到都讲是咪在讲，哎，你要健康避什么？你去做那个健康检查筛检，对不对？咱来讲解迷思哈，健康报告无红字，好的代表健康无问题吗？哈，医书是安尼提醒啦，讲血压、血糖、血油这些数据，唔是干那关系到三高跟心血管疾病，啊，更加可能透露讲大脑健康的风险，就算讲你这个数达无超标。哦，你那一年一年逼近那个临界值，也不能疏忽哈。将压着五项关键指标，啊，够长期变化的情形，帮助量早预防着脑血管疾病，啊，够认知功能的退化哦。美照健康管理机构的医师林美秀来讲哈，大脑会当量，好，大脑哦，这大头哦，大脑。当量跟它体重的2%，但是哦，消耗全身的氧气有20%左右，依赖健康血管持续供应，血管性失智大约占失智症的20%到30%，所以这显示讲维护脑血管健康的重要性非常非常重要哈。那李美秀表示，修好健康哦，会脑。应该关注五项吼健检的指标，包括血压、血糖、低密度好脂蛋白胆固醇、高密度的胆固醇，啊，够同伴胱氨酸好。高血压不是讲干那增加心脏负担，也伤害着大脑吼，这诱杀十个血管，提高着中风、走路异常、认知功能下降的风险。一般建议血压控制在130到80以下。哦，是这目标，爱依照个人健康状况来做调整。血糖赶快每当跟他看是唔是有达到糖尿病标准。你若康巴过去90，渐渐哦升到100以上，你得爱注意代谢变化。长期个血糖可能造成着血管甲神经的损伤，啊，增加认知退化风险。啊，伤肥的你若减轻5%至7%的体重，会当帮助改善。然后帮助改善，这个身体的这个血糖代谢指标，会有这方面低密度胆固醇血管，会让你动脉硬化，那增加快会性脑中风风险，高密度胆固醇较低，也是心肺更风险的信号，不是讲愈管愈好哦，爱整体做评估。那另外一项较少人实施的同伴胱氨酸。哦，伊是氨基酸代谢的产物，浓度偏高，甲血管疾病、中风、认知功能下降有关联性。但是，袂当干那靠这项数据哦来判断失智的风险。林美秀强调，疾病风险并不是健康检查出现红字才开始累积。那血压，那牛那管吼，血糖接近那个临界值，还是讲低密度胆固醇啊，那一直增加安尼啦吼，得肾要搁伫正常范围，你要值得你进一步的做追踪，好不好吼？怕的就是那个临界点啊，你了解无吼？啊，你啊拢维持稳定安尼的大丈夫哦。啊，个人听就没有做体检，最近来关心着咱的健康。

0: 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莹莹啊，
0: 哎哟，
1: 我的下汤头，
0: 嘿，
1: 买的是啥？
0: 喂，你好，喂，
1: 嗨，你好，我莹莹
0: 嘞，我莹莹的，你好，嘿，
1: 嘿，我来跟你说明一组曲歌，啊，我先的哦，我先的曲哈，
0: 来，你等下，你到底位啊？
1: 我住在了台中市大埔区，
0: 你住大埔哈，你等下哈。

0: 来，咱的现场可以转上继续来看啊，二二六空二二三三了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谢谢大家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你好，
0: 嘿，你好，
1: 我是陆英龙，
0: 陆英龙，
1: 哎，嘿，一关就好了。

0: 来进攻阁哦。田中朋友讲吼，哎、欸，好汤真的太好用了吼。昨下咧阿孙咧啊，等来等来，还是我爱凉凉啊，无大家都祝辉哥吼哦，那祝那下不下不哦。啊，因孙哥带一个朋友回来讲，哦，阿妈，你们家那个汤很好喝呢，吼、啊，做老的在给围这会嘛，吼，边算边吃，然后边为开杠啊，开开玩笑啦，吼，啊，这句唱歌唱歌，哦，做老的咧，吼，还带拢回来就是安尼啦，吼，还讲哦，喝汤头就简单用，吼，爱食什么料，家己掺，吼，家己煮，安尼袂歹，吼，啊，迄、那个汤头个好，吼，啊，然后也不会油腻腻。啊，你要问嘞，拢问好汤头，就咱阮兜食洛梨嘛，即只嘞，南极光好汤头啊，就很好吃了吼。好，那这个代替导游员米寿混健康用心无负担，即摆拢惊大颗嘛吼。啊，食会食出问题无？会啊吼，都是有身体出状况，就是饮食有问题嘛吼，没有控制好，饮控没有做好。那食咱这伊内面吼，白红豆发酵，清糖蛋白质的成分，对健康的帮助相当的大。青菜你得安怎煮？都安怎好食，都不会加重负担吼。那食了脆皮袂脆干，这是重点哦吼。菜沙沙嘞，啊，迄个火汤头腩一个，吼，拌拌嘞都好食噶。啊，你要炒嘞，赶快呐，哦，起锅前你讲叫你的损失的掉，因为咱嘛袂使拢无食油的，唔是讲拢食水煮菜哦，那你吃不下去嘛，对不对哈？啊，迄个欠芳，啊，你要起点的时阵倒好汤头嘞，哦，菜汤哦，哎，啊，叫叫的好食噶，哦，啊，咱食隔日菜饭，哦，好好吃的吼，这个妈妈家要煮了哈，来调味哈，青菜炒饭啦哈，煮三回安尼，喝汤头调味，煮汤变成高汤哈，煎煮炒炸卤，有一罐好汤就搞定了哈。那这凉拌的哈，今嘛隔头前啦有哈，这烤烤我的最爱小黄瓜哈，我个会家己是咸蛋哈，啊，做下酒菜啊，只要你喜欢都可以，很棒哦。很奇怪哦，各种的肉，一般像鸡胸肉都比较涩。你用火汤头甲洗咧起来安尼哦，干煎吼，还是讲你用白皮吼，啊，你着温火汤头吼，啊，你要洗的时阵火汤头了甲浸咧嘛，吼，搓搓的安尼按摩，马杀几下哦，那个软嫩好吃啊吼，试试看，因为伊就是植物性的酵素啦，你听有吼？迄不是一种三八精，我这做健康的吼。来，喂，你好，喂，
1: 哎，莹莹，
0: 哎呦，
1: 我跟你讲，我跟你叫一道迄落，
0: 嘿
1: ，K 哥
0: ，K 哥哦，
1: 嗯，
0: 哦，好，
1: 好，明仔载会到伊无？
0: 应该会啦，嘿，
1: 好，好，
0: 啊，你电话零五三五几几号？
1: 嘿，
0: 哦，牙膏一组
1: 哈，零五三五，
0: 你莫读出来，我知吼，好，牙膏一组，好，谢谢你，好，好，好，来。所以讲吼，喝汤头简单用啦吼，先洗先干，先加水个个人够健康。真的像阿妈讲吼，因迄个伊的员工，哎、欸，你要回去吼学校，啊，迄个阿妈吼在喝汤头，恁早起，即马囡仔喝面宿舍拢有冰箱嘛吼。哦，冬天吃火锅，我咧讲来，这个吼喝汤头参看卖的，足好食哦，欢喜不不。啊，你宿舍会食个靠哦，有诶，即马啥物拢足贵个对吧吼？该早起吹冷啦吼。等我听一个小朋友讲，哦，因同学搁伫迄落用迄电锅迄之类的煮迄玉米浓汤，感谢甲巴肚里要起来，哦，甲阿妈吼，特讲家己哦，家己要炸一个去煮吼，可以啊，哎，好汤真的是一罐就搞定了，非常的好用了吼，啊，食过米是洗喙齿，螃蟹肉会起膏，一条300块，三条油菜1000块。喙齿够好，食烧、食冷、食甜、食软、食酸的，拢总免烦恼。哦，牙齿普普红净油喽。你如果牙齿的问题，要去找牙科医师做处理哈。那平常时有牙坏啦、安怎吼，你得咱的齿膏吼，嘴先洗清洁，牙线、牙签刷过清洁，你接牙膏，甲你迄个吼牙龈啊、倒位啊，你都跟他按摩，轻轻的按摩，和伊迄个敷着，卖讲厚敷吼，薄薄的敷着，甲搞袂安尼吼。啊，你先苦洗好，你再给它落掉、配掉，你感受一下，真的很不错。所以想要来 K 歌哦，真的洗过就回他牌，你就回不去了哈。蜂胶芦荟牙膏、三梨醇加薄荷，咱无乌白套了，所以阮的 K 歌结出来，不是那些那些白色、青，不是，我是蜂蜜的颜色，琥珀色安尼哦，很漂亮哈，啊，又好洗，这才是重点啦哈。植牙金线软，虽然 K 歌的有够赞啦哈，赶快拢是开1000块两两哈。我接白素用看卖哦，有好无歹哈。2233，这个都是要找我订购哈，有帮无爱找我各位控诉。 2233以上功课哦，谢谢。喂，你好，
2: 今年啊，
0: 嘿，是，
2: 你好，
0: 嘿，你好啊，
2: 我来，我姓李，
0: 李大哥呀，嘿，你好，
2: 嘿，这个课程到一组上水里的。
0: 来感谢哈，最厉害李大哥。欢喜咱的节目，我莹莹哈，2260-2233电话继续甲看哦，感谢哈。来，喂，你好，喂嘿。
3: 喂，你好，我要去找贺成堂。

0: 来现场的电话2260-2233继续个卡哈，控诉2260-2233哈，连假第一天了哈。喂，你好，喂，
1: 我要一组好汤。

0: 喂，你好。
1: 哎，我被几多号的卡？
0: 喂，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
2: 啊，嗯，哎，啊，我拜托你，我给他寄两束，好汤头啊，唔免得啊，哈，啊，好汤头，
0: 好
2: 啊。
0: 好，来，欧系的好滋味哈，大家聚餐哈，吃锅的好时节，秘密武器用起来就对了哈。虽然在那撸凉的时阵哦，小龙撸大感谢你哈，不要忘记哈，这个10月18号啊，后礼拜日。就是咱的电台下班的爱心关怀活动，赶快是伫家乐福，即马跟着万家福了哈。家乐福礼拜好，10月18号，你莫记礼拜早起是后礼拜哦，10月18号哈。早上9:30到下午4点，捐200块送你200块的礼券，捐500cc 送500块的礼券哈。大手牵小手这回来这个炸新闻件件来，吃饱才来关哈，关怀一块做人一命，讲电波寒冬，时间是10月18号，下个礼拜天的早上9:30，中华家乐福等你来哦，感谢感恩哈。好，来欢喜早安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溶保养品共同欢喜赞助提供，廉价愉快，注意安全哈。那中午12点一空五点五再会。
3: 我是鹿港鼎鼎柯志宏，2026鹿港四季红秋收系列活动10月10日起热闹登场，10月来鹿港逛糕饼节，看古里迎新彩街，骑自行车漫游，17号一起为鹿港镇长杯战斗陀螺热血应援，24号到25号一起玩变装，看电影，放风筝，精彩活动尽在鹿港，我们鹿港见哦。
4: 以上是鹿港镇公所广告。
5: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懒人料理，

0: 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汇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4: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4: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4: 购票请洽0734875666。
6: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过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FM 105.5，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